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啦，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来关注天气啊，今日长春的气温呢，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是13度，目前实时温度是19度，比较凉爽。今天是有小雨的，
0: 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出行的时候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这周周末就又有一个特别高温的天气，大家有注意一下啊。
1: 是预计啊，今天中午的12点左右会下小雨，还有下午的3点左右开始下小雨。哎呀，真舒服！就这种天气多得劲儿，20多度，完还有点小雨，嘻嘻。好，
0: 来，这一会儿整个小雨的歌。
1: 一会儿啊，行。
0: 淅淅沥沥的，什么小雨啥的，春天里的小雨，有没有夏天的小雨啥的？
1: 找一找，
0: 一会儿找找啊。嗯，那也欢迎朋友们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前半小时呢跟大家互动十几亿和我们的新天下，然后在后半小时呢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好的，
2: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经济广播双频联动，合力出发。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调频95.3，中波846，对老服务三档节目全新改版，
3: 我们是银铃家族，
2: 快乐担当老有才的节目。
4: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
4: 社区里面对面互动，
0: 老年大学里乐学成长，
4: 百余个艺术团展风采，
0: 广播加新媒体里尽情绽放。
5: 赶紧唱吧，一会儿时间不够了。
0: 是咋的？
1: 来吧，
0: 拜拜了，老林大哥。
5: 拜拜。
2: 幸福担当，老幸福了节目。
6: 我是大奥，
7: 我是佳怡，真诚服务单身老人，让幸福的追求变成实实在在的幸福陪伴。
8: 没事儿，
2: 健康担当，健康风向标节目。
9: 我是杨洋，三甲医院医生坐镇，科学健康的守护，伴您安稳走过四季春秋。
2: 愿老伙伴们每一段从容岁月都有歌声与笑语作伴，愿老朋友们每一个平凡朝夕都被温柔与安康填满。吉林经济广播老年之声 FM 95.3 AM 846，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用青春的声音照亮您的金色年华。金色年华，银铃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10: 老味道是什么？
11: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10: 食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11: 食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3: 老有才了，
11: 让好味道伴您好身体。
1: 好嘞，9:06，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食记忆啊。今儿首先我们跟大家说的是肉。
0: 我爱吃，最爱吃的东西
1: 肉啊，肉啊，东北人愿意吃肉。
0: 夏天吃肉怎么吃？一少一多，咱们巧搭配，提神醒胃还不腻。有别于秋冬时啊，厚重肥油啊这些烹饪方式，夏季呢咱们其实应该是轻补的啊。
1: 对，
0: 烹饪食肉的方式呢都需要小清新一些，此时呢适合选择一些油脂含量较少的肉来烹饪。在这个烹饪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少油烹多炖煮，再搭配上一些能够辅助那个增加食材的一些东西啊，像这个补益的药材啊、时令的食材等等啊，放在一块儿给它煮炖出肉的香味儿，可以成为一道具有提神醒胃功效的夏日美餐，给身体呢起到一定的补益的之效啊，为度过漫漫长夏储备营养与能量。
1: 对的啊， 那怎么选啊？这个我们刚才说了，你得选那种脂肪含量低的肉，是不是啊？那啥肉是脂肪含量低的呢？夏季吃肉啊，咱就选这个，比如说兔肉、鸡肉，牛肉，它鸡肉不是那个脂肉脂肪含量它就低，鸡胸脯是吧？
0: 鸡胸肉倒是总吃，鸡胸肉、牛肉还真是，
1: 对，鸡腿肉
0: 不咋吃，
1: 它几乎都没啥脂肪啊、牛肉，哎，兔子肉还有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兔子肉呢，脂肪含量啊，还有这个胆固醇含量啊，都比较低。中医认为啊，兔肉它属于是凉性的食物，在夏季烹食能够起到止渴健脾，还有凉血解热之功效。
0: 是的，
1: 哎，而且呢，营养丰富，有助于强身健体、补气啊，这样的一个作用。牛肉呢是入夏之后啊，它是什么呢？它可以起到一个脾益啊，这个补脾、补肝脏、补胃脏啊，这样的一个作用，不妨适量的去多煮一些牛肉。
0: 是的，
1: 中医认为说啥呢？牛肉是入脾入胃的啊，味甘性温啊，可补脾胃，强筋骨。
0: 其实要吃那个吃肉的话，鸡肉和牛肉真是这不错的选择。
1: 对，
0: 咱兔肉就有点少见。要不就是那个乌鸡。
1: 对，
0: 是乌鸡。
1: 乌鸡
0: 也挺好的。
1: 您都说是不是、啊？有以前有个这个广告，乌鸡白凤丸，是不是、啊？是女性特别适合吃乌鸡，
0: 滋阴清热，
1: 哎，
0: 补肝益肾。不光女性啊，男性也可以啊，健脾止泻。强筋健骨，你看这个乌鸡也是不错的。不吃鸡胸肉，咱吃点那个整个的乌鸡，往那个他那个肚子里边肠肚掏出去，把肚子里放点那个啥，放点那个糯米
1: 啊，
0: 咔咔的，
1: 放点人参
0: 一蒸、
1: 哎，放点米酒，哎，这么一煮，
0: 老香了，老香了。我是在那个叫什么人风阁呀吃过一次，就这么做的，
1: 是很高
0: 挺香的。
1: 对，
0: 少油烹多炖煮嘛，哈，夏天就是以这个为主。你像煲粥啥的，咱放点那个鸡胸肉也行。你要是想吃的话，哈，煮白肉的时候可以将温度控制在

0: 66度到71度之间。如果是烹煮红肉，可以在这个温度控制在55度到60度之间。
1: 对，
0: 不用这个温度特别高啊。
1: 是，
0: 这样煮出来的肉，对呀、
1: 啊，
0: 这个肉啊是充分给它煮熟了，能够很好的锁住肉质的口感与营养，还有益健康，就没白煮。
1: 对对对，
0: 你那火太大了，可能把那个肉里面的营养全都给蒸没了。
1: 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煮太老了，太火太大了，这就太老了，它就不好吃，是吧？发柴。
0: 对，
1: 哎，另外呢，咱们夏季吃肉也不要单选说这个肉材，还要注意啥呢？哎，因时因人而异。因时是啥呢？说晚餐的时候咱尽量
0: 少
1: 吃肉，哎，给肠胃减少消化的负担。因人呢，则是说，你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的人，在夏季吃肉的时候呢，就要注意选择肉材的种类和煮肉的方式了。还要注意控制每天的肉类摄入量，不可以一次性的吃过量，避免过食伤身。
0: 是的，那在烹饪搭配的时候呢，咱们要搭配一些蔬菜，给肉菜也是减负啊，让肉菜呢更容易被肠胃消化吸收，还能够这个让菜更加的清爽适口。比如说啥菜呢？推荐大家几个啊，芹菜、冬瓜、黄瓜和丝瓜。
1: 丝瓜，哎，
0: 这几个菜
1: 都不咋做。
0: 不是，
1: 你是不咋吃？
0: 不是，我会。你说这几个菜，你跟肉搭配，你说咋配？我想问你这个问题。
1: 炒吗？
0: 人家不推荐炒，
1: 不推荐炒。
0: 人不就说让你炖，让你那个啥吗？煮吗？那你说这几个菜，你咋炖咋煮？我听，我看看你那个会不会？
1: 不会。
0: 我跟你说没啥，除了冬瓜之外，我也都不会。冬瓜汆丸汤呢，正好。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那黄瓜
0: 其他的就不知道
1: 咋炖呢？对不对？
0: 对，你黄瓜跟肉能炖一起去吗？丝瓜跟肉炖不一起去？芹菜那就只能是包馅儿或者是那个炒呗。那你炖蒸炸？
1: 但是咱吃这些菜就行，多吃菜呗，
0: 多吃菜。
1: 哎，肉你就
0: 一口菜一口饭。
1: 借个味儿，
0: 一口肉，
1: 肉就借个味儿呗，是不是？
0: 借个肉，就整冬瓜行。这个季节还那个沥水丝瓜，我就不会做，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做过这个。
1: 但是这个丝瓜，我跟你说，炒丝瓜可真是有水平的啊，好吃。就是炒不好吧，它就是那一盘子全是水，就这样的。你们有的饭店这炒丝瓜可是考验厨师的一道菜。
0: 你要看马上要出水，你就给它整出来呗，或者它出水的时候，你给它勾点芡，完事儿。
1: 哎呀妈，那勾你一盘子全是水，你咋勾芡？就是、
0: 你整那么那你的那水呢太多了，那你是慢慢炒出来的水。
1: 你看，所以说这个丝瓜就是炒制的时候是很讲究的。
0: 你看来你还真是不太会做菜。
1: 嗯，
0: 不是，那它一开始放进去它肯定没有水啊，是你越炒越多，越炒越多，除非你不看着，你紧着扒拉不会出那么多水。
1: 你看你炒一把丝瓜行不行？咱俩别犟，
0: 别的
1: 你就看你炒一把丝瓜，你看你是不是满盘子都是水就完了。
0: 行啊。
1: 就今天晚上我给你买丝瓜去，你炒
0: OK 了，
1: 行行，
0: 我给你录个视频
1: 啊。
0: 嗯，
1: 你就看是不是咱俩那啥的，是吧？
0: 我炒不出那么多水咋整？
1: 你自己倒出去了，完了你不让我看着。
0: 不是，你们全程那啥，
1: 一镜到底。
0: 那你说我那玩意儿给倒出去我有啥意思？那还能有啥水平了？
1: 对，哎，你行，实事求是呗。
0: 对呗，那玩意儿一个玩儿，
1: 行，
0: 是不是
1: 啊？你看看哦，这个炒丝瓜真的是特别考验厨师的功力。
0: 整大伙儿丝瓜拿肉炒虾仁还啥？
1: 肉炒就行。
0: 虾仁它也得出水，
1: 也
0: 虾仁你要不欢好了，咔咔
1: 那
0: 也冒水。
1: 那不能，就是拿肉，要不然咱像你说那可能是虾仁的水，那咱就说不清了，对不对？那咱就用肉，或者你干炒都行。你就看你水是不是大？
0: 你炒个就都每次都出水啊？
1: 我就炒过一次丝瓜。
0: 啊，
1: 就是因为他炒完水太大了，就不没人吃，完我也不咋吃，就是
0: 你把水倒出去继续再
1: 炒。前两天咱参加那个活动当天就有一个肉炒丝瓜，你没吃着啊？
0: 没有啊。
1: 你没吃着？
0: 我不认识。
1: 你真不认识？
0: 不是，主要是谁吃那个菜呀？我都没看着，
1: 就吃肉是不是？
0: 我想起你说那菜了，我确实瞅了他一眼，我说这什么玩意儿？
1: 满盘子全是水，就说明当天那个厨师水平真是一般
0: 啊！
1: 嗯
0: 啊，你看着他全是水啊？
1: 对呀。
0: 啊，那看来我也炒得也得出水呀，那厨师都整出水了。
1: 你看看，我就说你这很考验的啊，这个你不信，大家伙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一会儿那个打电话的咱问问。
0: 丝瓜长啥样啊？
1: 你们
0: 你不说。

0: 我买一个吗？
1: 吃过炒丝瓜，对，丝瓜就跟你那个穿的那个衣服现黄瓜似的。
0: 哎呦我天哪，我那衣服
1: 绿的，完了
0: 穿了多少年你就说了，我那衣服还恰巧是我穿的年头最好，那衣服都得有十年，十年
1: 绿色的，嗯，带条纹的，完细长细长的。对，就像你那衣服似的。
0: 行，今天炒一把试试。
1: 嗯，你可以看一看啊，试试。
0: 这出水，所以没人吃。那你给他改个汤呗。
1: 那不
0: 分两次做，改给他改个汤。
1: 那不好吃了，那更不好吃。那么这个健脾的食材呢，还有淮山药和芡实和莲子；温阳的食材有生姜；清热祛湿的食材有百合和白扁豆。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和肉类进行这个共同来搭配着烹饪的啊。可以进行炒的。你看，热炒肉类菜品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些带有药效的香味植物来搭配，比如说像茅草啊、罗勒叶啊，或者是月桂叶呀、啊、紫苏叶啊等等等等。
0: 嗯，
1: 那食用肉类之后呢，如果担心上火的话呢，可以在饭后冲泡一些降火的中药材，以代茶饮，比如说大麦茶、金银花茶、菊花茶等等。每次吃肉之后，可以吃几颗圣山楂，或者是用焦山楂来泡水喝，有助于消化，防止肉食积滞。
0: 是的，这紫苏叶真是特别好。是不是有一次咱出去吃饭，那个牛肉拌的紫苏叶
1: 啊，
0: 苏子叶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真好吃，
1: 好吃吧？是不是？嗯嗯，哎，那个延吉吃法，延吉就这么吃。
0: 嗯，我就适合在延吉。
1: 对对对对，其实你真挺适合。
0: 嗯，
1: 他又吃辣，又吃甜，又吃肉，
0: 对，
1: 又吃那啥的，你可以去感受感受哈。
0: 去感，感受过。感受过，感受过，
1: 是不是不一样？嗯，
0: 确实不一样。
1: 是这个，昨天晚上我又造了一顿肉串子，造完了，我发现今天这个就有点机智，
0: 积食了。
1: 嗯，没找我家
0: 要给买点叫啥来着？妈咪爱呀、啊嗯！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觉得就是这个，真是年纪大了吧？你会发现啥了呢？你的身体功能在逐渐下降。就你年轻的时候那种啊，食欲啊是依然很旺盛，但是你消化功能在差。
0: 对，确实是
1: 在变差啊，
0: 是
1: 这样的，
0: 差了。
1: 对，可能就这一顿肉串子，我可能得消化两天才能消化下去。
0: 那你平时可能也不咋太，我肉不会消化那么长时间，但是我现在的变化就是，我如果是中午这造一顿肉的话，我可能晚上吃不进去啥的，
1: 是是、啊、
0: 吃不了饭了，
1: 哎，就是消化变差
0: 了，消化慢了，
1: 嗯，所以咱老伙伴也是吃肉的时候，咱也得注意点啊，少吃吧，是不是、啊？
0: 咱锻炼得少，
1: 嗯，
0: 哎，休息一下，
1: 休息一下，
0: 休息一下，
1: 来吧。
2: 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这小歌不错啊，我们最近就盗用佳怡的歌。

0: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1: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2: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3: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4: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3: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5: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
6: 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7: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5: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7: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5: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7: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4: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好嘞，9:2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老友财了。
1: 来吧，咱们出去玩去吧。
0: 行天下的环节，
1: 我下周我就要出去了，你们下周就听不见我美妙的声音和曼妙的身材也看不着了。
0: 曼妙身材原来也看不着，
1: 曼妙身材只有一个人能看着。
0: 谁呀？
1: 你呗。现场不就你自己吗？没有别人啊。谁呀？想一想，谁呢？
0: 啊，是我因为这个有画面的，来吧，那个。说一下哈，这个今天的行天下的内容哈，有两个，我们可以选择有两个，一个是这个王牌湖北，还有一个是山城重庆，啊，你喜欢哪个？
1: 重庆。
0: 行，那我们就遇见山城特惠双飞6天，特惠啊，然后5月30号，今天27号吧，5月30号赔钱甩位，啊，有。一个这个位置是哎，没有人数限制哈，赔钱甩位只需要1599元，没有年龄限制，哎，没有人数限制，100%精彩啊！打卡五龙喀斯特景观，探秘世界苗乡，市区网红景点，品质啊，包括了啥呢？精选4晚的舒适酒店，升级1晚豪华酒店。还给你2大特色美食，一个是重庆特色火锅苗家长桌宴，还有一个惊艳未来。

0: 雷啊，特别体验式轻轨飞车，
1: 这好啊，
0: 环游乌江画廊，咋样？
1: 这行，这真行
0: 啊，
1: 这太便宜了，
0: 1599元，赔钱甩的啊！
1: 可惜我安排完行程呢，
0: 是不是啊？嗯，
1: 我还改不了呢。
0: 但是你知道为啥吗？就是现在这个重庆去的人少，或者是成都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海南，这都去的少了。还有
1: 河南自由活动，热了吗？
0: 对了，热了啊！昨天
1: 管他热不热呢？
0: 昨天
1: 应该去一趟。
0: 我给那个龙行天下那个大哥打电话，我说河南那个团，他有个河南这个三省的那个团，
1: 你也要去啊？
0: 799，65岁以上的老人只需要799加70块钱的一个什么票，剩下的就都不用花钱
1: 了。你们有没有去的？完带我一个，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我领你们一块儿去呗。
0: 我这么一问啊，就人家是个只需要那么点的钱，但是那个大哥跟我说最近呢、天那边天太热了，所以呢去的人少，
1: 肯定没有人去。
0: 对，所以那就团可能就暂时还成不了。就这样，这除非是人多，一下子去20个，那他可能就成了啊，是这样的。
1: 真是的，
0: 哎呀，你是不是啊？我才了解啊，是因为那边特别
1: 热
0: 了然后你说像这个重庆是一地游是比较好的，怕什么呢？你比如说怕就是四川省的这个游，
1: 四川省的，
0: 对，因为他需要来回的坐车。啊，就是车程比较长，
1: 坐车倒是有空调吧，还能
0: 好点，
1: 但是你一下去那就跟下火似的。
0: 对对对对，景点和景点之间还隔得相对较远一点，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呢压力就比较大。
1: 可能是不是老年朋友肯定是不行，
0: 对对对，
1: 我这岁数都是个挑战。
0: 所以呢，对这个大哥呢就建议说，你们要是想组织老年朋友呢，就可以往北走啊，哈尔滨呐、伊春呐，啊，或者是往这个东北啊，这个那叫什么？一路向东啊，和一路向北这两个方向，
1: 伊春可以
0: 都可以。哎，
1: 哎，你不要上漠河吗？
0: 啊，我
1: 漠河可以啊。
0: 我觉得漠河就一定要冬季的时候去，体验到那种40度零下40度那种大冷天的感觉。
1: 你这就总想逆天，冬天去多冷啊，
0: 那大雪刨天的，那才能体验到就是极致。
1: 你先夏天去，
0: 极致寒冷之下的那种。
1: 你先夏天去一趟，给大家伙去避一个暑，完了你冬天你自己去。冬天我们不跟你去。
0: 但我提议了之后呢，我姑娘是非常愿意想跟我去的，但是也没行程啊，没成行。
1: 没行程。那正好你们爷俩去正合适。
0: 真的挺好哈。我看看啊，这个重庆的这个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报名啊，85815388，85815399都可以啊，只有1599元，然后团期呢是5月30号，也就是说在后天，所以那个得抓紧了啊，因为它是赔钱甩的，就是这么两天就赔钱甩了，所以呢这个赶紧啊，1599你都不够那啥的，来回飞机票的，咱这么说是不是吧？
1: 我查查重庆
0: 飞机票多少钱？
1: 不是，大概多少度
0: 啊？你查查吧，
1: 还行，
0: 应该是32、33度啊，
1: 25到32
0: 啊，32度，对，
1: 就是跟咱们这边大夏天是一样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就特别热的时候是一样的。
0: 是，但是山，你就进山之后，它相对来讲，你肯定是要
1: 下雨这两天呢。
0: 是吧？
1: 27、28、29都下雨呢。现在没下。我看从几点开始下？5点开始下。白天正好溜达，晚上下雨完凉快，行啊，
0: 便宜啊，1599才，1600块钱玩那6天。
1: 这两天就是他选的这个时间去的这几天啊，你看他也不太热，他就是温度其实是持平的，
0: 对，
1: 22、28就是一天的温度，最低22，最高28，26，最高有26的，最高29的，还有那个31，24到31，24到30，24到30，你看都这样，
0: 对 对，
1: 还行，
0: 还行，
1: 现在这个温度还可以，
0: 还可以，你过两天肯定
1: 就
0: 热了，
1: 热
0: 对，有团期靠后的，我跟你说那时候就不太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去了啊，
1: 对对。
0: 好嘞，接下来进入到我们才艺展示，有很多朋友打电话了啊。
1: 好的，
2: 打出版有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4: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

0: 才艺展示时间。唱的直接给鼓掌，你看看。
1: 来吧，迎接的是3586的昌文大哥，你好。
0: 你好，昌文大哥。
2: 哎，你好。
0: 知道您来了，没唱就给您鼓掌了啊。
2: 是吗？
0: 没听见吗？
2: 哎，我听见了，我是给我整懵了，我是怎么整的？
0: 那掌声欢迎呢。今天唱啥歌？
2: 唱啊
0: 啊！
2: 香格里拉。
0: 好，香格里拉，开唱。
2: 好嘞，放伴奏。

天涯，却发现这里就是我的家。

发现这里就是我的家，草原上绽放的七彩花，悠悠传来清香。

0: 想和你啦，我想和你啦，我心中总有人爱你吗？好嘞。
1: 好嘞，哎，
2: 你看我们超儿大哥这歌唱的多像样，
1: 对，
2: 嗯，
1: 就是，
2: 所以

0: 没唱就先给掌声吗？
1: 有穿越的感觉，就好像
0: 真去了，是不是、啊？
1: 这还不愿意跟咱说话，直接就挂了。
0: 你说的啥呀？
1: 但是我跟你说，唱门大哥，你这么做其实不太好。来，接下来迎进的是5377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2: 小乐，你好，
0: 你好，
2: 海宁，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哎呀，
2: 我叫杨国臣。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
1: 哎呀，
0: 泰来的好朋友又来了啊！
1: 欢迎
2: 啊！
0: 今天唱啥歌？表演啥才艺？
2: 今天唱一首《等你等了那么久》吧。
0: 好，
1: 好，
2: 看看啊！
0: 开唱，
2: 声大小
0: 正合适。
2: 好嘞，等你我等了那么久，花开花落不。

不是烂货不放手，不管未来的路

0: 是我们的齐齐哈尔的刘伟大姐，你好。
1: 哎呀，刘伟大姐好几天没来，刘伟大姐您好。
0: 周一来的吗？
2: 周一老师，
1: 周一我没在
0: 啊。
1: 我就寻好几天没来，
2: 我上次星期一天我来了，你没在，小乐老师。
1: 对呀、
0: 啊，
1: 所以说好几天好像没来，
2: 嗯、
1: 没看着。
2: 就海明自个儿唱独角戏了。
0: 嗯，对，嗯，
1: 自己唱也行。
0: 是下一周我也自己唱。
1: 下一周唱一周呢。
0: 嗯。
2: 是吗？
1: 嗯，
0: 他又
2: 辛苦了，海明老师。
1: 那辛苦海明老师，你看我刘伟大
0: 姐，小乐老师了，你出去那啥去？
1: 出去那啥去？啥去那啥去？哎呀，刘伟大姐
2: 是不是有更艰巨的工作呀？
0: 对对对，相对来讲可艰巨的，
2: 辛苦了，
1: 是挺挺艰巨的。我要上山。
0: 嗯
1: 嗯，刘伟大姐今天还唱草原歌曲不？
2: 对。一首藏族的草原歌曲，谁见过梦中的草原，梦中的河？
1: 好，
0: 好，来吧，开唱。
2: 欢迎观众
3: ，Eskimo 模式。

0: 好的，老师。
1: 你看看啊，我们刘伟大姐现在是不是有滋有味的，像那个慢火炖的那个牛肉的那个感觉。
2: 我喜欢吃烤的，
1: 就筋道的。他喜欢吃烤的，那明天来个火热版的。
2: 火热版的，对，明天让刘伟大姐整一个热乎的，
1: 是不是啊？嗯
0: 嗯，
2: 好
1: 嘞，拜拜，
2: 拜拜，刘伟大姐。
1: 哎，下一位是我们来自于吉林白城的老王大哥，你好。
2: 你好，老王大哥。
3: 哎，小乐，两位老师，你上午好。
2: 上午好。今天还拉不拉胡琴了？
3: 我拉个口琴吧。
2: 拉口琴行。拉口琴行。
1: 挺幽默啊。口琴的曲目是啥呢？是那天给我们唱那个吗？
3: 一个是门十五
2: 一条小河，
3: 是变戏法说那个曲儿，等了说那说
2: 啊，
3: 唱这个
2: 啊，
3: 再给来个四季歌
2: 啊，好，
3: 大姑娘秀娇艳那个，
2: 嗯，
3: 海明会不会啊？
2: 海明不能会，
3: 哎，一会儿的嘛，
2: 他不能会，他都不知道，嗯，开始，
3: 门十五棒啊，
2: 好，
3: 第一个叫门，
2: 嗯，
3: 他叫门松。

0: 不是棒，结束了啊。
1: 第二个曲子，
2: 哦，好，期待。
0: 第二个来一个，四季歌，啊，大姑娘喜欢鸳鸯那个啊。

0: 老王大哥厉害啊！一曲这个一个口琴演奏三个曲目，哎呀，厉害呀！
1: 哎呦，咋的？你想让老王大哥用半口琴演唱三个曲目，演奏三个曲目，
0: 意思很厉害。
2: 我这还能吹十个呢，
1: 还能看个老王大哥乐的，我能吹十了多个，你这三个还多呢。
0: 那是时间关系，是不是？要不然能给我们唱一天？
1: 可是咋的？那真是会的歌还多。
0: 对对对，嗯。哎，感谢老王大哥啊，拜拜了，
1: 拜拜，老王大哥，
2: 再见。
0: 哎呀，还有一点时间哈，
1: 哎，
0: 这个，
1: 咱听听这个草原小姐妹呗，先。
0: 草原小姐妹
1: 啊，
0: 哪儿呢？
1: 就那个草原英雄小姐妹，
0: 啊这个，动画片儿歌曲，这是动画片插曲，你听听吗？草原英雄小姐妹啊。

0: 你也不唱啊？
1: 我就会唱那一句啊。
0: 啊，那行，可以了吧？
1: 可以了，
0: 可以了，咱听一下就行了。草原音，
1: 听一下就行了。
0: 啊，接下来给大家呢这个播放啊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呢是我们非常熟悉也非常喜爱的两位朗诵爱好者，他们是一对夫妻啊，是
1: 杨红
0: 和陈岩两位啊，然后呢他们现在也是怎么说呢，这个我们吉林省的啊中老年群体的朗诵的这个队伍当中非常出名的啊这样的一对
1: 佼佼者。
0: 我们来听听他今天为我们朗诵的作品是《走进60岁》。
2: 人生一晃走进了60岁，我们微笑着面对现在的时光。
3: 岁月把风霜酿成了从容，把经历酿成了坦荡。
2: 这不是落幕的钟鸣，是人生下半场最从容的开篇。
3: 走进60岁，踩着改革开放的鼓点，赶上时代的变迁。
2: 曾在知青点的田埂上挥汗，也曾在工厂的机床旁坚守。工作服上的油污浸着青春的执念，
3: 攥过粮票布票，在供销社抢过紧俏的毛线，也揣着攒下的零钱赶过下海的浪尖。
2: 看过露天电影里的英雄好汉，也盼过高考的通知书改写命运的篇章。
3: 我们曾围着黑白电视追着霍元甲的情节，曾在广播里听着春天的故事，新潮翻卷。
2: 芬芳凭证上的红印刻着日子的期盼， BB 机的滴滴声是当年最潮的挂念。
3: 从自行车队到高铁飞驰，
2: 从书信往来到视频连线，
3: 每一步变迁都藏着我们的苦与甜，
2: 每一次跨越都印着我们的肩并肩。
3: 走进60岁，
2: 走进60岁，
3: 少了少年的轻狂，多了岁月的沉淀，
2: 淡了无谓的纠结，浓了心底的惦念。
3: 不再追着时光赶，只想陪着家人把日子过暖。
2: 看儿女撑起一片天，孙辈绕膝承欢，看祖国山河无恙，

0: 盛世如我所愿。
1: 走进六十岁，
0: 走进六十岁
1: 是熬出来的从容，
0: 是拼出来的圆满，
1: 带着时代的印记，
0: 揣着半生的暖，
1: 往后岁月眼里有光，
0: 心中有爱，
1: 把剩下的时光，
0: 把剩下的时光
1: 过成最惬意的诗篇。
2: 就忍不住就想给他们俩掌声，是不是？
3: 掌声！
2: 就是他，你没发现吗？就是他们俩朗诵的这个作品啊，什么呢？
3: 走心。
2: 一是走心，再就是他没有说那么花里胡哨的那什么那种技巧啊，或者慷慨激昂的那种什么啊，那
3: 本来就是、
2: 就那种啊。
3: 其实现在就应该是娓娓道来的这种诉说的方式比较受欢迎。
2: 就你一听声音当中就是故事，
3: 嗯，
2: 是吧？
3: 确实是。
2: 哎呀，真是不一样那种感觉哈。
3: 对，就是有故事的人，有经历的人，他朗诵的那个
2: 作品
3: 也是不一样的。
2: 嗯，感受他都不一样。
3: 可不是咋？
2: 可不是咋？
3: 刚刚
2: 啊。你给你朗诵多好啊、哦！
3: 嗯，确实很好。
2: 嗯，
3: 因为大家都喜欢他们，
2: 嗯、
3: 然后还特他们两口子还特别热情。
2: 嗯
3: 嗯，
2: 现在呢也是我们彩虹银铃诗社的社员。
3: 对，每次这演出的时候，那个杨红姐姐都给大家伙化妆，
2: 嗯、
3: 挺有意思的。
2: 是的啊，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这个加入到我们彩虹诗社里啊。
3: 嗯。
2: 报名电话8581-5377-5388和5399。
3: 好的。
2: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3: 对，欢迎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老有才啦。
2: 本节目出审李恒，复审琪琪，终审事小，感谢您的收听。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深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成类栏目草原光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这两天呢，我把免费赠送熊胆视力眼贴的好消息呢告诉大家之后啊，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给我打来了电话，说尹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您真是我们眼病患者最贴心的人，您能知道啊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也总能在最关键最迫切的时候给我们呀带来帮助。也有的患者说呢，尹老师，我们大家都着急，渴望用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可就是缺药啊，这个眼贴来的正是时候啊，您真是我们的及时雨。还有不少患者呀担心我的身体，在电话当中不停地嘱咐我，

这野老师啊，您看您这岁数也挺大的了，最近呢又一直啊为我们这个事儿操劳，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下，我们就听着呀，您这声音呢透着一股子疲惫感，所以呀，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您先是给我们带来了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现在呢又给大家伙儿啊张罗来了熊胆视力眼贴，而且呢又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为我们患者真的是费心又费力的，您可千万别累坏了呀。我们这些眼病患者都拿您当知心人，当家里人，您既是我们的家人，又是我们的眼科大夫，我们以后啊还都指望着您了。首先呢，我感谢呀大家对于我的关心和体谅，以及呢对我深深的爱护。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你要说我不累那是假话，累是肯定的，但好在呢现在这一切呀咱们都解决了。总之呢，我现在能把熊胆视力眼贴咱们拿出来免费送到大家手里边，一人三盒，先让大家咱们先用上，缓解各种眼病带来的不适的症状，先控制住病情，不让它往下发生和发展，给我们后续到药的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争取足够的时间，这就是我的目的以及最大的收获，再苦再累啊也觉得值得了。另外呢，我不仅仅要免费送给大家熊胆视力眼贴，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惊喜啊给到大家，咱们人人都能参加。所以呢，请大家呀一定关注咱们每天的节目，一旦有惊喜，我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到大家的。同时我也请大家伙放心，有大家这么惦记我关心我，还有那么多处在黑暗深渊当中的眼病患者牵动着我的心，等着我去救治。所以说呀，尽管是岁数也大了，身上的一些老毛病也多了，但是我这心里头有数啊，请大家伙放心。可能有的人就会问我说，严老师，您说您费尽这么大的这个心血呀周折呀，天天又求人呢又打电话的，把熊胆视力眼贴免费赠送给我们大家，您说您图的是什么呀？有的人还不理解呢。记得当初啊，年轻的时候在草原上生活的时候，草原上呢有一句谚语叫喝口奶的用酥油报答，借头牛的用骏马报答。我呢可以说是草原上长大的孩子，也是宽容和善良的草原母亲用自己广大的胸怀呀把我养育长大，教育成人。虽然呢我这个阿妈呀跟我没有血亲关系，但是却胜似血亲。对于这种非亲非故的恩情，我是无论如何也报答不完的。所以从小我这个人呢就知道呢知恩图报，我呢这辈子最大的这个愿望就是无论付出多少，我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是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从小我的养母啊经常就对我念叨，孩子呀你要知道，额吉的心在女儿上，女儿的心呢在草原上，草原的心在蓝天下。养母啊这是一直在教育我，她想让我长大了做一名对国家对人民有益处的人，不能老是说想着自己家里的这点小事儿，要去报答更多更多的人。长大之后呢，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带着我又学医行医，他的言行让我读懂了医者父母心这句话的深层含义。为医者要尽己所能，把每一位患者当成自己的父母啊去孝顺去侍奉。所以呢，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的事儿吧，我都要把最好的东西呢奉献给每一位眼病患者。比如说我们的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这里边用到的野生赛加羚羊角
南海的白蝶贝。

被珍珠、麝香、牛黄都是极其珍贵的上好的药材。尽管现在啊，这些药材非常的稀缺，蒙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老是面临呢断药的一个困境，但是我就坚持一个原则，咱们宁缺毋滥，必须得保证药效啊。恩师在世的时候总是反复的强调，这药啊，方是医者的魂，效是患者的命，所以坚决不能因为稀缺就偷工省料，或者是以次充好的去糊弄人。做任何事儿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呢拿人托雅恩师啊对于我的重托，更要对得起信任我的每一位眼病患者。同样呢，这次啊我送给大家的熊胆石的眼贴儿，也都是好工好料，这可是咱们眼贴儿的压舱石啊。老一辈人呢管它叫药中黄金，在古代珍稀药材，《本草纲目》里边把它列为是名目圣药。还有古荆草，古荆草这个药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熟悉啊，它只是长在呢江南水乡的浅水田里边，必须在夏秋时节抽穗的时候人工来采摘，一年一收，野生这个资源非常稀少，被老药农称为是眼睛的珍珠草，市面上流通量非常非常小。野菊花，野菊花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了，野菊花这个到处都是，这个没有什么稀奇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咱们用的是河南伏牛山海拔800米以上的野生的品种，在那里开的野菊花耐寒耐贫瘠，一年呢就开一次花，全靠着药农攀山采摘，这个是没办法大规模机械化种植的，要不然它也不能叫野菊花。夏枯草呢是产自于道地的河南山区，要在夏至前后果穗完全成熟的时候抢收，你过了这个时节药效就流失了，说白了就没用了，野生资源呢也是逐年的减少，而人工种植的周期啊又特别长，成本非常高，属于是抢收级别的珍稀药材。还有决明子啊，咱们选的是安徽亳州道地的药材，那里的决明子是颗粒饱满，药性最足，但是每年的产量它也是有限的，包括薄荷呀、冰片啊均是来自于江苏苏州道地产地，里边的薄荷脑的含量呢全国是属于最高的，冰片呢是天然的樟脑提取的，工艺复杂，提纯度难度特别大，都是呢药用级别的稀缺原料。整个方子呀都源自护眼古方，每一味都讲究原产地当季采，所以呢熊胆石的眼贴的效果非常的明确，能够缓解眼病的症状，平稳住我们的病情，遏制眼病进一步的发展和恶化，为我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到药之后的治疗啊来争取呢更多的时间，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凡是眼病患者以及您的家人亲戚朋友战友，如果说您有需要的话，只要是打来电话，咱们都可以免费啊领取到三盒的熊胆石的眼贴。这三盒眼贴用完之后，完全可以暂时解决我们的燃眉之急。在我接触的众多眼病患者当中啊，有一位患者的情况让我印象挺深刻的，今天想跟大家伙讲一讲。这个患者呢刚找到我的时候啊，眼睛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了，白内障、青光眼再加上顽固的飞蚊症，三种问题同时出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差，情绪也非常的低落，见到我之后他一句话都不说，他的病情完全都是他的家属一一的跟我阐述的，就这个人也不看我也不跟我说话，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呢就是据他的家属说呀，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患者就是觉得眼睛容易累，看东西啊有点发花，以为就是年纪大了老花眼加重了，他也没当回事儿。

慢慢的呢，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看东西开始眼巴前儿啊，雾蒙蒙的，像隔着一层呢磨砂的玻璃。白天光线强一点儿，他就睁不开眼。到晚上呢，看灯光，周围都是一圈一圈的这个彩圈，这就是白内障最典型的表现。与此同时呢，飞蚊症也来了，眼前总是有黑影儿、黑线头飘来飘去的，甩不掉也赶不走，看东西注意力根本集中不起来，生活受到了特别大的一个影响。比这个更难受的呀，是青光眼带来的眼压高，眼睛经常性的发胀发疼，严重的时候连带着太阳穴半边脑袋一起疼，恶心，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整个人被折磨的没了精神。去医院检查之后啊，医生给出的结论很明确，再继续发展下去只能是依靠手术，没有更保守的办法了。那么患者自己呢，特别的害怕手术。首先第一点，他担心风险，二是呢担心术后的恢复不好，反而呢影响了视力进一步的一个破坏，所以就一直拖着，想找一种啊不用开刀的办法。那段时间他用的方法呀就是太多太多了，几乎都试了各种的眼药水、护眼的产品、理疗、按摩，那一年得花了不到20万吧，就买这些东西啊。但是呢效果都非常的短暂，当时用上之后啊舒服一点，没过多久呢又恢复了原样，眼病还是一点点的往严重里边发展。就在他几乎要放弃准备接受手术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别人跟他介绍到了我，然后呢家属就带着他呀到我这儿来了。我给他仔细检查完之后啊，我心里边特别清楚，像这个患者这个情况一定要先稳住，先控制，先缓解症状。如果眼压一直高，混浊一直加重，你别说调理了，连维持现有的视力都非常困难呢。因为当时啊咱们也是没有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刚好那一段时间也是断货，所以呢我当时我就先让他用上了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把症状啊缓解下来，把病情呢稳定住了，为后边的治疗啊争取宝贵的时间。等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有药了之后呢，再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一些个听众朋友啊，尤其是一些个新的朋友就会好奇了，甚至产生一些个质疑了，说老师你不就是一贴眼贴吗？一个眼贴能对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这三大问题同时起作用，你是不是在这夸张呢？没有啊，之前我说了，咱们这款眼贴啊最核心最珍贵的成分呢，它是熊胆粉。熊胆粉在中医里边一直被誉为是明目黄金，从古至今呢都是调理眼疾的上等药材，来源稀缺，提取工艺呢也非常严格，属于是真正的道地珍贵的药材。它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清肝明目，疏通眼部的淤堵，缓解眼部的混浊。而且外用熊胆的话，比你内服它更对于我们眼部的问题更加直观，疗效更快。眼贴里边搭配的其他的草本成分都不是普通的原料，古茎草擅长退翳明目，针对眼睛浑浊呀、视物不清啊这些问题非常好。野菊花和夏枯草能清肝火，缓解眼压高带来的胀痛。决明子润养我们的眼底，帮助改善眼部的代谢。这些药材啊，咱们君臣佐使的搭配在一起，能精准的去解决白内障、青光眼、飞蚊症的问题。白内障啊，不止一次的跟大家讲到了，本质它就是干眼通道堵塞了，晶状体呢慢慢的变浑浊了。熊胆视力眼贴的作用啊，就是持续性的渗透，一点一点的化开眼部的浑浊，让视线呢

0: 不再发雾发蒙。青光眼的关键呢，也是干眼通道堵塞，眼压升高了。眼贴呢，通过疏通我们眼部的一个循环，把压力咱们先降下来，让我们的眼睛啊不胀不疼了，民生不遭罪了，他这个病情啊就不会继续恶化。飞蚊症呢，依然是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眼底的代谢废物堆积的太多了，气血不通造成的。那这个眼贴呢，能打通眼部的循环，把堆积的垃圾慢慢的代谢出去，眼前的黑影自然就变淡变少了。那么这位患者就是每天坚持使用熊胆视力眼贴，一天不落的认真用，大概十几天左右，他就明显的感觉到眼睛不那么胀了，晚上睡觉也踏实了，眼压高带来的疼痛感呢减轻了很多，坚持了一个多月，看东西雾感就减弱了，视线呢清亮了不少，眼前呢飘来飘去的飞蚊呢少了很多，眼压也已经稳定在了正常的范围，白内障啊没有继续的发展，飞蚊症的症状呢基本消失了，他这个整个的精神状态完全就变了。到后来再来的时候，家属没陪着，自己一个人来的，进了我这诊室之后跟我是侃侃而谈，完全就变了一个人一样。我一直跟大家说呀，眼贴的作用它不是治疗，它是先控制先缓解，先把病情的发展呢彻底刹住车。对于眼病来说，时间就是视力，能稳住了不加重，咱们就已经赢了一大半了。而这位患者呢，正是因为熊胆视力眼贴把症状稳住了，给后边的治疗啊赢得和创造了最关键的一个机会。等到他眼睛状态完全稳定了，不适的症状基本消失之后，蒙药治眼奇方凝木二十味丸这边也到药了，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解决了他的眼病的病根。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治疗，他再到医院检查，就连之前的那个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呀，白内障青光眼控制得非常好，视力明显的回升，就是完全不用再考虑手术的问题了。而咱们这一次呢，给大家免费发放三盒啊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呢，我就一个，就是控制住咱们的症状，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到药啊去争取时间。如果您或者说您的家人也有眼干、眼涩、眼模糊、眼酸胀、流泪、畏光、视疲劳、近视、弱视，另外呢还有青光眼、白内障、飞蚊症等等这些问题呀、啊、别等了也别拖了，打场外的电话呢，领取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先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再用起来，先让眼睛舒服了，先把病情稳定住了，后面呢才有机会彻底的我们调理好。眼睛好了呀，生活才能亮堂，以后的日子呢才能有奔头。咱们人来这一辈子呀不容易，我希望大家呢在晚年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一双明亮的眼睛，好好的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自己这辈子的生活。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

0: 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倪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啊，您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电话打进来了，说一说您的情况。
3: 好的好的，尹老师啊，我是22年右眼做的白内障手术，做的挺好的。
4: 嗯，
3: 这个左眼也是白内障，左眼呢是去年5月份做的。
4: 那现在相当于您两个眼睛的晶状体都摘除了，都做了白内障手术了，是这个意思吧？
3: 对，它都摘除了。
4: 啊，
3: 这个左眼手术吧，5个月后它复发了。看不到啥东西了。
4: 嗯，
3: 现在我这个手就放在眼前，只能看到手动了。
4: 哎呦，我经常跟大家讲啊，这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啊，一般平均13个月就会复发，有的早一些，有的晚一些。所以说手术它不是解决白内障的根本之道，反而呢会伤及到我们的眼睛啊。
3: 啊，可不是嘛。就是我做白内障的时候，医生说这个瞳口扁了。因为白内障压迫的时间太长了。
4: 嗯，
3: 这回他复发吧，不仅白内障复发了，医生说又有青光眼了。
4: 哦，
3: 嗯，然后呢又做了青光眼的手术。
4: 嗯，
3: 青光眼手术做了之后呢，他就好了3个月。哎呀，他又复发了，什么都看不到了。
4: 您这反复做了几回手术了，你这根本问题没解决的话，你眼病还是会反复的呀。
3: 哎呀，对呀。我这个右眼他做的早，没反复过。
4: 哦，
3: 但是呢这个右眼视力吧他也下降了。
4: 嗯，
3: 左眼呢反复的复发。
4: 嗯，
3: 这晚上啊，左眼你看这个电灯就有黑影。
4: 嗯，
3: 这个电灯啊还变形，不是圆的了。
4: 嗯，
3: 我现在吃了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不到2个疗程。
4: 啊，不到2疗程，现在眼睛方面有什么明显的一个收获吗？
3: 现在我这2只眼睛啊，视力都提高了。哎呀，
4: 啊，
3: 我能看到楼下那个几百米的那个广告牌了都。
4: 恭喜您呐，非常好。
3: 自从我用上这个药啊，
4: 啊，
3: 看电视也清楚了。
4: 嗯，
3: 但是你说晚上吧，看电灯那黑影它还没掉。
4: 那个黑影啊，是您做完手术之后啊，它又继发了青光眼。压迫了视神经，形成了一定的一个视觉障碍，这个咱们得需要时间逐步的修复，不要着急。
3: 嗯，医生说我做左眼手术的时候，这个眼角膜后层打薄了，
4: 嗯，
3: 没有右眼厚了。
4: 嗯，这个就是因为您在疾病的过程当中呢，因为眼球它的直径就24毫米，里边的视觉组织紧密的都挨在一块儿，一个组织有问题，它一定影响另外一个呀。这个不要紧，只要是没有浑浊物的话，它是不影响视力的。您平时睡眠行吗？
3: 不好，医生说是肝火旺盛，
4: 就等于睡眠不好呗。肝火旺盛，这个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其实就可以。那您可以再配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来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讲了，咱们这款眼贴啊，最珍贵的成分就是熊胆粉嘛，

0: 粉呢，在中医里边一直被誉为是明目黄金，它清肝明目，疏通眼部的淤堵，缓解了眼部的浑浊，眼贴当中的骨精草啊，退翳明目，针对眼睛浑浊呀、视物不清啊，效果非常好。野菊花跟着夏枯草啊，能专门的清肝火，缓解眼压高啊带来的这个胀痛的问题。
1: 哎呀，那好好，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0: 咱们今天活动就结束了啊，大家都不要错过这个免费领取的机会，好不好？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倪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严老师啊，你好。
0: 哎，电话接进来了啊，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吗？
1: 是这样，严老师，我呢今年80岁了，我用药之前呢，我是听到严老师节目的第一天呢，我就被感动了，我当时就是感觉到啊，你特别的真诚，也特别的呢值得我信任，我就想呢试试您的这个药。
0: 谢谢您老姐姐啊，对于我的信任。其实啊，您治疗疾病的心呢是真切的，那您就会感觉到我是真诚，我的真诚吸引来的一定是真诚的人，大家的真诚呢也同时在吸引着我，为大家呢真心的去付出，所以说咱们之间这个真诚啊，它是彼此的。您当时想试一试这个药是因为眼睛有什么样的症状呢？您跟我说一说。
1: 好，我呢就是这个糖尿病眼病，我这个左眼呢就失明了，右边眼睛呢就有一点点的光感。当时吧我就想啊，如果呢有改善呢是最好，要是没有改善呢也不埋怨你。我就知道自己呢这个病情非常重，我现在呢这个疗程已经开始完了，真的是特别的幸运了，因为呢我从一个连光感都比较弱的人，到现在通过这个猛药自眼齐发连目25味丸治疗后啊，能够生活自己了，对，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啊我是最幸运的人。今天呢我就特别打电话感谢你一下严老师。
0: 不客气啊，老姐姐不客气。我呢是个大夫，给大家呀治眼病，帮助大家呢离疾去苦啊，是我的本分，我应该做的。我听到您说80岁了，这个我心里边我觉得挺感动的啊，80岁了咱能够重获光明，犹如新生一样，我都替您感到开心，感觉到幸福。那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呦，我呢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也是你给我这次光明。我就是这个糖尿病导致的眼病呢，刚开始吧只是玻璃质混浊，眼睑也出过血，后来呢又有慢慢有白内障，双眼视网膜啊都脱下来了，左眼呢还有黄斑裂孔，有中间呢有黑眼，后来呢黑眼就是哎呦越来越大，变成就是一片黑了，一点都看不到。右眼呢黄斑水肿，最后呢只有点光感，就是知道白天还有黑天，有时呢会有点光呢，就是一闪一闪的那种，
0: 一闪一闪的是吧，有光。想想您呢从过去能看到到后来啊只有这个光感，就是这个过程是不是感觉到心里非常的痛苦啊？
1: 是的啊老师，哎，我为了治这个眼病呢，我就花了10多万了。后来呢，再去医院呢，大夫说啊，不用治了。

0: 就是这次呢，他说也是浪费钱。不过我用了猛药，自元齐方棉末25味丸钱呢，我这已经都是3个月都没有用过药，我就等着这个右眼失明。可没想到尹老师的节目啊，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我就直接买了4个疗程的药，记得哈，刚吃完5天呢，我就感觉眼睛呢就开始有排毒了，流的东西啊就是特别多。
1: 其实我们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了。年龄越大，干眼通道堵塞的就越严重。你看我们人上了40、50岁以后啊，就会感觉到眼睛涩呀、疲劳啊、老是流眼泪啊，就不像年轻的时候眼睛那么亮了、那么清澈、那么精神了。因为到了这个年纪啊，干眼通道就开始啊慢慢的堵塞了，随着年龄的增加，视力呢越来越差，说明干眼通道堵的是越来越严重。堵伤之后，肝肾之精濡养不了眼睛，眼内的细胞呢它就不会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个离子激活酶啊，它可以促进细胞的活性，可以吞食排除眼内的垃圾。但是咱们没有这个酶类物质的营养之后呢，它这个细胞就不具备这个功能了，垃圾毒素的存在眼底当中，它就会越积累越多。那么当我们用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20味丸去治疗的时候，首先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可以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了之后啊，就得排毒。那么它通了以后，毒排出来了，先做了减法，然后呢咱们再做加法。加法是什么呀？肝肾之精这些营养，这些好的物质它就会进入到眼睛里边了，营养眼睛了，然后给眼内呢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所以说您看东西呢就会一天一天的清亮起来了。
0: 哦，明白了。
1: 哎，
0: 原来是这样。我眼睛呢还是老多的东西，我用了1个疗程时候嘛，手呢在眼前晃动呢，我能看到。接下来3个疗程时候吧，我就能够见到人影了。这不现在4个疗程马上吃完了，我这个眼睛呢闪动的亮光现在没有了，只有严老师啊，我右眼吧，我以前看到东西啊全部是特别小，现在看到的东西呢有和原来的时候啊一样大的。
1: 您过去那个症状啊，医学上咱们称之为是小视，因为您呢有黄斑水肿。黄斑区在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中心的凹处的区域，有的人呢就有这个绿豆或者芝麻大，但是这么小这个区域上啊，它有6000万个视锥细胞，一个挨着一个的紧密的排列，它负责呢吸收强光，给我们形成中心的影像，它掌管的是中心的视力。那您想想，黄斑区出现水肿了，是不是它就导致那个细胞的排列不完整了？我曾经给我的学生讲过，黄斑水肿啊就像气球，没吹大的时候我们在上面画一道，吹大了之后呢，哎，你就看画的那一个道啊颜色变浅了，体积变大了。为什么？其实就是当黄斑区域有水肿的时候，我们的视细胞排列它发生变化了，可能就会出现小视、大视、视物变形。所以您现在看东西正常了，说明咱们黄斑区的水肿啊消失了，视细胞也激活了，修复成原有的那个细胞排列的那个井然有序的样子，说明您的黄斑区呢完全健康了，非常好。
0: 哦，哎呦，太好了，太好了，严老师啊，现在呢看谁看路我都没问题，眼睛呢也没有模糊了。自己来的事情吧，最起码自己能够做了。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想着哦，只要保持光感不瞎就行了，没想到呢还能恢复的这么好。我现在这个程度啊，我自己非常非常满意，只要能够看着人自己活动自在啊，比什么都强。但是现在呢，我就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严老师哦。如果呢我继续吃药， 我这个视力啊，会不会再能提高一点？
1: 毕竟80岁了，生活能自理就行了，已经非常好了。您这个情况，咱把手头的药用完了，放心的吃药就行了。
0: 好的好的，我听您的。现在就是听节目讲呢，可以免费领取3盒这个熊胆视力眼贴，那我这能不能领到啊？
1: 嗯，

0: 上已经是咱们的老朋友了，病好了也可以用这个眼贴呢保养保养眼睛。这个眼贴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还配伍了古荆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蜜檬花、车前子，还有丹参、石决明、丹皮、吉利、千里光，十多位的名贵中药材了，可以让您的眼睛呢更加的舒服。今天活动也就结束了，赶紧拨打厂来电话去领取吧，好不好，老人家？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严老师哦，我马上就是打厂外电话报名领取。
0: 好，说到这儿啊，祝您长命百岁，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4: 尹老师啊，这个电话终于打进来了、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说吧。
4: 尹老师啊，蒙药赤眼齐方明目25味丸、现在我老父亲已经用上了。
0: 哦，老父亲用上了，老父亲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这个药是我老父亲现在正用啊，这个效果真的快呀、好啊。
0: 哦，
4: 这才20多天就有效果了。它是啥呢？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用药之前呢，只能看到眼前1-2米那么远呢，而且看到的是黑影，也看不清什么东西。用药5-6天就开始有那排毒的反应了，这眼睛一直流东西啊，越来越多。不过他感觉眼睛嘛轻松了，就这个小便吧也从昨天开始也多了，味儿也大。林老师，你说这些是正常的吗？
0: 这些都是正常的排毒反应啊，因为产生眼病的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啊严重堵塞了。您的老父亲呢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这些都是重症高度致盲的眼病。为什么会产生呢？因为干眼通道堵了之后啊，他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就会堆积在眼里边，堆积在晶状体上就形成白内障，堆积在防水流出通道里边，它就形成了高眼压，继而引发青光眼。长时间的这个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就会造成视神经的萎缩。现在呢用上蒙药赤眼齐方明目20味丸呢，这方子里边的再加羚羊角能够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通道一通呢就把眼内的垃圾啊、毒素啊往外排，这是好现象。
4: 严老师啊，就今天早上起床、我老父亲嘛、他摸着自己的眼球说这个眼球软了、也没有那么胀了，现在手放到眼前嘛、他知道是自己的手了。哎呀，真是太神奇了。
0: 现在用药20多天呢，效果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啊，老人家恢复的够快的。所以咱们说好药是不怕事的。
4: 是，严老师，你说我老父亲这种情况最后能自己生活自理，能认清人吗？
0: 完全可以啊，现在用药20多天，过去手在眼前晃动就是个影子，现在已经能看出来是自己的手了、视力也在逐步的改善。如果说咱们按照4个疗程这个用药去用完整个疗程的话，那么效果可想而知啊。我方便问一下老父亲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4: 我老父亲今年80了。
0: 80岁的视力啊，您听明白了，视力提升到 0.3 到 0.4、再高了不能保证，但是至少老人家能够生活自理。还有别的问题吗？
4: 严老师啊，我听说现在可以免费领取3盒熊胆视力眼贴，我想给我老父亲也用上。
0: 啊，行啊，一会儿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就行。咱们这个熊胆视力眼贴非常好，对白内障有帮助，还能辅助本眼压。眼贴当中的熊胆粉呢，可以打通眼周的一个血管淤堵，让防水回流。

0: 变得顺畅，相当于给眼睛疏通下水道，减少水液的一个淤积。车前子呢，可以利水渗湿通小便，间接的把眼内多余的水啊排出去，减轻眼内水肿压力。丹参让血液更加通畅，营养能够进得去，代谢废物能排得出，血管就不堵了，眼压它不就稳了吗？这熊胆视力眼贴配合着猛药制眼齐方明目二十丸使用啊，这个您老父亲的眼病啊好的会更快啊。
1: 哎哎，好的好的，严老师，我马上拨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哎，好，那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严老师，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尹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啊，您帮我看看我的情况吧呀。
0: 啊，看看您的情况啊，可以啊。
4: 我呢现在啊已经是用上的这个蒙药制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了，已经是、
0: 啊、
4: 已经是吃了一个疗程了。
0: 嗯，
4: 现在这个眼睛啊比以前呢确实是好多了，现在是
0: 啊，
4: 你看眼压这一块吧正常了
0: 啊。一个疗程的用药用上之后眼睛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那您之前是什么眼病啊？
4: 原来这眼睛老胀疼啊，后来上医院一检查说是青光眼、
0: 哎、
4: 还有这个视神经有点萎缩了、
0: 哎、
4: 我觉得现在呀恢复的太好了，跟你说以前呢、
0: 啊、
4: 眼睛胀疼的特别厉害，现在这个眼睛啊也不胀了也不疼了。
0: 嗯，
4: 我就到医院这不是查了查这个眼压，那完了以后吧、啊、现在基本上都能稳定在15左右了，现在是
0: 稳定在15左右。
4: OCT、还有这个眼底彩超都查了个遍、医生说呀现在眼睛啊没什么大问题了，现在是
0: 哦，一个疗程的药用完了，如果说眼底检查完全恢复正常，说明您这眼病本身也不是特别重啊。
4: 是是是，我从发现到现在呀、
0: 啊、
4: 已经是治疗了一年多的时间了，每个月呀、
0: 哎、
4: 都上医院检查一次，然后在医院做这个综合治疗、也不便宜啊，这一年多呀、
0: 啊、
4: 就花了快10万块钱了都。我就怕这个眼睛它瞎了吧、
0: 嗯、
4: 问题是啊，真要瞎了的话、
0: 嗯，
4: 那还谈什么以后啊，这事儿啊。
0: 对，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啊，人越到岁数大了，其实这个眼睛啊反而倒越重要。另外呢，实际生活当中啊，我们日常接触到所有的这个环境啊事物啊，你80%不都是靠眼睛来识别的吗？你说听声音咱能听出什么来呀、啊、而且呢、您这个情况本身是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这是高度致盲的眼病、所以说一旦发现了一定要尽早的治疗，治得越早恢复的可能性它就越大。
4: 是是是是，我这一心呢就想把这个眼睛啊赶快治好了它，可是这一年多的时间呢、也没往严重的发展，它也没往好的方面进展、也没恢复。医院的大夫呀也跟我说了，能维持住啊、那就不错了，已经是视力啊也就这样了、现在我这个视力啊左眼 0.2 右眼呢 0.3、视神经有点萎缩了、视野啊在检测的时候吧说有缺损的情况了。
0: 那您自己能看到眼前的黑影了吗？
4: 能看到，自己感觉还不是特别明显，有的时候这个余光看东西吧、稍微差点感觉倒是。眼压呢我是一直啊点的这个降眼压的眼药水，当时啊我也是听尹老师讲的节目了，我觉得啊在您接诊的患者中吧，我这个病啊那是很轻的了，都是很多都只有观感的那些患者，最后啊都被您治好了，已经是啊生活自理都没问题了，这不是又让我看到希望了吗？这不是，我就想啊、赶快抓紧这个机会。我记得也就是大概用上有10多天那会儿，感觉自己啊眼前看东西啊比以前清楚了。二合用完的时候走路呀轻快了。

0: 店里面东西啊也坏了。以前老伴领着我出去的时候，我看这个公交站牌啊都模模糊糊的，看不太清，慢慢的呀能看清了。现在这不一个疗程的药用完了吗？都能看清站牌上的字了。现在是，现在自己走路是没问题。我已经啊断药七天了，现在也没反复。
1: 您已经去做眼底检查了，各项指标都正常是吧？
0: 对，
1: 我也放心了啊。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眼病越轻的时候越早治疗，用不了多长时间的药，恢复的会非常快，挺好的。那您今天打进电话来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儿吗？
0: 我自己啊觉得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已经是，但是我老伴儿 让我再上医院去看看，要是还不太好的话呢，就再多吃一段时间。结果呀，这一检查呀，各项啊都挺好的。我的药这不现在都用完了吗？也就是，我想着啊再巩固一段时间，可是还是买不着药啊。现在是啊，
1: 在家羚羊现在实施封山繁育，咱们现在想进口在家羚羊角难上加难呐。但是猛药健其方，铃木二十五味丸当中的君药不就是在家羚羊角吗？现在全国是一药难求。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啊，咱已经好了呀，就不用再吃了。这次呢，给大家免费发放三盒的熊胆视力眼贴，目的就是为了给这个重症眼病患者呀控制住病情，为以后到药啊做出准备，就留出时间。
0: 好，严老师，那我现在打电话先领取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吧。等以后蒙药治眼奇方铃木二十五味丸到过以后呢，我还想啊再继续用一段时间。
1: 行。但是这个眼贴我觉得你得用上，赶紧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吧。
0: 严老师，我还想啊再给我母亲呢报名领取这个视力眼贴。我母亲啊这不是眼睛啊岁数大了吗，眼睛啊问题也是挺多的，她视网膜呀脱落过一回了，做过这个玻璃体手术了，要有这个高度近视引起来的这些问题都是。现在这个视网膜脱落呀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了，都右眼现在啊基本上都没什么视力了，都已经是，但是还有光感。他的眼病啊比我这个很严重的多呀，现在我觉得用的挺好，这不我妈也想用，我就想着赶快呀让他也用上您的药，别让他真的失明了吧。
1: 对对对，老太太这个情况就是光用熊胆眼贴不行啊，得用上这个铃木二十五味丸。这样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先给老人包括您自己给你取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报两个名额，然后呢预定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铃木二十五味丸，等药到了之后马上给老太太用上。
0: 行，我马上就打电话赶快报名去，谢谢您吧。
1: 好，说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倪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啊，尹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哎呦，尹老师，我总算给我接进来了。
1: 节目时间马上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快说啊。
4: 好好，我长话短说尹老师啊。我现在手上的猛药治眼奇方铃木二十五味丸马上就要用完了，现在呢我就感觉我自己到了那个治疗的关键时候了，所以我就特别着急，现在呢又订不上药，我想报名领取那个熊胆视力眼贴。
1: 你先别着急啊，咱们这次免费发放的三盒熊胆视力眼贴的目的啊，就是先控制住我们眼病的这个病情，等到猛药治眼奇方铃木二十五味丸到药了之后呢再用上。您是什么眼病啊？
4: 我是糖尿病眼病三期了，当时我去我们这里眼科看的时候啊，大夫就告诉我说是最好是用中药治，西医的方法根本就帮不了我了。我也是打听了好长时间，后来才打听到尹老师，这不是总算找对症的猛药治眼奇方铃木。

0: 用25日丸了，现在我用上感觉可好了，白内障轻了，眼前那个雾还有黑沙少多了，现在视力吧也上升了一点，你像左眼从 0.1 能看到 0.5 了，右眼吧从 0.2 能上升到 0.6 了，我感觉挺好，亮堂一点了。
1: 对呀，多好啊，用多长时间了？
0: 现在一共是用了仨疗程。
1: 行，其实糖尿病眼底病变达到三期就已经很严重了，如果说进入到第四期呢更坏事了，现在及时的治疗了给它扭转过来了啊，尤其是说今年这个时候丙午火年，规避了这个眼病的一个加重，所以说挺好的，都放心了啊。
0: 对呀，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想用够疗程，可是我打场外电话说没药。
1: 现在赛嘉林羊峰山繁育啊，咱们进口不来赛嘉林羊角啊，而且如果进口的话这个数量也会非常少，所以蒙阳智眼奇方明目二硕丸的生产量就非常少，所以说没别的办法，咱们就笨办法吧，先打场外电话预定报名，等药到了之后呢就赶紧的把这个药啊用上。大家记住一句话，就只要说有光感，蒙阳智眼奇方就能够让大家重见光明。
0: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就想着这么好的药我这回不能放手，走对路子了，我一定用够疗程，你就算价格高点也行，所以林老师你一定帮帮我。
1: 大家伙儿有眼病我都帮，一个我都不放弃，您就放心吧，有严老师在，有我给大家做后盾，咱们就什么都不用害怕。现在呢，先打电话报名领取啊，三盒的熊胆式的眼贴，这眼贴非常非常好，也非常非常难得。然后呢，再报名预定蒙阳智眼奇方明目二硕尾丸，这样咱们心里边就踏实了。而且这个熊胆式的眼贴的核心成分呢，它就是熊胆，配以清热明目、活血通络的十多倍的草本精华。完全能够去改善我们的眼部循环，滋养眼周的组织，缓解晶状体浑浊带来的视物模糊，眼前的雾蒙，成分呢又可以温和的渗透，缓解眼部各种的不适，改善呢眼部各种的症状，咱们先控制住这个病情，等以后到药了再用上蒙阳智眼奇方，用够疗程这个眼病啊咱就好了。
0: 我就按林老师说的做，我现在吧就马上打场外电话，两个都得报上名。
1: 那祝您健康啊，我们再见。
0: 好好，谢谢您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为了缓解大家眼干、眼涩、酸胀、模糊、视疲劳、流泪、畏光等眼部不适，控制症状发展，林老师特为全国患者免费发放熊胆视力眼贴。这款眼贴以熊胆粉为核心，搭配野菊花、决明子、夏枯草等十多味中药材，温和润目，清凉舒适。只要您拨打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三盒熊胆视力眼贴。今天活动全面结束。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林
6: 河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您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好，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那这些嘉宾呢，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也有的呢是文化学者，还有文艺工作者，包括呢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呀、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啊，来分享他们不同时期的一些成就。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特别优秀的、特别有名的作曲家。那在我们吉林的这片土地上哈，既有长白山的雄浑，也有松花江的柔情，更有无数的动人的旋律。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啊，这个东北风格的这个歌曲，哎呀，大家记忆犹深的就是一首歌曲哈，这个叫《大姑娘美，大姑娘浪》。这歌我们都听过，但是这歌谁做的？谁作曲？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杨老师，杨百森老师。嗯，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在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0: 那杨百森老师哈，就创造出了好多这样的歌曲，包括戏曲哈。
1: 啊，对
0: 啊，你是我们地地道道的吉林人是不？
1: 对
0: 啊，
1: 所以说你说这个爱吉林，唱吉林，歌颂吉林，赞美吉林。尤其是建设吉林，义不容辞的节目，
0: 哎呀，
1: 那个责任
0: 是的，老师你说对了，我觉得我这个节目我又重新定位了一下，找到了一种社会价值呢。
1: 那对对，
0: 嗯，
1: 因为赞美吉林，歌唱吉林，
0: 嗯，
1: 因为赞美家乡是每个人的必然，
0: 是的，
1: 无论你走多远，
0: 嗯，
1: 你在国外生活，最后好像还是落叶归根，
0: 嗯，还得回来，
1: 哎，他怀念这片土地，
0: 是的，
1: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我的同乡，
0: 嗯，
1: 我的同学，
0: 嗯，
1: 还有身在异地的发展很好的一些学者们
0: 啊，
1: 这都是爱自己的家乡，
0: 就是这种情怀哈，
1: 对，
0: 根深蒂固，
1: 对对对，
0: 所以杨老师您在您的这个作品里边也体现了咱们东北的这方的这个风物，
1: 对，这个生在关东长在关东
0: 啊，
1: 原来是这么说，现在应该说生在吉林长在吉林，吉林的黑土给了我无穷无尽的力量，
0: 哎呀，
1: 真事儿，尤其松花江，
0: 嗯，
1: 松花江是我的母亲江，
0: 嗯，
1: 人家说我把松花江经常比喻成母亲，
0: 嗯，
1: 是吧？是母亲养育了我们，
0: 嗯，
1: 长大之后，尤其到长春之后，又把这个长白山，
0: 嗯，
1: 我深深的根据这片沃土之中，
0: 嗯，
1: 所以说长白山、松花江，这就是我们的父母。
0: 啊，那您是什么时候到长春来的？
1: 我2005年吧，
0: 2005年
1: 末，
0: 那之前都是在哪生活呀？
1: 在松原，
0: 在松原，
1: 原来叫扶余
0: 啊，叫扶余啊。
1: 哎，我在那时候叫扶余县满族新城系
0: 啊。
1: 嗯，
0: 后来这个新城系现在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了。
1: 对对对，这个说起新城系，实际上我在那儿共计工作了能有20多年
0: 啊。
1: 对，在满族新城系待过。并且在那个扶余县民间艺术团也开始当领导。又后来呢又到了文化局的创研室。创作研究室，主要是音乐。后来才到了长春，到省歌舞剧院。
0: 就之前您都一直是做的是戏曲类的。然后这完创作的作品也都是戏曲相关的，是不？
1: 差不多。满族新城戏呢，那时候有些老艺人，有唱评剧的也有唱那个二人转的地方戏、拉响戏什么这些，还有唱东北大鼓的、西河大鼓。
0: 老师，那您会唱吗？
1: 会。

0: 那你来一段呗。
1: 段
0: 你啥都行。
1: 那个从小啊好学
0: 啊，
1: 没事呢我就往我们那个就和我一起主管这二队工作的那个一个先生
0: 啊，
1: 这位先生呢，他唱东北大鼓，他爱人呢是唱西河大鼓，
0: 哦，
1: 他的岳父是谭三弦儿，
0: 哇，
1: 哦，他叫丛宪如
0: 啊，哦，
1: 是严格说应该是东城派东北大鼓的一个传人
0: 啊，东城派，
1: 东城派，
0: 哦，
1: 也就是说东北大鼓分东城西城
0: 啊，
1: 哦，主要的
0: 啊，
1: 实际上就是东南西北都有了，
0: 东南西北，
1: 东南西北都有了。他这个派别啊，就也是说东城派的比较刚，
0: 嗯，
1: 比较硬
0: 啊，
1: 另外呢旋律我自我感觉啊，
0: 嗯，
1: 旋律比较流畅
0: 啊，
1: 嗯，咱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就是上江派下江派
0: 啊，有，
1: 这也是说这个上江派的那个就像那个什么下哈尔滨的那个
0: 哈尔滨
1: 夏老师
0: 啊，
1: 还有榆树的，还有那个几个他的同事和他的学生，
0: 嗯
1: 我觉得东北大鼓啊太好了。
0: 嗯，好在哪儿呢？
1: 嗨，一呢是它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腔体，
0: 嗯，
1: 也就是说它各种版式变化呀，
0: 嗯，
1: 有了自己的特色。
0: 嗯，
1: 它不是说就是单一的就唱曲牌，不是。
0: 哦，
1: 它那个版式变化相当相当棒。
0: 嗯，
1: 所以说它一个东北大鼓就可以建立一个剧种。
0: 哦，
1: 这是我自个的认识啊。
0: 嗯，
1: 东北大鼓。我用的比较多，
0: 嗯，
1: 现在也说都调式的，我们说那叫宫调式的
0: 啊，宫调式，
1: 宫调式的，
0: 嗯，
1: 这里面二人转里面的东西很少，
0: 嗯，
1: 就是宫调式发展起来主要是靠东北大鼓支撑
0: 啊，
1: 嗯，对，你像那个，我唱一段啊，
0: 哎，太好了，
1: 东北大鼓
0: 啊，好，
1: 原来给一个栏目写过
0: 啊，
1: 嗯，人活着忙忙碌碌，衣食住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得别怕苦，别怕累，才有好心情，噔噔噔噔噔噔噔，早出晚归，为的是把那钱儿来挣，噔噔一袋的，挣了以后干啥呀？那就花它呗，你傻呀？那才感觉轻松，嘚儿来当了，当来了当，图安逸，图清闲，那准是孬种，嘚儿当当了，当来了当，吃苦耐劳，老实厚道，快乐活一生啊啊啊啊！咱快乐活一生啊啊啊啊啊！啊嘚儿风，
0: 叮叮当叮当，
1: 对对对。
0: 哎，后面我觉得老师您这个太活灵活现了，这个就
1: 特
0: 别生活。
1: 电视台的一个栏目写了一个片头
0: 啊
1: 啊，是个什么栏目？是个都是电视小品吧？
0: 那不管它是什么栏目了，反正我觉得就这个听起来就特别的拉家常了，特别接地气，很生活哈。
1: 对啊，
0: 嗯，
1: 首先一个它是口语化的，
0: 嗯，
1: 是吧？另外，它这个还有四大口，
0: 哦，
1: 现在我们传承下来，估计也就两大口
0: 啊。这四大口是什么意思呀？
1: 四大口就是比较长的行腔
0: 啊，
1: 哦，这就大口腔
0: 啊，大口腔。
1: 说开始一般都是这个，一起句儿就开始，比方我唱个，用那个，两大口和那个硬口，
0: 硬口，
1: 就
0: 这都太专业了。
1: 对，唱一个主题诗词吧。
0: 嗯，好。你这今天我们来开演唱会了。
1: 我这嗓子不好听。
0: 哎呀，好听，哎，好听。
1: 不是，味儿还将就，反正大伙儿就将就听吧啊。
0: 哎，太好了。
1: 哎，说红军不怕眼睛难啊。
0: 好
1: 啊，对了，长征。
0: 嗯，
1: 红。

0: 扔的鞋，哎哎，这一大大一个，长不长？
1: 啊，长。
0: 这两大口。
1: 啊，这挺着急。
0: 这就两大口。
1: 啊，
0: 哎，因为那个时候啊，
1: 嗯，
0: 欣赏的主要是欣赏它的
1: 这个韵，
0: 唱腔韵味儿。
1: 嗯，
0: 哎，卖的是味儿，
1: 嗯，
0: 是吧？但是呢，你听的是字儿，
1: 啊，
0: 品的是整个的那个所说词曲。搭配
1: 意，
0: 然后这个意境，
1: 嗯，
0: 然后故事，
1: 嗯，
0: 对，
1: 哦，那你看您这么一解释，然后再这么一唱，就明白您说那个什么长口了。
0: 对，两大口，
1: 两大口啊，对，两大口啊。
0: 下面是那个三眼，用
1: 三
0: 眼
1: 啊。
0: 武林威仪，腾细浪噔噔了，噔噔了噔，武猛磅礴。你弯啊，噔噔哒哒哒滴滴哒。

0: 当当滴答答答滴答当答啦答啦，安安安安安，滋儿来当滋儿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哎呀，这个真好！
0: 哎，
1: 这马上这个感觉又有了。
0: 对，这是东北大鼓，东北大鼓曲牌很多很多。它呢，如果和二人转的曲调相近相通，可以互相融合。
1: 嗯，
0: 那么它就很大很大。
1: 嗯
0: 啊，我曾经到过武昌那个有个叫龙滨戏。龙滨戏也是新剧种，对，他呢在这里面有一点东北大鼓，但是更多的是影调。我曾经和他们的作曲说过，我说你也应该往东北大鼓上靠。
1: 这个，
0: 因为但是缺少老艺人。
1: 嗯，
0: 没有老艺人，尤其明老艺人的指导，这个不太好形成。
1: 嗯，就怕这个味道不正哈。
0: 对，那你自己所说自己硬做这个剧种是做不出来的，
1: 是
0: 必须根深蒂固。
1: 嗯，
0: 就像咱们吉剧。
1: 嗯，
0: 吉剧是就是从九腔十八调中。
1: 嗯，
0: 脱颖走出，然后呢，把它版式化，把它那个人物化、个性化，一展示脱了，形成了嗨流两大腔体，这就很好，这是东北大鼓，西河大鼓呢，实际上说来呢，就是在上先生那个从老先生家去的时候，就因为那一段时间。能有半年多吧，经常长在他们家
1: 啊、
0: 晚间就上他们家，有时候凑合口小酒还得喝点小茶
1: 啊，
0: 但是主要是搁那儿一待就能待到十点钟
1: 啊，
0: 我就听他们两口子唱，包括、带着弦唱
1: 啊，
0: 他老伴田老师就唱的西河大鼓，
1: 西河大鼓，
0: 所以说大姑娘梅里面就有很浓郁的西河大鼓味
1: 啊，
0: 对。要是用西河大鼓把它编排一下，就这意思了。
1: 嗯，
0: 大姑娘没来，大姑娘啷，当当的里当，当当的。大姑娘走进了青纱帐，当来当啦，当来啦当，当当当当，东瞅瞅，西望望。咋就不见青郎？青哥我的那个郎，当当的。郎呀郎，你在哪嘎子唱啊？找的我是好心忙。这是西河大鼓。
1: 哎呀，老师，你唱的实在是太棒了！
0: 太棒了！我就因为研究这么多年了，就说这个各种腔体，在都说是都这个入心入耳，这个在心里头揉搓了。天天在揉搓，
1: 天天在揉搓。
0: 哎，每天我就现在也一样，现在我也天天在揉搓各种唱腔。你看我给龙江戏写了六部大戏，小戏不算啊，就六部大戏。满族新城戏可能也有六七部，就是说大戏小戏儿都不算。吉剧，因为我在吉剧院当过一任院长嘛，后来变成了那个吉林省戏曲剧院。这个院当院长职责

0: 很大，是吧？因为咱们还是真要把它发扬光大的时候，就感觉到担下肩上那个担子很重，
1: 是，
0: 所以说更要发展它。
1: 嗯，
0: 那么主要要从什么？就是从要离开二人转，要那个要根植于二人转。
1: 嗯，
0: 所以说离开二人转呢，就是摆脱二人转的完全的这个二人转束缚，也是曲艺化的。
1: 嗯，
0: 抽丝拔穗形成腔体，也就是说柳腔嗨调要把它拔个高，
1: 嗯，
0: 就把所有中国戏曲的各种摆式腔调，那个不要腔调，各种摆式把它揉成戏曲能用的这种那个摆式展示。
1: 那这好难呐。
0: 那当然了，所以说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音乐工作者，在可以说，叫，咱不能说舍生忘死啊，但是肯定是叫
1: 尽心尽力，
0: 尽心尽力去打磨这么一个剧种。
1: 嗯，
0: 哎，这个剧种也是，
1: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这包括这个新城戏也好，啊，这个黄龙戏也罢，包括咱们吉剧哈，
0: 满族新城戏，对，
1: 这些个戏曲曲。曾经很辉煌，
0: 对、啊、
1: 但是也有那么一段时间就没落了，然后又重新又兴起，这真是像您刚才所说，这是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0: 对，真是几代人。
1: 嗯，
0: 因为我可以当老师的这几位，可能是你看，一个是常维谢老师，
1: 嗯，
0: 是吧？搁吉剧也待过，在白城吉剧团任指挥作曲，
1: 嗯，
0: 然后又到了咱们省吉剧，
1: 嗯，
0: 还有那秉辰老师，
1: 那秉辰老师
0: 那是我的恩师了，
1: 嗯，
0: 后来是。他不带的演，就是他已经过岁数了，过了80之后，八十几了，我忘了。是说反正那这个学院得交给你了，又开始带研究生。
1: 嗯，
0: 一个赖子威，
1: 嗯，
0: 是人家是学，他是学英语专业的，
1: 哦、学英语的，
0: 跑到二人转研究的，对呀、啊，
1: 这个跨度太大了。
0: 这是我们俩共有的第一个研究生。
1: 哦，
0: 然后搁那我又继任了有十个吧，
1: 嗯，
0: 11个研究生，
1: 嗯。
0: 但是我就很苦恼在哪儿呢？就没有搞作曲的，
1: 哦、
0: 没有搞专业的、
1: 哦、
0: 这个专业性啊，这非常强啊，尤其是戏曲。
1: 嗯，
0: 戏曲音乐能坚守的不多。
1: 嗯，
0: 另外想学他的太少。
1: 嗯
0: 嗯，所以很难，
1: 很难。
0: 哎，
1: 那您这么难，您又怎么把它就呈现出来了？又一直不畏艰难，不畏险阻。
0: 对，
1: 嗯，
0: 我刚才不说了吗？
1: 嗯、
0: 我直到现在。只要是我自己往那一坐，没有别人打扰的情况下，我肯定脑袋里这个转
1: 着的就唱戏了，
0: 都是就是东北的这几个少数民族的各种曲调
1: 啊、
0: 然后呢是满族戏也罢，是吉剧也罢，
1: 嗯，
0: 龙江戏，还有我在陕西省商南县还搞了个剧种
1: 哦，
0: 叫商南花灯戏，
1: 花灯戏，
0: 商南花灯戏，
1: 商南花灯戏，
0: 对，
1: 啊、
0: 对那我也搞了一个大戏。里闯王寨传奇还有7个小戏
1: 啊、
0: 哦、啊，对，
1: 那这么多个剧种、
0: 嗯，
1: 这么多个剧种，那天天就在这个脑子里就这么碰撞，呵呵，撞出火花，撞出灵感，
0: 这撞不了
1: 啊、哦，撞不了，
0: 撞不了
1: 啊、
0: 哦，因为关键是摆式，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曲调，刚才我唱那个东北大鼓，
1: 嗯，
0: 这个曲调特色鲜明，
1: 嗯，
0: 就把它已经固定那儿了，
1: 嗯
0: 啊，但是要摆式化的把它变化，
1: 嗯。
0: 这么形成了各种腔体，比方说老生腔啊，
1: 嗯，
0: 青衣腔啊，花旦腔啊，
1: 嗯、
0: 老旦腔，这么就给它细化了、
1: 嗯、
0: 细分了。
1: 细分，这就是往细做了哈、嗯。但整体的这个风格是不变的，就固定了，就在固定
0: 了。尤其它的韧腔，
1: 嗯、
0: 哦，也就是说什么叫韧腔呢？它就特色，
1: 嗯，
0: 像我刚才搁外面了，和那个跟那谁说的、
1: 啊
0: 嗯，叫啥来着？
1: 小霞
0: 啊，小霞，嗯、小霞聊到这个那个腔体，
1: 嗯。
0: 那个东北二人转呢，为什么说它叫九腔十八调啊？
1: 嗯，
0: 咱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九州十八省。
1: 嗯，
0: 尤其到清末叶之日那个时候，大量的移民。
1: 嗯，
0: 是吧？这个是朝廷开始，
1: 嗯，
0: 主动的向东北移民。
1: 嗯，
0: 但是他又害怕把这个移民搞大了，搞张角了哈，真事儿。所以说他现整个柳条编。
1: 嗯，
0: 啊，这个编。就所说，就像那个咱们那个长城一样，
1: 嗯，
0: 就把他们对，
1: 嗯，
0: 有一定限制了，
1: 嗯，
0: 再限制是不是大量的各地移民，
1: 嗯，
0: 也就是说全国各地的，
1: 嗯，
0: 你包括中原的、南方的，
1: 嗯，
0: 你还是西北的，你还哪块都有了、
1: 嗯，
0: 进入到东北，带来了他的腔，
1: 嗯，
0: 带来他的语言，
1: 嗯，
0: 带来他的风格、特色。

0: 各种版式，
1: 嗯，
0: 民间小调全带来了，
1: 嗯，
0: 带来之后在这发展壮大，
1: 嗯，
0: 形成了二人转，
1: 嗯，
0: 所以说今天二人转在全国久演不衰是有根基的，
1: 就是它融合了好多地区、好多民族的这种元素特色，
0: 九腔十八调吗？
1: 啊、嗯。所以
0: 九州十八省
1: 全覆盖了，
0: 全覆盖了、
1: 那咱们二人转这个包容性很强哈，
0: 对，就包容性，
1: 嗯、好听。
0: 嗨，二人转可以说根植这片热土呢，就是必须得知道二人转。
1: 嗯，
0: 不知道二人转，你所说不是东北人，就像那个南方人说呢，除了山海关，
1: 嗯，
0: 都是赵本山，
1: 那都是赵本山，
0: 是吧？为什么？
1: 嗯，
0: 他已经形成了一个风格了，
1: 嗯，对，特定的一个风格，
0: 对，
1: 像您刚咱都说到这儿了哈，
0: 嗯、
1: 老师看您这，您就跟这个赵本老师、赵本山，你们也合作过，像刚才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
0: 啊、
1: 您就说这个是刘老根儿、
0: 哈，
1: 这个乡村爱情马大帅、
0: 哎，
1: 这都跟他有合作，
0: 对、哎、对，
1: 然后他的唱这个咱们屯里的人也是您作曲的，
0: 对，
1: 啊，
0: 不，我不光做这个一个歌，
1: 一系列都是
0: 整个的音乐，
1: 啊、
0: 就是刘老根儿一二。包括三，
1: 嗯，
0: 包括后来的那个什么啊，那个就每一个戏，只要是写我作曲的，
1: 嗯，
0: 那就是从音乐
1: 啊
0: 到每一个细节，那里面小表演唱啊，
1: 嗯，
0: 等等小二人转的都是我的。
1: 老师，那您这真是哈，您对这个戏曲的研究哈，这不这么多年，像您说没有一天不在想，
0: 对
1: 啊，天天都在想，
0: 对 对。
1: 那您除了说对这个作曲这个戏曲您很了解、
0: 嗯，
1: 那您对咱们东北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事儿，你也都很了解。
0: 那当然了，
1: 哦，
0: 那不了解他们，你
1: 写不出来，
0: 对、对。
1: 那您怎么样就能做到就这就做成这样呢？
0: 哎呀，这不还搁那个艺术研究学那个艺术不是艺术研究院
1: 啊，
0: 不在那个咱们那个艺术学院，不还任一段十多年吧？导师呢吗？我带了11个那个研究生啊，
1: 那就是深入到这个农村去采风、去采访，
0: 领着他们都去过，包括到海边呢、到那个、山东，到也走了好多地方，下面去采风，去调查，这都有过。
1: 老师，您真厉害，真棒。
0: 刚才又谈嘛，那个就是一个是要从东北这块地方，我衍生出来的各种艺术品种，那最古老的还真是满族的。
1: 满族的，
0: 哎，对啊，你从肃慎开始哈、从肃慎，一篓雾集，黑海漠河，然后到那个所说镜泊湖，那个所说镜泊湖那个
1: 女真
0: 海中圣国呀，海中圣国，那个。包括到后来富裕国和那个
1: 渤海国，您说那个
0: 渤海国，渤海国，
1: 嗯，
0: 这个一系列传承下来的，实际上主要是满族，和附近的其他的，包括包括契丹了等等这些，它延续过来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它的语言，应该叫做阿尔泰语系，它都是下行的
1: 阿尔泰语系
0: 阿尔泰语系，对，这个我研究了一段时间
1: 啊，您研究满语，
0: 满语得有啊，但是不完全，因为很多很多我都听不明白，但是下行的曲调，我们就那个掌握了，因为我一直在研究满族新腔戏嘛，满族新腔戏这里面用了很多很多，包括马大帅里面那个马大帅去陪哭，陪哭这个本身就是满族的。对，我家生活在这老的那个扶余县，就有一个叫哭来来
1: 啊，哭来来
0: 叫哭来来的、干什么的，说啥都是哭来来的、强调
1: 啊，
0: 就经常让人去把他请到家，因为家里老人没了
1: 啊，
0: 请他去哭去
1: 啊，
0: 就形成了一个
1: 职业，
0: 一个职业了。但是那时候好像给不多少钱，主要是吃饭什么
1: 啊，吃饭。
0: 对
1: 啊，
0: 但是这个陪哭确确实实是满族人固有的一个风俗习惯
1: 啊。
0: 尤其是将士们在外打仗，回来之后人没回来，带个辫子，带个衣物，带个头盔回来了，不，那就影葬
1: 啊，
0: 这个都得找人陪哭
1: 啊。那现在没有了，
0: 现在没有
1: 了。
0: 所以说他的语音呢都是下行的曲调
1: 啊，下行啊、
0: 这阿尔泰语系嘛，就是自动下来的，包括赫哲族哈，
1: 嗯，
0: 啊，赫哲天呐， 啦当当当一滴滴来。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这个意思
1: 啊，
0: 下行的
1: 啊，
0: 额娘阿玛什么的都是往下来的
1: 啊，
0: 嗯，
1: 阿哥，
0: 阿哥，这都是啊，都是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把这个前一段时间我给视频又写了一个，纳兰，
1: 那边有一个叫叶鹤城是吧？
0: 啊，叶鹤城，
1: 嗯，
0: 主要是谁？
1: 纳兰，
0: 纳兰明珠的儿子叫纳兰。姓德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纳兰性德，
1: 纳兰性德，对，
0: 哎，给他写了个，不太好写，
1: 嗯，
0: 那个文人，
1: 嗯，
0: 是吧？著名清代的诗人，
1: 嗯，很有情怀，
0: 很有情怀，
1: 嗯，
0: 但是这个就是马上想到的就是用满族的元素去写他，
1: 哦，
0: 因为他本身就满族，
1: 是
0: 吧？
1: 嗯，
0: 哎，这个，我觉得我写的还不错，挺好的，
1: 还没发表呢，
0: 没有呢，
1: 啊，没有呢，
0: 对，但是这个。因为用一首歌来就描述他的一生可能性
1: 不容易啊，是
0: 就是一个间断的一个片段可以，
1: 嗯嗯，
0: 那一个大那个大文豪31岁就没了，
1: 是然后他那个我到他那去过，
0: 有个
1: 哈，嗯，然后那屋里面陈列的还有他的做的一些词啊诗啊好多，
0: 对对对，所以说黑土地生长出来的音乐应该要有黑土地的韵味儿，
1: 嗯，
0: 应该要流传着流淌着松花江的这种热情，
1: 嗯，
0: 是吧？要刚毅着自己的性格，像长白山一样，
1: 嗯，
0: 得这样，
1: 嗯，那像您这更不容易了，
0: 嗯，
1: 你看要您这个对戏曲啊，对地域啊，这个地方的这个习俗啊、风俗啊、人物啊，嗯，就各方面你都了解太多了。我就特别奇怪，老师，那您平时都干啥呢？你是不是都没有时间就做点其他的娱乐事情，就只能沉浸在这其中？
0: 很少，嗯，其他的打麻将啥的，我都会
1: 啊，会呀，
0: 会，
1: 我以为不会啊。
0: 都会，
1: 嗯，
0: 但是我都不去玩它，因为它太占用时间了。
1: 哦，
0: 有那时间就可以翻一翻，现在手机这么方便，
1: 嗯嗯，
0: 翻一翻，各种各样的，各个民族的，
1: 嗯，
0: 那个尤其是南北对照的，
1: 哦，
0: 就是我比方说，有个茉莉花，
1: 嗯，
0: 我可以南北对照啊，
1: 嗯，
0: 南方的茉莉花。茉莉花什么时候流入中国的？
1: 嗯，
0: 南方的茉莉花什么时候诞生的？北方的茉莉花又怎么产生的？这个
1: 追根溯源，
0: 对呀，啊，就得这样啊。
1: 哦，
0: 那没事就得看手机，
1: 哦，
0: 我看手机从来不看那些那什么那个他也很多直播间啊，哦，从来不看
1: 啊，所以他
0: 知识性的
1: 给你推送也都是知识性的，
0: 对，哦，对，他给我推荐的全是这个。
1: 哦，嗯，就是您在，其实您这就是在做文化，在。了解哈，深入的去了解，
0: 深入的在搞东北风的音乐研究，
1: 嗯，
0: 也就是现在呢，我们叫黑土地音乐，
1: 嗯，黑土地音乐，
0: 叫黑土地音乐流派，
1: 嗯，
0: 这已经开了3次的会议了，
1: 嗯，
0: 就黑土地音乐流派，
1: 嗯，
0: 研究和演出这都已经有了，
1: 嗯，
0: 今年可能是第4届了，
1: 嗯，
0: 逐步的把这个黑土地风格的流派的这个音乐推向全国。
1: 其实这个就特别的意义深远啊，咱黑土地呢不仅仅是像您说的音乐流派，它就包含了戏曲啊，歌曲，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
0: 对，是一个大工程，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有连音生现在得有50个学生，
1: 嗯，
0: 我号召他们，前几天我请他们吃饭我说了一下，我说现在呢，
1: 嗯，
0: 前两天我那个在文旅厅的那个张鹏厅长啊，
1: 嗯，
0: 让那个我们的处长邵妮处长，
1: 嗯，
0: 刘邵妮处长给我打个电话，
1: 嗯，
0: 说要搞新时期的新吉林创作，
1: 嗯，哦，
0: 我已经那天我就说了，我说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0: 大家都深入进来，
1: 嗯，
0: 用歌声，用语音，
1: 嗯，
0: 来歌唱家乡，
1: 嗯，
0: 赞美家乡，
1: 嗯，
0: 比如说歌唱吉林。赞美吉林，
1: 嗯，
0: 我建设吉林，
1: 嗯，
0: 我这个呢是咱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职责，
1: 是，
0: 嗯，对，
1: 这作为吉林人哈，
0: 嗯，
1: 尤其作为爱吉林栏目，我不得体现在爱上吗？
0: 对，
1: 怎么爱的呀？
0: 对呀，
1: 是这老师，你看您说的这一系列的事儿哈，我觉得这个我这节目的内容素材就丰富了。那，
0: 嗯，
1: 您那个以后就没事儿，或者是不能说没事儿，您不可能没有没事儿的时候，就是。就您可以带着学生来哈，咱们这个研究到哪个阶段了？
0: 可以，
1: 咱们跟大家聊一聊，唠一唠哈，这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我们付出的努力呀，
0: 可以，
1: 是不是？
0: 可以
1: 讲讲咱们吉林的这些个音乐流派，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0: 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大姑娘美呀、啊、大姑娘浪哈、
1: 嗯、
0: 这个歌曲很经典很多年了、
1: 嗯、
0: 啊，也是二三十年前。
1: 三十年前。
0: 三十年前是吧、
1: 嗯、
0: 是那个时候的宣传不像现在这么的便捷吗？就这首歌曲的原唱我一直不知道是谁，确定不了。
1: 孙连梦。
0: 啊，是他啊，
1: 已经没了。
0: 就是我今天在办公室我想找这个歌的时候还在想，我说这首歌的原唱是谁，为什么网上找不到任何有关他的消息呢？
1: 那个时候好像
0: 就不像现在这个网络这么发达。嗯，
1: 那个时候主要是老百姓愿意听这个歌，是首先得感谢王小燕。
0: 嗯，跳那个舞、
1: 对、
0: 嗯、
1: 我说我得感谢你，这个这还出现个那啥呢，笑话呢。我在扶余驱车到长春，我来找他、
0: 嗯、
1: 我没掉你的时候、
0: 嗯、
1: 我谢谢他呀。
0: 嗯，
1: 正好赶上他老头
0: 啊、
1: 嗯、搁肩膀驮着他儿子往出走
0: 啊、
1: 嗯、我就打着他，我说、嗯我说同志，我说王小燕在不在这儿？
0: 嗯，
1: 他瞅我一愣。嗯，我也年轻的时候，
0: 嗯，你长还帅，
1: 我也三十多岁。说你找他干啥？
0: 嗯，就是。
1: 我说我想看一下他。
0: 嗯，你为啥看他？
1: 这很愣，目瞪眼的瞅我、
0: 嗯，
1: 怎么意思？
0: 啊、嗯，
1: 我说我要感谢他。
0: 嗯，
1: 我说我就是《大姑娘美》《大姑娘浪》那个作曲者。哎呀。这时候感谢我，
0: 嗯，
1: 完了进屋那个把小燕找出来，
0: 嗯，
1: 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说真的感谢你，
0: 嗯，
1: 你把这首歌跳出来了，
0: 嗯，
1: 跳出了东北特色，跳出了东北的强劲，
0: 嗯，
1: 跳出了东北女人的那种泼辣，
0: 嗯，
1: 那种豪放，
0: 嗯，还很灵动，
1: 灵动，
0: 嗯，
1: 并且很确实是优秀女人呢、啊，
0: 嗯，
1: 对，这么着，完了。那时候我就说一下他愣不愣意瞅我，我就说他就想歪了你。
0: 那太优秀，爱慕者可能多点。
1: 对，
0: 嗯，那这样老师哈，咱们听一听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1: 啊，行
0: 啊，这个是就刚才您说的那版，就是孙连梦老师那版
1: 啊，好、
0: 嗯，
1: 好。这个首席小提琴是刘云志，
0: 啊，
1: 就是现在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咱们国家的首席吧。
0: 啊，这
1: 前一段过来的，嗯。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国家一级作曲家杨百森杨老师。杨老师，刚刚我们听的是这首非常经典的哈《大姑娘美，大姑娘浪》。
1: 哎呀，听完之后感慨万千。
0: 嗯，
1: 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啊，是我的第二盒合适磁带。
0: 嗯，
1: 就是我和马金平，我们俩当时搞了共计搞了五六盒磁带的。
0: 哦，
1: 这是第二盒。
0: 嗯，
1: 记忆最深的这首歌是，当时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杨立青教授，他在上海音乐学院，后来当了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
0: 嗯，
1: 他的钢琴弹得非常棒，
0: 嗯，
1: 把他和他的学生，刘洋还谁来的，
0: 嗯，
1: 带了两个他的研究生，
0: 嗯，
1: 并且当时就想要领我当个他的研究生，
0: 啊。
1: 因为我当时刚上学完了，
0: 嗯，
1: 回来还在任职呢，又是经常带队下乡啥的，就不着家啊，
0: 不着家，
1: 工作也那个也脱离不开，家庭也脱离不开，
0: 嗯，
1: 真的我就婉言谢绝了，
0: 嗯，
1: 那时候我要去就好了，
0: 嗯，后悔，
1: 我跟着杨立青教授，对，那学很多了，
0: 嗯，
1: 杨立青教授，我们俩那有一天晚间，喝了一宿，
0: 哇，
1: 唱了一宿，
0: 哇，
1: 哭了一宿
0: 啊，
1: 嗯，就他的命运很不好，
0: 嗯，
1: 和后来和妻子离婚了，
0: 嗯，
1: 他那个孩子有些智障，
0: 哦，
1: 就这么情况，
0: 嗯，
1: 实际上他和殷承宗他们是班的班的，就是钢琴刚办红灯记那个，
0: 哦，
1: 那个时候了得，哦，非常了得，
0: 嗯，
1: 他那个管弦乐写的非常好，
0: 嗯，
1: 所以说把他请来，大姑娘美就是他的力作。
0: 嗯，
1: 我跟他讲，讲这个那个，我这个大闺女美大闺女怎么形成，
0: 嗯，
1: 是哪样的风格，
0: 嗯，
1: 他呢，我跟他讲那个这个整个的一个故事，
0: 嗯，
1: 是吧？然后他呢，就是在写作之前，
0: 嗯，
1: 我们俩是交谈了好多次，
0: 嗯，
1: 后来呢，又请的那个出版社，请的刘云志，
0: 嗯，
1: 就是现在的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院长刘云志先生，
0: 这个创作团队，
1: 他是对。

0: 对，他的首席小提琴，
1: 嗯，
0: 就这刚才听到大家听到这个拉这个
1: 小提琴，嗯，
0: 那就是他领的。
1: 这阵容太强大了。
0: 15把小提琴是多少？反正那个一次录可能就录那些了。
1: 哦、嗯，
0: 我就在楼上那个咱们电台的老电台的地下室，
1: 是人民广场，
0: 人民广场那个。
1: 哦，
0: 对，
1: 我。

0: 李秋葵吹的唢呐，这个记忆
1: 哦，
0: 犹新。
1: 嗯，
0: 这个为什么有这个，又有了第二部呢？那个就有了大观景美什么的，开始第一部叫《黑土地生死之吻》，这里
1: 哦，
0: 面对那个还有一个，那是哎呀谁唱的来着？哎呀，
1: 忘了，
0: 我就忘了，不然
1: 太
0: 那
1: 久
0: 个
1: 远
0: 很
1: 了，
0: 出名的。
1: 嗯，
0: 他上澳大利亚了吧？上外国了。
1: 啊、哦。
0: 这个是长白山出版社，是有郝建群，有郝建群、李申，
1: 嗯，
0: 都是音乐
1: 都
0: 编辑啊，
1: 嗯，
0: 找的我们共同
1: 啊，
0: 完成的
1: 我就说这个阵容太强大了，
0: 这个。那是啊，那你现在刘云志，咱也没有那个机会去找人家拉琴去了，不可能了。
1: 那就那您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就想到了这些
0: 哎
1: 一
0: 呀，
1: 起战斗的老战友们，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哎呀，虽然累，
1: 嗯，
0: 但是快乐着，
1: 嗯，嗯。
0: 疲倦的不行了，两三天没出录音棚，你算
1: 是
0: 就搁
1: 吗？
0: 录音棚里吃住睡，全搁那里面，
1: 就是为了打磨这一个作品。
0: 不是这一个，那一直一打造就是一打造就是一盒带，
1: 哎呀啊，那个和式带
0: 盒式带，12、13首吧，
1: 就正反面的那种，是不？
0: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
1: 那个时候的感情也不一样哈，很纯粹。
0: 对，全身心投入，这家伙没有那个疲劳感，就是一天也睡不上一两个小时觉，反正
1: 就很精神。
0: 精神，
1: 嗯，
0: 非常。
1: 那像您刚才所说哈，就在创作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时候，您是讲了一个故事
0: 对，
1: 啊，那这个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应该啥呢？就是，应该是找情郎嘛。这个后来那个王小燕跳起来就找情郎，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的约会要到青纱帐去
1: 青
0: 见
1: 纱
0: 面，
1: 帐，嗯。
0: 因为你城市里面你有电影院，有公园，有可以花前月下，
1: 那约会地方
0: 郊
1: 太多
0: 野
1: 了，
0: 都可以有个很广场。农村上哪儿啊？
1: 嗯，
0: 他俩就约了一片青纱帐。
1: 嗯，
0: 这个他俩那个大这个大姑娘往出走的时候呢，就一下子正好碰到了搁那个村边有那个欧麻坑那个搁那洗澡的这些小伙子们，
1: 啊，
0: 搁那块他一出来就起哄，人家是起哄。直到目前为止排了3个不4个 MTV，一个没有把我这个创意搞进去的。
1: 啊，
0: 那是一帮孩子在里面
1: 起哄
0: 起哄的
1: 啊，
0: 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就是找吧，找来找去，最后找了，你说你那傻样，
1: 嗯，
0: 实际上是这些小伙子们在逗他，这块钻上去，那块钻上去，在逗他，是一个喜剧的一个场面。
1: 啊，好
0: 实
1: 生
0: 际上
1: 活。
0: 每一首好歌啊，都是一个小的故事。
1: 嗯。
0: 你像那个。那刚才我看你这里面了，叫什么？活生生给自己看什么的哈？
1: 啊。
0: 这个是活生生给自己看，这个是谁呢？是单簧作词。
1: 嗯。
0: 这个小女孩当时20几岁，26、27岁吧。
1: 嗯。
0: 下肢瘫痪。
1: 哦。
0: 父母是经常陪伴在身边的。
1: 哦。
0: 就是连大小便失禁，
1: 哦。
0: 就得到时间，他父母就得去把他上厕所。
1: 哦。
0: 这么情况。
1: 嗯。
0: 所以说。本山说这个给这孩子那个词找一个，
1: 嗯，
0: 写了就
1: 啊
0: 看最后定的，他拿来了很厚的一本啊，
1: 啊
0: 拿来了翻来翻去，后来我感觉说我感觉这个还行，稍微
1: 嗯
0: 改不改不搁里面，
1: 嗯
0: 但是这孩子也很顽强啊，
1: 嗯。
0: 是吧？下肢瘫痪居然能开一个那个打字店，不就誊写店，
1: 哦，
0: 就包括整个现在的那个整个的网上这些，他都会，搞得
1: 哦，
0: 相当棒，
1: 嗯，
0: 非常有能力，这种女孩子，
1: 这厉害哈！像这个，那是活出样来给自己看，
0: 对，
1: 是这个什么单？
0: 善丹，
1: 善丹是他作词
0: 作词
1: 啊，
0: 我
1: 然
0: 作
1: 后
0: 曲，
1: 您作曲，
0: 对，
1: 让咱听一下吧。
0: 好，你又要感动我，这个我真的很感动，
1: 嗯。
0: 写完它之后，我就说，我这个应该排一个 MTV，然后应该，送到妇联，哪一级妇联都行，无所谓，就是号召女人们应该是吧，活出自己能够活出这个样儿。
1: 活出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
0: 对对，
1: 正好哈，这时间你说这赶得巧不巧呢？
0: 三
1: 三月
0: 八，
1: 八号快到了，
0: 你看看，你看，好，
1: 咱听一下这个歌哈，
0: 好，献给所有的那个
1: 女性们。
0: 女性们。

0: 这是很有力量的一首歌。
1: 嗯嗯
0: 嗯，内心力量很强大哈。
1: 对呀、啊，
0: 嗯，
1: 自强自爱，
0: 嗯，
1: 是吧？应该是自立。
0: 嗯，是。
1: 对。
0: 那您在刚我刚才看听这歌的时候，老师你都看向窗外了，你又想到了啥？
1: 这个。当时啊想啊，就是因为写这个因为都在电脑上操作嘛，
0: 嗯，
1: 搞这个配器之后，
0: 嗯，
1: 就觉得他一定要有几个好的铜管，
0: 嗯，
1: 这么的我就找了那个我的那个乐编，
0: 嗯，
1: 黄立杰，
0: 嗯，
1: 他也是北郊的吧，北郊的首席小提琴，
0: 嗯，
1: 那个尽心尽力给我找来了几个、
0: 嗯、
1: 还有那个一个大三弦儿，这都是在后半夜路啊、
0: 嗯、
1: 因为他们白天都
0: 有工
1: 作，
0: 对、嗯、
1: 都在后半夜路，包括那个这里的长浩，
0: 嗯，
1: 这个长浩可能是也是个德国留学刚回来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圆号、
0: 嗯、
1: 小号，
0: 嗯，
1: 这都是很棒的，
0: 嗯，
1: 我刚才听了，就是为什么我看向远方呢、
0: 嗯、
1: 我就寻思这几个哥们现在在干啥、嗯、都是古交的、
0: 哦、
1: 哎呀很棒、
0: 哦、
1: 这个吹的就是尤其是刘云志、
0: 嗯、
1: 刘云志先生告我，因为我写的大部分是简谱，
0: 嗯，他要翻译成五线谱，
1: 然后呢我得给他翻五线谱
0: 啊、
1: 嗯、我说你这个啥调合适你摸一下，他不用摸、
0: 嗯、
1: 你乐啥你写啥调就啥调我说那怎么你不用翻不用翻，你就搁简谱，
0: 嗯，
1: 我啥都会我们俩闹，因为我刚才说老师落下一个就是刘振邦老师、
0: 嗯、
1: 是他的父亲
0: 哦、
1: 嗯、对我就亲有独钟，
0: 嗯，
1: 当时介绍把我推荐给当时的沈阳音乐学院的院长朱峰，
0: 嗯，
1: 写了封亲笔信介绍我的耳朵、
0: 哦、嗯，
1: 说这小伙的耳朵如何如何如何好，
0: 嗯，
1: 但是我就没敢去考，
0: 咋不去呢？
1: 朱峰院长调北京了
0: 啊、
1: 哦、他没在呢，我就一点谱都没了，我就没敢考，
0: 嗯，
1: 哎，叫做这个，哎呀，现在想起来非常非常后悔。
0: 嗯，看这会儿跟我说俩后悔的事儿了、
1: 哎，太后悔，不然好多，
0: 好多，
1: 这个、哪是俩呀？这也有上百个了，这后悔
0: 是吗？
1: 对对对，那很多后悔的事儿。
0: 嗯，
1: 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我还感觉到很有毅力，
0: 嗯，
1: 坚守着这条明明知道是很苦的这个很累的这个事业，
0: 嗯，
1: 一直坚守到底。
0: 所以
1: 我感觉的还能出现更多的作品，
0: 所以说您是值得人敬佩的呢、
1: 啊、不用敬佩，我自己的想法让我自己敬佩一下真事儿。
0: 是的是的，我之前吧看过一段话，说还是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每一个瞬间才能成就我们现在的自己、
1: 嗯、是
0: 哦，
1: 我那个各地的采访我都经常说啊、
0: 嗯、
1: 我还要写呢，写老百姓愿意听的歌，
0: 嗯，
1: 谱老百姓愿意唱的曲儿，
0: 嗯，
1: 说老

0: 百姓的大实话，
1: 嗯，
0: 做老百姓的贴心人，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写作绝不是为了得那个奖，
1: 嗯，
0: 光去得那个钱，
1: 嗯，
0: 而是啥呢？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什么实惠？嗯、老百姓愿意唱了，
1: 嗯，
0: 那我就最实惠的，最受益的是我呀。
1: 对呀、啊，老百姓传唱是因为他喜欢，
0: 对，
1: 他喜欢是因为能够愉悦自己。心情好，
0: 他
1: 生活好，
0: 那我自我感觉也是啊。哎呀，我一听，尤其是有一回，我们两口子上海南哈，
1: 嗯，
0: 搁三亚一处就很闭塞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幼儿园，
1: 嗯，
0: 在外面跳美观呢，小老师教小孩跳美观，哎呀，这给我乐的，我把车停到外边了，我就下车了，我就搁那看，一直看到。那个整个的间操结束跳完、
1: 嗯、
0: 哎呀给我兴奋的不得了，
1: 嗯，
0: 美观，这他跳美观在三亚，你看，
1: 嗯，这是、哎、呀跳咱东北的哈，
0: 就是还都是小孩，
1: 都小孩，
0: 哎呀，
1: 特就是这种感觉，好像就心花怒放的哈、
0: 哎、
1: 这是希望
0: 鼓舞，
1: 嗯，
0: 对我是个鼓舞、
1: 嗯、
0: 是个激励，
1: 是个激励，您、
0: 嗯、
1: 真好、
0: 嗯、
1: 像您刚才说这个奖不重要，但是奖也重要，或这个奖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作品，对我们所有人的付出是一种肯定，它也重要，是不是？
0: 我到现在我没有参评过一个金钟奖，
1: 但是您的作品，
0: 对，我要老百姓口碑去讲。
1: 但是您的作品被好多人都送上去评奖了，就比如刚马上咱要说的这个《关东风情》哈，
0: 啊，
1: 这是您多年以前的一个作品，然后这个是去
0: 两个作品捏一堆了，
1: 捏一堆了，啊。是把也是把有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的，
0: 对啊，
1: 嗯，
0: 孙宏斌馆长，
1: 嗯，
0: 那个副馆长，
1: 嗯，
0: 说要搞一个那、这个把这个整一个东北特色的，
1: 嗯，
0: 一个大一点的节目，
1: 嗯，
0: 往上报嘛，
1: 嗯，
0: 群星奖，
1: 群星奖，对，
0: 找到我，我说你随便弄，
1: 随便弄，
0: 我太忙，我也没时间去搞，
1: 嗯，
0: 完了推荐，我说现在李天昭吧，
1: 嗯，
0: 李天昭也是咱现在搁北京的，
1: 嗯，
0: 李天昭搞配器也是相当不错的，
1: 嗯，
0: 他我说就你那么的，你就把这两首歌想办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就可以了，
1: 嗯，结合的真好。
0: 啊弄完了之后呢，那谁，馆长就把我找去，
1: 嗯，
0: 我又现场，我们两口现场看了一遍，
1: 嗯，
0: 给他们一些鼓励，
1: 嗯，
0: 我说一定要，冲这个奖，
1: 嗯，
0: 我至少呢展示一下我们自己，对吧？得奖是第二位的，但是我还是真心希望你们得奖。
1: 那真的是不负众望啊，
0: 不错，
1: 他们这个作品弄得确实是好，
0: 哎，
1: 那个咱们，哎呀。这今年来不及了，
0: 啊！
1: 你看这一说说笑笑的哈，咱这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这个《关东风情》在我节目当中播过好多次了，
0: 哎，
1: 尤其前面有朗诵哈，
0: 啊，
1: 然后中间又加上这个大姑娘美、大姑娘浪，哎，这感情又很细腻，
0: 嗯，
1: 然后还有很豪放，咱们东北的这种豪情，
0: 对，
1: 确实让人觉得这就是我生活的地方，
0: 对，对，
1: 就是让我就是深爱的土地，
0: 对，
1: 确实这种感觉，
0: 嗯
1: 嗯。老师，那你看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哈，这您讲，其实您只讲了这个那一丢丢那么小小的一部分，那您的作品也好吧，您的这个经历也好，包括您采风，包括您背后那么多的故事哈，我们都没听够。老师呢，那咱就你看这个什么时候方便的时候，您再到我们直播间来，也可以带着您的学生，咱们一起讲咱们创作背后的故事，我们对这片黑土地的深情。
0: 好，下把再来呢，我带着张波、大平。春江等等这些人都是搞作曲的，
1: 哎，
0: 搞演唱的。
1: 太好了，大平老师，我看过他现场演唱，那个什么东北的东，
0: 有激情，
1: 有激情啊，嗯！那非常感谢老师。
0: 哎，
1: 那节目到这，嗯，节目到这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七，终审十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

0: 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分不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事？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回书说到张子燕为救秦琼，到了靠山王杨林一支金批大令。紫燕姑娘把这支令箭交给秦琼，兄长你走吧，将来跟英雄会在一起，灭了隋朝，报了你秦家的仇，也替我张家报仇雪恨。可是秦琼能走吗？二爷秦琼交友似孟尝，孝母赛专诸。人家张子燕姑娘为了我到了杨林，这支令箭要是回去死在杨林之手呢，我秦琼还算个人吗？先辈，无论如何你得跟我一起走，我活你就活呀。紫燕姑娘两只眼睛流出了热泪，心说哥哥呀，我也明明知道杨林不会放过我，可是我要跟你走，咱们两个人就得死在一处啊。得了，我既然爱秦琼秦叔宝，我就得成全他，让他走，让他活喽，好为我们两家报仇雪恨，推翻隋朝。想到这儿，紫燕姑娘把心一横，用手往西方一指，兄长你看，杨林他带兵来了。秦琼大吃一惊，跟着往西这么一看，紫燕姑娘立刻把宝剑拔出剑鞘，剑搭肩头，一狠心往脖子这一抹，就听扑通嘡啷啷，宝剑落在地上，紫燕姑娘失身栽倒在尘埃。秦琼正发愣呢，忽然听见身背后声音不对，回头一看，呀，紫燕姑娘已然自刎身死了。秦琼心如刀绞，不亚如扬子将心断缆崩舟，扑通一声跪倒在紫燕的尸身旁边，抱着紫燕是放声痛哭：“贤妹呀，是哥哥我害了你呀！”秦琼哭着哭着，忽然间听见西北方向也有人失声痛哭，把秦琼吓坏了。秦琼立刻蹭下站起来，往西北方向一看，痛哭失声的正是兄弟上官迪。上官迪怎么来了？紫燕姑娘到令走了之后，上官迪心说，得了，我干这个差事干什么呀，我不如跟秦二哥一同逃走，我也反了，这隋朝保他有什么用啊。上官迪下定决心，备好了马匹，配上腰刀，归着归着东西，拉着马出了越王府的大门，骑着马来到东门，门军开门。这门军一看是上官迪，上官爷呀，刚才可有一个人拿着王爷的金批大令出了东门了。上官迪是随口答应，对呀，王爷让我追的就是他，让我再嘱咐他两句话，你赶紧把城门给我开开。是， 门警赶紧进官厅，把钥匙拿出来，把里城门外城门开开，上官帝纵马就出了长安东门了。到了官厢口，他就看见了紫烟姑娘正在前头走呢。上官帝下了马了，拉着马在后边慢慢的跟着，他眼瞧着秦琼跟张紫烟一同逃出来，上官帝仍然没露面，在小道的西边暗暗的跟随。这两个人说的话，上官帝听了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暗数大指，赞成姑娘张紫烟。紫烟姑娘自刎了，上官帝亲自眼见，但是上官帝想扑过去拦，已然来不及了。秦琼、秦叔宝是痛哭衔袂，上官帝忍不住了，也是痛哭失声啊。秦琼一看上官帝，兄弟，你什么时候到的？上官帝就把自己跟随他们的经过一说。兄弟，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二哥，我跟你一块逃走，一块反。好。既然如此，兄弟，你帮我刨个坑，暂时把贤妹先入了土吧。上官帝答应一声，回身把自己的马拴好了。这时候秦琼先把紫烟头上的状帽去掉，把她的发髻打开，用宝剑割下紫烟的一缕青丝，掉着眼泪跟紫烟说，贤妹，你为我秦琼而死，有你这缕青丝发，哥哥我永留身边，你暂受委屈，为兄先把你埋在此处吧。秦琼就把这缕头发挽了挽，揣在腰间，上官帝用腰刀，秦琼用宝剑，两个人挖了个浅坑，就把紫烟的尸首放在坑里，然后用浮土草草的掩埋了。因为事情紧急，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两个人收拾好了，秦琼就跟上官迪说，兄弟，咱们赶紧走吧，倘若杨林追来可就麻烦了。二哥，咱们这么办，我已然想好了，我先走，我做您的前站，等您到了潼关，您见着魏文通了，我告诉您，您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咱们哥俩就能够炸出潼关。好，兄弟，你赶紧走吧。两个人商量好了，上官迪、陇思江任等班安上马，一催坐骑就奔着东方跑下去了。上官迪走了，秦琼对着紫烟埋葬之处心中难过呀，眼泪往下流，泪如涌泉。贤妹呀，我走，日后等大仇报了，我必然回来重新葬你。你英灵不远，护送为兄我出关吧。就在这时候，听见远方天交出谷了，秦琼赶紧上了黄骠马，一催马，往东就下去了。二爷秦琼一口气跑出二三十里地去，就听见身背后人声呐喊，呐呀，别让跑了哇，追拿反叛秦琼啊，别让他跑了哇。二爷秦琼回头一看，是魂飞天外，破散九霄。靠山王杨林带着手下兵将还有十几家太保已然追下来了。杨林怎么来了？因为杨林在椅子上睡着了，等紫烟姑娘一走，屋中没有人了，这灯烛也没人管了，这灯芯呢烧得挺长了，蜡花一爆，这火星正好溅到靠山王杨林的脸上，杨林睡得正香呢，猛然间觉得一疼，烫了一下，蹭一下惊醒了。杨林用手一糊弄脸，才知道是蜡花烫的。紫烟呐，蜡花都这么长了，你怎么不替为夫剪一剪呢？叫了两声，紫烟姑娘没搭茬。杨林觉得还有地方冒烟，低头一看，哎呦，胡子还着着呢，赶紧把火给搓灭了。紫烟呐，紫烟，女儿啊， 你怎么不替为父见一见蜡花？叫了半天仍然没见张子言答应，心说这孩子蹲在里间屋睡着了，他每天很清醒，今天怎么睡得这么死？杨林气得站起来，走到隔扇旁边，用拳头捶隔扇。子言呐，子言，你醒醒啊！靠山王杨林是连锤带喊，里边没人答应。为什么杨林不进去呢？因为杨林这个人是有分寸的，虽然说自己是义父，但是男女有别呀。可是叫的时间太大了，仍然不见子言回答。杨林这才用手一掀门帘往屋里一看，杨林愣了，人没了，箱子也全都打开了，柜门也敞着，桌子上还放着簪环珠翠。杨林不明白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呢，转身出来坐在椅子上，杨林就想起来了，对呀，我酒喝多了，我突然间靠在椅子上睡着了。这时候山东文书送到了，我看这文书，我确实说了要杀秦琼。哎呀，杨林想到这儿，杨林回过味儿来了。我说杀秦琼，我往回一想，我收住话了，下边的话我可没说，糟了。他往桌子上一瞧，文书没了，蒙丹也不见了，立刻歪头往东边一看，桌上的令箭架子上短了一支令箭。哦，老夫明白了，这一定是子燕盗令出关给秦琼送信儿去了，气杀我也哇呀，上官邸。没办法，叫上官邸吧。杨林叫上官邸，叫了有二三十声，嗓子都快喊哑了，没人答言。哎呀，他哪知道上官邸也跑了呀，心说这上官邸哪儿去了。哎，杨林突然间明白了，杨林，你这是老糊涂啊，秦琼是上官邸的救命恩人，可能这上官邸也跑了吧。来人呐，他一喊来人，就进来三名亲随。你们都上哪儿去了啊？我喊了半天怎么一个人也不来呀、啊、王爷，您喊头一声叫上官爷我们就听见了，可是您叫的是上官邸，我们敢进来吗？我们到门房瞧去了，没有上官邸，大门也开着，府里全都找遍了，也没找着上官邸呀、啊。杨林心说：“甭问了，肯定上官邸也跑了。来呀，给本王备马挂军人。”杨林赶紧全身披挂整齐，出来越王府，陇司江镇等帮鞍上马。他这匹马是匹千里马，踏雪胭脂驹，日行1000，夜走800，是匹宝马良驹。靠山王杨林骑着马带着亲随离了越王府，一直来到长安的东门，门军一看靠山王千岁到了，赶紧跪倒参见王爷。我来问你，天黑之后都有什么人出城？这个门军就要把前后两个人出城的情形禀报了靠山王。来呀、啊、把城门给本王开开。门军不敢怠慢，到官厅拿钥匙开了城门，靠山王杨林纵马就出了长安城了。门军关城门咱们不表，单说杨林出了官厢，一直来到营门，营门小校老远就看见靠山王千岁到了，赶紧把知制旗牌官请出来，知制旗牌官就跪倒在杨林面前，叩见王爷。你是知制旗牌吗？啊，这知制旗牌官听声音抬头一看，王爷是怒容满面。 请问王爷，您到营中有何吩咐？我来问你，这秦琼住在何营？王爷，秦琼住在哪个营？卑职我不知道。什么？你是知日棋牌，这秦琼住在哪里也不知道吧？把本王十二家太保给我叫来。是。知日棋牌官进营，就把这十二家太保挨着个的叫醒了。您赶紧出去吧，王爷来了。十二家太保也不知道靠山王杨林夜间来什么事儿啊，马上穿戴好了出来，跪倒一大片，拜见父王千岁，拜见父王千岁，千千岁。众家太保，秦琼住在何处？父王千岁，秦琼住在何处我们全都不知道。靠山王杨林气得直哆嗦。秦琼住在何处你们为什么不知道？父王千岁，您千万别生气，您听我们说，自打砸下这座大营起，这秦琼啊根本没在营里住，我们还纳闷呢，不知道他住在哪儿了。杨林也纳闷了，杨林想出一主意来，来呀，传本王的命令，五营二十四哨，只要有人说出秦琼的住处，本王有重赏。知日棋牌官赶紧让42个传令的兵骑着马在各营地传令。嘿，还真巧，有一个营里的更夫，他知道二爷秦琼住在何处，他心说，王爷有赏是该着，我今天财命好，我得发这财，王爷少赏不了。那么这更夫他怎么知道秦琼住哪儿呢？因为这营中啊巡更不是一个更夫，有在营里头打更的，也有在营外头打更的，每波是四个人。今天晚上这些人凑在一块耍钱，头趟定更梆子，为了应付公事，他一个人出来打更，那三个人耍钱去了。这个更夫走到大营的北边，他突然间发现在大道上有一个人打着灯笼，影影超超后边还跟着一个人。这更夫一琢磨，天已然黑了，十万雄兵大营在这儿扎着，这大营的附近不能随便有人走道啊，这两个人肯定是贼，我偷偷的跟着，如果真是做贼的，我一吓唬他，他偷的东西可就归我了，该找我得这笔外财。这更夫啊感情是个财迷，所以他偷偷的往北他就跟下来了。这个手里提着灯笼的正是姑娘张子嫣，后边这位是上官迪。这更夫也不认得张子嫣，他就在后边慢慢的跟着。张子嫣到秦琼的门前叫门，二爷秦琼在门里答话，这个更夫呢就在坡下的东南藏着。哦，秦二爷在这儿住啊，要怎么他知道秦琼在哪儿住呢？他等了一会儿，就看秦琼拉着马出来了，刚才这拿灯笼的呢也往南走，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他模模糊糊听了几句，但是内情并不十分清楚。张子嫣拔剑自刎，秦琼痛哭衔袂，上官迪来了，上官迪跟着哭，秦琼跟上官迪埋葬张子嫣，炸潼关的事儿，更夫可全听明白了。这更夫一想，该着啊，我是没得着外财呀。那么里边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也没弄明白，没这财命，我回去吧。这更夫糊了糊涂，他又回营了。现在靠山王杨林问些话来了，更夫一想，还是我有财命，马上一说我知道秦琼在哪儿的，知日棋牌官就把他带到靠山王杨林面前。更夫往地下一跪，就把暗中跟随张子嫣、跟随秦琼、上官迪的情形全都告诉了杨林。 杨林一听心爱的紫烟一女拔剑自刎了，又生气又心疼，往后一仰，靠山王杨林就背过气去了。大太保徐芳过来，啪，
3: 你给我打我，
5: 我打的就是你啊，你看见没有，把王爷都气死过去了。
3: 有人王爷问了，我能不说吗？
5: 十二家太保连撅带叫，好容易把靠山王杨林叫得苏醒过来。杨林是放声痛哭，儿啊紫烟哪！这十二家太保一听杨林哭，十二家太保心里这痛快啊，心说杨林老小贼，现在秦琼反了，我看你还爱谁。十二家太保趁了怨了，杨林慢慢的才止住哭声，心说我光哭也不行啊，我不能把秦琼给放跑了。耿福啊，本王赏你纹银100两，前去领赏吧。谢王爷。这耿福挨了一嘴巴子，心说再打我一嘴巴子才合适呢，一个嘴巴子我领100两银子。耿福高高兴兴去领赏银，咱们不提，单说靠山王杨林。来人呐，支旗牌官往旁边一站，伺候王爷。你赶紧带着人到大道北边，把我女儿的尸身刨出来，用上等棺木将她成殓起来，给她立个石阶，注明姓名籍贯，在原地入土安葬。尊王谕。知旗牌官答应一声，带着几名兵丁拿着银子去办理掩埋张紫烟的事。杨林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众家太保伺候父王千岁，点起200孝刀手，你们马上披挂起来，随着威父火速追拿反叛秦琼。尊王爷。呵，十二家太保高兴，点齐了200兵，然后披挂好了，来到靠山王杨林面前。杨林拢四将任等班杆上马，十二家太保也都上了马了。200兵丁打着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夜如同白昼，金鼓齐鸣，杀呀，捉拿秦琼了，哗，往东就追下来了。靠山王杨林一马当先，十二家太保紧紧相随，一口气就追出30里地外头。杨林往东一看，因为夜里没有别人呢，见前边一个人骑着一匹马，那没错了，看这样子也看得出来，正是秦琼秦叔宝。杨林一回头，众家太保，前面此人必是秦琼，给我齐声呐喊。十二家太保带着200兵高声喊嚷，那呀，别让秦琼跑了，我追呀，秦琼你回来呀。杨林在马上也高声喊嚷，秦琼你给我站住。秦琼听见声音回头一看，心说坏了，双腿一颗飞火铲，左手往前一推铁锅梁，右手在马的后胯上啪这一巴掌。黄骠马心说，二爷您让我快跑，您瞧我的吧。黄骠马四蹄蹬开，哎呀，往东就跑啊。虽然二爷这匹黄骠马脚程很快，但是他比不了靠山王杨林的千里马呀，而且杨林这匹马刚刚6岁，马是西域的大夷犁马，确实是匹饱满良驹呀，年轻力壮。秦琼就听见身背后马踏銮铃声音越来越近，秦琼你给我站住。秦叔宝三挡杨林，咱们下回再说。
6: 生活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杨翠萍说了，这个杨宗英太缺德太损了，他可把我寒碜苦了，我今年不管他碎尸万段也解不了我心头之恨呢。哟，妹妹，这个杨宗英他怎么了？我这马叫他给偷去了。哟，那不算个事儿，谁手快谁有能耐那就偷谁呗。嗨，不是那么回事，他装男扮女的跑我哥哥那屋了，我也不知道，我坐在床边这么推那么推的。哟，妹妹，怎么杨宗英还跑你的卧室去了？我哥哥的卧室，他怎么到那儿去了呢？他这个江翠萍心的话，我也太糊涂了，我怎么说漏了这个事儿呢？我不应该说，但是话已经说出来，嗨，说就说吧。我姐姐谁也不保，她是个软弱无能的女子，我跟她说说呢也出出气。哎，姐姐，说起来这事儿可全怪你呀。要我做家又惹谁了？惹谁？你惹我了。我说这话可不怕你笑话，我哥哥到这之后缺个夫人，就打发他的徒弟吴昕到外边找美人。说真的，我哥哥是想要找到美人明媒正娶，哪知道他这个徒弟不干人事，装神弄鬼到外边抢人。姐姐，你猜怎么着？就看好你了，说是把你给抢到手了，包包包包就扛来了，到那儿跟我哥哥一说，我得了信儿了。一听说是苗家镇苗信的女儿苗秀英，我就炸了。我说那是我的姐姐呀！我跟我哥哥一喊，我哥哥也觉得不好意思，说得了，你去劝劝吧，把他送回去。我做错了，你替我赔礼道歉吧。我哥哥可就躲了，我以为是你呢。坐在床边上，我这么推那么推，把包给你打开了。打开一看，哎呦，我的天哪！里边是这个杨宗英。我说姐姐，我可不是埋怨你呀，怎么你变成杨宗英了？难道说你和杨宗英认识？这里是怎么？

0: 我弄不明白，你说我挺大个姑娘，那是个小老道，传出去好说不好听，那还不说，这个杨公英嘴才损呢，一出去就把我的马给抢走了。回来我跟他要马，他说什么？他说是我送给他做表记的。你说两军阵前这么多人看着，我这脸可往哪儿搞啊？为你表我的贞洁，我非把他杀了不可。苗秀英啊，耳朵听着，心里这个乐呀，心那话，这个杨宗英办事也真太有意思了。哦，还有这码事儿？哎，妹妹，快别说了，这话哪能自己说呢？你是跟我说行，要叫别人知道，说些不三不四的可不好听啊。嗯，嗨，有什么好听不好听的？我又丢人又丢马，那匹马是萧太后给我的，要是丢了我还有罪呢。妹妹别急，我给你帮帮忙好不好？
1: 你有什么忙可帮的？
0: 妹妹啊，杨宗英这人我认识。
2: 啊，姐姐，你怎么认识他？
0: 嗨，今天我才知道，你哥哥这么缺德，打发那个吴昕来抢人，在我们庄子抢了四五个女人了，闹得我们这个庄子走死逃亡，这个村子都要散伙了。妹妹，你哥哥办的事儿不对，我看在你的面上不再深究，要不然我都跟你没完。前者我被那个妖精吓病了，眼看就不行了，多亏小老道杨宗英到这降妖捉怪，抓住那个吴昕。不过咱可说明白啊，我可没见过这个杨宗英什么模样，我在绣楼里闹病，他在下边降妖捉怪，我哪知道。不过就这件事儿，杨宗英办得对，心肠热，心肠好，为民除害，咱得说个公理儿。你这个事儿也不能怪杨宗英，也不是人家杨宗英跑到你那屋去啊，是你哥哥为抢美人，美人没抢着，抢着个小老道给你扛去了，这也就算恶有恶报。妹妹呀，你看看你们兄妹办那个事儿，你哥哥我听说下山的时候又偷了老真人的解药，又偷了老真人的飞刀，到山下之后行凶作恶，伤了杨家将，这么的不对。你这么大个姑娘跟着两军阵前破马张飞的，这就干什么呢？要我说，水流千遭归大海，不管怎么地，你是中原人，要是能听姐姐话，你就能减去烦恼，换上笑容。江翠萍听了他师姐的话，觉得有点道理，把头低下，巴嗒巴嗒掉眼泪。苗秀英一看差不多了，妹妹，愿不愿叫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吧，我看看合适不。
0: 这么办吧，杨宗英这个人挺好，名门之子，将门之后，他又是你哥哥的亲师弟，要我看不如来个一俊遮百丑，将你的终身许给他就完了呗，尽管外边说什么，嗯，那是你的丈夫，你看这个事儿好不好呢？你要乐意，姐姐我当中给你当个大媒人呗。江翠萍听着我，腾就站起来了。哎，苗秀英，你住嘴！你说这什么话啊？这是你，要是别人，我可要翻脸了。你叫我跟老杨家人，你怎么不去呢？哎，妹妹，我是为你好，不许你胡说。哼，我跟老杨家仇深似海。
1: 哟，妹妹，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们跟老杨家有什么仇啊？
0: 这件事情不怪我哥哥，也不怪我。想当初我哥哥下山的时候，也是想保大宋朝来的，可是那个杨六郎嫉贤独能，不用我的哥哥，并且杀了我居家。

满门，我哥哥被逼所迫，才离开了中原，投到了北国，给我写了封信，叫我替居家满门报仇。就这么，我才走的。此仇不报，非为人也；父母之仇，不共戴天。我能跟老杨家人结亲吗？苗秀英听这话可就愣了。哎呀，妹妹，你能不能跟我细说说呢？其实这个事儿啊，毛病在老贼王强的身上。江德、江飞雄在山上学艺是呆闷了，一晃呆十多年了。他师父不在家，他掏出了飞刀解药就下山了。下山之后奔京城，他的意思是保宋朝投军去。没成想天黑的时候在街上走，被老贼王强碰上。王强不是兵部大司马吗？巡城的时候就把江德、江飞雄给抓住了，抓到府里一盘问，江德没瞒着说明一切。王强说，这么办，你练练武艺我看看。江德啪啪啪一练刀法，王强看完是大吃一惊。哎呀，这江德的能耐太大了，这要是保了大宋朝，又是我们北国的死对头啊。一个杨六郎我们都惹不起呢，又来个江德、江飞雄，这不要我们北国命吗？萧太后将来不得怪罪我呀，叫我到中原卧底，害杨六郎没害死，又出来个江德，我得想什么办法让这江飞雄保北国。老贼王强定下了毒计，告诉江德，你在这等着，我和杨六郎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关系最近，我写封信保举你，保证你到那当大官。江德在这等着吧，就等着喜信呢。其实老贼王强派了几个杀人的凶手到在江德的老家河南，把江家人全都给杀了，杀完之后故意挑着老杨家的大旗，然后造了一封假信，以杨六郎口气写的，上面写的很清楚，江德我们不认识，不能重用，等大比之年再选人才的时候请他再入京都。王强把这封信呢递给江德，江德也没生气。为啥呢？你说毛遂自荐说我有能耐，谁见着了？那杨六郎这么推脱也不算错，可是王强几句话厉害。哎，我以为啊，杨六郎这个人大仁大义呢，想不到嫉贤多能，你有这么大能耐他不用。哎，没办法，我力量小，你先回家，过三过五有了机会我再派人请你去。江德点头，千恩万谢，谢过王强，回老家。到老家一看就傻眼了，怎么家里头十几条人命啊？一打听，没死的人说了，老杨家人挑着大旗学习江家村，把满门都给杀了。江德是个义勇之夫啊，当时要气死了啊！老杨家不但不用我，反而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男子汉大丈夫。自己怕力量不够，又写了封信找妹妹江北平，告诉妹妹父母双亡，速来奔丧。江北平跟师父一说，我得回家看爹娘去，师父就放他走了。等回到家，江德跟他一说，江北平都气死了。就这么兄妹两人安葬完父母，跺脚一走，离开中原，到北国幽州城。偏巧幽州城正在招贤纳士，江德、江飞雄和江北平两人一下五科场，一比五独占鳌头。江德、江飞雄就被萧太后看好了，这萧太后非常会用人，一看江北平能耐这么大，这兄妹两个人又是中原人，跟自己能不能一心一意呢？哎，我得想个招，
就收江北平为干闺女。这北平平北不顺气，为啥呢？都说他们叫北国吗？你这叫北平多别扭啊，就给他改了名字叫江翠平。收为干闺女是一句话呀，那可就跟一般人不一样，那叫公主啊，一出门也是绮罗伞盖，有知识了，所以

杨家将就是为了当初的事儿。其实呢，这是老贼王强。王强咱说过，是北国的奸细，龙骨双状元，褐黑绿同中干的事儿。今天苗秀英追问前情，江北平哭诉和老杨家的仇恨。苗秀英听完了也为难了，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劝好的。哎呀，这么大的仇口啊，老杨家能干这事儿吗？细想不对，师妹呀，眼见为实，耳听是虚呀。就那么一听说老杨家人把你居家杀了，谁为证啊？另外据我知道，老杨家不是那种杀人放火不眨眼的人，他们在江城打仗怎么能腾出手来特意到你家把你家人都宰了？我听说当初杨六郎八角寨收孟良交战，拔栅山收岳胜杨兴，大仁大义呀，难道就嫉妒你们老江家？是不是在京中有人捣鬼呢？哎，来个移花接木，给老杨家和你们老江家拴仇啊。要是那么的，可应该访清问明啊，不能因为这件事儿你们就造反，反大宋朝，保大辽了。水流天刀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呐，你是中原人，保了大辽，可要叫人家退骂呀。他的这番话，江翠平也觉得有理，再加上哥哥所作所为不称心，姐姐，哎，让我好好想想吧，我现在心都有碎了。哎，妹妹，你今天好好在这歇一天，我给你准备点酒喝。不不不，我不会喝。嗨，喝点解解乏。就这么，苗秀英给他倒酒，江翠萍心里是不痛快，就连着喝了三杯。酒入喜肠，千杯少；酒入愁肠，半杯多。江翠萍心里有事，又是空肚子喝了三杯酒，当时也受不了，脸也红了，头也发晕，往旁边一倒，有点迷糊了。姐姐，我难受。妹妹，你累了，一会儿就过劲儿，来，我再给你倒一杯。不不不，我不喝了。哎，这杯酒你必须得喝，是喜酒。哎呦，我姐姐耶，你真是跟我开心呐。什么叫喜酒啊？我净倒霉了的。哎，如果你一家人要不是老杨家害的，是别人嫁祸于老杨家，我问你，你归不归宋营呢？这如果我一家不是老杨家害的，那我就遵师命，听姐姐你的，我投降。好，你要投降了，宋营你和杨宗英的亲事算成不算成呢？不能算成哟，那可不行。妹妹啊，那就得算成。姐姐，我不能和杨宗英。嗨，别嘴硬了，你挺大个姑娘，在寝房里又催人家又拉人家，还给人家把被单子解开了，你还有什么脸活呀？啊，要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姐姐，矫正不怕邪歪，怕什么？好个矫正不怕邪歪，就怕人嘴两层皮，说什么的都有。知道的说是你哥哥把杨宗英扛来的，不知道还得说是你叫吴昕把杨宗英弄来的呢。该死的姐姐，你胡说。得啦，姐姐为媒，来个一俊遮百丑，就把你许给杨宗英了。你先把这酒给我喝下去吧。江翠萍也喝多了，推不过苗秀英，这杯酒就喝下去。不过心里琢磨，苗秀英说的也有理，杨宗英能的也挺好，只是嘴太贫了。你看看姐儿俩那说什么？

0: 还犯歹呢。一会儿，江翠萍就不行了，睡着了。等她睡着之后，苗秀英悄悄的从她枕头边把那个百宝囊可就拿出来，翻了翻，在二层格里边有小瓶子、小罐子、小药包，放的粒粒铮铮。苗秀英心砰砰直跳，看看江北平睡着了，把门倒带上，把这东西拿着，悄悄下楼来见杨宗英。杨宗英吃饱喝得了，在书房正跟苗信说话呢，苗秀英就进来了。杨将军呐，我已经把江翠萍灌醉了，看没有，这是她的百宝囊，这里边的药瓶子、药罐子有没有用？要是有用，你就拿走；没用，给我留下。哎，好。杨宗英乐坏了，拿过来一看，他都认识，这是他师傅的东西呀！哎呀，正是啊，这就是解药，怎么都在他手呢？这叫弄巧成拙。书中暗表，江德怕自己把解药带丢了，放在屋里又怕叫宋将偷去，就交给妹妹了，因为是女孩家心细，所以就都给他了。没成想今天江翠萍喝醉了，住在苗小姐的屋，叫苗小姐都给弄出来了，这是江德错打了主意。杨宗英千恩万谢要走，苗小姐不让，慢来，杨将军，刚才有这么回事情，我当着大媒人将我妹妹终身许给你，他算点头答应了。杨将军呐，你得把他收下。杨宗英一听，脸腾就红了，那可不行，我们两家是仇敌。哎，他认可投降，另外给你解药也算有功啊，投降也得和我母亲说说，由我母亲做主啊，那不成，你要不应亲，这解药不给你。这杨宗英眼珠一转，我先把东西弄到手再说，难得苗小姐你一片苦心，我应了，把药给我吧。还有，你把马得还给他，给他我骑什么，你骑他的呗。行。杨宗英把药揣在怀里，苗秀英转身回楼了，挨着江翠萍就倒下了。天光一亮，江翠萍坐起来，穿好了衣服，挎好了防身宝剑，一摸她的头直，百宝囊没了。哎呀，江翠萍腾就起来了。哎，姐姐，我的百宝囊呢？啊，百宝囊，你不是给人了吗？我给谁了？哎呦，妹妹呀，你可真能讹人呐，你不是给杨宗英了吗？我什么时候给杨宗英了？哎呦，妹妹，你记性脑不好，忘性脑可倒挺大的。你忘了昨天晚上我们两个喝酒的时候，我给你提亲，你答应了，喜酒你都喝了，你喝没喝？说喝没？我喝了。对呀，我将此事和杨宗英一说，他也乐意了，他上楼来见你道歉来了，可是你睡着了，哼，你跟我装睡，我一推你，你还哼一声呢。杨将军着急，说要用药给穆桂英治病，我问你行不行，你冲我点点头，翻过身来把脑袋一盖就睡了。就这么，杨宗英把百宝囊就拿走了。怎么你现在还讹我呀？啊，江翠萍合计了半天也弄不清怎么回事了。苗秀英，哎，这明明你是向着杨宗英跟我搞鬼，今天我和你拼了。说完伸手摘下宝剑就要拼命，苗秀英把脸一撂，哎呀，江北平啊，你真行啊，你敢动手，给你杀，给你剐，杀就杀，你能把我怎么的？就在这阵，咣一声房门开了，打门外噌窜进一人，高声顿喝，江北平给我住手。
1: 听众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代表团团成员。汪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同时呢，您打电话来参与报名，也是来参加咱节目报名相亲唯一的方式哈。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啊的微信号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呢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字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包括您想咨询参与节目相关的方式啊，报名方式等等，您都可以在微信上给我们打字留言。虽然说呢，微信不能24小时实时回复大家，但是啊，我们会在看到微信的第一时间，按照您发布的先后顺序来给您一一的进行答复。总之呢，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哈，同时也祝愿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有四位嘉宾要跟大家来见面，有一位是新朋友，其他三位呢是老朋友。稍后啊，佳怡还是会把他们的资料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啊。那在节目开始，同样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啊吉林省内天气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长春市5月28号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温度是-16度到-23度，偏北风是2到3级。那27号的午后到28号的白天，降水将再次在省内大面积铺展，中雨雷阵雨是各展其能。那东南部及吉林部分地方会有强对流天气现身。那29号呢，省内大部地区多云，30号全省市都是晴天。来看一下具体情况，首先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的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的西北部、延边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延边的中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全省晴。来看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呢，我省中西部地区最高气温在-24度到-25度左右，东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在-19度到-20度左右。那我们看一下28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小幅下降至-22度到-23摄氏度，随后三天气温是一路高歌向上。29号白天啊，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小幅攀升至-26到-27度左右。30号白天呢，就是火热的节奏了，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度到-31度上下。31号白天各地气温还有上升的空间，那正午时段呢，初夏般的微微炎热可以先来体验一下了哈。再来看一下夜间方面，今天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呢是-12度到-13度上下，28号夜间除长春和松原的最低气温外，可以达到-15度到-16度哈，其他大部地区最低气温都在-11度到-12度上下。29号夜间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也可以稳定在-12度到-13度左右。 那未来几天呢，我省有风力稍大的情况出现。首先29号，全省大部有4到5级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31号，中西部有5到6级的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6月2号，中西部有5级左右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级。那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哈，然后呢一定要照顾好自个儿的身体健康，如果出门之前看看有没有雨啊，要有雨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来跟大家一一见面啦。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今天要来推荐的第一位嘉宾是昨天报名成功的767号的皮女士啊。皮女士今年53岁，生肖呢属兔，身高1米72，体重是136斤，每个月3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丧偶，爱好跑步锻炼和旅游，身体健康。皮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呢也独立了，想找一位人品好、善良、真心过日子。男士呢，别抽烟，别喝酒，月收入5000以上，四平市或者是长春市的。还有一点要求呢，就是男士必须有住房。这是767号皮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53岁，生肖属兔哈。还有三位啊，要来介绍的老朋友也同样是三位男士，我们再来依次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先看一下今天来推荐的第二位嘉宾，543号的黄先生。黄先生今年啊44岁，生肖呢属狗。Yeah, yeah, yeah, yeah, yeah.那他的身高是1米7，体重是140斤，每个月4000多的收入，有五险一金，是在物流公司上班，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呢离异。那他呢身体健康，名下是有

0: 有车有房，离异之后孩子跟妈妈在一起生活，他本人有抽烟的习惯，但是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婚姻状况和收入状况都不限，主要呢三观正，看眼缘啊，这样的一位女士为伴。这是543号黄先生个人情况，今年44岁，生肖属狗。接下来的545号的许先生同样44岁属狗，身高是1.75米，体重是75公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五险一金，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健身和做自媒体，身体健康。许先生自己生活现在是租房住，他呢也没有车，偶尔抽烟不喝酒，离异之后孩子同样是跟妈妈生活在一起。许先生本人爱干净，会做饭，大专学历，精通电脑，是综合型的优秀人才。那许先生择偶要求呢，是未婚或者离异，孩子不在身边，有学历，有修养，地区不限，说有工作就行，年龄呢40到48岁之间，身高1.6米以上。这是545号许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4岁，生肖属狗。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546号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40岁，生肖属虎，身高是1.78米，体重是160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是一位理发师，生活在长春双阳，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王先生自己生活，有房子，偶尔抽烟不喝酒，他呢没孩子，想找一位本分过日子，朴实善解人意的女士，要求呢两个人年龄相仿，结婚后啊想要孩子，所以最好女士呢如果带孩子的话，最好是带个小女孩。这是546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0岁，生肖属虎。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啊，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啊，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呢，我们来迎接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5388的朋友。
1: 喂，你好，佳怡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那个我的那啥，就是那个身份证还有户口本那个证件收到没有
0: 啊？我知道了，您昨天您是姓吴吗，先生？
1: 哎，那个啥，我吧哈，我那个慢慢跟你说，你就明白了
0: 啊。
1: 那个我是那个24号周日
0: 啊，
1: 那个通过那个大奥老师报的名，但是报名上呢，那个我那个说完我有点。那个不咋好意思，我报的是姓苗
0: 啊。您是765号苗先生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哎，您好啊。嗯，
1: 那个、
0: 您说
1: 完了我那个过两天，好像昨天吧，就我那个叫我一个朋友，我那朋友姓吴，我那是盲人
0: 啊。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大奥跟我说了啊。
1: 就是我让他把我那个证件发过去
0: 啊。
1: 哎，
0: 没问题。那您证件我收到了，但是啊，我这儿还需要一张您的照片。
1: 哎呀，那个就我一个盲人，那个照片
0: 啊，
1: 那个身份证不有，照不照就我跟你说一下，有问题。
0: 哎，
1: 我那个占用两分钟哈。
0: 哎，您说，您说，不，没关系，您慢慢说啊。
1: 我挺不好意思，因为啥呢？盲人吧，我知道这找那个另一半的概率很。第一呀、啊，
0: 嗯，
1: 很难，
0: 嗯，
1: 也有多少人，所以咱这节目我都听老长时间了，
0: 嗯，
1: 就我为啥说姓苗呢？所以我实际这证明件身份证有，
0: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啊，我咱不说呢，不说您姓啥了啊，我看见您姓啥了，
1: 那好嘞，
0: 哎，您说吧，您
1: 我
0: 啊，
1: 哎，就是这个概率不好找，所以我才报名这么晚呢，这、
0: 嗯、
1: 个我终于算有的有戏报名了，但我找的。
0: 嗯，
1: 慢慢排着吧，多少有这个天缘断算吧。
0: 嗯，没错的，对吧？我觉得咱主要迈出来第一步就是胜利，对不对？咱就先给自个儿加油打气。关键你说你别管咋地，好找不好找的，你这玩意儿咱得先来报名，大家得知道你要找对象啊，是不是？
1: 对。对，
0: 然后咱再往后说呀，对不对？嗯，
1: 是。
0: 行，那苗先生，那我就叫您苗先生了，好吗？
1: 对
0: 啊，行。
1: 以后有合适的，咱告诉人家实情，是吧？
0: 嗯，是。
1: 就你们说，你谁要？

0: 看咱资料呢，要告诉实情。
1: 那对，那对，没关系，咱们在节目上是可以，您说一个其他的姓氏，或者让我们给您起一个这个代称都可以的，没关系的，只要看到您证件了，我们这边就没问题，好吧？
0: 我也听说你这就有这先例，就
1: 哎，对啊啊啊，对，那没关系。那苗先生啊，是这样，您这朋友啊，那这样我跟他那个用微信说一说吧。我觉得给我们发来一张您的照片啊，应该能更清晰一些，因为您那证件啊，他拍的比较小，要再把那身份证上那小照片再扩大的话，就看不清了。本来就拍的没那么的清楚。
0: 啊，就是
1: 啊，
0: 那个我看那个证件那就得就是那啥，那个他明天上我这儿来，我就告你就拍个照片，是把我这个那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形象，
1: 行啊，就要咱普通，就要咱日常的一个照片就行，不用说非得是特意照个啥艺术照啥的，不用，不至于的，咱就让他您二位啥时候见面方便，他或者他手机里有您现成的照片，给我们来一张都行。
0: 啊、哦，那个、没有，等我让他，就这他明天上我这儿来，我让他给我用手机照一下子吧。
1: 没问题，没问题。那这样，苗先生，您跟您朋友说一下，他最好在明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把您照片发过来，然后我好拨您消息，好吧？就把您的照片连资料，我就一起发到那个嘉宾群里头了，行不？
0: 那
1: 啊，
0: 好好好好，就是那个资料那个相片儿。就是不是非得赶，就是咱直播时间，就是白天什么时间都可以。
1: 对，您随时发，没关系，都可以，不用非、
0: 啊、
1: 就是要是微信上就不用非得赶直播期间，但您要打电话，您得赶直播期间，因为其他时段我跟大奥就接不到了。
0: 啊，
1: 就这么个意思，明白了吧？
0: 就是明天那个八点来钟吧。
1: 都行都行，看您跟您朋友咋约，几点都行，让他给您多拍两张，然后我们这边也好做一个那个备选，是吧？万一有这个角度啊或者啥的照的好或不好的，我们也这边也能那个给您选一选啊。
0: 我就是从我家坐在凳子上拍一张就完事儿呗。
1: 哎，都行。哎呀，您是站着是坐着，您去户外也行，因为户外光线好一点都行，屋里也行啊，都可以。
0: 嗯，
1: 只要是您半身照片清晰点的就行，好吗？
0: 那个现在我基本上就算报名成功了。
1: 您不是基本上，您就是报名成功了，现在就差您张照片了，别的您都没问题。那这样，苗先生，那因为您没微信，我就不加您朋友进群了，然后您每天听着点节目，有适合的您跟我说，好不？
0: 哎，好了
1: 啊，
0: 我这是老年体，没有我盲人使不了那个手机。
1: 我理解苗先生，然后也感谢您参加咱节目，也欢迎您加入到咱这个大家庭里头来，也祝您早日脱单，好吗？
0: 哎呀，咱这个节目我听了很长时间了
1: 啊，
0: 就是你们二位已经就是为这些中老人老年人办了不少那个幸福的好事儿，我挺感谢你。
1: 哎呀，您别客气，我觉得就是大伙儿缘分到了，不是我们没做啥，其实是大伙儿的缘分到了，咱们只是说搭建了这么个平台而已。还是咱那啥，咱们人越多，咱也我也总说那个话，
0: 就是、
1: 咱人越多脱单的这个概率就越大，对不？
0: 我相当佩服你们的，要这个证件是为了大伙儿的安全。
1: 那、那倒是，
0: 哎、相当理解了，大伙儿安全，最起码你上电台报名，人家知你有没有老伴儿，婚姻状况人不了解那是不行的。我特别支持这个事儿。
1: 是吧是吧，感谢您支持啊，您行嘞，大家伙能理解支持我们就行，因为有很多朋友还不太愿意发证件的，所以说吧、
0: 哎、
1: 您要是这个愿意参与，那我们是更开心了，是吧？行，
0: 那个啥，就是、哎好了，我再多说一句、
1: 啊、您说苗先生，
0: 那个我那个证件特别真实，为啥呢，就是我认为就我那个老伴儿那个十多年前就没了
1: 啊，
0: 他也在我那户口本上，我得交的户口
1: 啊，
0: 现在他那注销那个第二篇，就是
1: 我看到了。行嘞，那个苗先生啊，我您那个证件我都看到了。没问题，没问题啊。
0: 好，
1: 哎，好嘞，您的证件都合格，放心吧，您不用惦记这个证件的事儿了。
0: 那好嘞，
1: 哎，好嘞，明天等着看到您照片啊。
0: 哎，好嘞，
1: 再见了。
0: 再见。
1: 哎。

0: 我们欢迎765号的苗先生啊。我刚开始啊还不知道哈、啊，不知道这是他的证件，我以为是他那朋友要来报名呢，我还给他留言了，我说那个你要报名相亲的话得打个电话啊。行，那咱苗先生既然咱说了身边有好朋友帮忙，咱这也算是朋友是个这个啥给助力了是吧，我觉得咱啊第一步先给自己下定决心打电话报名了，第二步呢身边还有好朋友帮着热心人帮着去张罗这个事儿，咱这个证件核实也成功了，第三步啊咱说这万事俱备就欠东风了哈，咱就期待着苗先生也能早日脱单，也祝福他。然后群里面呢如果有其他的或者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您也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啊，您也可以每天下午这个点锁定咱节目然后打电话来报名。咱们报名的方式很简单啊，就是您打电话进来，我需要问问您一些个人情况，这个事儿啊不光我在听是吧，收音机前所有想来找对象的朋友们都在听着您的故事呢啊！您简单的做个介绍之后呢，然后咱俩这个挂了电话把微信加上，您把证件发过来我们这边核实一下，看到您本人的这个证件信息都是无误的，您婚姻状况是离异啊是丧偶啊是未婚啊对吧，哎，这些都没问题，我们就给您加到这相亲群里头了哈，就是大概这么个流程，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然后呢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需要去联系一位老朋友啊，又是昨天我给发了微信一直没有回复的，联系的是505号的李女士，因为群里面有一位男士想跟她取得联系，微信发了之后没有回复，那我们就第一时间跟这个女士取得下联系，打个电话试试看，如果电话也联系不上啊，很抱歉，只能是信息下架了啊。哎，李女士接电话了啊，我们来联系一下。你好，李女士。
1: 哎
0: 哎，好久不见呀。喂，
1: 你是干啥的？
0: 我是干啥的呀？我是老幸福了节目主持人佳怡，您还记得不啦？您来报名参加过这个节目。
1: 啊，
0: 想起来啦。
1: 想起来了。
0: 啊。李女士啊，是这样的，昨天啊有群里有一位男士啊想跟您联系，我把他的资料照片给您发过去了，我没看到您回复，所以呢我今天打个电话问问您，看您是同意啊是不同意啊。
1: 啊，我没看手机。
0: 没看手机啊？那
1: 我这两天忙呢，忙整园子栽苗上，我
0: 在整园栽苗呢。那我简单跟您说说，您听听看啊。
1: 啊，你说说也行。
0: 这位男士他今年是74，是属龙的，身高是1.65米，体重140斤，每年收入大概2万左右，他是在那个长春生活，然后现在就一个人，名下有房子，他不抽烟不喝酒，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1: 啊，
0: 嗯，
1: 啊行，谢谢你啊。
0: 那您行是啥意思？是联系是不联系啊？
1: 我呀、啊、我先考虑考虑。
0: 您考虑考虑，那行吧，那我就先给男士回信了，就您不同意呗，是吧？
1: 咋说都行
0: 啊，行嘞，那好嘞，李女士，您忙着吧，再见了啊。
1: 哎哎，
0: 嗯。

好嘞，稍后啊，那我看看745号，我们段先生好像是没有微信，一会儿我给段先生打个电话吧。对，我记得段先生没微信嘛，当时跟好朋友俩人一起来咱台里头报的名哈。那下半段我们跟段先生联系一下子，咱今天啊先来个幸福对对碰，要来联系的两位嘉宾呢是咱们群里头昨天刚刚回归的。我想想啊，是多少号来着？439号的杨先生，还有532号的高女士。但是啊，高女士啊，现在应该忙着，我不确定她能不能接电话。咱们先联络一下试试看。我告诉他们两个这个大致的时间了啊，我们期待一下子。现在我看到这个杨先生电话已经接通了，我们来连线一下532号高女士，期待着两位今天能在线上，这个啥。见面成功哈，我们看看一下。

0: 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你的世界是一座城堡，在那头贴画满信号，贴在手机上对你微笑。
1: 来到幸福对对碰的环节，马上邀请今天的男嘉宾和女嘉宾来到直播间。哎，您好。喂，您好。
2: 喂，哎，你好。
1: 啊，您好，杨先生的电话能听见啊？那我们麻烦导播再跟532号高女士联系一下，因为那边的电话是杂音啊。杨先生，首先欢迎您哈。那个是这样的，高女士吧，在节目开始之前啊，跟我沟通了一下，她说呀，她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好像还在工作，所以说她的时间呢不太确定。一会儿啊，我们先把她电话接进来，您二位可以简单交流一下，比如说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跟对方聊一聊的？如果说都觉着双方各方面条件也差不多，然后呢，也都同意联系的话，我就给二位这个联系方式互换了，您二位可以线下去沟通，好吗，杨先生？
2: 好的，好的。
1: 哎，好嘞，麻烦您先别挂电话，稍等一下啊。
2: 嗯，好的，
1: 好嘞。

0: 好嘞，我们再次重新迎进532号高女士。您好，高女士。
1: 哎，你好。
0: 哎，您好，高女士，您那边声音啊有点小，您能稍微大点声吗？
1: 啊，那个现在能听见吗？因为我现在在工作。
0: 您在工作，杨先生，您啊，杨先生，您能听到那个高女士说话吗？
2: 啊，能听到。
0: 能听到啊，首先欢迎二位哈。然后刚才我也跟杨先生先聊了两句，高女士是这样，这样女士先说吧，您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杨先生再确认一下？就比如说这个资料里没有写的，您想了解的部分。
1: 啊，没有。
0: 没有，那杨先生，那杨先生情况你也都清楚是吧？
1: 啊，对，你那个资料不都发给我了吗？
0: 啊，对，然后呢，你也都看到了，也是同意跟杨先生联系，是不是？
1: 啊，对。
0: 啊，好嘞，那杨先生，你也是没啥要跟高女士再次确认一下的，对吗？
2: 啊，是的。
0: 啊，那行了，行了，那既然二位这样情况的话，我稍后把两位微信互推了，在这儿呢，先祝福二位，然后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暂时下架了，就不再播了啊。
1: 哎，好的，
0: 哎，好嘞，祝福二位了，
2: 谢谢，
0: 嗯，再见了，
2: 嗯，再见。
0: 嗯，
2: 好的。

我们再次祝福439号的杨先生和532号的高女士，祝福二位牵手成功啊，信息下架。好嘞，稍后的时间啊，我要再继续在线下回回大家的私信，咱们一起来听首歌。这首歌呢，同样来自咱们群里头423号姚先生点播的，昨天给我打电话跟我说的啊，说找一首歌，我找到了。这首歌呢叫做《心愿》，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咱们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哈。那稍后呢，我再把微信号跟大家再重复一下。现在啊，我们先来迎进5388线上的段先生，您好啊，段先生。
1: 哎，
0: 段先生，是这个情况啊，我跟您说一下子。那个昨天您不要联系那505号那个李女士吗？然后我跟那个李女士说了一下咱这边的情况，李女士说呀，她现在她家里说忙着有事儿，说暂时先不联系了，就这么个情况。我告诉您一下子。没事儿，完了您再看看别的女嘉宾的信息吧，好不？
1: 好嘞，
0: 拜拜了，段先生。
1: 好，
0: 没事儿，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先不联系了，这么个情况。喂。
2: 您好。
0: 哎，请讲。
2: 我问一下，段先生电话号是公开的吗？
0: 段先生。
2: 就刚才那个段。
0: 啊，他的号不公开呀，您啥情况？
2: 不行了。那不行了。
0: 您想给介绍对象啊？
2: 对。
0: 那您就让那个啊，
2: 可以问他一下，他如果是同意，你把我号给他。我们邻居有个老太太。
0: 这么个情况。
2: 老爷子挺好的啊。
0: 是。
2: 征了他同意吧？哎，好。
0: 行，好嘞，再见了。
2: 谢谢。
0: 好嘞，没关系。再见。咱段先生啊是挺好的，人可好了，大老远来了跟我唠了半天，笑呵呵的哈。完了这个啥，跟我也讲了很多他的故事。人段先生现在人家没事在那个他们住的那个附近，人家还没事给那秧歌队去吹喇叭去拉二胡去，人家那可多才多艺了呢啊。咱745号段先生特别优秀的一位男士，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段先生的信息。完了呢，在这儿我接着跟大伙说一说报名电话，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两部啊，报名时间每天下午4点钟到5点钟，还有呢就是我们除了电话还有一个微信，这个微信呢您可以加上我们，比如说您有事要咨询呐，或者在节目直播期间要来互动来留言呐，都可以啊。同时呢咱们这个微信号还有一个群，就是一个听众聊天的群，所以您也爱热闹的喜欢交朋友的，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聊天群里头。那微信号码呢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啊。这个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可以通过微信保持联络。虽然不能24小时回复大家，但大家不要着急，别说我这发了微信咋不给我回呢，完了您等等我们啊，我们一般都是在节目开始之前才能看到您这边的微信的一些留言，所以我们会按照您发布的先后顺序一条条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的，好吧？

还有呢，就是如果大伙说了我不会加微信啊，我只会看着微信有好友申请我通过一下子，您要是也是这个情况，您可以拿您绑定微信那个手机号，一般都是手机绑定的，当然有其他的方式，但我感觉好像一般身边的，因为手机号最方便嘛，也有拿什么 QQ 号啊，拿什么其他的去绑定的啊。哎，如果大家伙这个微信都绑定的是手机号码，您就拿您的这个绑定的这个号码给我们打热线电话过来，你说佳怡啊，我就想加个微信，我不会加，你加我吧，哎，我看着您的号了，我就能加您了，这样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同时也是提醒

像咱这些来报名相亲的朋友们，就比如说您要是有两个或者多个手机号的，您最好拿您绑定微信那个手机号给我们打电话，这样咱俩我这边也登记您信息了，我也看到您电话了，我就直接加您微信了，这样的话咱们也是更方便一些，好吧，欢迎大伙儿啊。我们看看群里头哈，大家都在惦记我，哎呀这家伙，咱那个595号曹女士说了，小棉袄，说这天呐又冷又热的啊，说注意点感冒了，说的晚上凉白天热，没错，我应该就是，其实我呀，我这把呀我可无辜了，我跟大伙说说啊，我是被传染的，家里人感冒了给我招上了，但是家里人感冒也是因为天气，他其实这个是因为天气原因了，就是这个白天热嘛，白天热出汗完了没穿外套，下晚上了太阳落山了天凉了，那冷风一吹，哎，马上就感冒了啊，所以我也就是一下也被传染了，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一定注意啊，注意这个身体健康。完了咱375号孙女士说了，说这个啥，说的佳怡啊，多喝水泡点胖大海对嗓子好，我们595号曹女士说了，你多喝点胖大海吧，说这嗓子天天呢挺累啊。我们感谢大伙儿的留言，感谢大伙儿的关心，我今天我听着是不是好点了，我感觉我好一点了，慢慢就缓过来了。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每天下午这个点啊，两部电话都是开通当中的。您要是想来这个找对象的，或者是想要重播自己个人信息的、修改信息的，这个都可以跟我们联系。同时呢，咱们如果说有的朋友之前一直信息下架了好久，想回归的啊，我们也随时欢迎大伙儿回来。您就说一下您的编号，或者是说一下您当时登记的那部手机号就可以了啊，我就能找到大伙儿的资料了。还有呢，就是群里面如果还有想要通过我们这边帮大家去筛选一些信息，找到这个嘉宾资料的，您也可以继续跟我说啊。就比如说您要求男士或者是女士，要求的年龄段，要求的这个城市哈、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或者比如说要求必须是丧偶或者离异的，您把您的要求说出来哈、啊，我这边可以按照您要求在我们整个的所有报名嘉宾里给您做一个筛选，这样呢有适合您的，我挑出几位来我就直接告诉您了，您可以根据我给您推荐的这个号码去朋友圈里去看一下这几位嘉宾的一个资料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迎接大伙儿的热线。我们这个还有新朋友在加微信跟我说要进聊天群的啊，欢迎大家。我再说一下的这个聊天群啊，它不是相亲的群，里边没有我们的相亲的嘉宾。我们相亲嘉宾呢是需要打电话来进行报名的，所以说这个群都是分开的。聊天群是聊天群，相亲的群是相亲的群啊，看大伙儿自个儿的需求啊，我们可以随时根据您的这个想法给您量身定制啊。您是想来找对象，还是就想进群唠嗑的，哎，都欢迎大伙儿，是吧？然后刚才我看群里头还有个朋友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平台挺好的，还能交友，还能选择另一半啊，说给这个平台点赞。

没错啊，没错，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咱节目功能比较多啊，功能比较多，大家伙可以看看。那个是愿意，还有这啥的，还有几位咱群里还结交歌友呢啊，有乐意唱歌的，你也可以在您那个资料里面说一句，然后呢，我在播您信息的时候也可以给您做一下推荐。要有愿意同样唱歌的，也可以跟您直接取得联系哈，这都可以。是吧，我们接下来我看看还有哪一位朋友啊。哦，同时我们这个啥，刚才呀我也在群里发了咱532和439号两位信息下架的消息，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您要是线下联系我们嘉宾啊，联系之前啊，您最好跟我们这边先确认一下，看看这位朋友是不是目前是在对对碰或者信息下架状态当中。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不能天天的刷手机刷及时的看到我们的更新的信息，然后比如说就像今天439号杨先生，咱就拿他举个例子啊，也假如杨先生公开电话了，然后呢我都跟这个大伙说了，我说咱杨先生脱单成功了，但是呢有的朋友可能没看到线下。

尤其是这个正在对对碰当中的朋友，咱最好不要打扰。另外还有一些呢是信息下架的朋友，大家根据各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人家也是找着伴儿了，有的人可能家里有事儿啊，临时的下架了都有可能，咱这边不确定，所以说人家下架的朋友咱们也尽量不要去打扰大家啊。完了，咱要是想跟我们群里朋友打电话的大伙儿呢，别忘了一定是要在工作时间范围内去联系我们群里的会员嘉宾，就是早上八点之后晚上五点之前，就大伙儿白天上班的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时间段联系我们群里的朋友，不要给我们群里的朋友们造成这个人家生活当上的一个打扰，是不是？

好嘞，接下来呀，继续来等待大家的电话哈。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很多朋友都说了啊，佳怡啊，你这电话呀，有的时候不好打啊。大家伙有的时候感觉啊，就是巧了，要是有一打电话，就两个一起响啊；要不然不打电话，就两个都不打，是不是？所以说，您可以多试一试，您5388打不进来，您就打5399，两个号，哎，换着一打就好了啊。另外呢，群里边这两天新报名的朋友比较多，我们也建议大伙儿多多关注一下子。群里这几位新加入的女嘉宾啊，我看这男嘉宾是一直没啥动静啊。这几位女士呢，各方面条件也是非常的优秀。咱说这个男嘉宾朋友们哈，大家伙儿呢要是有想联系的，你也别忘了第一时间跟我们说一下子。我觉得现在咱群里头，我看了一下子，还是咱说这个女嘉宾相对来说比较每天可能这个手机啊更新的信息啊频率还是比较快的啊，经常都是有那个新报名的男嘉宾了，你看肯定是有女嘉宾会关注到，但是你看最近连着新报名了四位女士了，男嘉宾还是目前没有跟我说想联系其中某一位的哈，所以说 我感觉咱群里头这个男嘉宾朋友们是因为前一阵女嘉宾太少了，不太关注了，是不是？就是都没咋看手机，这两天可能是吧，因为一天天一刷啥也没有，一刷啥也没有，再不就好几天就推荐了一位女嘉宾啊，就基本上就是这种情况。但我说了咱别着急呀，对不对？慢慢来呀，你这个东西你的我们也不是说挑着给那啥的，是吧？我们也不是说挑着发的，那他赶到哪儿算到哪儿呗啊。然后那你就是这报名的顺序就是这样的，是不？完了，要是想联系咱群里这些女嘉宾的，大伙儿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大伙儿跟我们说一说。然后我们群里头如果还有其他的嘉宾是想来想来这个修改信息的，或者最近有想换照片的，您也可以给我们留言。照片啊，您直接发给我就可以了啊，直接发给我。我建议大伙儿发的照片呢，最好是近期的半身的生活照，因为要是全身照片吧也行，但一般全身照片吧有点看不太清脸，所以加一建议啊，最好是半身的照片。或者我跟大伙说，咱可以这样啊，有有有有，咱可以这样，就比如说大家伙您要是喜欢拍照的，感觉自己这好看的照片多的，您就给我多发。或者呢，比如说你说我生活当中，我这是我养的花，这个是我做的菜，这个呢是我擅长的，比如说这是我做的一个木工的小手件，你有啥哎生活当中的爱好，咱也别光在纸上写我爱唱歌，我爱健身，我爱旅游，您把您这些日常生活当中哎特别喜欢的，是吧，特别这个引以为傲的您的作品，您可以给我们发过来。等到介绍您的时候，我们会把连您的照片一张或者是多张，还有加上您生活当中一些您喜欢的东西，我们给您一起发到朋友圈里，这样您的朋友圈就更丰富了内容。大伙儿一看啊，这是这啊，这这个朋友啊，是喜欢旅游，你看这照片这都是哈在各地的这个旅游景点照。

0: 的啊，挺漂亮。或者是啊，你看我这个，我这花，我这鱼养的是吧？哎，或者是你有个啥特长的照片，您把这些也可以给我们发过来，照片多点没问题，九张以内都可以啊，九张以内都可以，因为朋友圈最多就能发九张照片，好吧？我们也是期待着大伙啊，更新一下子自己的信息，更新照片，更新资料，我随时都可以，好吧？那今天啊，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的这个点儿啊，咱还是不见不散啊，拜拜。
1: 当你老了，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7: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8: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9: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4: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5: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6: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7: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4: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7: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4: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7: 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欢迎您的收听。
8: 迎接了台风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以及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北京再次出现了明显的降雨天气。而在全市总共有605个观测站，达到或者是超过暴雨量级的观测站已经有438个，比2023的数据增加了30%。
7: 一场连绵多日的暴雨，让昌平区邯台村笼罩在山洪即将爆发的阴影之下。就这样，一场与时间和大自然的赛跑拉开了序幕。
9: 邯台村的各位村民，我是包村干部刘旭。昌平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咱们邯台村地势低平，极易发生洪涝灾害。现在请全体村民收拾好贵重及随身物品，到村口集合。我们必须在今天落日前转移到安全区域，请大家轻装上阵，不要贪恋财物。再通知一遍，
10: 书记，前面到了韩家了。
9: 行，钉子，你继续广播着，我下去看看。
10: 好嘞。
9: 王涵，王涵，我是刘旭。你家收拾好了吗？
11: 哎，我可不走啊，要走你们自己走。
9: 哎呀，不行不行，今天夜里雨会更大，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必须得走。
11: 得了吧，我们家这么多东西，我不看着哪行啊？
9: 你命你都保不住了，你还管东西做什么呀？先跟我转移，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11: 可是你看，哎，这你
12: 书记，
9: 我韩媳妇，你抱着两只大鹅，你干什么？
12: 这大鹅我得带走啊，养了大半年，我这都有感情了。
9: 大鹅会游泳，你就放下吧。
12: 那我还带点啥走啊？银行卡、钥匙、我的金项链，哎呦，我陪嫁那床被子我得带走。
9: 被子就别带了，我在广播里不是都说了吗？轻装上阵。
11: 那不行，啥也不让带啊！谁知道转移那地方是个啥样啊？算了，你们自己走，我就是死也要死自己家里。
9: 谁也死不了，不管去哪儿，我都打头阵，只要跟着我走，邯台村的村民一个也少不了。
11: 书记，
13: 你们赶紧收拾他，马上就去村口集合。
14: 书记，书记，
13: 毛毛，你跑出来干嘛？东西收拾好了吗？
14: 东西都收拾好了，但是我爷爷还在床上，怎么办啊？
13: 走，我亲自去背他去。
14: 爷爷，书记来了。
13: 毛毛爷爷，我背您上车啊。
15: 你们还管我这个糟老头子做什么呀？
14: 爷爷，
15: 我都叹了这么多年了，还是别折腾了。
13: 哎呀，这哪是折腾啊，这是为了您的生命安全着想啊。
15: 生命，我这个样子活着和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14: 爷爷，
15: 你们啊，带着毛毛走吧。
14: 爷爷，我不走，要走咱们一起走。爷爷，
13: 听我的，所有人都走，只要是我的村民，就一个也不能落下。听我的，必须走。
16: 丁子，人到齐了吗？
17: 都齐了，两车人全在村口呢。
16: 好。我打头阵，带着第一车先走，你带着第二车在后面跟上啊。
17: 好嘞。
16: 喂，
18: 爸爸。
16: 妞妞，你还好吗？
18: 嗯。
16: 妈妈呢？
18: 妈妈和我一起想你，我让妈妈接电话啊。
19: 喂，
16: 别担心我，等安顿好村民我就回去，这会儿正在转移呢，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19: 等等
16: 啊，
19: 我们等你回家。
9: 现在就出发。
14: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啊？
16: 出村的桥塌了。
7: 进出韩台村唯一的通道塌了，韩台村与外界的联系彻底中断。村子里洪水已经齐腰深，全体村民奋力抵御灾情。村子外一支救援队临危受命，是为韩台村的百姓们重新搭建起一座生命之桥。
20: 全体集合，
21: 暴雨已经引发了山洪，周边有好几个村庄都涉险了，其中韩台村受灾比较严重，进出村子的大桥被洪水冲塌了，村民困在里边没办法转移，咱们的救援物资啊也送不进去。
22: 现在雨势还比较大，也没有办法让直升机空投物资。支队长，还是让我带上人先去探路。
21: 也只能这样了。你们的任务是搜救被困村民，指引直升机找到空投点，搭建紧急救援通道。明白了吗？
22: 收到。一队长刘少如，保证完成任务。就是这儿了，前面就是被水冲塌的大桥，韩台村就在对面了。
23: 不对，这条洪水河目测至少有50米宽，听声音水流也很急，现在天黑了，咱们恐怕过不去吧。
24: 对对，水位已经快涨上来了，等一夜过去，恐怕咱们这儿也要被淹了。
22: 都别慌，先通知下游开闸泄洪。小高、大勇，跟着我铺上沙袋，别让洪水漫过来了。

0: 快，都先进到学校里去。哎呀，
1: 这可怎么办呢？下这么大雨，哎呀，真是。
0: 哎，大家先静一静啊，静一静，都先听我说。咱们韩台村中学的地势比较高，校舍啊也都是加固过的，所以啊，咱们现在待在体育馆里是暂时安全的。下游村子水位已经齐腰深了，再加上天黑非常危险，所以啊，谁也不要出去。现在大家都环顾一下四周啊，看看家里人和左邻右舍都在不在。哎，钉子，你先清点人数。
2: 好的。
0: 你有什么问题就跟我讲啊，跟我讲。
1: 哎呦，哎呀，
3: 老韩，你这是咋的了？书记。
0: 哎，老韩，
3: 你看老韩，
0: 老韩你怎么？
3: 老韩，你这是？
1: 我这肚子，哎呦，疼死了！
3: 哎呀，
0: 老韩，你刚才摔倒的时候是不是喝了污水了呀？
1: 好像是，我喝了好几口呢。
3: 哎，
0: 不行啊，这得赶紧催吐。老韩媳妇儿，
3: 哎，
0: 你听我的，你在这儿给他灌水啊，盯着他，
3: 盯
0: 着他把污水吐出来，我去给他找药去。
3: 哎呀，书记，你这节骨眼，你上哪找药去？
0: 去医务室，那儿总有存药吧。来来来，药来了！
3: 哎，哎呀，终于来了，终于来了！
0: 刚才催吐了吗？
3: 书记，吐了好多脏水出来呢。
0: 哎，这是肠胃炎的药啊，让他先吃着。
3: 哎，
0: 等明天救援队也就该来了。
1: 哎，书记，你看你这衣服也都湿了，这么大的雨，外边这么危险，你还为了我跑这一趟，哎呦，真过意不去啊，这是。
0: 别这么说，都是我分内的工作。哎。大家伙儿啊，我还拿了纱布和酒精，如果有受伤的人呢，就来找我包扎。
4: 好，谢谢书记。
0: 书记，听，好像有人在哭。哎，小妹妹，你咋了？
3: 雷声好大，我害怕。
0: 别怕啊，小妹妹，哎，别怕，你今年几岁了？
3: 八岁
0: 啊。跟我女儿一样大。你爸爸妈妈呢？
3: 我妈妈在这儿，我爸爸出差了，不在家。
0: 哎呀，这是想爸爸了。来，大家伙坐一块儿啊，坐一块儿暖和点。我女儿啊，每次害怕的时候啊，我都让她唱唱歌，哎，她一开口，哎，就好多了。哎，小姑娘，你有会唱的歌吗？
3: 有，合唱比赛的时候老师教了一首歌。
0: 哟。你唱来听听。
3: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

0: 来了。
1: 刘队，你看，洪水河的水位降下去了，咱们这一晚上的泄洪啊，没白干。
2: 好，告诉大家，准备渡河吧，先用皮划艇试试。大勇，
3: 是
2: 你打头阵，我来断后。
3: 啊，
2: 大勇，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放皮划艇下去。
3: 准备好了，
2: 来，一、二、
4: 一、二、
5: 一、二、
4: 一、二。
2: 当点心。
1: 哎，不好，大勇翻船了。
2: 大勇，

0: 这怎么办呀？
1: 既然不能涉水，那就用绳索吊，人头骨自一起吊过去。哎，这个办法好。哎，您看，对面河岸上好像来人了。
0: 书记，你看对面好像是救援队吧，穿着消防制服呢，还真是。
2: 进出村子的桥塌了，
0: 他们怎么过来的呢？钉子，把我喇叭拿过来，咱们问问。
2: 好
0: 嘞，给书记。
2: 对面的同志，你们是要过河吗？
3: 是。
0: 不行，你一个人声音太小，都被水声盖住了，他们听不见。所有人，咱们一块喊，三、二、一。
4: 是。
1: 书记，他们是要过河。
0: 太好了。哎，丁子，你看，他们那边正准备绳索，会不会是要吊着过来啊？
1: 哎，那咱们得在这头帮他们把绳索固定住吧。
2: 对面的同志，往东走50米，那边河岸窄，有地方可以固定绳索。我再重复一遍，往东走50米。
0: 所有人，带着东西，往东走50米。
4: 是。
1: 哎，书记，他们往东走了。
0: 好，咱们也快点过去。
2: 对面的同志，我们准备好了，你们把绳子抛过来吧。
0: 抛头器。
4: 是。
1: 书记，绳索抛过来了。
0: 快快，咱俩把绳子给固定好。
1: 哎，
2: 对面的同志，绳子固定好了，可以过河。
0: 我先过河探探路，剩下的人做好准备。
4: 是。
0: 我准备好了。
1: 没事，滑不动了，
0: 我们拉你啊。哎，小丁，快过来使劲。哎，
5: 书记，我也来帮您。
6: 我也来
7: 。
1: 我们一起来了，
8: 使劲。
5: 我也来。
0: 老王，老韩，大家伙儿来，咱们一块使劲。
4: 哎，
9: 一二。就这样，刘少如身先士卒，绑上安全绳，扣上滑轮扣，面朝天空倒挂而行。在接近对岸的时候，他靠着刘旭等村民的拖拽，终于上了岸。
0: 同志你好啊，我是韩台村的包村干部刘旭。
10: 你好，我是咱们区消防支队的一队长刘少如，接命令前来救援。咱们村的情况怎么样？
0: 大部分村民啊，昨天晚上都已被安置在学校里，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就是缺少物资，还有一小部分村民在南面的半山腰上，没有信号，我们联系不上他们。
10: 有多少人啊？
0: 5户人家，一共18人。
10: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书记，您对附近的地形比较熟悉，辛苦您帮忙给直升机找一个空投点，我安排2位队员协助您。
0: 没问题。
10: 我带着大部分队员上山搜救，您再给我们指下路线。这是卫星电话，如果有问题，咱们可以随时联系。
0: 好。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出发吧。
11: 刘队，我去前面看了，上山的公路全都被水淹了。
10: 公路走不了，那就走野路，逆着小河往上走，水宽了就拉着岸边的树枝往上爬，水窄了咱们就走水流冲出来的石机，要是咱们都上不去，上面的村民更下不来了。
4: 是。
9: 刘少如带着消防队员们逆流而上，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到了南山腰，发现了被困在这里的5户人家。
11: 有人在吗？我们是救援队，有人吗？
12: 有人，他们在这儿呢。
10: 他们在房顶上。
12: 哎呀，可算等来救援队了。昨天晚上水太深了，我们都上房顶躲着了，结果没想到这下楼的梯子都被冲垮了，我们正发愁呢。哎，
10: 大爷您别急，我们这就接你们下来。
11: 来，老乡，您拿着这个面包给您。
13: 大姐，
14: 谢谢你。
11: 那边还有
13: 拿好了。
14: 谢谢您。
13: 16、17、

0: 十八。
1: 报六队，五户人家，十八个人，全部到齐。
2: 好，我这就给书记打电话。喂，刘书记，我们已经到了南山腰了，五户人家十八口人，一个也没少，我们这就带他们转移。
3: 太好了，我们这边啊也找到了一个投放点。小高队员啊已经联系了直升机，这会儿大家正在清理场地呢。

0: 天终于放晴了，咱们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了。等抢修完这条路，咱们就可以回去了。
1: 好，
2: 好啊！
3: 刘队长，我们来帮忙了。
4: 看，来了好多村民啊！
5: 我来帮你们干。
6: 我来帮忙运土。
7: 我呢，我也来帮忙。
1: 哎，我也来。
8: 哎哎，大伙儿，你们都饿了吧？这是我煮的鹅蛋，我们自家鹅下的，保证绿色无公害。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哎呀，
9: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啊，你家大鹅命大着呢。刘队长啊，这次多亏了你们救援队啊，我们韩台村受灾这么严重，还能无一人伤亡，全都是你们的功劳啊。
0: 哎，可别这么说，救援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之责，进出村的桥也大好了，只是信号和水电恢复还要几天，辛苦你们再等等吧。
9: 这都不是事儿，只要人活着，什么困难啊都能克服。对了，这个卫星电话呀，还给你们。
0: 哎，好，既然工作已经完成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哎，
9: 等等，刘队长，还有件事儿。这个，您能再帮我个忙吗？
0: 这纸条上写的是谁的电话？
9: 这是我媳妇儿的，这儿没信号，我联系不上她。您下山以后，能不能帮我给他打个电话？就说我一切都好，村民们也都平安，省得他担心。
0: 没问题啊，可是你不是有卫星电话吗？怎么没打呢？哎，
9: 我这是私事儿，不想占用救援信号。万一我打电话的时候有紧急事件被我耽误了怎么办呢？是吧？还是村民的事儿要紧。
0: 我算是知道你们村为什么这么团结了。有你这样的干部，大家肯定心都往一处使。
10: 夕阳下的两个人站在刚刚搭建好的生命通道上，紧紧握了握手，互道一声珍重，又各自奔赴新的工作。
5: 再见，谢谢消防队，
11: 谢谢
5: 你们。
6: 书记，我决定了，等我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个消防员，我要救灾救人。
9: 好，在什么岗位上都不要紧，只要你有一颗服务人民的心。
12: 喂，你好。
13: 哎，你好，我是消防队的刘少如，您爱人刘旭托我给您打个电话。
12: 啊，他怎么样了？
13: 他和村民们一切平安，只是信号还没有恢复，你不用担心他。
12: 哎，其实我并不担心他，我知道他不会有问题的。
13: 这为什么呀？
12: 他一直都和村民们待在一起，只要有人在，就一定有人管。老百姓都在的地方，一定会是最安全的地方。
10: 老百姓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包村干部刘旭和消防队长刘少如与时间赛跑，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为百姓搭起了一座生命之桥。

0: 谢您的收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
3: 司机大佬，怎么停车了？我要迟到了，
4: 路塞住了，走不了了。
5: 好像是炸弹啊！谁是从九楼那边闯过来的？
4: 哎，大家快下车啊！啊，
6: 不会是炸了启德机场吧？日本人真的要打过来了！
4: 哎，梁三啊，你还愣着干嘛？
3: 快下车回去了！不行，我今天考试，我必须要去学校。
7: 同学们，听老师说，放下你们手里的作业，现在学校临时通知我们停止上课了，大家尽快有序地离开学校。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制造918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大举进攻香港，18日登陆香港岛，全香港基本沦陷。18岁的霍英东被迫辍学，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梦想破灭。霍英东7岁时，两位哥哥葬身海上风暴，不久父亲也一病不起，留下他们孤儿寡母。香港沦陷后，他做过苦力，开过杂货铺，后来重操父亲旧业，开展博运业务，赚到第一桶金后，又与人合伙远赴东沙岛采集海人草，结果被人坑骗，惨遭失败。27岁的霍英东牵着儿子霍振廷站在码头，领养远眺。
8: 老豆，你在看什么呀？
9: 振廷啊，老豆在看海。
8: 这海上好大的风和浪，好可怕呀。
9: 振廷，我们单家仔一辈子吃得住的靠着海，娶亲生子还是这片海，命中注定要在这片海上讨生活，我们离不开这片海呀。
8: 老豆，你哭了吗？
9: 孩子，老豆没哭，是这咸咸的海风刺痛了老豆的眼。
8: 海里有什么好看的东西啊？
9: 我想看一看这海里有没有路。
8: 海里都是水，哪里会有路？
9: 我们单家仔的路也许就在这海里呀。
8: 海里的路？
9: 是啊，一条生路，能让咱们一家人活下去的生路。

0: 广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
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犯，保卫中国安全。在美国操纵下，联合国对中国内地和朝鲜禁运武器和战略物资，妄图在军事进攻的同时从物资上扼杀我中国人民志愿军。爱国人士筹集的大批药物、汽油、轮胎等物资受困于禁运，找不到船只承运，滞留香港。
2: 快加速，加速！

0: 我说货物，来，这批钢管归我们了。住手！快点，不许抢！你们是谁？还敢问我们是谁啊？信不信我一枪毙了你啊！冷冰冰的枪口顶住了霍英东后脑勺，他眼睁睁地看着一船钢管被抢走。
1: 老三，你没事吧？没事。不过差一点尝到了大天二子弹的味道，够险的。看来这条路以后怕是不好走了。大天二，妈呀，黑社会啊！那明天的货还运吗？运，偏不行这个险。哎，老板就是爽利，人称大四。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嘛。
2: 就是，还是老板胆子大。不过老板，我听说和我们一样的这一船钢管，官塘王老板比我们多赚好几千块。您要是肯把价格再提高那么一点，
0: 涨价呀，那不行。做生意要讲诚信，不做地起价，不掺假，是我霍某做人的底线。
2: 可是，随行就是愿者上钩啦，这也是经商之道嘛。
3: 对呀，老板，对呀。
1: 那可不一定。
0: 现在美英搞禁运，已经严重影响香港经济了。抬高价卖假货，让行市雪上加霜。为了赚几个小钱，再影响了我们港商的信誉，我看划不来。
4: 还是老板看的有道理啊。嗯，
0: 好了，你们几个，放心的跟我好好干，啊！做生意，眼睛不能只盯在钱上，要动脑子找商机。只有抓住机会，才能挣到大钱。
5: 好啊！抗美援朝期间，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祭祀，霍英东却认准了这个赚钱的好机会。尽管当时的他还不理解抗美援朝的性质、目的和意义。
6: 更不知道与自己有着密切贸易往来的澳门南光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澳门设立的专门为前线采购急需军用物资的机构。哦，
7: 老徐，哎，你怎么亲自过来了？哎，怎么了？南光公司是不是遇到困难了？
6: 齐书记，我就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的。目前南光公司的工作非常难以开展。 这海上一天天的，英国海军盯着，缉私船悬着，连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大天二也不消停。这不，前两天还把霍英东一船的钢管给抢了。
1: 霍英东？
6: 哦，一个跟我们货物来往比较多的港商。齐书记，他呀，价格公道，货好。

0: 不掺假，还总是急我们所急。我觉得他和别的商人大不一样。
1: 还有这么一号人物？
0: 对，他销售的可都是黑铁皮、橡胶和轮胎，这些难以找到和运输的物资，而且从来没有一次充好的现象。
1: 太好了，那就紧紧抓住他，把他发展成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我看这个渠道啊，就是咱们工作的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啊。
0: 只是这个霍老板好像更关心如何抓住眼下这个时机，多做几笔生意，改变家庭的贫穷状况。
1: 哎，那是当然，人家是商人，在商言商，人之常情嘛。这个工作要尽快开展，但朋友嘛，可以慢慢交。
0: 知道了，秦书记，我也是这么想的。
1: 老徐啊，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我们的工作方法。目前前线战局焦灼，战略物资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我们工作的困难再大呀，也比不上前线战士们舍生忘死啊，所以一定要想出办法来打开运输渠道。我们最近也进行了研究，决定啊换个线路，由你去一下香港，把目前贸易公司的名字和身份全部消掉，更换成华南公司。
0: 好，我回去马上落实，坚决完成任务。
2: 1951年春节过后，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反禁运秘密运输改到深圳蛇口。随着对抗美援朝战争的了解，霍英东也慢慢意识到，运输战备物资不仅是一门赚钱的生意，更是一位爱国商人应该尽的责任。适逢美国在香港拍卖二战剩余物资，霍英东在英文报纸上了解到这一消息，毫不犹豫地买下了一批船只和机器，把其中的船用发动机改装在自己的旧船上，提高船速。
3: 雷仔，怎么样？
4: 我们这条船这么一改装，保证一般的小懒宅啊，想追都追不上喽。
2: 经过霍英东的一番精心设计和改造，船队不但初具规模，也为避开英国海军和水警基斯廷的无理纠缠和故意打压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保障。下一步，他要与一贯迫害爱国商人正当经营活动的殖民统治斗智斗勇。
5: 走鲤鱼门过蛇口。
6: 老塞，不行的。
5: 为什么？
6: 鲤鱼门峡口太窄，又英国海军重点把守，盘查又严，很危险的。
5: 鲤鱼门进公海，只要冲出去就是公海，港英的海军就管不着了。哎，
6: 怎么冲出去才是个问题啊？英国海军100多米长的悬崖舰就横在鲤鱼门峡口，都被他们堵死了，想从人家眼皮子底下溜过去啊？
5: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啊，这些英军舰艇每天凌晨2-3点就停止巡逻了，然后找个地方一趴，官兵们呢都回船舱里睡大觉去了。
6: 这你怎么知道的，罗塞？
5: 你们出去找货这2天，我带了几个兄弟，24小时盯着他们，摸得清清楚楚。我们只要根据他们睡觉的规律安排装船和出发的时间，就完全可以避开他们。
6: 能行吗？
5: 你能把那个妈子给去掉吗？哦，越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知道吗？那些老外吃定了，没人够胆走这条路。
2: 英国海军果然没想到，竟然有人胆敢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运输禁运物资。没多久，霍英东的船队更是改在了白天，大模大样的从殖民者检查船只旁边擦身而过，驶入鲤鱼门，驶向公海。在此后1年多的时间里，霍英东谋划胆大心细，做事亲力亲为，每天指挥10余艘商船、200多名船员，夜以继日，风雨兼程，源源不断地往深圳蛇口运送紧缺物资，为刚刚成立、既要抗美援朝又要建基立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船队规模迅速成为行业最大和获释商业王国的不断扩展，在港英当局眼里，

0: 沃英东这一目标也越来越大。平静的海面之下，不知涌动着多少激流和漩涡，暗藏几多意外和险阻。
1: 阿东啊，阿东！
2: 哎呦，阿妈，你怎么跑码头上来了？
1: 上起了风暴，放心不下呀。
2: 阿妈，你快回去，我什么风暴没有经历过，我命大，你不用担心我啊。
1: 哎呀，阿东，你看那些船，你看
2: 这怎么回事。阿妈，你别动啊，你等着我，我去看看。哎，船长，你们怎么回来了？
3: 要钱还是要命，你决定吧。
2: 什么？
3: 风浪这么大，要命就不能开船了。
4: 不开走的话，这么多船停在海面上，停一辆就会被水警发现，然后盘查的。
2: 是啊，只要被发现我们在运这些风景物资，这两年就白干了。不行，一定要把船开走。
3: 老板，你不要命，我们还要的。
2: 好了好了，谁不敢开船，我来开。
3: 这，谁开都一样啊，老板。
2: 这样吧，今晚不走鲤鱼门，走西边，从维多利亚港出公海。那边的风浪会小些。好了，所有人听着，开船。阿妈，快回去吧。
1: 阿东，阿东啊，你不能开船。

二天，海面上风平浪静，晨曦之中，披着霞光的霍英东乘坐着归航的小船，远远看到码头上有一个瘦弱的身影，披散着白发，正痴痴地翘首远眺。这位硬汉的热泪夺眶而出，那是怎样煎熬的不眠之夜啊！霍英东所经历惊涛骇浪，母亲又怎能不感同身受？

0: 有件事和各位说一下，我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货源，但是价格呢比掺了葡萄糖的贵30%。我们以后就做这个货，大家记住了。
1: 不掺葡萄糖的潘尼西林多难找啊，人家都卖掺了葡萄糖的，我们何苦费那么大劲去找货呢？要不卖贵一点。
0: 掺葡萄糖的盘尼西林保质期短，药效也受影响，作为军用物资那是致命的缺陷呢。大家记住了，我们可是为前线战士提供保命的药品，一定货真价实，不能卖贵。
2: 顶改嘞？
0: 顶改，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3: 老板，你做的本来就是冒风险的生意，不赚钱啊。
0: 利润低一点，咱们不也一直赚钱吗？做生意吗？就是交朋友嘛，朋友多了，路子广了，生意自然也就好做了。而且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发国难财呀。
4: 1951年初冬的夜晚，维多利亚港黑黢黢的海面上伸手不见五指。此时的霍英东虽然已经成为实力最为雄厚的船队老板，但他还是像往常一样和伙计划着小艇，亲自查看港英水警巡逻艇的动静。他不敢怠慢。
5: Stop! Hey, stop right now! 停船！
0: 停船，停船。阿瑟尔，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喂，你哋做咩的？
0: 我们在这里，
1: 我哋还捉鱼噶。
0: 对呀、啊，我们捕鱼呢。
6: 鱼？渔网呢？
0: 渔网，我们这
6: 连渔网都没有。哎，你说你捕鱼？
0: 阿Sir，
6: 你讲嘢啊？哎，阿Sir，天灾来呀你！
1: 阿Sir，听我说啊！哎，罗、啊。
7: 哎呀，阿东啊，醒醒，醒醒啊，阿东啊！
0: 是
7: 啊，醒来了，医生啊，快来呀、啊！阿东他醒了，醒了，
8: 哎，来了，
7: 哎呀，医生啊，
8: 醒来了就好。
7: 哎呀，好，好，
8: 霍先生，让我听听。还好、哦，您好好休息，卧床静养几天再说。
7: 好，好，好，谢谢啊，阿东啊，
0: 阿妈。

0: 男人才不到100斤，这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你哪一天睡饱过觉啊？啊，阿仔呀，这生意别做了啊！
1: 阿妈，志愿军在朝鲜和美军打了这么久，药品短缺，物资匮乏，战士战死在沙场上。在香港，我是运输大头，我要是不做了，那前线怎么办？
0: 哎呀，
1: 阿妈，我早已经打定了主意，我无论如何都应该坚定地站在祖国这边，站在共产党这边呢。
0: 我不管你站在哪一边，我只要你好好活着，不要把命搭上。
1: 阿妈，
2: 老豆不要死，我要老豆活着。
1: 好了，振廷，振廷，老豆不会死，放心吧。啊，老豆问你，你是哪里人呢？
2: 香港人呀。
1: 没错，我们是香港人，但是香港是中国的。所以我们是中国人呢。
2: 我是中国人。
1: 对，振廷，现在美国和英国欺负我们中国人，所以老豆要帮助中国的志愿军打他们，这就叫爱国，你明白了吗？
2: 老豆，我明白了，我也要爱国，我也要去打他们。
1: 振廷啊，爱国啊，除了打敌人，还有很多种方式，能做很多事。你现在还小，等你长大了，就知道怎么爱国了。
3: 1952年11月，霍英东最得力的有志号，坊间称之黑猫号的货船，往蛇口运送一批5斤材料时，遇到港英水警精心组织的武力追捕，继而被撞翻，2名员工罹难。此事经香港媒体大肆渲染，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为了维护公司名誉，厘清基本事实，霍英东不惜重金聘请律师，成功被船员们洗脱罪名，为自己证明。
4: 法官大人，我是律政司的检控官，现在正式对有志号提出恶意撞毁水井轮的指控。
5: 法官大人，我是被告的辩护律师，我反对检控官指控的罪名。有志号是在被水井快艇追捕的过程中与横加截击的机丝小轮相撞，是意外，没有恶意撞毁水井轮的主观意愿。
4: 有志号想撞毁水井轮，趁机逃脱。
5: 有志号是木船，水井轮是铁制的，而且相撞之后是有志号船毁人亡。有志号为什么要自毁呢？
4: 因为有志号装载的钢管、橡胶等均属于禁运物资，这是偷运出口，是走私，一旦被缉私水井抓捕，将会受到重罚。
5: 有志号被撞是在香港水域，运输目的只是将自己的货物从一个货仓转移到另一个货仓而已，何来偷运出口？
4: 船上为什么装满禁运物资？你难道不心知肚明吗？
5: 运输所谓的禁运物资的船只，只不过是违反了美国强加给香港的禁运法令，并没有违反香港传统的自由贸易原则。而且，有志号也正常纳税，不存在偷税。因此，从香港传统的法律来讲，根本就没有违法。法官大人，我辩护结束。
3: 法庭外，华南公司老总，也是共产党在港的工作人员老徐，向他走了过来。
6: 霍生，恭喜你们打赢了这场官司啊！
7: 徐生是你啊！
6: 你们公司的案子，我们一直很关注。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最开明、最有眼光、最有远见的香港商人，实在是令人敬佩啊！哎呀，
7: 哪里哪里，徐生过奖了，我也为自己能帮到自己的祖国感到荣幸和自豪。
8: 朝鲜平均协定空军在1953年1月17日上午10时的八门店停驻。

0: 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随着这一天的到来，霍英东也结束了他不惜冒着各种风险往内地大量运输战备物资的特殊生意。作为一位商人，他抓住这一危险丛生的机遇，在香港工商界打下一片江山。作为一个中国人，他逐渐深刻地感受到香港的苦难和祖国近代的屈辱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香港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港澳同胞和祖国人民始终是同呼吸共命运的。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与香港新华社负责人谈话时，充分肯定了以霍英东为代表的港澳爱国工商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重要贡献。
1: 朝鲜战争期间，他们运物资冲破美帝封锁，那个时候一直支持我们，也是患难之交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第一集。
3: 5 4 3 2 1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嘛，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她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了。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1: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2: 也不止因为我的小家，也为了我们国家呀。我们这个国家呀，经历了太多苦难了，科技落后，国贫民弱。小毛，你看我们山脚下的南京一江门，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2: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3: 5、4、3、2、1， 枪火。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2021年，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4: 毛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1: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一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4: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使用燃气时如遇燃气泄漏，请立即开窗开门通风，查找问题所在，千万不要开灯使用明火，请在室外拨打报修电话。

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0: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会不会想到曾经的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夏天，今年这个刚刚过去的夏天呢，是一个充满着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它理应留下很独特的印记才对，而不是轻轻的就走过。好多人都说还记得那个夏日的蝉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聒噪。教室外的树枝在茂密的疯长着，却始终无法遮挡住炙热的艳阳。有些时候晨风从山间吹过来，轻轻掠过海林，然后呢带来了青梅一样的阴阴独特的香味，传递着夏日的安宁的风始终吹拂着脸，夏天的生动景象不停地在眼前浮现，令人难以忘怀。今天我们就来听关于夏天的这些回望，来听风吹黄昏和小雨。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夏日的气息呢愈发浓厚，即便脸颊突然涌上热意的话呢，也并不是因为爱情吧。其实夏天的夜晚呢，我们很多人钟爱聆听晚风当中的蝉鸣，感受如诗如画的夏日的韵味。有些时候随着蝉声渐渐的响起呢，夏天就越来越生动了。仰望天空，一轮明月皎洁像是圆盘似的，月光洒落之后呢，仿佛给我们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纱。在这美好的夜晚，有我们，有夏夜的凉风和明月，构成了一幅温馨难忘的画面。来听《似水流年》，离家500里。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3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冰镇西瓜刚才说，夏天呢即便有一些令人不悦的插曲呢，也似乎可以得到宽恕的。炙热的阳光，空气中所散落的花草香气，还有冰箱里边拿出的冰镇西瓜，可以说是一部很轻松的泡沫剧了，无一不是消解烦躁的好办法了。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2: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3: 其实好多人都深爱着每一个独一无二的夏天，他们如同无法复制的音乐一样，在心中奏响着。人们经常说，夏天的气息呢，粘稠又轻盈，仿佛禅意青山间诉说着整季的情话。若能为夏天，我们愿意一次次的循环往复吧，只为了那无尽的夏日之恋。夏日浪漫的无处不在，与挚友共度的休闲时光，漫步街头时的晚风轻吹，还有耳边蝉鸣以及耳机里动听的音乐，经常会编织成了一幅绚烂的画。来听水流众生，夏天的味道和浅浅阙歌。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

0: 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5: 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

0: 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陈塘关帅府门前是父子反目，小哪吒和李靖啊，就用上那句话了：爱有多深，恨就有多切呀。这李靖咯吱吱咬碎了钢牙呀，哪吒呀，小孽障，你跟亲爹还敢嘴吗浪叽的，真乃是找死。没想到这哪吒比他爸爸这火气还旺呢，晃动掌中火尖枪啊，呀呀呸。李靖，你是谁爹呀？啊，我也不是你儿子，哎，我是你祖宗。李靖心说，哎呀呀呀，没有这么开玩笑的啊，这什么辈儿啊这个。哪吒呀还讲理呢，说的就是哪吒行宫，哎，被焚毁一事。有打那儿记得仇，哎，一天二地仇，是三江四海恨的。李靖一看这小畜生，教育是教育不过来了，哎，好言相劝没用，就得棍棒底下出孝子了。这当爹的一晃掌中大枪啊，扑棱一声是分心就刺啊。小哪吒晃动火尖枪，催开了风火轮，是接驾相还。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像走马灯一样，可就打开了。旁边的军将啊看得明白，我家老爷够呛啊，哎，就这两下子稀松平常二五眼，尤其跟这小少爷比到一块儿，那任麻都不是啊，哎，能耐差得太悬殊了，就连外行都能看出门道来。李靖呢，没有十几个回合就招架不住了，心说不好啊，这个小畜生能耐太大了，哎，我得赶紧逃走啊。想到这儿，他虚晃一枪，一波胯下青鬃马，不是，哒哒哒哒哒，落荒而逃。哪吒一看呢，是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李靖啊，就这么两下子，还敢给我当爹啊？今天我给你一家伙吧！他一伸手啊，在百宝囊里头就划了，哎，找这些宝贝呢。碰巧把那打仙砖就给摸出来了，这玩意儿啊是太乙真人新传授给他的。小哪吒打仙砖擎在手中，这个头啊特别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小学生啊写作业用的那个橡皮差不多少，就那么长那么宽那么厚。拖着这打仙砖，哪吒是念念有词啊，那吃灵鸡，一喊这鸡可管了用了，哎，比喊鸭子还厉害呢啊，唰，这打仙砖就飞起来了。感情这小玩意儿啊见风就长，乌丢一下变成多大块了呢，哎，就好像一块巨石啊，就那个重量少说也有七八吨，呜一声由上是下是直拍李靖。李靖偷偷的一回头，哎呦我的妈呀，心说就这玩意儿给我砸到脑袋上头，脑浆迸裂，万朵桃花开呀，哎呦我得躲呀，赶紧甩凳离鞍，身子故意往下一栽啊，扑通一声是滚鞍落马。他算是躲开了，可是他跨骑的这匹宝马可没躲开呀，啊，啪嚓，把青鬃马砸成了肉饼啊。吓得李靖一眨巴眼睛，心说这小孽障可是够梗的啊，我得跑啊。没有马怎么跑呢，哎，他呀还会点仙术呢，抓了一把土，念了几声咒语，唰，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哎，借着土遁，呜呜呜呜，往前就跑啊！哪吒眼睛都红了，一念咒把打仙砖收回来， 然后催开了风火轮，再后是紧追不舍。李靖可吓坏了，我这土遁是挺快，可是分跟谁比，哎，跟哪吒一比呀、啊、哎呀啊，我这个玩意儿这就赶上老牛了，这马上就追上了，再加把劲儿吧，又往前跑，跑了一个懵登转向。

背背着宝剑，哎，乐呵呵就往那儿一戳。李靖一瞧这位，哎呦，眼前就是一亮啊，谁呀？正是自己的二儿子，哎，木吒。李靖还纳闷呢，我二儿子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家洞学习道法，一去多少年了，怎么突然之间来到此处了呢？李靖赶紧倒在近前，啊，你是我儿吗？木吒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正是不孝的孩儿啊，爹爹呀，你因何如此慌张呢？哎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三弟哪吒要把我宰喽啊，你快点抵挡一阵吧。小木吒说一声不妨事，由打地上站起，让李靖躲到自己身后。那么小木吒是怎么回来的呢？哎，探亲。人家神仙呢也讲道理，虽然是全封闭的训练，但是骨肉亲情不能给人家扯断了啊。所以呢，则这么一个时机，哎，就派这木吒回家探亲来了。这是慈航道人的主意。闲言少叙，小木吒用自己的身躯护住了老爹爹，宝剑一摆，拦住了哪吒。哪吒一看，哟，面前来个小老道，长得可挺精神，跟自己还有点连像。火尖枪一指，呆，对面是什么人？善哉呀，善哉，我乃木吒师爷。哎呦，哪吒一听，这是我没见过面的二哥呀。他赶紧横弹火尖枪，抱腕当胸，二哥呀，我给您施礼了，希望二哥先躲到一边去，哎，我先办点事儿，然后再陪你聊天。三弟呀，你有什么要紧的事情要办呢？哎，这事儿也挺简单，哎，就是把咱爹哎给宰了，哎，就后边那老王八犊子。呵，这词儿可是够梗的。木吒把眼睛一瞪，三弟呀，因何口出不逊呢？不管他对还是不对，他都是咱的老爹爹呀。有道是，天下有不是的儿女，没有不是的爹娘。就是再有矛盾，也应该心平气和坐下来，好好的谈上一谈，化干戈为玉帛呀。没有你这样给人家当儿子的，嗨嗨，二哥呀，我也不想给他当儿子了。还有你，要是识时务，我叫你一声二哥；要是不然呢，咱们哥俩也得兵戎相见了。小木吒一听，当时二眉倒竖啊，一晃掌中宝剑，那好啊，咱们就当场比试吧。说着话，这小哥俩插招换式，就斗在了一起呀！啊，唰唰唰唰唰唰唰，这么一打，哪吒才知道，哎呦，感情我这二哥也不是等闲之辈呀！光论这个剑法武艺，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哼，但是你呀，没有我机灵，没有我法宝多呀。干脆我拿打仙砖我也拍你一下吧。一边战斗着，小哪吒就偷偷的伸手在百宝囊里头把打仙砖二次又拿出来了，一念咒语啊，吃灵啊鸡，打仙砖以上是下，奔木吒可就拍来了。吓得小木吒哎呀一声，赶紧使了个缩地术啊，唰，哎，钻到土里去了。这砖啊，棒，削到地上，多大劲儿啊！哎，打出一眼井来，那水哗一下可就冒出来了。后边的李靖啊，看得清楚，哎呦我的妈耶！我这二儿子也是白给我呀，还得接茬跑啊！一转身架土遁，呜呜呜呜呜呜呜，又跑下去了。哪吒一看啊，正头香主在这儿呢，我还得追呀。晃火尖枪，催风火轮，在后是穷追不舍。

0: 这李靖跑的是盔歪甲斜，带狼刨松啊！哎呀，这老命都丢了半条了！哎呀，哎，突然他眼前又是一亮，怎么回事啊？就见这道路当中啊，又站立着一位道童，这位比刚才那木闸呀个头还得高点儿，脸盘还得大点儿，手里头也提着宝剑呢。一看是谁呀？嘿嘿，巧了，正是自己的大儿子，哎，顶门立户这位金闸。李靖就琢磨，这金闸也是上了名牌大学了，哎，跟着老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五龙山云霄洞习学道法，怎么也回来了呢？其实啊，原因也很简单，哎，也是回家探亲呢。文殊广法天尊那道行更深，知道陈塘关有难，能不把儿子打发回来吗？所以金闸呀，就在道路当中护住了李靖，挡住了哪吒。简短截说吧，哪吒又跟这金闸开始掰扯，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小哥俩插招换式打了有那么七八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哪吒心说，干脆我还使这打仙砖吧，哎，一伸手把这块小橡皮擦又给掏出来了，刚要念咒，金闸可就说话了，好啊，你竟然要用仙家法宝伤我，我玩不起了，哎，逃命去也。一转身啊，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如飞似箭呢，连驾云带跑步可就没影了。一旁边的李靖可吓坏了，哎呀，我大儿子也不行啊，我也跟着跑吧。跟着金闸呀，就跟那落网之鱼差不多少，玩命的就逃啊。哪吒哈哈大笑，收起了打仙砖，催开了风火轮，再后又追呀。追了有那么片刻之功，前边是茂密的松林，就见这松林外头站立着一位道长。善哉善哉，李靖金闸速速躲到贫道的身后来。李靖一看，哎呦，眼睛可亮透了。金闸也是高兴啊，来的是谁呀？正是金闸的授业老恩师，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就这时候，哪吒也赶到了。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他哪认识这位老天尊呢？所以火尖枪一指，呆，老道啊，你少管闲事，把李靖给我交出来。嘿嘿，孽障，你好生的无礼呀！知道贫道我是何人吗？嘿，我管你是谁呢，是谁我也不怕。嘿嘿，看来太乙真人真把你给宠坏了。我知道你的师父是著了名的护犊子专家呀，把你给整得眼空四海，目空一切，就连贫道都不放在眼里呀。哪吒哪听那套啊，嘿嘿，你也退，你呀招枪了吧。晃动火尖枪刚要过来，老道啊一伸手拿出来一件宝物，就这玩意儿霞光四射呀，往起这么一扔，呜，奔哪吒可就来了。哪吒抬头一看，哎呀，这什么东西呀？你说怪事儿不？哪吒呀就被金光给笼罩住了，想动那是万难呢。他还想使个土遁逃跑呢，可是这一掐诀，坏了，忘了怎么念咒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感觉眼前发花，脑袋瓜子是嗡嗡直响，就好像木雕泥塑的一般的。紧跟着就听见咔嚓一声，哪吒是人事不醒啊。按现在这个钟表来说，能过去有二十多秒， 小哪吒刷一下他醒过来了。哎呦，这回呀他可老实了，哎，不老实不成啊。有一根大黄柱子在后头是深埋地下，他这脖子上头呢套着个圈，两条腿上呢套着两个圈，胳膊上头也都套着圈，哎，上上下下一共是七个圈啊，把他紧紧的给勒住了，就勒在那颗大黄柱子上头，是丝毫不能动转。那位老道呢仰天大笑，他娃娃，贫道使用的宝贝你认识吗？它叫做遁龙桩。也慢说是你呀，就是修行得道多少年的化外真仙也是难逃此宝。这回你老实了吧？
1: 喂喂，我不老实，我跟你无冤无仇，你这是何苦呢？
0: 何苦啊，我今天就是要杀杀你的威风，灭灭你的锐气，也扫扫你的野性。金吒何在？那金吒一瘸一点的赶到了。师父，无用的东西到后面取我的扁拐来。小金吒领命，一转身把扁拐给取来了。什么叫扁拐呀？哎，就是神仙用的一种刑杖，专门打人的。金吒呀，你就代劳吧，替我揍他啊八千扁拐。那好家伙，这数目字也太大了。小金吒一吐舌头啊，哎，师傅，这打八千啊，是要死的是要活的呀？当然是要活的了，哎，万万不可打坏了我。哎，金吒心说，这可是技术活啊，打八千下还别打死。这也就是我呀，换个旁人还真就不会打呢。金吒过来了，啊呸啊呸，哪吒呀，你这忤逆之人可不要怪我了啊，你就啊招拐吧。这金吒把扁拐就抡开了，啊冰啊棒啊冰棒劈敲啪嚓。这路打呀，哎呦，把哪吒给打的呀爹妈瞧叫唤呢，哎呀妈呀，哎呀爹呀爹呀。他一个劲儿的喊爹。李靖啊就在旁边站着呢，有心呢答应几声，可又一想，哎，别答应了，人家都成我祖宗了，哎，我再答应还有什么意思呢？简短截说吧，把小哪吒给打的呀，求生不能是求死不得呀。等这八千扁拐打完了，太阳啊都快落山了，文殊广法天尊一摆手，得了，今天就惩罚到这儿，咱们回洞府休息去吧。他带着李靖，带着金吒，哎，扛着扁拐唰进了树林子，没影了。哪吒孤单单冷清清捆在这遁龙桩上。哎呦，这回可坏菜了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这么一捆就活活的得把我给饿死啊。小哪吒正在绝望之时，抬头一看，哎呦，有打大路上飘然然走来了一人呢。他一看这位，他乐了，哎，来的是一位老道，头梳着日月双爪髻，面似晚霞，身穿着大红道袍，是仙风道骨，耳目如电。谁呀？正是他的授业老恩师太乙真人。哪吒高声喊叫，师父师父，喂，弟子可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10: 五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
9: 生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9: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9: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9: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潼关前一场大战，黄飞虎这边啊，伤亡太惨了。就因为这个陈潼不光是马快几尘，而且会妖术写法，掌握着一只火龙镖太厉害了，把黄飞虎、黄明、周济全给打死了。幸亏老黄家这头啊人还比较多，黄飞虎有俩兄弟黄飞镖、黄飞豹，还有仨儿子 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还有两员大将玉柱同环呢。这些人骑撒战马，乱斗交环，晃动军刃，一起就冲过来了。抢尸体的抢尸体，占这个陈同的占陈同。陈同一琢磨，我呀见好就收吧。现在黄飞虎已经死了，他们是群龙无首啊，不用我跟他们拼命，他们自己就得灭亡啊。想到这儿，陈同一拨战马，带领着军兵回转潼关，把城门呢关的是噔噔的。那么老黄家这头可就垂头丧气喽，兵退20里，这才扎住了营盘。大伙一商量，哎呀，当家主事人已经没了，咱们守着三具冷冰冰的尸体还有什么意思啊？干脆一块自杀了就得了。啊，苍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啷，宝刀啊，佩剑呢，都拽出来了，横在脖项之上。大将同环喊了一声：“各位，听我的号令啊！我说一、二、三，咱们就一起抹脖子啊，咔嚓一下，同归于尽呢！啊，注意了啊，听我口号。”一、二、2.5，众人刚要抹脖子，一听怎么还有2.5啊？我说佟将军，这地方怎么还有小数点儿啊？啊，这不合适，这个。哎呀，各位呀，我琢磨过劲儿来了，咱们不能死啊，还得想辙呀。哎呀，这些人呢，简直就是一筹莫展。咱们话分两头，再说有一座仙山古洞啊，哪儿呢？就是清风山紫阳洞，居住着一位老神仙，清虚道德真君。这不前两天吗？道德真君呢，到山底下去溜达去，脚驾祥云，发现了黄飞虎遇难了，他这才从中打救，又抓起了一把神沙，变了一支假的队伍，把太师文仲啊给引回朝歌城去了。清虚道德真君心里头挺痛快，做了好事儿，心安理得回到洞府，正盘膝打坐呢，忽然感觉有点闹心，一阵阵心血来潮啊，赶紧袖吞灵纹，掐指一算，一个两个三个半，哎呀，算出来了。闹了半天又是黄飞虎遇了难了，哎呀，这可是我的错，我就应该一直把他护送出关，为什么半道我跑回来睡觉来呢？不行，还得派人去呀。他急忙吩咐一声：白云童儿何在？在。你呀，赶紧到后洞去，请你的师兄来。这白云童子一转身出去请人去了，领进来一位道童，和这道童长得可太漂亮了，身高9尺，面似羊脂。什么叫羊脂呢？就是莫泊桑羊脂球那个羊脂，就跟那个羊油凝固了之后那个白净劲儿差不多少。眼光暴露，虎形暴走啊，头上挽着爪髻，腰里头竖着麻绦，足蹬着草鞋，来在云榻之前倒身下拜，口称师父在上，唤弟子哪必相使用。清虚道德真君可就说了：孩儿啊，你父亲有难，你可下山走上一遭啊。这位道童傻眼了：师父啊，我在深山学艺多年呢，您一直也不告诉我叫什么名字，更没告诉我爸爸是谁，怎么现在说我父亲有难了呢？徒儿我是胡了八秃的，还请师父明示。孩子，你的身世啊，为师始终是没讲，为什么呢？就怕你分心耽误了学业。 现在到时候了，哎，可以告诉你，你的父亲就是吴成王黄飞虎，那么你的名字呢，叫做黄天化。你们一共是弟兄四个人呢，你是老大，哎，叫黄天化，你二弟呢叫黄天禄，你三弟黄天爵，你四弟黄天祥，这是黄氏门庭，香火旺盛。黄天化呀，你为什么会来到这清风山紫阳洞学习道法呢？这就是咱们师徒二人的缘分。那一年呢，我到昆仑山去看望你的师爷，脚驾祥云呢，路过朝歌城，忽然之间发现一道红光是直冲霄汉呢，我感觉很奇怪，这才拨开云头望

下观看，闹了半天呢，是你的头上现出了红光，为师就知道你将来是大将的材料，前途不可限量，非常的喜爱于你，所以呢刮了一阵风把你呀就给带走了，带在这仙山古洞前来培养。你相貌清奇，必有大贵，上山那一年你才3岁，现如今蜀往寒来13载，你已经16了。孩子呀，现如今你的父亲黄飞虎被困在潼关，已经命染黄泉了，要想打救他就得你下山了，扶儿过来，为师教导于你。这黄天化把耳朵送过去了，老真君呐，嘚嘚嘚一劲儿嘚嘚，悄悄话说完了，取出来一个小葫芦交给了黄天化，又取出来一口宝剑给了徒儿，孩子呀，速去潼关救父吧，为师悄悄交代的事情千万莫忘，是弟子遵命。黄天化拿起宝葫芦，背好宝剑，脚驾祥云就赶奔潼关呢。这一路上黄天化还琢磨呢，我老师是老神仙，可是做事儿啊也够缺德的。你说我才3岁，一大胖小子，在我们家后花园玩呢，你刮一阵风就把我带走了，还美其名曰教我能耐，有这么办事儿的吗？你应该呀跟家长打个招呼，最好呢再写个字据，立个合同，要不然谁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说你是老神仙，那我爹还以为你是人贩子呢。哎呀，这么办事儿不妥不妥呀。忽然间又想起马上就到潼关了，见着自己的爹爹，见着自己的兄弟姐妹一家亲人，哎呀更是心潮澎湃呀。那么一路上黄天化心里头怎么想咱们不用细表了，书说简短，这就到在了潼关城外。往寺外这么一瞧啊，哦，这儿就是潼关，那边呢是连营，他呀奔连营可就来了，到这儿风卷旗号，一看是武成王黄飞虎的旗号，就走过来了，有人把他拦住了，站住，干什么的？善哉呀善哉，烦劳各位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贫道要求见各位将军。我说啊，你这道童是哪儿来的？我乃是清风山紫阳洞炼气士是也，不必多问，我绝无恶意。这些站岗的一看来的是个帅小伙，后边呢又没有兵将，大料啊不是潼关派来的奸细，就到里边送信儿去了。这里边还挺热闹呢，这些人呢伏尸大哭，哎，拿着宝剑拽着腰刀还正想抹脖子呢，一听这报告，黄天彪黄天豹把泪水呀都擦干了，问一问来的是谁呀？哎呀，两位将军呐，来的是一个小道童，挺干净，面带笑容，没有敌意，请二老爷三老爷出去看看吧。不想看了，没有精神，让他进来吧。一会儿啊，黄天化进来了，进大帐一看，只见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都不认识。请问哪一位是黄飞彪呢？我就是黄飞彪，你是谁呀？哎呀，二叔在上，小侄儿给二叔叩头了。说完跪地上邦邦就磕头啊，哎呦，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口称二叔，这是怎么论的呀？哎呀，二叔啊，我是黄天化呀，我爹爹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啊。哎呦，一说这词儿，黄飞彪可就明白了，
我说

0: 你真是天化呀。天化那孩子命可苦啊，3岁那年在后花园里头玩，忽然之间刮了一阵大风，就把他给刮没了。都说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可没想到你长这么大了啊，一表堂堂又回来了。这么多年你到哪儿去了？哎呀，二叔啊，一言难尽呐、啊。我被我师父给救走了，其实啊也不是救走，就是他刮风把我给刮走的。待我到在清风山紫阳洞学道多年，是方才师父跟我说了，我爹反出朝歌，遇上了一点麻烦，叫我下山帮忙。哎呀，我的侄儿啊，你帮不了忙了，你爹已经命然黄泉了。二叔啊，这没什么关系。黄天彪一听，这孩子是半疯吧，他爸爸都死了他还乐，还说没什么关系，有这么说话的吗？他可不明白，这黄天化人家有能耐呀。各位不必难过，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我爹死了我早就知道，我到这儿让他起死回生。大伙眼睛都瞪大了，这人死如灯灭，草死一堆灰，气化清风，肉化泥，就算是完了，这还能活呀？啊，我有这个本事。众星捧月一般呢，就来在了停放尸体的地方。一看这铺着席子呢，3具冰冷的尸体，正中间武成王黄飞虎，左边黄明，右边周济，啊，这3员大将面如死灰呀，都躺这儿了。黄天化倒在近前，众人呢把道路闪开了，大伙是疑惑不解。黄天化倒切近吩咐一声，来呀，把这遮盖尸体的单子给我撩开。等撩开一看呢，老惨了，3个人都是让火龙镖给打的，连钻带咬带烧，那好看得了吗？一个个是血肉模糊啊，都打透膛了，人死多时了。这也就是天儿不那么热，要不然那尸体都得腐烂了。黄天化心说，哎呀，中间这大个子，这红脸的，丹凤眼，卧蚕眉，五柳长髯，这就是我爹呀。哎呦，这可是死得够惨的。各位呀，你们不要慌，我这就救他。把鲜葫芦给拿出来了，盖掀下去，倒出来几粒丹丸。众人一看，这小药丸可不大，也就是黄豆粒大小，但是提鼻子一闻呢，有一股异香味扑鼻，而且刷刷刷刷都闪着霞光呢。先取出来这么3粒，拿出来其中1粒搁到这个黄飞虎的嘴里头，另外2粒呢塞到了黄明和周济的嘴里头。而后啊，黄天化掐诀念咒，有了变化了。再看3粒丹丸滋溜滋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分别滚入到3人的肚腹当中，时间不大，可就效果明显喽。就见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将黄明周济，身上的伤口啊，刷刷刷刷刷，很快就长平了，复旧如初。这还不说，五脏六腑12重楼咕噜噜的，就像气儿顺过来了一样。这武成王嘎巴一下把眼睛还给睁开了，哎呀，疼死我爷呀。黄明周济也说了话了，异常的好睡，异常的好梦啊。哎呦，3人全活了。武成王一翻身坐起来了，看看左右，哎呀，是方才我在沙场之上，怎么眨眼之间到这儿了呢？ 这是什么地方呢？黄飞彪赶紧过来了，大哥，你叫人家给打死了，就是陈同的火龙镖啊，要了你的性命，可是现在你又被人给救活了，救你的人还不是外人，就是这小伙子，你看看他是谁，他呀，就是你的长子黄天化。一开始这黄飞虎没醒悟过来，懵登转向的，后来定了定神儿，这才想明白，哦，是我的孩儿到了，爹呀，我正是那13年前被大风卷走的天化呀，哎呀，黄天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膝盖当脚走过来抱住了黄飞虎，父子二人是痛哭失声啊，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这爹这玩意儿可不是瞎叫的，哎，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什么玩意儿都取代不了，即便说多年没见面了，有这个基因链在这儿连着，哎，有心电感应，那也是血肉相连，血浓于水呀。黄飞虎也哭，黄天化也掉眼泪，众人呢也跟着抹大鼻涕，这是高兴的眼泪，高兴的鼻涕呀。黄天彪、黄天豹也都高兴了，几位小弟兄呢，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都过来拜见大哥。哎呦，这回老黄家人可多喽，老哥仨加上小哥四个，这叫老黄家七条虎，这还了得吗？黄飞虎吩咐一声，来呀，外边杀牛宰马，大排宴宴，咱们庆贺一回。您看了吗？这就是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哎，只要是一高兴就得准备胡吃海塞。酒席宴间，黄飞虎啊就问儿子，这么多年都学了哪些道法。那么黄天化把自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呢四下一撒嘛，他就愣住了，爹爹呀，我太想我娘了，我娘她到哪儿去了，怎么没跟着您呢，难道说离婚了不成？离什么婚呢，我是丧偶啊，我是啊，纣王那个臭不要脸的，他调戏你妈呀，结果才有如此这般，哎，这么一段。把经过又说一遍，哎呀，黄天化听完了，这眼睛都立起来了，娘啊，哈哈，顿足捶胸，泣不成声啊，大家伙又哭作了一团。还是黄飞虎首先止住悲声，孩儿啊，我的眼泪都哭干了，不然你爹能造反吗？这是逼得我非反不可呀。孩子，幸亏你赶来了，这回你可就别走了，跟随为父一起赶奔西岐前去借兵，回过头来好给你的母亲和姑姑是报仇雪恨。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

0: 还是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指示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黄天化这小伙子可就不错，哎，老黄家基因那是杠杠的。他们父子众人坐在一起，就商量着要赶奔西岐。大将周济可就说了：“侄儿啊，天化耶，赶奔西岐倒是挺好，可是潼关拦路啊。这潼关十分了得，尤其守将叫陈同，不知道他使的什么仙家妙术，只见光华一闪，我们性命可就保不住了。有他这种仙术，我们根本就过不去呀。哎，我说叔叔，他会什么仙术啊？那叫旁门左道雕虫小技。你们只管放心，明天就开兵见仗，我爹爹叔叔都露了面，哎，让他们瞧瞧。第二天呢，擂鼓出战，在关门前就列了队了，而后是讨敌骂阵呢。一个个都跟小老虎差不多少，有人到里边报信。陈同一听就问了：“黄飞虎他们差不多都死绝种了，什么人又讨敌骂战呢？”启禀帅爷，就是黄飞虎本人呢，讨敌骂战的。胡说八道，他都已经死了，难道说是诈尸了？诈尸也不对呀，一般说诈尸都不会说话呀。哎呦，一点都不错，他不但没死啊，还特别的精神，嗓门还特别的高，特别亮，大概学过这男高音吧。我看他手下那些战将也都来了，哎，就是昨天那2员大将，可能是叫黄明和周济。这陈同更不相信了，昨天这仨人全都让我打死了，怎么今天仨死鬼讨敌骂阵？哎呦，这事儿挺新鲜，这不成了封神演义了吗？这不，我瞧瞧去。带领人马到在了关前呢，催马拖刀仔细观瞧，哎呦呵，还真是这么回事啊，正是黄飞虎带着黄明周济，哎呀，都没死，哎，这是邪门啊，这是。难道说我的宝贝失效了？时间太长，过了保质期了，他不可能的事儿啊！正在疑惑之间，黄飞虎催开五色神牛来到了近前呢。陈同啊，没想到吧？我还活着，而且活得倍儿结实，伤口也没有了。哎，你看看，哎，一点伤疤都不存在呀，这就是天意呀！啊，呸！黄飞虎，别看你活着，我照样让你再死一回。 拿命来吧，你就。陈同催马抡戟大战武成王，十几个回合过后，陈同一琢磨，我呀别费这牛劲了，还使用我的火龙镖吧，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过保质期。陈同拨马便走啊，大戟交到单手，由得百宝囊里头啊藏，把这火龙镖又给拽出来了，念念有词啊，鸡。这一声鸡喊得好，比喊鸭子那劲儿大多了，一道寒光啊。陈同一琢磨，行哎，这没过保质期，哎，跟往常使用这宝贝呀，没啥区别。黄飞虎一看，陈同果然又是这一招，说实话，他心里他害怕呀，都死一回了，能不怕吗？骑在五色神牛上头，两只眼睛就有点发直，不知所措。那黄天化在后头呢，早就准备好了，赶紧把小葫芦嘴儿就打开了，那葫芦嘴儿啊就对着这陈同，早就瞄好了，一道寒光奔他爹来了。只见黄天化是念念有词啊，喊了一声啊收，就见那只火龙镖他会拐弯啊，嗖一下钻到这葫芦里头去了。黄天化把盖儿啊这一扣啊，本儿得嘞，这玩意儿还归我喽。哎呀，陈同一看这东西还带拐弯的啊，怎么钻到小老道那葫芦里头去了？这小老道是谁呀？一看这小伙子可是够精神的，穿着打扮也带劲的，什么模样啊？哎，有一首西江月专门描写这黄天化，说是顶上抓髻灿烂，道袍大袖迎风，丝绦扣结暗离龙，足下麻鞋珍重，花篮内藏玄妙，背悬宝剑凶锋，潼关父子得相逢，方显麒麟有种。这陈同正看着呢，这位呀迈步来到了阵前，用手点指啊，呆，陈同啊，你认识贫道否？小娃娃，你是何人？哼，我叫黄天化，是方才跟你打仗的，那是我的爹爹，哎，武成王黄飞虎，我是他老人家的长子啊。我说陈同啊，你小子会点妖术邪法，有什么了不起的？哎，今天看我取你的狗头来！小娃娃，你吹牛，哎，吹牛不吹牛，咱们呢拿事实说话。说着陈同就要催马抡开大戟讨回这火龙镖，黄天化一琢磨，我呀别费那劲了，来点省事儿的吧，啊，苍啷啷把宝剑给拽出来了。这宝剑可了不得，不是咱们那个旅游景点买的那个旅游纪念品，哎，这是清风山紫阳洞镇洞之宝啊，清虚道德真君亲自传授给徒弟的。就见这黄天化双手把宝剑捧在了掌中，嘴中念念有词，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宝剑啊起。再看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啊，宝剑光华夺目啊，唰

脑袋就掉地上了。您瞧了吗？这宝剑还了得吗？它是非铜非铁亦非金，乃是乾元百炼精，变化无形随妙用，要之能杀亦能生啊。按照《封神演义》原文上讲，这口宝剑还有名字，叫做莫邪宝剑。可能有人要问了，那莫邪宝剑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事吗？怎么跑到商朝来了？嗨，《封神演义》这部书啊，有时候写的就不那么严谨。人家原书的作者许仲林就给起个名叫莫邪宝剑。您说咱们怎么抬杠啊？甭管他叫什么名字，反正这宝剑呢是够厉害的。陈同被斩于马下，有道是树倒猢狲散呢。陈同一死，潼关的众军将可就乱了套了。就借这机会，黄明周济一催战马，晃动大斧子，带着众人就往过杀呀，七巧咔嚓，削瓜切菜一般，当时是杀人无数啊。紧接着斩官落锁，黄飞虎一行2000多人就冲过了潼关。等到在关城这边，黄飞虎拉住了儿子天化，孩儿哎，你可帮了大忙了。武成王心里头想，您注意啊，这是心里头的话，说我呀是这黄天化他爸爸，可是我没尽这个抚养的义务，孩子就长这么大了。黄天化呢又把我给救了，可以说这条命是他给的呀。他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啊，到目前为止我是他爹还他是我爹，到底谁是爹都整不清楚了，关系就这么铁了。黄飞虎就说了，儿啊，你随我一起赶奔西岐城吧。没想到黄天化晃晃脑袋，爹呀，我可不能去了，不但不能去还不能远送了，我琢磨着我呀还得回这紫阳洞去找我恩师复命啊，因为老师交代的清楚，说把各位送过潼关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如若不回去复命，师父怪罪下来我担当不起呀。黄飞虎可挺难过，孩儿啊，你师父栽培你多年，当然得听他的，此番分别何时再会呢？哎，那孩儿我可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师父说得清楚，将来武王伐纣之时我要正式下山，爹爹您再忍耐一时吧，咱骨肉团聚之日也为期不远了，爹爹保重，各位咱们再会了。说完了抓起了一把土，刷这么一扬，借土遁可就走了。黄飞虎掉了几点伤心的眼泪呀，就见着这么一会儿，顷刻之间这就又走了。哎呀，为什么把聚会又变成一次分手啊？武成王流着眼泪催动人马继续前进，面前就来在了穿云关。这穿云关呢有一位守将，名字叫做陈吴，他可不是别人，正是前面被杀的内园大将陈同的他哥哥，这是陈氏亲哥俩。早就有探马兰奇报了消息了，这陈无气的呀，三十神暴跳，七窍内生烟呢。当时就想雷起巨将鼓，点齐三军，就拼命就给弟弟报仇了。这时候闪出一位谋臣来，这位乐呵呵的，主将啊，您不可造次，那黄飞虎勇冠三军，周济等人也是熊皮之将，寡不敌众，弱不惧强啊。咱们家二老爷虽然勇猛，又有火龙镖，都已经把命给搭上了，您要是出马恐怕也不容易取胜啊。一小

小人观之，当以智取。陈吴一看，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自己得力的谋臣，也是偏将，名叫贺深。哎呀，贺将军呢，你说的虽然有理，可是即将安出啊，能有什么好点子呢？这贺深就说了，须得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不用张公之见，可绝皇室一门呢。哦，哈哈哈哈，这陈吴大喜，当时就依计而行，传出号令去，说如果黄飞虎倒在关前，须当速报。不一时，有探马就来了，报皇家人马已经倒在了穿云关。陈吴传令，掌筋骨，众将上马迎接武成王黄爷爷。说完了，带领着众将乐呵呵的就接出来了。黄飞虎在关城外头呢，一看，哎呦，这大将陈吴怎么乐呵呵的，不像要打仗，好像要会亲家。武成王不明白呀，赶紧报万当兄，陈将军呐，我乃是逃难之臣，想要借你这穿云关一过，你看如何呢？哈哈，王家千岁呀，您说话太客气了，您是一国的武成王，我们这些武将啊，都归您一个人指挥，过此穿云关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应当啊，大开城门把您放过去。黄飞虎越听越不明白呀、啊。陈将军呢、啊，你真要放我过关吗？那是自然呢、啊。王家千岁呀、啊，你的事儿我都清楚，你是世代忠良，赤心报国呀。现在为什么造反？就是因为君父于臣，您是没有责任的。另外，我的弟弟叫陈同，他呀不知自量，阻抗行车，不识天时啊，理当诛戮，死了是活该。你别看我跟他呀是一奶同胞，但是我们两个人那是截然不同啊。有道是一母之子有欲有咸，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他是他，我是我。那么我就同情您，哎，我就理解您，理解万岁嘛，对不对？今天呢，您就请到我关城里头，我不光要放您出城，而且呢还要大排宴宴，请您呢好好的吃一顿。王家千岁以为如何呢？黄飞虎一琢磨，哎呀，这事儿可奇了怪了，请我们大吃八喝，那当然是好了。这么多天呢，别说众将兵丁这些家眷没补充上营养，就是我呢也缺乏这维生素和微量元素了，不吃点是不合适了。可是这是真的吗？恐怕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炒菜里头搁两包耗子药，哎，把我们全都给毒死，那他不就大功告成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黄飞虎有点发愣，他身背后啊过来两员大将，正是黄明和周济，压低了声音，大哥呀，您怕什么呢？见招拆招呗，哎，进他的城关。黄飞虎一想，也是那么回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不冒这个险，那就吃不上好东西。再者说了，我有五色神牛啊，到里边万一出了什么变故了，我一声号令，这神牛拖着我就能起在空中。得嘞，舍命陪妃子喂嘴探虎狼吧，啊，到关城里边走一走。这才点头应允，多谢陈将军的盛情，我们要多有讨饶了。就这么着，大将陈吴啊，把黄飞虎一行就接近了穿云关。人家说话还真算数，
就在这帅厅当中摆下了酒宴呢。哎呀，林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全都是好吃的。这2000多人都有份儿，哎，外边也摆了一大片的酒席，坐这儿开吃开喝吧。那么黄飞虎警惕性是非常的高啊。他们随军带的有宝贝呀，什么呢？象牙的筷子，就拿这玩意儿到菜里边、酒里边这么一蘸，如果说有毒的话，那象牙筷子就得变色儿。结果这么一测，全都是好东西，哎，一点毛病没有，那吃饱，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呀，把这么多天所欠的营养全给补回来了。这大将陈吴也是非常的恭敬，到处给斟酒布菜，哎，说拜年的嗑。等酒席宴散了，又把黄飞虎一行安顿在馆驿当中。哎呀，到晚上啊，黄飞虎睡不着觉了，坐在大厅里头回想着这些日子的事。哎，70重粮成画饼，谁知今日入西岐呀，老天若遂平生志，喜鹊从前百事奇。哎呀，心潮翻滚，怎么这么难受啊。一更天刚过，二更又催来呀。黄飞虎就琢磨，过去我那日子多好啊，王府华丽，玩设画堂啊，锦堆绣稿，赋比君王，哪知道今天落到这步天地呀。再一听三更鼓又打起来了，哎呀，有些困倦了，往桌子上头这一趴，昏昏沉沉就要睡着了。忽然之间听见这丹池之下一阵风响，呜唰呜，这风吹的可挺有意思，说是无形无影冷然惊，灭烛穿帘太无情，送出白云飞去咬，剪残黄叶落来青，催咒语助舟行，起人愁思恨难平，猛天无限伤心泪，低向阶前作雨声啊。随着风声，有一个凄惨的声音在那儿就喊，将军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相府趴在房上准备着要行刺包拯，趴那一瞧，天都二更过了，这包拯在那正方屋里头灯光下还在批阅文件，门口有两个在那站岗的，可能是包拯手下的护卫。相府心想，姓包的今天晚上就是你的死期，我怎么想办法杀他呢？看这个意思，他这周围对他还是严加保卫。相府在这趴着，正在这琢磨着怎么杀包拯呢，他忽然觉得身旁边又趴下一个人，把这相府吓一跳。相府往旁边一歪头，开始他是一惊，仔细一瞧，他感到非常意外。为什么？他一看趴在他身边的是白玉堂，白五爷。相府在这个房顶上趴着，虽然说距离包公远，但是他说话得极力的压低声音呐。哎，白五爷，你怎么来了？白玉堂冲他一笑，
4: 我来给你帮个忙。你给我帮个忙？您知道我今晚上这儿来吗？
5: 我知道。
4: 您怎么知道的？
5: 在酒楼上，那个包拯的轿在楼下一过，我就瞅你着急的那个眼神，我就猜测出来你是干这事儿来的。
4: 哎呦，白五爷，您可真聪明。
5: 那当然了，因为呀，我大哥一直挂念着你。
4: 哦，我师父他现在干什么呢？
5: 他呀死了。
4: 啊，死了还挂念着我？
5: 不是啊，他去年死的。我大哥临死之前呢，嘱咐我找那相府去，看看那相府现在混得怎么样，所以我就可哪儿找你。没想到还真找着你了。
4: 哎呦，我师父到临死之前还记着我呢，那能忘了你吗？
5: 你忘了他，他也不能忘了你呀。
4: 我没忘他。
5: 怎么没忘？在酒楼上跟我说了那么半天话，你一个字儿都没提。
4: 嘿，哎呀，当时我是心里边太杂乱。
5: 就是啊，你挂着来杀这包拯。
4: 哎，白五爷，您真是活神仙。
5: 你怎么杀呀？
4: 我怎么杀呀？我现在正犯愁呢。
5: 我给你出个主意。
4: 你说，给我出个什么主意？
5: 来个调虎离山计。
4: 调虎离山计？怎么调虎离山计？
5: 上别的地方放把火，然后他手下人就都得去救火去。他们一去救火，趁乱你跳下去把那包拯就杀了。
4: 高，真高，白五爷服了您了。
5: 可是我现在我上哪儿放火去？你要愿意的话，你呀在这趴着等着，我给你放火去。
4: 你上哪儿？
5: 他这店房后边有草垛，我到那儿把草垛给他点着，然后他们肯定都乱了，上二边一救火， 你在房上就蹦下去，但你别在这儿趴着，这是对面的房坡呀，你上那个东房上去，上东房上，离包拯那正房近，他们一走你就下去，这样的话办事方便。好了，白五爷，我听您的，那您这一配合，今晚我这事儿是非成不可了，那您替我去放火。行啊，我没有引火的东西，我这儿有。说着话，这个相符又打自个儿身上把引火之物拿出来了。那古代年间呢，也没有火柴，也没有打火机，说点个火挺费劲，那什么火石啊、火绒子、火镰呐、还得有火折子，有这些东西。相符这身上带了一套，把这玩意儿掏出来给了白玉堂了。白玉堂冲他点点头，
4: 我告诉你啊，我去放火，你转到那东房上去。好了。
5: 白玉堂走了。白玉堂一走，这相符还真就听了白玉堂的了，由打这房上蹑足潜踪就走到了这东方坡上。到了东方坡，他在这个前方坡头朝下脚朝上，斜着身子趴在那瓦垄上往下看着，他等着白玉堂在后边放火。他估摸这个时间呢，这火应该点燃了，但是后边呢一点动静没有。这相符心里合计，白五爷这火怎么点不着啊，嗯，可能我的引火之物不好使。这功夫他就看见这个院子里头来来往往的老有差人走动。其实在那门口站着那两位啊，一个是张龙，一个是赵虎。屋子里边呢，包拯正在批阅文件。批阅什么文件？他是在查看老百姓递上来的诉讼状，有很多都是告那庞玉的。包拯全神贯注在当下批阅文件，旁边呢站着包兴。这个时候王朝马汉从前院往后边走，走到门口这儿，这赵虎就问了一句，
6: 哎，我说还没来啊？
5: 王朝说，别吵吵，来什么来呀、啊？你就好好在这站着吧。他为什么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还没来呀、啊？感情包公今天到在这安岭镇，住在这德胜客栈之后，这赵虎啊给大人往前边打饭去，说这大人不摆酒席吗？包公这一路上也不吃酒席，这个吃饭非常简单，都是让手下差人给他打饭，在自己办公桌上吃。这赵虎打饭走在这个院子当中，就觉得脑袋上不知谁用一石头砸他一下，帮一下子，这赵虎吓一跳，
6: 嘿，谁是谁？
5: 一看有一块小石头掉地下了，这个小石头拿张纸裹着。赵虎呢放下这饭菜，把这玩意捡起来了，然后拿着就进了包公的这个住室，把饭菜放到桌子上，把这些纸儿打开一瞧，一根纸儿上写着字儿：“谨防刺客。”这赵虎吓一跳，马上给包大人看，包大人就给公孙策看，公孙策一瞧说：“哎呦，这谁呀？谁在提醒我们谨防刺客呀？”公孙策马上想到了，包大人此次下陈州要查办庞玉。眼看离这陈州切近了，说不定就有什么人要暗害包大人。这张纸条它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但是扔下来了，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怀疑其无。说那这个事儿我们得加强防范。怎么加强防范？公孙策说，今天晚上大家伙都得精神着点，三班倒都不要睡觉，保护着包大人，不要出一点差错。或这么一来，包大人住的这个后窗户外边、前门这儿，包括院子里边各个角落都安排下人了，而且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3: 应该说包公带的这一堂衙役和这些带刀护卫们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把门的就是张龙赵虎。这赵虎呢急脾气，开始从定更天就在那儿等，等到二更过，一看一点动静没有，这赵虎他着了急了。王朝马干从前面往后来，这是游动哨，来回走动，观察周围附近有没有可疑之处。所以赵虎一看见王朝就问：“
6: 哎，怎么还没来？”
3: 他是说刺客还没来。这王朝一听，有在这判刺客的吗？啊，行了行了，你就老实在这站着得了。王朝到里边看看大人，然后转一圈再出来。今天晚上就连那包兴手里边都借了一把刀滴溜着，干嘛呀？没事围着大人那桌子旁边左右在那来回之转。其实他干点什么呀，他什么也干不了。这包兴呢也在那提高警惕。公孙策先生呢有时候看几个诉状拿到包公这儿来，然后呢转身到自个儿屋里边去，他也没睡觉。可是就是赵虎问这句话之后，这王朝马汉到包大人的屋子里边转了一圈又出去了。这赵虎啊跟这张龙俩人就在那嘀咕，你说这是不是开玩笑啊？啊，说是今晚上一会儿来，他怎么也不来啊？他要是来了，他咱们就有意思了，他不来咱在这待着一点意思没有。相福在这房坡上趴着心想，他们说谁来呀？啊，他们在等谁呀？这么晚了他们还不睡觉。他心里又合计，白五爷，您这火怎么还没点着啊？他正在这么想着呢，就觉得自个儿这俩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这分明是从这后方坡上来的。相福一愣神，刚想回头看看是谁，就听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嗓子：“来了！”往前一周，这一下子把相福就给周到院子里边来。相福自个儿吓了一跳。相福心想：“这是谁呀？”啊！他惊魂未定的时候，这院子里边可就乱起来了：“来了，刺客来了，抓刺客呀！”哇！这四爷愣赵虎手里边提了这半截铁尺，张龙手里边提了一口刀。相福这个功夫赶忙探背膀，从打身后蹭楞抽出这把鬼头刀来，把刀一摆，他跟这些个差官们就打起来了。院子里边立即就成了战场了，听个啪啪啪，这一动起手来，这个相福就没有功夫思考，说我是怎么从上面下来的，谁把我脚脖子抓住把我周下来的。心想也许是他们有的人不但在这个地下转悠，还有上房的啊，他们这手底下还有会飞檐走壁会轻功术的，现在不容他多想，先打。相福摆这个刀跟大家伙这一打，院子里边这一乱，前面的王朝马汉也过来了。包公手下这些个带刀护卫那也都是练过的，各置兵器跟相福就打在了一起，打来打去，这个包围圈就形成了。相福一看呢，不好办了，这样我跟他们打长了，我非得被他们捉住不可，看势不妙，我跑吧。所以这相福一跺脚纵身行，蹭奔这东房上又蹦上来了。他往这东房上一蹦，刚站到这个房坡上，一看房脊上边站了一个人，手中拿一口宝剑。下去，相福一看，嘿，这小子还在这儿呢，刚才可能抓着我脚脖子把我周下去的就是他。相福定睛一瞧，站在面前这个人，哎呦，他认识，借着夜色的微光，他看得出来，这就是白天在酒楼上穿蓝衣裳那位，在旁边半天说一句话，在那自个儿独自斟饮。这个小子感情这是包公派出去的密探呐、啊！我在酒楼上他就盯上我了，要不然他怎么今天在这儿把我给招下来的呢？相福心想，我才不下去呢， 我要一下去，这下边都是人，我不好逃跑了。冲，不容分说，照他面前就是一刀。心想，不管你是谁呀，你挡我这道，我就剁你。唰，一刀奔这个人一劈下来，就看这个人用宝剑往外一弹，咔！这宝剑还真快，把相府那刀给削掉了三分之一，咔嚓，这刀成齐头的了。相府一看这齐头刀，就知道这个人的剑是宝兵器，心想坏了，我碰上硬手了，如果跟他动手，他是宝兵器，再两下子把我这刀就能削成了修脚刀，干脆啊，我回去吧，我还得跳下去。相府一转身，又打这东房上腾就跳下来了。他这一跳下来，四爷赵虎在这瞅着，嘿，这小子换兵去了，他换铲子了，抓他！相府心里这气，心想他娘的，这是铲子吗？那头没了，他才变成这模样了呢。这伙的差人过来就围相府，相府跟他们虚打了几招，一转身蹭，他奔西房了。相府心想，东房走不了，我奔西边，他总有我逃跑之地。他往西房这一纵，一看西房上站着一个人，白玉堂，手中摆一口单刀。白玉堂现在身上穿的可是青衣服，白天在酒楼上穿的是一身白，晚上换上了夜行衣青衣服。白玉堂把刀这么一横，别走。相府一看，哎呦，五爷，您鬼帮帮我的忙，您那火没放啊，那火要是一放，你不就成功了吗？啊，五爷，您这说什么话？相府，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到陈州来，我是找那个九转还阳亏心丸这种药来的，这种药啊就你这儿有啊，我怎么有？你亏心，我大哥当时教你的时候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要助纣为虐，不要帮着恶人做坏事。这陈州的庞玉，那就是个最有名的恶人，万民唾骂的一个国舅，你居然当他的鹰犬爪牙，你还跑着刺杀包拯来，你对得住我大哥对你那一片心吗？啊，你给我下去，自个儿背吧。相府一听，哎呦，白五爷，您这事儿办得可够漂亮的。白玉堂说，漂亮的事儿啊，你瞧着吧，还在后头呢。唰，照他脑袋上横扫就是一刀。相府一低头，这白玉堂飞起一脚，啪，正踹在心窝子上。这相府他噔噔噔在那房顶上能噔噔噔坐地下吗？倒退两步，一个倒毛，由打房上就翻起来了，往地下一落的功夫，底下这些人早都看明白了，瞅着那房上打起来了。一看东房上有一位，西房上还有一位，这赵虎心都纳闷，今晚这都是谁安排的啊？房上这二位跟咱们是一模子的吗？谁也搞不清楚。相府腾这一落地，旁边大家伙和刀枪棍棒一起往上上，这相府就动不了了。早有人把绳子拿过来，唰，脖子上一绕，捆上了。马尖头龙二被来了个五花大绑，把这相府捆了一个结结实实。相府一看，得，兵器也让人给缴了去了，尽管是一把破刀，现在也没有了。这底下人大伙儿爱喊呐，房上二位请下来，房上二位是哪来的？有的人就告诉包大人了。包大人一听，房上还有二位帮着我们，那快请他们下来。下边喊，房上没动静，王朝仔细瞧，你们说房上有人吗？有啊，我们看见了，刚才在房上打起来了。那你们说有人在哪呢？大家伙一看，房上没人了。赵虎吩咐，找掌柜的，问他这个店里边有梯子没有，搬梯子，我上房，我看看那俩人跑哪去了。旁边有人找一梯子来，立在房檐上，这赵虎噔噔噔噔噔噔着梯子上了房了，站在房顶上往四周一瞧，
6: 哎，朋友哪去了？
3: 喊了半天没人应声，这赵虎站在那房上急得直跺脚。嘿呦，下边说，赵爷您别跺脚，把那马跺裂了，下雨他往下漏水，您下来吧，找不着您就下来。
6: 找不着了
3: 您下来。赵虎下来了，
6: 这里押解着相府，
3: 走进了包大人的住室。
6: 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包公瞧了瞧被押进来的这个相府，包公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相府虽然是被绑上了，一言不发，瞪着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来回乱转。相府心想，今天既然被绑，那我就是一个死了，我就给我那些个许诺什么我也兑现不了了，不言语。包公说，我问你，你叫什么名字？不会说话吗？相府说了，姓包的，今天既然被你捉住了，给我来个快醒，爱怎么着怎么着，你甭问我姓名，问也是个死，不问也是个死，何必多此一举呢？包公说，我要问你，受何人所派到此行刺？
7: 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行刺命官就有掉头之罪，你现在是行刺奉旨钦差，有直接犯上之罪呀！不仅仅你自己要死，你还要全家该斩，户灭九族啊！这可是大罪名。你做这种事情，我想你自己心里也会知道的。你敢铤而走险，以身试法，是什么人给你下的这道命令？他有多大的权势，你为什么就听他的呢？从实讲来。
3: 相府还是不言语。旁边赵虎说了，
6: 大人，干脆把他扔在那个狗头铡里边铡了得了，不要多说，得问明白他来

0: 子哪里？正说到这儿，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包大人，我知道他来自哪里。”说话间，又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包公、包兴。”屋子里边所有的人都注目一瞧，包兴认识，是展昭、展雄飞。哟，展爷，您怎么来了？展雄飞微微一笑：“今天我要是不来，恐怕大人就危险了。至于这个行刺的，我知道他的来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兵项代表评选人员。15年，
10: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箫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来点电炸话术，看你能否 hold 得住。电炸各种新型示范。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服刑次被捉了，他自己不报姓名，不说来自哪里，在这个关键时刻展昭展雄飞出现。包公和包兴一看展昭来了，马上站起身来，尤其是包大人是将接相迎。这屋子里边许多的带刀护卫，多数人都不认识他，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对展雄飞非常熟悉呀，一起过来寒暄问话，有从人给看过座位来展昭坐下。包公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之后，就问展义士久违了。展雄飞说，包大人，哎呀，我很想见您呐，可是这一段时间我也是东走西奔。包公说，快说说，因何营业至此啊？展雄飞说，包大人，我跟您简单说吧，上次自从屠龙岗我们相见之后，我呀回了一趟家，回家之后偏赶上老母病重，于是我就侍奉堂前，尽一个儿子的孝道吧。后来不幸老母病故了，我呢带孝守灵，在家里边待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后来朋友们劝我，总不能天天沉陷在悲哀之中啊，我还有我的事情要做，所以我就想到了您，不知道您到东京之后状况如何。后来我赶到东京汴梁，听说您当了开封府尹，政绩显赫，百姓称颂啊，真是为您高兴。又听说您奉旨陈州查镇，我暗地相随，为了是保护您呐。我知道您这回到陈州去，就是要查这国舅庞玉。这个庞玉可是作恶多端，不客气说，我先您一步已经到了陈州了。那天晚上我上国舅府里边夜探了一番，您说多巧啊， 我这夜探的时候偏赶上这国舅庞玉啊，就派这个人，这个人您不知道他叫什么呀？我知道，他叫相福，他就是来刺杀您的。这国舅庞玉听说您这一路断了很多疑难的案子，又听说您执法森严，此次到陈州就是对庞玉而来，他先怕了您了，所以打算提前下手把您杀死在途中，这个刺客就是他。相福，你说我这话说的对不对啊？啊，这只相福一听心想，哎呀，这个小子是谁呀？啊，他居然能到陈州国舅府里边能探看出我的身份来，说明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武艺出众，与众不同啊。相福说，这位朋友，既然是你知道我的底细，我很想知道您是哪辈，江湖上怎么称呼。这相福啊，整个一黑白两道，心想这人肯定也是闯江湖的。展雄飞一听微微一笑，你想问我呀，我可不像你似的有名不敢说，我可以把名字告诉你，我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都称我做南侠，但是我愧不敢当。展雄飞把这名字一报，相夫一听，哎呦，相夫心想，我说这个小子出手不凡呐，啊，这是来无踪去无影啊，感情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南侠客，他早就知道，遗憾的是不曾见过，今天相见，自个儿从心里边往外有点服气。哦，你就是斩南侠，不敢当，斩招。好，我明白了，我相福今天折在你手里，这也是命里该人。包公说，相福，你是庞玉派来的？甭说了，就是这么回事。旁边有人过来搜看一下他身上的东西，身上搜出来那个小金宝，还有散碎银两。这赵虎一看，这小子钱可没少带啊啊，这准备在这要待下日子。包公说，把钱还给他。相福，我问你，庞玉派你到此行刺本官，都给你多大的好处？相福说，什么也别讲了。我说，包拯，我已经被你捉住了，我知道死有余辜，你是剐你是绞都行，这就叫命里该着。

姓包的，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吧。包拯说，相府，你要想图一个快死，这很简单，我把你放进铡刀就可以把你铡了。但是呢，我倒佩服你这个人呐，庞玉派你来行刺朝廷的奉旨钦差，你居然就敢来，说明你还有点胆识。再者说了，你也有点义气，可能平素这国舅庞玉对你不薄，所以你冒死相报。好吧，两旁来人，暂且把这相府压在旁边，严加看管，不要让他跑了。护卫们过来把这相府带下去了，压到旁边单独的一间房子里看着他。包公为什么要这么做？把相府压下去之后，有些个衙役们撤下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了公孙策、包青、王马、张赵还有展雄飞。包公这才跟展雄飞说，展侠客，今天你来的太好了，我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展侠客您就出现了。在金龙寺眼瞅着我性命垂危，您出现救我一命。在土龙岗眼看着我主仆二人被他们要杀害，您又出现了。今天在这里有人行刺，您又来到我的面前，可以说您就是我的救命恩公啊。展雄飞说，大人，我实在是不敢当，我总在关键时刻出现。包大人，您可别忘了啊，我是崇拜您的人格，大宋国朝像您这样清正廉明的官员太少了，所以除了您这么一个，我得暗地里或者是明着好好的保护您呢。包公说，现在我可遇到难题了，大人您说，您遇到什么难题了？包公说，我到陈州去查阵，这个国舅庞玉在陈州胡作非为，我想你早有耳闻。展昭说，我比您知道的都多，他把这个放阵的银子都自己挥霍了，老百姓没得着多少，他仅仅是开了几个粥棚，买了点米，熬了点粥，给老百姓一人来碗稀巴溜，完了之后他什么事都不管了，老百姓的死活不在他的心上，他倒是想在陈州这个地方要自己花天酒地。是啊，我到这里查办这个国舅，他可不是一般的地方官，要一般的地方官员，我到在这里完全就可以把他先抓起来，然后查办他的罪行。可是这位国舅那上边是通天的，他是皇亲国戚呀，尽管皇帝给了我这样的权利那样的权利，我在使用起这些权利来的时候，我得多加斟酌和思考。重要的是这国舅现在他怎么想的，他派出来一个刺客要杀我，他下一步还要怎么做，我还搞不太清楚。再者说了，跟随我来的有一个告御状的田中，他的主人田启元还有那金玉仙都被庞玉抢在他的府中，压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这个金玉仙现在生死存亡也不晓得。这一切疑团我也想事先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可是今天你来了，我听你说你早我一步到在国舅府都转了一圈了，我倒很想拜托南侠能不能再替我转一圈去。大人，可以呀，您让我再去一趟那我就再去一趟，我让你再去一趟就是你看一看这国舅在我将要到来之前他有什么想法，以及他派出来这个相府，这相府没回去他又有什么打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只有知道这国舅在干什么才能够想好我们应该干什么。好吧，大人，就这样，
现在眼瞅着天快亮了，我明天晚上去夜探陈州。詹南侠，那我就拜托你了。包公跟这展昭两个人这一番话谈完了之后，折腾了大半夜了，大家伙各自回房中休息。有了展昭的出现，包公自己感觉的一种如鱼得水一样。转过天来，展昭就在这里做了一些准备。包公传命令，原地不动，先不往前行进。展昭过午就开始奔陈州去了。展昭到了陈州之后，自己先找个店房住下，等到了夜静更深，定更天以后，换好了夜行衣，身背着战卢剑，展昭就奔国舅府来了。那是展南侠，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那是特别出众的情深术。展昭展雄飞进到了国舅府，先是在前边看，因为这国舅在哪屋待着他不知道啊，就这个安乐侯府那老大一片了，前边是几进的宅院，后边是整个一个大花园，花园里边还有亭台楼阁，你想他花老了钱的。展雄飞往后边走，走到当中间有一个大厅，叫怡情厅，心旷神怡那怡呀，怡情厅就是坐到这个大厅里边，自个儿特别高兴。这怡情厅里边是灯火通明，感情这国舅啊，正在这大厅里边摆着一桌酒席，他的二夫人还有三夫人，两位夫人正陪着他在这饮酒作乐，身后边还站着两个贴身的保镖，一个叫孙谦，一个叫赵八。那相府走了，他这贴身的保镖十好几个的呢，都是好不错的。孙谦、赵霸这两个人也是忠于这国舅的。国舅在这喝酒，这两人在旁边站着。国舅的旁边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既是他的谋士，又是他的健康医生。说那个地方有那个保健医生、健康医生吗？那年头没有这个称谓，就是说呀，他的私人大夫。此人姓张，叫张能，四川人，四川成都府的。这个张能怎么到他跟前来了呢？这个张能啊，原来是祖传的庸医，说这庸医还有祖传的吗？庸医也有祖传的，他一辈辈的往下传呢，就干这个的，就是当庸医卖假药啊。说这个庸医也不是百分之百的都不会治病，他也有些个歪点子邪方子，也搜了一些个民间秘方，配了一些个药，偶尔的用上也好使，要不然的话他就没法生存了。所以这个张能呢，从他祖上继承下来这么一些个本事，平常是走街串巷摇串铃，晃啦啦晃啦啦晃啦啦那么走，嘴里边老喊，他人送外号叫张去根儿。怎么叫张去根儿啊？有什么病啊，到他这就去了根儿了。张能就有这本事，在街上一喊张去根儿，张去根儿，不管啥子病，药到病除。他这么一喊呢，真有些无知的百姓把他请到家里让他看病，有时候他碰巧了也能治好过。这么一弄呢，有人就跟着他虚乎，他呢要有几个熟人再给他当托，假装手到病除，药到病除，说他是活华佗，这么一吹呼他，用现在的话说这么一炒作，他火了。这个张能曾经到在这一带，到陈州开始的街烂串，没想到让这国舅发现了。国舅为什么找他呢？因为这个张能啊，善治男女之病。他老说男子阳痿早泄，女子精血不调，他是专门治这个病，祖传秘方。这国舅就有这病，因为他贪色过度啊，把这张能找来之后，张能弄两副药他一吃，这国舅觉得见效，
所以干脆就把这脏囊留到府里了，说你呀就当我的贴身医生吧，你呢没事给我看病啊，你给我配点药给我吃。这个脏囊跟国舅在一块待长了之后，这国舅还发现这脏囊不但说会治病，而且还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有什么事儿他请教

0: 主意还真就奏效。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国舅呢就把他留到府里了，让张能配药。可是这样，配什么药就都得给钱。张能心里边想的就是挣钱，知道国舅家里边这钱没数，要多少有多少，在这棵大树底下，那就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钱财源源而来。所以这个张能愿意为这国舅效力。今天这张能还在这坐着呢，展雄飞在房上往下瞧着，听他们谈论什么。国舅陪着这二夫人三夫人，说那大夫人哪去了，大夫人在东京汴梁呢，没带来。这国舅上陈州放阵呢，没带大夫人，但他在家里边守着，二夫人三夫人带出来了，这是英明的夫人，后院里那还有二百多个在这现抢的呢，漂亮美女，那是另一回事。张能在旁边就跟这国舅说了，贵州大人，这个降夫不知道他心思成不成啊，你说呢，你说这个相府行刺能不能成呢？我看呐，我看危险。危险他总该回来啊，他怎么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我们总得听着个信儿啊。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他回不来了。回不来了？那哪去了？一众让那个包黑头把他抓住了，另一种杀死了，再一种他逃跑了。不能逃跑，不能，我给他那么大的许诺，我又给他媳妇又给他钱的，他不要啊啊！他没得脸见你，他心思不成哦，是这个样子是吗？如果要是那样的话，哎呀，那就算是我看错了人了。这个小子本事不到家，不过现在呀，咱先别做结论，他总得呀等个确切消息。话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小丫鬟又打后边跑来了。小丫鬟慌慌张张跑进来之后，启禀郭舅爷，那个金玉仙呢，到现在他还是那个样子，他就是说不想活了。金玉仙，他一说金玉仙，趴在房上的展雄飞心里就明白了，包大人告诉我到这里探看国舅府，其中有一个内容就是看看这金玉仙和田启元夫妻两个状况如何。今天他们说到金玉仙，肯定就是这个人。展昭注意听着，这国舅就问了，怎么着，就这金玉仙他还不答应？国舅爷，他不答应啊，说什么也不答应。好，你先回去，你先回去，我有法让他答应。小丫鬟出去回去了。这个时候庞玉瞧了瞧这张去根，就这张能，我说张先生，您不说给我配那个药酒吗？会配那个藏春酒，配了没有啊？
1: 配了，配了，配了，
0: 已经放在我的后边那个外间屋里。那配了怎么不给我拿来呀？
1: 哎呦，鬼舅爷，你不晓得呀，配这种药啊，那需要花很多的钱。
0: 多少钱？前后算在一起么，三百两。
1: 三百两银子啊，不是个小数啊。
0: 不就三百两吗？三百两算个屁呀，他只要好使就行啊。你说说，这药他喝了怎么着？
1: 鬼舅爷，这个药啊我从来没配过。
0: 为啥子嘞？
1: 我的老爹曾经说过，说配这种药啊缺德。今天鬼舅爷让我配，那我哪能不配药，我就配了。鬼舅爷，你使用要小心呐，你就说他怎么着，好使不好使，当然好使。这种药不管你是啥子样子的贞洁烈女，把这个酒喝下去之后，马上春情大开，看着男人就觉得漂亮，马上那个心嘿就动了。你说这个金玉仙他不是不同意吗？我敢保证

0: 这个酒给他喝下去，他马上对你就同意了，你往那一站，他就拉你往屋里去，是吗？真他妈悬了，有这么大的作用吗？当然了，不仅你试试嘛。哦，哎，你给我配那长寿酒呢，长寿酒也配好了，这两种药需要300两银子。好好好，我知道，你先去拿酒去，你先看看，这酒要是好了，把它给我弄过来，然后呢，我马上给你点钱啊，我让人给你送银子。好的，好的，屋子就去取那个酒。说到这里，就看那个脏曲哥又打屋子里边就出来了。展兄飞在房上，心中暗想：我跟着你，我到这瞧瞧你这藏春酒是一种什么东西。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3: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
15: 你后代的事情，一次你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7: 最新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给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
21: 这
22: 种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

0: 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

0: 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展雄飞暗地里跟着这个脏去根往后边走，要瞧瞧这脏去根配的这个藏春酒是什么东西。后边有一个小跨院，跨院里边有一明两暗三间房。这个张能就来到这个跨院里了。展雄飞一看，估计这个张能就住在这里。张能进了这个当间这间屋，往右一拐，要不这屋子里边点着灯，其实左边那屋子里边也点着灯呢。展雄飞看见张能走进这屋子里边之后，他又打房上下来了，先是到左边这屋看了看，瞧瞧这屋子里边都摆着什么东西，隔着窗棂捅了个小窟窿往这边一看，左边这屋啊，好，全都是药架子，上边摆着很多的瓶子罐子，当中间有一个大桌子，这桌子上边摆着两个瓶子，瓷瓶，一个白色的，一个是红色的，地下还放着一些个药罐子，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展雄飞心里想，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张能配药的地方。一转身来到右边这屋，把窗户纸捅破一个小窟窿，瞄一目望着一瞧，一瞧这个屋子里边啊，可能就是张能的妻子，一个女人在屋子里边坐着呢，前面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炒了几个菜，然后有一壶酒在那放着，瞧这意思，这个女人刚才已经喝了一些酒了，脸呢红扑扑的。这张能又打外边一走进来就说，老婆，让你好等哦。哦，这个女人呢面带怒色，你还知道回来啊？啊，哪能不知道回来呢？我晓得你在这里等我。你晓得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今儿什么日子吗？啥子日子哦？啊，今天是啥子日子哦？我就知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个没心没肝没良心的，今儿是我生日，知道吗？哟，我忘怀了，忘怀了，我忘的是你的生日哦，老婆，怪我，怪我，怪我。哎，我就知道啊，你那个心里啊就有那国舅，因为那国舅是你的摇钱树，真的假的呢？你就在那围着国舅转吧，你就光有钱，你没有媳妇儿，我生日你也忘了，行啊，我就全当啊嫁了一狗。哎，这是啥子话吗？怎么是狗嘞？这里没脑子，他就是狗吗？我自个儿炒几个菜，我再弄点酒喝了，哎呀，喝得晕得乎的还挺好。哎，老婆，你喝的啥子酒？哎，你那屋里边不那么一堆酒呢吗？你配那个酒，我喝哪个不行？你快点跟我说，你喝的是哪一个瓶子里的酒？哪一个瓶子里边？就门后边在地下放那个酒。哦，在地下放着那个？哦，那还可以，那还可以。我跟你说，那个桌子上边的两个大瓶瓶啊，那个酒你可千万不懂哦。怎么的？那个酒怎么的？那两瓶酒是我最近刚配的，那个白色的瓶瓶那叫长寿酒，那种酒啊是给鬼酒爷配的，鬼酒爷的两位夫人要喝那个酒。那个红瓶瓶呢，那叫长

0: 长春酒，长春酒啊，那是给国舅爷配的，不是给鬼舅爷喝的。鬼舅爷拿那个东西呀、啊，要给那些个抢来的女人。有些个幺妹嘞，她不同意，不同意就让那个酒给她喝喽。喝了之后，她就同意喽。什么？还有这种酒吗？那里边有药哟，那是药酒。这什么药啊？啥子药我不能跟你说哟，那是祖传秘方哦，跟你说你传出去了，你缺不缺德呀？啊，这果就抢了那么些大姑娘小媳妇到这儿来，人家不同意，你就给人家喝那个酒，喝那个酒乱了性了，人就同意了，是不是这意思？哎，对头对头，就是这个意思。哎，不过这个事情啊，我是万不得已呀、啊。鬼舅爷让我给想个法子，我这样一做嘞，我们就赚到钱了。我那两瓶酒啊，我跟你说，嘿，多少没花了三两银子。你猜我找鬼舅爷要多少钱呢、啊？我要这三百两银子。鬼舅爷也答应了，要给三百两银子，我们要发大财了。你发大财了，你也缺大德了。我告你呀，脏去根儿啊！你就去了根儿了，到现在你没儿女，为什么呀？你没根儿了，你缺德缺德，啥子话哟？我要胡说，我现在就来拿那两个酒了。老婆，你先在这里喝着，一会儿我就回来，我陪你给你过生日。哎，那个架子上面有个花瓶瓶，你懂过没有？花瓶瓶，谁知道你些玩意儿都干嘛的？那顶那个花瓶瓶，那是什么酒啊？啊，在最高处那个花瓶很好看，那个花瓶瓶，对呀、啊，那什么酒？这个事情只能跟你说，那是毒酒，八步断长山，泡的月酒，那个酒喝了，走不出八步就死了。哎呦，我说脏去根儿了，你缺德吧？你那个酒配了给谁喝呀？给哪一个喝？跟你说，鬼舅爷说了，那个酒准备就给那个相夫喝的。什么玩意儿？相夫？相夫谁呀、啊？相夫就是鬼舅爷的保镖，鬼舅爷把他派出去了，要去杀那个钦差。鬼舅爷说了，他要把那个钦差杀死，回来的时候给他庆功，就喝这个酒。那给他干活去了，回来怎么给人毒酒喝呀？鬼舅爷说哟，说杀死钦差这是个大事情哦，他把钦差杀死这个最大了，万一事情要露出去了，鬼舅爷要担当罪名哦。鬼舅爷说，杀死钦差回来是喝毒酒，他要是被钦差杀了，他这是活该。如果他要是跑了，鬼舅爷派人就把他抓回来，他也是死，那个小子是死定了。是啊，行啊，我说张去根儿啊，你就跟着这国舅就办这些缺德事儿吧，我看你也没有好结果。他们俩说这些话，这展爷在窗户外边可全都听清楚了。展昭展兄非心强，相福啊，你还为这国舅效力呢？人家把毒酒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就是真刺杀了包大人，回来之后你也是个死。你自己以为能够老守田园，娶妻生子，有的是钱，你可以过安生日子，做梦去吧。展昭在这还听着，正在这功夫，就听见院子外边有脚步声。展琼飞一纵身到房上了，趴在房上观瞧着，外边就是庞玉的家人庞福来了。哎，张先生，张先生，那一股我给庞福走进屋了。张先生，国舅爷说呢，问您那长春酒还那长寿酒在哪儿呢？这准备要拿走，同时呢给您钱，您跟我先取钱呢，咱还是先送酒？
1: 哎，当然。

先去签喽，先去签。好，那您先跟我上账房里领钱去，300两呢。您大概一个人拿不动。好的，好的，你帮个忙，帮个忙。好，我帮个忙白帮吗？哪能白帮喽？我们这要给钱，要给你点钱，给你点钱，给我点钱，给多少？先说明白，给多少？你要多少？10两，少说也得10两，太多喽，10两纹银喽。那个，要不然我不帮你忙。我告诉你，好好好，我给你10两，走走走。两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上账房里边取钱去了。展雄飞刚才听明白了，这俩瓶子是一个白瓶一个红瓶，红瓶里边装的是藏春酒，白瓶里边装的是长寿酒，架子上面那花瓶里边装的是八不断肠散毒药酒。展雄飞看他俩走出小院，展雄飞非常快，唰，像一只猫一样那么轻，又打房上就落下来了，进了外间屋，转身往左拐，进了那屋了。展爷进去知道那边那屋里边就这张能他媳妇还在那自斟自饮呢。展雄飞进到这屋一瞧，果然桌子上摆着两个瓶子，拿手一抓这瓶子，这瓶子可能是10斤的瓶子。瞧了瞧地下有闲置的一些个坛子，有两个坛子都是空的。展雄飞一看其中有一个坛子还比较干净，把这个坛子放在桌子上，马上把这是红瓶的酒拿起来，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全倒在这坛子里边了。底儿朝天了，这红瓶控干了以后，他把这红瓶放在桌子上，接着把这白瓶的酒拿起来，就倒进那红瓶里边去了。也就是说，把这个长寿酒倒在这红瓶里了，吨吨吨吨吨吨吨，倒进去之后，又把这坛子里边装的这个藏春酒。咚咚咚咚咚咚咚，倒在这白瓶里边了，和这展爷呀，整个就把他这个酒给调换过来了，然后把那空坛子往地下一放。展雄飞心想，这张能办这个缺德事，做这种事，我不能让你得逞。然后看那个架子最高处有个花瓶的毒药酒，展雄飞就把那花瓶的毒酒拿下来，本想带着，又一琢磨，我先给他放回原处，我看他这个酒他用不用。马上从屋子里边出来了，纵身上房，趴到房檐上观察着动静。一会儿的功夫，就看那张能再加上那庞福俩人说说笑笑的来了，抬着银子300两进屋了。进了屋之后，这张能就说，老婆发财喽，看见没有，咱们老多的银子哦，300两哦。聊到窝里头，马上找了一块银子，这个足有10两，哎，庞福，送给你，送给你。好了，对，这怎么也得来10两啊，您那么多钱，好，您发了。这庞福呢把这钱就揣起来了，来，把这个酒我们拿走。两人到这屋了，一个滴了红瓶的，一个滴了白瓶的。这张能呢顺手又打那高处把那个花瓶的也拿下来，就说把那个毒酒他掖到自己的腰带上了。两个人又打屋子里边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前边走，他们往前边走，展雄飞又打房上暗地跟随，又重新回到了他那个怡清厅。两个人来到大厅里头，一见了庞玉，贵九爷，这个酒拿来喽。跟你说，这个红瓶瓶的，就是那个藏春酒；这个白瓶瓶的，就是那个藏寿酒。你们要喝这个藏寿酒，这个红瓶瓶拿到后面去，给那个金玉仙给他喝，给他喝了之后是立见功效。潘玉一听，好吧，叫丫鬟来，马上吩咐丫鬟过来，告诉他们把这红瓶的拿到后边去，给那金玉仙喝了，劝他喝酒，然后我一会儿过去。丫鬟拿着红瓶的走了，这白瓶的呢在这撂着。我就说，你那个酒带来了吗？花瓶的他瞪出来了，在这里

0: 这个酒我把它放在桌子下面，莫把它弄错了我，弄错了就出人命了。是啊，先放这儿。但愿的今天晚上那相夫他能回来，如果那相夫今天晚上能回来，我给他见面就摆他庆功宴。庆功宴一摆上，把这个酒给他一举，让他一喝。什么事儿就全都结束了。贵酒爷，你足智多谋啊。这点心眼还没有吗？啊，这是长寿酒是吧？
1: 对，这是长寿酒。
0: 给我这两个夫人都斟上。二夫人、三夫人一听，好，快点把这酒杯拿过来，都把这长寿酒就斟上了。你也倒一杯。
2: 这张公子，哦，这种酒我不敢喝哟。长寿酒那里边药材是非常的贵重的，那一杯就杯多少钱哦？我要是一喝，就耽误了二位夫人喝喽。贵酒爷，你应该喝。
0: 我呀，我先不忙着喝这个，我上后边瞧瞧去，我看看那个金玉仙他喝不喝那长春酒。他要不喝的话，今儿个我就给他来个掐脖怪。他是喝也得喝，是不喝也得喝。
2: 要得要得，贵酒爷你都去吧。
0: 这我就站起身来奔后边去了。展雄飞趴在房檐上瞅着他们，心想，我看这酒他喝吗？这两位夫人可喝上这个长寿酒了。其实那哪是长寿酒，那是他配的藏春酒。
1: 这俩夫人接过酒杯来，这个一杯
2: 一品，哎呦，你还别说呀，这酒啊它真好喝，甜丝丝的。
0: 三夫人说了，就是啊，我喝着也挺有意思，来再给倒一杯。
1: 又倒一杯。
0: 满桌子上都是菜呀，一边喝着酒，这边吃着菜，而这个张能呢，在旁边喝的是一般的酒，就是刚才他们喝的那酒。这庞福出出进进的伺候着，国舅那两个保镖跟着国舅奔后边去了。这两个夫人把这酒喝了没有几杯，脸一泛红，这俩夫人呢就有点变态。
1: 怎么变态啊？坐在那儿瞅着这脏雀根啊，一句直笑。
2: 张先生，你这人可真不错。
3: 哎，二位夫人，我没啥子了不起的，我无非就是一个普通的戏，哎，做医的。这个酒喝了之后要长寿哦。
2: 是啊，这酒喝了之后我就觉得特有精神。张先生，哎呦，我们瞅您那么漂亮呢。
3: 哦，我不漂亮哦，你看我这张脸像橘子皮净疙瘩，我有啥子漂亮的？
2: 不，你长得是挺漂亮。张先生，国舅上后边去了，你陪着我们两个转转呗。
3: 啊，转一转？在哪里转呢？
2: 旁边是我们的住室，上我们俩那屋里去。
3: 哦，上你们两个屋里去？我的夫人的屋子呢？我哪能去的哟？那我不敢去，我是不能去的。
2: 去吧，走吧，没事儿。这二夫人过来就扯住这张先生了。这张先生坐在这直打转，这庞福呢里里外外的这个家人呢，他给上菜呀、啊，给通个风报个信儿了，打听消息，是办这事儿的。这庞福又在外边进来之后呢，旁边这三夫人站起来了。庞福，你站住。
4: 哎，夫人您说。
2: 庞福啊，我待你怎么样？
4: 夫人您待我非常好啊。
2: 就是，你小子知道就行。今天夫人高兴，走，陪着夫人上我那屋里去
4: 啊。哎，夫人，我陪您上您屋里干嘛去？
2: 夫人有好事告诉你。哎，好事您就在这儿说吧，咱别上您屋里再说。
4: 走吧，夫人让你上我屋里去，这还不是瞧得起你呀？嗯，
2: 傻样。过来一抓庞福就搂脖子，这庞福当时，哎，夫人，您尊重，您尊重，这点国舅看见我可受不了。那边张能，那边二夫人就把张能的脖子给抱住了。张先生啊，走啊。
0: 就在这功夫，这国舅爷回来了。怎么回来了？这国舅爷上后面闹一肚子气回来了。这一道上一边走一边骂，感情这个金玉仙给他那个酒他不喝，国舅爷愣给他灌，灌完了之后啊，这金玉仙更烈性了，把国舅爷腮帮子都挠破了一道。按说这国舅爷不应该把这金玉仙治死吗？没有，这庞玉还有这么一毛病，征服不了的女人，他要想尽一切办法征服，他还绝不用强制手段。所以这庞玉一边骂着一边往回来，他妈的，我见的女人多了，我就没见过这么一个金玉仙，我就不信征服不了他。他娘的，这个脏去根儿，他配这个酒的根本就不好使，我他妈给他灌进去了，他那劲儿更厉害了。后边俩保镖跟着就跟郭舅爷说，郭舅爷，你看这您别生气，您问问他是不是把这药量不够啊，量不够啊，他妈的是庸医，他根本都说的是谎话。回来往屋里边一走，进屋一瞧，呵，这边搂着那家丁，那个搂着那个脏能，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我刚上后边走这么一会儿，这就要乱套了。国舅爷当时把腰中的宝剑就抽出来了，宝剑这一抽出来，这两位夫人一看国舅回来了，也害了怕了，都松了手了。怎么回事？这功夫这脏去根站在旁边，贵舅爷，贵舅爷，这个事情你听过，所以我看呐，十有八九是我把这个酒啊搞错了，你拿到后面去那个酒啊，是长寿酒，这个酒我看二位夫人这个表情倒是像长春酒啊。他妈的，你把这酒给我这夫人喝了啊，你把那个酒给那金玉仙喝去，你他妈的是诚心，我宰了你。我就把这宝剑一举，正这功夫就听院子里边有人喊了一声，这人是谁呢？其实呢是个送汤的厨房的，厨房的师傅。因为那么今天晚上这个夜宴呢快结束了，最后上了一碗海鲜汤。这人有一个托盘，托盘上面放了一大碗汤，他端着托盘在院里那么走，眼看着就进这个怡情厅了。在这厅门口外边的功夫，展雄飞一瞧到时候了，他这袖子里边带的有袖剑，这袖剑有一拃多长，这是一种暗器。展爷照着这宋汤的后屁股上啪就打了一袖剑，这一只袖剑灯就给他钉进去了。宋汤这位端着汤还不敢撒手，一撒手这汤就洒了，他在那一震，哎呦，了不得了，快点给我拔出去。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

0: 上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威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元，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3: 快，葛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

0: 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南侠夜闹安乐侯府，他倒换了藏春酒，这么一来把他府里闹的是乱七八糟了。在这怡情厅里，庞玉的这两个夫人错喝了藏春酒，马上就显示出了一种心理变态。这二夫人、三夫人，一个抱住了那庞福，一个抱住了那张能。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庞玉来了。庞玉哪见得了这个，气得他抽出宝剑想把这俩人给杀了。偏偏在这个时候，厨房里边这位厨师端着一碗海鲜汤给送过来了，走到这个大厅的门口这儿，展雄飞就给他一袖剑。这个袖剑呢，是古代年间一种暗器，其实它是用一种机制崩簧做的，有个桶藏在他的袖口里，因此就叫袖剑。这个袖剑打出去那一拃多长，是一个短剑。展雄飞这一个短剑这一下子就打到这厨师的臀部。这厨师当时端着这盘子，盘子上面放着海鲜汤，不敢撒手又不敢动，怕把这个汤给洒了，所以他在这儿就喊了一嗓子：哎呀，快点啊，给我拔出去。这声喊的都差了声了，怎么差了声了？那嗓子都邪味了，他疼得难受啊，忍耐不住。由于他这一喊，倒把庞玉给震动了。庞玉一转身一瞧，这厨师站在那端着汤不动弹，嗷嗷直喊。庞玉就说：你怎么了啊？哎呀，国舅啊，我现在不行啦，你看看我这后边，快点给我拔出去，谁给我往屁股上钉钉子。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看看他怎么回事。旁边有人就过来了，一瞧啊，果然这臀部给钉进个铁钉子去，那不是铁钉子，那是袖剑。这边有人就往外拔，一拔那个袖剑，这袖剑呢，头前呢是个尖儿，后边啊多少还带点钩，往外一拔的时候，这边哎呀，轻着点啊，把肉都带出来了。这会儿就乱了套了。那张能呢？

我到这厅里面就出来了。鬼九爷，鬼九爷，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我看十有八九是这个长春酒搞错了，这二位夫人肯定是喝了长春酒了，喝了长春酒才有这个样子。鬼九爷，你要知道啊，这个与我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小子，以后你别给我做这个长春酒了，你做完这个长春酒怎么弄的啊？在哪个瓶里装着你都不记得，结果把这长春酒给我两个夫人喝了啊，让他们这个样了。这幸亏我还在这儿，我要不在这儿，我不就戴上绿帽子当了王八头了吗？啊，鬼九爷，这个不冤我哟，不知道是哪一个鬼儿子到这这里来了，把这个酒给弄颠倒了。他这一骂，展爷在房上听着，心想你这个小子配置这个长春酒啊，做这种损阴丧德的事情，你还骂谁给你把这个酒给倒过去了。行，我给你来一剑吧。一抬胳膊，啪，又一袖剑正打到这个张能这臀部，跟那厨房大师傅打的是一个位置。这张能当时就一蹦，哎呦哎呦，快一点哦，快一点，我这个臀部，这个臀部。国舅一看，什么玩意儿？你臀部？你臀什么部啊？你嘴里有部吗？不是，我这个臀部，是我这个屁股上面哦，屁股啊，屁股啊，怎么的了？旁边有人过来又给这张能往外起这剑。院里边这么一闹腾，屋子里边那两个夫人也吓坏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了，就好像凭空当中有什么神鬼在这折腾他们一样。两个夫人吓得也出来了，这边给这个张能起这剑，这张能还想着那两位夫人呢。鬼九爷，你快一点，给这两位夫人喝点凉水，喝一点凉水之后他就好了。他知道这两位夫人呢，可能是喝了长春酒了，喝了长春酒之后喝碗凉水就能给解除。这边有人找凉水，他们都往院子里边这么这一折腾，大厅里边可就没了人了。大厅里边这一没人，展爷由打这房上窜到大厅的房顶上，纵身下去，在后窗户这儿他就进去了。他从后窗户纵身进去，手中一摆这战炉镜，咔的一下子把悬挂在大厅里边的灯，那个灯链就给砍断了。大厅里边这个灯上面挂着有几十支蜡烛，灯链一砍掉，咔嚓，这灯往下一掉，蜡烛全灭了，大厅里边一片漆黑。院子里边这帮人更吓坏了，谁进了大厅了？怎么回事？这一闹腾的时间，展琼飞先是用这剑把他的长春酒咔酒瓶子给打碎了，酒全洒了。展琼飞心想，这样的东西还留在这儿有什么用？如果说真要留在这里，日后这庞玉抢男霸女，说不定把这酒就派上用场了。我今儿给你全洒喽，瓶子打碎了。接着展琼飞往那个桌子底下一滑了，就把那瓶毒酒拿过来了。他把这瓶毒酒拿过来带在身上，一转身就打后窗户纵身出去，再一纵身跳到了方坡上。展雄飞由打房上走高房越矮房，展爷走了，这边院子里边还在闹腾着。庞玉马上吩咐把灯给我点着，看看怎么回事。有人重新掌上了蜡烛，进到这厅里边再一看，这厅里边都乱了，那个灯掉到地下了，蜡烛都灭了，再一看那长春酒的那酒瓶子也碎了，酒洒了可地。这阵张能还有那个大师傅把那个袖剑起出来之后，大伙一瞧，这谁把这钉子给磨成了剑了，往这屁股上打呀，这个东西可太厉害了。庞玉呢，这个时候手中拿着宝剑，一边走着一边到处瞎划了。为什么？他生怕再飞来一个钉子钉到他那臀部，他也不知道这个东西从何方而来。庞玉划了半天一看没动静，吩咐手下人在院子里边检查有没有人藏着，看看房顶上有没有人。
到处都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有人。唐玉心想，怪了啊，整个房上房下院里院外都没有人，那这些事儿都谁做的？这钉子是谁打的啊？我说，张能啊，你这个酒配的可好，配完了之后把我这个府里边都配成一锅粥了，乱了套了。贵九爷，这个事情你有多加小心哦，据我的估计十有八九是不是那个宝盒排了什么人哦，排了人到了捣乱呢。你说那包拯手底下能有能人呐？我看他未必，这样说不定是谁得罪人了。小子，十有八九是你得罪人了。贵九爷，我是个医生，我咋会得罪人嘞？你怎么就不会啊？你整天配这些个乱七八糟的药，不定给谁吃了，人家记恨上你了，所以这就收拾你来了。哎，叶可农，叶可农啊，哎，贵九爷，我们要多加小心。行了，这边他们在收拾安排这个大厅里边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展雄飞呢，回转到了安岭镇。回到安岭镇之后，天还没亮呢，先见到了包公。包公今天晚上没睡，等着展雄飞的消息。展雄飞回来跟包公就说了，他所担心的那个金玉仙和那田启元两个人还在他的府里，并没有杀死，尚且还活着，因为他听到了金玉仙的消息。这庞玉想用一种药酒给那金玉仙喝，结果未能得逞，展雄飞就把他倒换藏春酒的事跟包公讲了一遍，接着又说了他手底下有哪些个人等。看到了这些人，却没有看到那知府，也就是那太守蒋曼，估计在晚上他们不往一起凑，只有在白天他们才一起密谋。接着他就把这瓶毒酒拿来了，说这瓶毒酒啊，这是这个国舅准备着给那相福喝的。相福这个人很可怜呐，他为国舅尽心竭力，舍死到这来刺杀包大人，可结果呢，国舅给他设置的是这么一个结果。包拯说好吧，马上把相福带来，让相福知道知道。于是派人把在押的相福给带来了，此时跟他相福绑绳去掉，戴上了手铐子了。相福来到包大人的大厅里边，给包大人见礼。包拯说，相福啊，刚才展雄飞到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探得了一些消息，现在让展南侠跟你说说，你听听国舅对你是怎么想的，对你是怎么安排的。展雄飞在旁边说，相福，我知道你在临行之时，国舅对你有很多许诺，说要给你一大笔钱，等着你把事情做成，让你离开国舅府，回转原籍，再搬个家，同时让你挑一个漂亮媳妇儿带回去，给你生出子孙，让你的子孙再去念书赶考，然后再做官。这一切我是都听到的，可是今天晚上我到他那里去，就跟那回跟你当面说的就完全不一样了。相府，国舅当时跟他手下有一个最亲信的人叫张能，你知道吗？相府一听，我知道，那是他的谋士。对了，他跟他的谋士正在商议着对你怎样处理，他们担心你刺杀不成。张能说你有可能逃跑，国舅说你若逃跑就派人把你追回，然后把你杀了。如果说
你刺杀不成功，回去国舅也可以找一个茬把你给宰了。如果说你行刺成功，回到那里去，国舅要给你庆功，而且他们为给你庆功，有那脏能专门给你配置了一种药，用这种药放在了酒里，我把这壶酒给你带回来了，这

0: 说到这里，斩南侠探背绑尤大身背后蹭抽出了这支战卢剑，他这是宝剑的，然后把带在身上这个毒酒的瓶子就拿下来了。看见这个瓶没？这个酒瓶子可是国舅府里的。相府一看，对，这个瓶子我见过。你见过？他把这个瓶塞打开，然后把这毒酒往这剑上唰这么一倒，噗的一下就起了蓝火苗了。这就说明这是剧毒之酒。展雄飞这个剑可以试毒，这是保兵器嘛。这一起蓝火苗，当时相府一惊啊，看见了吗？相府，这就说明你来行刺包大人，从你心里那是为国舅效力，冒着生命危险到此做刺客。可是如果你要行刺成功，回去你是个死，不成功逃跑也是个死，不逃跑回去也是个死，总而言之你是必死无疑。这就是你为其效命的庞国舅。相府看到这里，这心里边说不出来是一种什么滋味，他是被欺骗了，他自个儿心里边是后悔不及。
1: 包公说，相府啊，看来你这个人呐，让我们也很同情，你为国舅卖命，而国舅却又想方设法要你的命。相府，你不能再回国舅府了，你如果回国舅府只有死路一条，逃命去吧。我看你这个人对国舅还是有一份忠心，说明你这个人心灵中尚存一份仁义。你行刺朝廷命官，奉旨钦差，本应斩首。如果我要把你斩首喽，你连思考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不杀你，我把你放了，后半生你要好自做人，不要轻信任何一个人。口说甜言蜜语者往往是心有刀剑者。来呀，把他的手铐子去掉。旁边有人愣了，心想，大人，这么重的一个罪犯还要把他放了吗？把他放了。是，有人过来把手铐子给他打开了。手铐子打开之后，包公说，相府啊，你回老家也好，你投亲靠友也好，不要再回国舅府了。如果你不相信斩南侠所说的话，那么你就回去，生死存亡由你自己决定，去吧，我放了你了。一说这句话，这相府扑通跪到地下，谢大人。相府站起来，转身往外走了那么两三步，他突然一转身又跪下了，大人，我不走了。相府，你怎么不走了呢？你身上犯下十恶不赦之罪，今天本官法外开恩，把你放了，因何不走了？大人，我想了，我这个人活这么大岁数，我不分好坏人，我自己也不是个好人呐。是大人您今天让斩南侠上国舅府里边去了一趟，才探看明白国舅是何等样人。我这人到这么大岁数白活了，我本应该死在您的面前，您就是对我不治罪，我应该抽刀自刎。但是我想了，我如果死在这里，我愧对大人您对我这样一片恩情，所以我打算在大人的跟前给您效力，哪怕是铡草喂马看门守夜，我都情愿呐。大人，我跟您说，这国舅庞玉他有十恶不赦之罪，

0: 当初我不是不知道他的罪名，只是因为我给他当保镖，他对我还不错，我就觉得他还是一个有人心的人。可是现在看来，他是脑袋瓜长疮，脚底板流脓，坏透了腔的这么一个人。对这样的人还讲什么仁慈，说什么仁义？大人呐，我现在跪在您面前，我就可以状告庞玉。您不知道啊，这个庞玉他在陈州一带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多少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啊。他在这里吞并良田，使百姓无处安家立业，他自己要修这个安乐侯府，占了多少好耕地，老百姓有的是四处逃荒啊。他在这里不但说收敛钱财，而且把皇帝赏赐给他的放赈银子都据为己有，他跟陈州的知府就跟那个蒋办勾结一起，串通一气，狼狈为奸。他知道他是皇亲国戚，有人告状也告不倒他，所以他在这里就可以欺压百姓，抢男霸女。他的后花园里边修了很多的亭，有什么阮红亭，有什么立方楼，有什么寻欢楼，这都是糟蹋当地妇女的地方啊。大人，您现在要是到陈州去收拾他，您现在可是不能收拾。蒋万手下有将近一万官兵都听他调遣，他的府中有上百名的教师护院的保镖之人，您进不了他的身。我劝包大人，您马上回东京，请求皇上给发几万人马来，到这先把这陈州包围，然后进去捉住这庞玉，再行问罪。大人，我不走了，如果您觉得我罪不可赦，要把我就地正法，就把我杀了。如果您不杀了我，情愿跟随大人鞍前马后，为您效劳。包公一听我放他，他反而不走了。包拯说，相府啊，既然如此，那你就跟随我的道队之内前往陈州，明天我就到陈州了。不过你跟随我的道队，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到陈州呢，我如果见了国舅，我就说你行刺不成，已经死了。你隐姓埋名，可以好好化化妆，不要被他们发现你，在重要时刻有用你之处。谢大人。这相府就算是留在包公的道队之内了。包公跟公孙策跟展雄飞一商议，说明天我们就奔陈州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包公想，我到陈州去，陈州当地的怀宁府的知府这位蒋曼肯定得要迎接他，因为他毕竟是奉旨钦差，先派一个前导官到陈州去送信，转过天来天大亮以后，一切安排停当，包公坐着八抬大轿，前后倒队呼应，直奔陈州。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回说到田妈劝着柳金蝉，为了保全两家的脸面，将来严公子得中回来，你们小两口还能完婚，你呀写封信约他花园相见，送给他银子让他赶紧走。田妈出这主意确实不错，姑娘没办法呀，真让丫鬟去。严公子要琢磨丫鬟是老爷派来的就坏了。好吧，可是妈妈，那你得跟我去。
11: 是啊，
10: 我能不陪着你去吗？我陪着你去一点错都出不了。好吧，柳金蝉也没有别的主意了，就提起笔来写好了一封信，让丫鬟小红给严茶伞送去，约今天夜里头在花园这儿见面。小红就去了。严茶伞拿这封信怎么一看，上边写着表兄密差，下款是内降，把信纸抽出来一瞧，严茶伞可傻了。小姐约我在花园相见，赠我银两让我走，不然的话就麻烦了。这信中的言语虽然写得很婉转，但是话里边露出的意思是对严茶伞不利，就必须得跟小姐见面，得走。哎呀，严茶伞的琢磨，我还没见过我表妹呢，她为什么这么快给我写信呢？好像这信中说她有苦难言，让我快走，恐怕出事。对了，我亲舅妈已然故去，现在这个舅妈是冯君衡的姑妈，是不是这位舅妈出了点什么坏主意啊？但是他是母亲，柳金蝉也没办法，家里变了样了，这怎么办呢？我真去？严茶伞左想右想，拿不定主意，也确实一路的劳累，想着想着趴在桌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天快亮了，小雨墨醒了。哟，我趴着公子爷你也趴着，得了，肯定半天没睡着，心里别扭，我也别叫他了，趴着就趴着吧。小雨墨没敢惊动严茶伞，出来拿起笤帚打扫院子。一会儿的功夫，严茶伞醒了，往桌上一瞧，信没了。雨墨呀，哎，

0: 我桌上的东西是你挪开的吗？是啊，我不伺候您，谁伺候您呢？那你把书底下压着那东西给我。
1: 公子，
0: 我就看这一本书啊，没别的呀。
1: 什么？
0: 严茶伞虽然说句什么，可是他知道小雨墨是不说谎话的。
1: 这封信谁拿走了呀？
0: 严茶伞一琢磨，坏了，还真坏了。就这封信惹出了一场塌天大祸。这封信被谁拿走了？就被冯君衡拿走了。什么事儿？就怕碰见小人，怕碰见坏人呢。这冯君衡吃晚饭吃羊肉吃多了，撑着了没回家，就住在柳荣的那书房。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胃里撑得难受啊，一直到了定惊天还没睡着呢。得，我呀找严茶伞聊聊，消化消化神，喝点茶。所以他拿着扇子呢，就到后花园小书房，隔着帘子一看呢，这严茶伞趴桌上睡着了。嘿，冯君衡心说，我跟他开个心，掀竹帘轻轻的进来了。一看呢，桌上呢书底下有张纸，这书呢正好把这字儿全压上了。这冯君衡慢慢的就把这书旁边露出的纸撕下一条来，卷了一捻儿。他想拿这纸捻呢搁在严茶伞的耳朵眼里头跟他闹，等他撕完这纸往出这么一蹬，露出字儿来了。嗯，这不是严茶伞的字儿啊，因为他在扇子面上已然看见严茶伞的字儿了。这谁写的？小人就爱看人的秘密。把这张纸慢慢的抽出来，哎呦，原来是表妹柳金蝉给他写的情信情书啊。他拿在手中仔细看了半天，嘿，这可是天赐良机呀。柳金蝉约严茶伞去见面，干脆他睡了我替他去，我一去柳金蝉脸上不好看，我就当着面的跟他求婚。我这表姐要是不答应啊，我就拿这信找他爹去。这封信在我手中，我就能娶这柳金蝉。好，他想到这儿，蹑足千踪退出来，往东走，直奔角门。丫鬟小红就在假山后头等着严茶伞呢。因为田妈呢怕严公子找不着这角门，让小红在这假山石后头等着，看严公子来了你好把他带到角门这儿。田妈陪着柳金蝉呢就在角门后头这儿等着严茶伞。小红呢挺黑的，他看见西边来了一位公子爷，他就认为是严公子呢。严公子您请这边来。冯君衡听出来了，这是表妹屋中丫鬟小红的声音。他侧着脑袋一步一步往前走，离着近了。这丫鬟小红一看，哎呦坏了，心说不是严公子怎么是冯君衡啊。这丫鬟能有什么主意，他摸头就跑。腾腾腾，冯君衡紧跑几步，一揪这丫鬟小红的后脖领，给我站着。一嚷呢，冯君衡使劲的往后这么一拽，扑通一下，丫鬟仰面朝天就躺在地下了。冯君衡一迈着左腿骑在丫鬟小红的身上，小红着急伸手抓他呀，他趁势就把小红的两只胳膊给摁住了，拿两只脚一踩。我告诉你，你敢嚷吗？小红刚要嚷，这冯君衡拿两只手一掐小红的脖子，我告诉你，你嚷不出来，你带我找你家小姐去，我给你一百两银子。说啊，不说没关系，摇头不算点头算， 不然的话我使劲掐你，我告诉你，你怎么还摇头啊？这丫鬟当然摇头啊。好，100两嫌少，我再给你50两，再不点头我使劲掐了。他两只手真使劲了。这小红还摇头。好，还跟我摇头。哦，我明白了，你不喜欢钱，愿意嫁给我行，我收你做二房。他手里一使劲，他乐了。小红点了下头，他高兴了。起来吧，他往回一撤着手脚，起来。他喊了两声，这丫鬟可就不动换了。他低头一看啊，这丫鬟为什么点了一下头？他没气儿了，让冯君衡给掐死了。冯君侯低头一弯腰，这把扇子呢正在他脖领这插着呢，他一弯腰呢，这扇子就掉到地下了。这冯君衡，您别瞧他坏，他一看死人他也害怕，手里还拿着封信呢。这封信一甩，他顾不得信跟扇子了，抹头就跑，跑到那书房，等到天刚刚能看得见人了，不辞而别，他溜了。这时候呢，柳金蝉跟田妈还在角门这等着他，院里头打更的两个更夫正好走到花园的假山后头，一看这躺一人，谁呀？喝多了，回屋睡去。走近了一看，哎呦，哥们儿，这不是丫鬟小红，她怎么死了？丫鬟小红死了，怎么死的？声音一大，角门这儿柳金蝉跟她的乳娘田妈可听见了，这娘俩吓坏了。田妈终究是岁数大点，一看柳金蝉站着都傻了。田妈揪着柳金蝉，咱们赶紧回去吧。这爹俩就回归绣楼了。这更夫一个看着小红的尸身，一个直接够奔内宅。袁伟爷，袁伟爷，什么事儿啊？这柳荣没睡觉，正跟冯氏两个人嘀咕主意呢。袁伟爷，您出来，花园里发现死尸了，丫鬟死那儿了。什么？柳荣吓坏了，赶紧出来。谁死了？哎呦，袁伟爷，您看看去吧，丫鬟小红死在花园假山这儿了。快走快走。柳荣跟着更夫到了花园假山，一看女儿屋中的丫鬟小红躺在地上，已然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赶紧找块席来啊，找一领席把尸身先盖上。更夫去找席去了，还有一个更夫呢，在这举着灯笼瞧着柳荣。哎呦，你在这瞧着我干什么呀？啊，赶紧出去，看见外院有人没人啊，看见门关死了没关死。其实呢，他是把这更夫支走，半夜了这门能不关上吗？俩更夫都不在了，柳荣拿着灯笼就在小红的尸身旁边照了照，发现冯君衡扔的扇子跟这封信，把扇子跟信捡起来放在袖口里。这时候打更的更夫回来了，拿了领席就把小红的尸身盖上了。一会儿的功夫，那个更夫也回来了。袁伟爷，大门关的好好的，没事儿。好啊，我问问你们，你们发现小红的尸身多半天了，您瞧，发现了就给您送信儿去了。那么你们发现的时候旁边还有人没有？没看见别人。好，你们两个人别打更了啊，在这给我看着。柳荣就走到这花园的角门了，因为角门里边这个院子呢住的就是女儿柳金蝉。他大声嚷：姑娘，姑娘，柳金蝉能睡着了吗？柳金蝉吓坏了，在屋里听见了：爹，有什么事儿吗？你叫丫鬟干什么去了？
1: 什么丫鬟呢？丫鬟都睡觉了，有什么事儿吗？
0: 终究是女儿是自己的，她跟冯氏不一样。柳荣就怕闺女害怕啊。没事没事，你睡吧。柳荣回到自己的书房，把书信一看，才知道这封信是女儿柳金蝉给严茶散写的。把信看明白了，再一看这把扇子，这扇子是严茶散的扇子，下边落款啊。哎呀，柳荣这才松了一口气，把信收起来，拿着扇子直接奔自己的上房。冯氏在这站着呢，员外，谁死了？姑娘房里的小红，谁害死的不知道啊。你看，这是在死尸旁边发现的东西，就把这扇子递给冯氏了。冯氏接过来，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哦，这是你外甥严茶散的扇子呀，我明白了。丫鬟小红长得可挺俊的，晚上丫鬟到花园有事儿，这个严茶散在花园里头逛，他看见小红好看，见色起意，强奸未遂，就把你们丫鬟给害死了。我说袁万爷，你说怎么办吧？怎么办？杀人者得偿命啊，他可是你外甥，你舍得吗？不叫他抵偿怎么办呢？啊，我要是不叫他给丫鬟抵偿对命，我还不把他的扇子给你瞧呢。好，那明天咱们就报案验尸吧，把扇子往上一交不就行了吗？哎呀，把扇子往上一交，这县的老爷要说咱们诬赖好人呢啊，我遇见事儿心就慌啊。你说怎么办呢？老糊涂虫，你现在呀就把这扇子放在那死尸底下，甭交，搁在死尸底下，那官人一看还能看不见这把扇子吗？这么办比较踏实。好好好，还是你的主意高。柳荣赶紧到后花园，这俩更夫在这看着死尸呢。袁文爷，夜里天凉，你们呐赶紧到厨房，让大师傅给你们炒俩菜啊，热上点酒，你们一边喝酒一边跟我看着尸身，快去吧。那这俩更夫能不愿意吗？一个去打酒，一个去要菜。柳荣借这功夫就把小红的胳膊抬起来，把严茶散这把扇子往里边一塞，然后再把小红的胳膊放下，自己回归上房。天亮了，柳荣赶紧吩咐管家，柳成啊，把地方给我找来啊，然后给柳成十两银子。柳成，你叫这地方到祥府县前去报案，就把这案情一说。柳成马上够奔祥府县前去报案。天近中午了，祥府县的知县沈兆林沈的老爷带着差人就来到柳荣的家，临时呢设了个公案。县的老爷往这一坐，带柳荣。柳荣在公案桌前跪倒，小人柳荣拜见县的老爷。柳荣，你家中出了什么事儿？县太爷呀，柳荣，我今年60岁了，我们家是安善良民，没想到家中的丫鬟小红昨天夜里被人害死，我可不敢私自掩埋，请县太爷前来检验。哦，你家中都有什么人？小人家里人口很简单，续妻冯氏。多大年纪？今年28岁，还有一个女儿叫柳金蝉。你的女儿多大年纪？女儿已然21岁。这沈的老爷一听，姑娘都21了，还没出门子呢，觉得奇怪呀。 那时候跟现在可不一样，21岁大姑娘没出阁，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县太爷就问刘荣啊，你女儿已然年过20，为什么还不择配呀？您看我60岁了，年过花甲了，只是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让她早日出嫁呀。死的丫鬟伺候何人？她什么时候到你们家？是怎么来的？丫鬟小红是伺候我女儿的，今年16岁，她11岁的时候是我花钱买来的。这个丫鬟人品如何？何时被害？县太爷，丫鬟小红可好了，昨天夜里二更天之前吧，她就被害死了，是打更的更夫给我报的信儿，被害的地点就在花园假山的后边。那么丫鬟不睡觉，为什么夜间到花园去呢？哎呦，那小人我可就不知道了。来传更夫，把更夫传来，一问这更夫，更夫说的跟柳荣一样，这样县的老爷就让差人检验。师爷过来先看，一看丫鬟仰面倒地，头冲东脚冲西，两只胳膊伸着，衣服跟鞋都整整齐齐。师爷看完了回来记录，然后仵作又验尸，验完尸拿席给挡上，因为是女尸，所以稳婆还得验一回。验完了之后立着诗格，这仵作就得唱，唱的是什么呢？丫鬟死前往东行走，被人拽住后脖领，脖梗子上有指甲划伤2处，微紫，左右胳膊有男子踩伤的痕迹，所以是扣喉身亡，下身无伤，左胳膊下有一把扇子，死后插入。他仵作验完了得说清楚了。县的老爷听完了之后站起身形，绕到公案桌前也来看小红的尸身，一看他跟诗歌唱报是一样的，县的老爷这才重新归位，就瞧了瞧这把扇子。柳荣，小人在，这把扇子是谁的？老爷，小人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县的老爷看清楚扇子的下款是盐茶伞。柳荣，盐茶伞你可认识？盐茶伞是我的亲外甥，他家住哪里？家中还有何人？小人的外甥盐茶伞家住常州武进县严家庄，我姐夫已然死去10好几年了，家中只有我的姐姐跟我的外甥是孤儿寡母。哦，你的外甥多大年纪？盐茶伞今年22岁，他经常到你的家来吗？县太爷呀，我的姐夫没死之前，严家跟柳家是住在一块儿的，自从我姐夫故去之后，我的姐姐带着外甥就回归原籍了。12年了，我的外甥可是头一趟来。你外甥是什么时候到的？为什么事儿来的？啊，昨天到的，让我给请先生修改文章，预备明年会试。哦，县的老爷听了听，心说我得看看这盐茶伞。那么县的老爷如何断案，咱们下回再说。

0: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9: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
15: 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人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柳员外家中的小红让冯君衡给掐死了，县的老爷就把公案桌立在柳荣的家中，尸也验了，而且看见证据了，严查伞的一把扇子。这位县的老爷就问这柳荣，严查伞是谁？柳荣告诉他，是我外甥啊，上这儿来让我给请先生帮他改文章，明年好准备参加会试。县的老爷也人听清楚了，柳家跟严家是至亲，而且原来住在一块儿。因为严查伞跟他的母亲回老家了，十二年才来，亲戚是好亲戚。沈的老爷就问柳荣啊，严查伞可曾定过亲呢？没有没有，我的外甥没定过亲事。那严查伞住在你家中何处？回县太爷，严查伞就住在花园的小书房。嗯，沈的老爷一听，这花园可是外宅呀，既然两家原来住在一块，虽然十二年没见了，但是是至亲，应该住在内宅呀。柳荣啊，你家中住房不少啊，为什么不让你的亲外甥住在内宅呢？太爷，我这个外甥啊，他说花园清静，他自己愿意住在花园的。既然在死尸旁边发现了严查伞的扇子，害人者当然是严查伞了。他这语气可是这么说的，害人者当是严查伞了。那其中就有个问意。柳荣一听呢就好办了啊，既然这样，求县的老爷公事公办，传严查伞。柳荣赶紧答应一声，带着差人到后花园，就把严查伞带来了。严查伞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到这一看愣了，公案桌后边坐着一位县太爷，因为县太爷头戴乌纱，身穿红袍，一看就明白严查伞见过世面呢。严查伞愣了，差人用手一指，大人在上，上前施礼。严查伞不敢施礼，迈步走到公案桌前，躬身一揖，大人在上，声援严查伞拜见大人。沈的老爷一看这严查伞，一介文弱书生，满脸正气，相貌不俗，心说他不像个杀人的凶犯呢，难道说这里有什么毛病吗？严查伞声援在，你家住哪里？姓叫何名？多大年纪？家中还有何人？县大老爷一问，严查伞一一回答。严查伞，你住在你舅父家中，你舅父待你如何？严查伞能说实话吗？只能说舅舅疼我，待我很好。你舅舅既然疼你，你为什么害死你舅舅府中的丫鬟？什么？严查伞一听一愣啊，大人，学生只知读书，不敢杀人。 严茶山，你看这把扇子你认识不认识？差人过来把扇子就在严茶山面前一举，严茶山一看这扇子愣了，严茶山明白了，没说话，伸手把自己头上戴的文生公子巾摘下来放到公案桌后，然后往下一撤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人，丫鬟是我害的，我愿实招。沈县令可吃了一惊啊，那县的老爷能糊了糊涂吗？小雨墨可听见了，小雨墨就急了，但是小雨墨不能说话。沈县令用手一指严茶散，你怎么害死的丫鬟讲。严茶散只能编瞎话吧。大人，昨天吃过晚饭之后，我到花园闲游，遇见丫鬟，她问我为什么无缘无故来到花园，说我不是好人。什么？严茶散，你是柳荣的至亲，丫鬟敢骂你吗？大人明鉴，因为我昨天刚到，丫鬟怎么会知道我是员外的至亲呢？那你就把他治死吗？大人，我原来想吓唬吓唬他，说你再骂我就打你，没想到他骂得更厉害了，我就把他拽倒在地，他还骂，我心里着急，气往上撞，我拿俩手一掐他就死了，我愿意化供。沈县令没说话，摇了摇头。严茶散，昨天夜间天色已凉，你拿着扇子有什么用啊？我心中急躁，扇着扇子还觉得热呢，才到花园去散步。好，既然如此，你害死了丫鬟，为什么把扇子放在尸身底下？大人明鉴，我在掐丫鬟的时候扇子掉在地上，我一看出了人命，慌忙逃走，没留神就把扇子用脚踢到尸身底下了。县的老爷心说，你可真能编呐。严茶散既然承认杀人了，这丫鬟是他杀的，那么沈县令呢就不能替严茶散说话。当然沈县令知道这案子里有毛病。严茶散，既然你说丫鬟是你害死的，那就以国法行事。大人，请您按国法惩治于我。来呀，把严茶散锁上，带回县衙。柳荣踏实了，小雨墨可急了，县的老爷又吩咐柳荣买一口棺木，把丫鬟小红成殓起来，但是不许掩埋。然后县的老爷坐成轿子回归衙中。小雨墨可急坏了，眼珠一转，撒腿往回跑，跑到花园小书房，就把金二爷金公子送的银子带好了，又把冯君衡留下那把扇子插在腰里，马上就跟着这轿子往前撒腿追，一直追到祥福县。这时候严茶散已被押进牢中，小雨墨就追到南监，也就是监狱的门口这儿，他跟着要进去，这牢头得拦呐，干什么的？老爷，我家公子也给押进去了。严公子，他没打过官司，我得跟您伺候他呀。这可是打官司呢，犯人还得伺候，不能随便进去。躲开，躲开，躲开！小雨墨聪明极了，大爷，您上这边来，我有两句话跟您说。这牢头多聪明啊！有私话，有私话就有钱。这牢头跟着小雨墨往旁边一转，转到墙后头。什么事儿啊？小雨墨拿出30两银子来。大爷，您留着银子买包茶叶喝。
3: 眼珠是黑的，
2: 银子可是白的。这个牢头马上就乐了，孩儿啊，告诉你，我姓李，咱们爷们交朋友还在钱上吗？孩儿啊，我是怕你进去受罪，难得呀，这么点的孩子懂得外城的事儿，得了，我给你办。打饭的时候啊，我多打点，你可得藏好了，遇见狱官查狱的时候要问你，你就说刚进去啊，我刚把你放进去，看看你家主人，你可不许说住到这儿了。您放心，大爷，我一定按照您说的办。这样的，这个里头就把小雨墨领进去了，里边还有牢头呢，这个牢头姓刁，刁头，哎，怎么着，里头让这小孩进去多关照。是啊，行了，这刁头一看这里头准收银子了，就把这小雨墨带到里边去了。雨墨一看里边这头看着我家主人，我得在他的身上多花点钱，就把身上剩下的200多两银子全都拿出来了。大爷，我也不懂得里边的规矩，我们公子爷可就求您老人家关照了。小雨墨往上递银子，眼泪下来了。这牢头一看，行，孩儿啊，你可叫会花钱呢，告诉你，不能叫你白花，里里外外我都给你拖到了，你家公子爷受不了罪。行嘞，那我可就给您磕头了，扑通跪地真磕头。刁头就把小雨墨搀起来了。小雨墨这么一托人，严查散在狱中还真少受了不少委屈。咱们翻回头再说柳荣，严查散被官府带走了，柳荣就想起了女儿柳金蝉。嘿，我这闺女呀，在信中已然暗示严查散了，说我们两口子要害她，万一我的姐姐要来了，我这闺女能不说实话吗？我姐姐要一告我，这官司可就没法打了，我这条老命还不得扔了啊。嘿，丫头，你是我的闺女，你可不跟你爹一条心呢，我得去说说你。柳荣就直接奔了柳金蝉的闺房了，进门一看，闺女正在这哭呢。奶妈田氏在旁边劝呢。柳荣看见柳金蝉是无名火起，丫头啊，你可真好啊，他打官司你哭，你爹我的生死你都不管了啊！我让你念了十几年书，你竟然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说到这儿，柳荣就把柳金蝉这封书信掏出来，往地下啪一摔。我真是家门不幸啊，我给你3天的功夫，你得跟我说清楚你到底要干什么，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说完柳荣一转身走了。田氏把信捡起来往姑娘手中一递，柳金蝉心里难过呀，心说这封信怎么到了我爹手里了。事到如今，不但没救了严查散，反而害了严查散，我怎么办呢？妈妈，您看见了，我爹这么对待我，看起来我是走投无路了。天妈呀，你另寻出路吧。田氏听出来了，这个柳金蝉要自行短见呐。姑娘，你可不能这么想，这件事确实无中生有，如果你死了，那更让人胡猜乱想了。严查散进了大牢了，小红死了，真正的凶手不知道是谁啊，你再死了，这不成真的了吗？啊，这街坊邻居戳戳点点，你死后名声也不好啊。姑娘，你忍着，给我3天的功夫。

我查一查到底是谁把小红害死了，我到开封府面见包相爷去告状，一定成全小姐的名节。到那个时候，小姐你再死我也就不拦了。妈妈，您叫我小姐干什么呀？我就是您的闺女，我听您的。柳金蝉听了田妈的劝，才开始喝点粥喝点茶。田妈就打听啊，打听了两天什么也没问出来。哎呀，姑娘要不吃东西了，因为田妈什么都没问出来呀。姑娘啊，你要不吃东西可就坏了，我听您的，您给我做碗热汤面吧。这田妈到了厨房做了一碗热汤面给端回来了。等端回来一进门，吓得哎呦一声，一撒手这碗掉到地上啪嚓碎了，面条也洒了。怎么了？柳金蝉上吊了。哎呀姑娘，你怎么上吊了？田妈这么一喊能没人听见吗？家人赶紧禀报柳员外，柳荣带着人就来到后院了，赶紧让家人抱着把姑娘给卸了掉。柳荣一跺脚是放声痛哭，孩儿啊，我一时的气话你怎么就死了？这时候冯氏也来了，冯氏得假装哭啊，往墙上都撞，您想想旁边的木兰吗？两个婆子赶紧把夫人给抱住了。这柳荣哭啊，一半真一半假，终究闺女是他的。这冯氏呢，他本来想逼着严茶散退了婚，好把姑娘嫁给自己的侄子冯君衡，然后呢霸占柳家的田产。没想到姑娘这一上吊，那可就不好办了。姑娘上吊了，冯君衡娶谁呀？这家产归谁呀？他哭，哭的是这份家产。冯氏哭了半天，柳荣就问他：贤妻呀，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我说员外，这事儿你可不能报官，这么大的姑娘死了，可不能让他们刷尸捣鼓的。这么办，一会儿啊，我派人把我娘家哥哥找来，叫他开个方子。他呢是个先生，派人去抓药，就传出风去，说咱们家姑娘病了，过几天再说姑娘重病缠身死了，再把她埋了，也就遮人耳目了。柳荣还就听着媳妇的了，然后把全家的男女仆人叫来。我可告诉你们，姑娘死了，我可不想报官，我难受。每人给你们十两银子，你们要谁把这事说出去，我可饶不了你们，接了我的银子就得听我的。谁不愿意接银子呀？员外爷，甭说您给我们钱，就是不给我们银子，我们也不愿意小姐死后还让人折腾这死事，我们不往外说。柳荣瞧着谁领了十两银子画上账，一份一份全都发完了。柳荣不敢上外头买棺材去，正好家中有一口棺材是严母当时存下的寿材，柳荣呢就用这口棺材把姑娘承殓起来了。最难过的是奶娘田氏，把姑娘所有的首饰全都拿出来请夫人冯氏查点清楚。夫人，这些首饰您想想，冯氏当着大家伙的面能把这首饰全拿走吗？他得诚心装大方啊。哎呦天妈呀，这是姑娘爱的东西全装进棺材里吧。田妈就把姑娘最好的衣服跟首饰装进棺材里了，都装满了。冯氏发话了，棺材呀不能盖盖儿，这大盖儿给我横着。柳荣一听都愣了，哎等等，有棺材不盖盖的？

啊，你这叫怎么说话呢？员外爷，我跟丫头可没好够呢，把这棺材停到花园亭子那儿，这几天呢烧纸的时候我还得瞧他，什么时候我看够了，什么时候再加盖子下销子。这员外爷一听我这虚

是当初严茶散的母亲给儿媳妇留下的。柳金蝉这么一死，最伤心的是田妈，还有一个就是老家人柳成。柳成也领了10两银子，回到自己的屋中，眼泪掉下来了。想起老主人，为人十分忠厚，死去之后，一大片家产被柳荣给霸占了。而今严公子身遭横祸，生死未卜，没过门的少奶奶又上吊身亡了，严家落得家破人亡。这个老家人严成能不伤心吗？现在叫柳成，他改了姓了，他心里也向着严家呀。柳成一边哭一边叹气，就听见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柳成站起来，站到门里头问了一声：“谁呀？”“请您把门开开。”柳成把门开开了，一看外边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从人，一个是年纪轻轻体态潇洒的一位公子爷。找谁呀？这从人说话了：“老大爷，这是柳宅吗？”“是啊，我跟您打听打听，常州府武金县的严公子爷来了没有？”“来了来了。”这位从人用手一指这位公子：“我家主人呐，跟严公子是盟兄弟，前来拜访严公子。”柳成赶紧下台阶上天施礼：“公子爷，我给您施礼了，我叫柳成。老人家，我的盟兄严公子什么时候到的？”柳成心说：“严公子已然被押进大牢了，这话我如何回答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这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上回说到锦毛鼠白玉堂到柳荣家来找严茶散，甭说柳成不知道他是谁，就连严茶散跟他磕头拜了把兄弟，也知道他是金公子，小雨墨管他叫金二爷。其实这个人就是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让白福上前叫门，这柳成一听找严茶散，柳成心中难受啊，严公子已然被押入南监了，我怎么说呀？得嘞，我不说这件事儿。那么我回去，我禀报员外爷，我看柳荣怎么回答。赶紧下台阶儿，给这位公子施了一礼。公子爷，我叫柳成。老人家不要施礼了， 请问我蒙兄严公子什么时候来的？初九那天到的。老哥哥，请你替我通禀一声，就说他的蒙弟求见。公子爷，我去望里通禀，请问您贵姓？不用问，只要你告诉我的兄长严公子，他就知道谁来了。好啊好啊，请您稍待片刻。柳城到里边书房见着员外爷了。员外，外边来人找严公子。我说你呀、啊、老糊涂了，你就说严公子没来不就行了吗？员外爷，这两天呐我也吃多了，有点撑糊涂了，我顺口就说出来了，严公子初九来的，我改不过口来了。那呀，你就告诉他严公子没在家拜访旧日同学去了，没准哪天回来呢。哎，柳城出来了，满面带笑。公子爷，刚才我不知道、我出去办事去了呢。员外爷告诉我，严公子出门去拜访旧日学友去了，不知道哪天才能回来。好啊，那就请你往里通禀，我求见柳员外。哎哎哎，柳城又回到书房。员外爷呀，来人说了，严公子不在，他要求见员外爷您。哎呀，你就告诉他我不在家，我不见。真是老废物。柳城又回来了，这回连台阶都没下。公子爷，我家员外说了，他呀不在家。嘿，员外爷说他自个儿不在家，那锦毛鼠白玉堂一听就明白了，难道说我的哥哥严茶散出什么事儿了吗？那么锦毛鼠白玉堂上京城干什么来了？他呀跟严茶散分手之后，把所有的从人全打发回去了，就带着白福。别瞧白福小，是他小小的管家，白福能明白锦毛鼠白玉堂想什么干什么。锦毛鼠白玉堂到京城就为找玉猫来了。你南侠展昭被天子封为玉猫，嘿，冲着我们无

鼠来的，我得访查访查你这玉猫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这白玉堂就这脾气，主仆二人到了京城就住在宋门关厢的青云客店，住好了第二天就带着白福来看严茶散。白玉堂心说不见好啊，要搁着平常白玉堂的脾气，迈步腾腾的就进去，谁拦着一脚就上去了。可现在呢，锦毛手白玉堂往下压了压寒气儿。好，既然袁伟爷不在，我改日再来。柳成赶紧把门关好了，回到自己屋中继续流眼泪，咱们就不表了。这白福啊，看了看锦毛鼠白玉堂，公子您这儿来。白玉堂跟着他往西走，白福用手一指，白玉堂一看，前边是个马号，里边蹲一人，40多岁，粗眉大眼的，长得挺黑。白玉堂明白了，冲白福一递眼神，白福就隔着栅栏叫：“这位大爷。”这人一抬头：“什么事儿啊？我跟您打听打听，您这儿是柳府的吧？”“是啊，是啊，是啊，这是柳府的马号。”“那我问问您，严公子来了没有？”“听说严公子来了，可我没看见。我呢，就在这看着马号。”喂马的。哎，可我听说前两天这个严公子把府里的丫鬟给害死了，现在在降福县打官司呢。白玉堂听到这儿，不由得右手一扶这刀把，这位喂马的眼睛可尖啊，撒腿往里就跑。福儿，把他给我叫出来，我得问清楚了。行了，五爷，您瞧瞧，您一根刀把人都吓跑了，我叫人家也不出来了。回电。白玉堂没办法，带着白福回到店房，吃完晚饭之后，白玉堂就吹灯睡觉了。到了定惊天了，锦毛鼠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由打客房越墙而出，一直就来到柳荣的宅院，又越墙到了内宅。柳荣呢正跟冯氏说闲话呢，白玉堂在窗外头听了一会儿，这两口子呢可没提这严茶散，白玉堂呢只好上别的地方去，他就直接奔了后院了。突然间听见有人在哭，白玉堂止住脚步，就听见一个妇道人家一边哭一边叨叨念念：“姑娘啊，我本想叫你跟严茶散能够成了亲呐，我才叫你给严公子写信呐，也不知道小红被谁害死了，反而让严公子吃了官司，你要上吊一死，我出的主意是我把你害了呀。虽然你停在花园，我不能过去在那灵前痛哭一场。姑娘啊，全怪奶娘我想的不周全呐，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夫人呐。”白玉堂听明白了，大概齐也知道了，未婚的嫂子已然上吊身亡，这铃呢就停到后花园了。白玉堂往四外一看，靠西边旁边有一段墙，这墙这边呢有个角门，白玉堂走到角门前头一看，上边上了锁了。白玉堂一伸手嘎巴一声把锁头给拧了，为什么？因为他听出来了，这个妇道人家呢一边哭一边说，妇道人家是谁呀？是未婚的嫂子的奶娘，我把这门给拧开了，她好过去，好去哭灵去。把锁头拧开了之后呢，自己呢也就进了后花园，
这时候正是九月的中旬，天儿已然开始凉了，草木呢也开始衰败了。白玉堂抬头一看，一轮明月高悬，一阵阵秋风这么一吹，花园里显得很凄凉。往西南一看，有一座假山，在假山北边有个凉亭，亭子上的呢隐隐约约看见灯光，白玉堂就奔着灯光来了。到了近前一看，这儿停着灵呢，再一看棺材盖呢横搭着，哎，为什么不盖上，为什么不下销呢？白玉堂不明白这是冯氏出的主意，白玉堂呢就到灵前参拜。啊，嫂嫂，你还没过门呢，你怎么就死了呢？这白玉堂正在替柳金蝉难过呢，突然间就觉得北墙这唰有个人影一晃。武林中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瞧这黑影没错了，干嘛来了？这棺材盖横着呢，上这儿偷东西来了。这小姐能没有殉葬品吗？准是前来盗窃。所以白玉堂的往旁边一纵身，就藏在假山石的后头，隔着山石的窟窿往外边看着。从花园的北墙外头进了一人，这人是谁？是柳家的一个长工，叫牛驴子。这牛驴子的爹呢叫牛三儿。原来牛三儿在柳荣家做月工，因为他太老实了，这柳荣呢也发了恻隐之心，就在这花园北墙外头给这牛三儿呢盖了三间土房，一来呢叫他住，二来呢也不白让他住，让他带手看着这花园。牛三儿对待主人是感激不尽呐、啊，就让他儿子牛驴子替自己到柳家去做这长工。牛驴子跟他爹可不一样，好吃懒做，不走正道，娶了个媳妇更坏了，这媳妇更刁。这牛驴子听媳妇的话，更不孝顺他爹了。这回柳金蝉小姐一上吊，牛驴子呢也拿了十两银子，他没回家，拿着银子进宝局了，到宝局就输光了，输完钱回来了。牛三儿一听儿子回来了，牛三儿眼睛几乎看不见了。你进来，什么事儿啊？我问你，今天晌午这宅院里乱哄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瞎么哭哧，您打听什么？柳金蝉上吊了，姓柳的不干好事，他把那些金银首饰啊沉到棺材里了，往土里一埋，那这东西不就完了吗？他要把这些值钱的东西给咱们穷哥们分分，谁不说他好啊？好事不办，跟您说爹，那棺材就停到后花园，还没盖盖呢，没下销。牛三儿听出来了，驴子，你可不能看着东西眼馋，那可是人家的东西。就在这时候，这驴子他媳妇儿说话了，他媳妇儿娘家姓马，马氏在东家就喊上了，大爷你过来，听见没有，你过来。哎，这牛驴子呢赶紧就奔了东里家了。什么事儿媳妇儿？我可听你说了，棺材没人看着吧？没人，没人。里头东西太多了，都是值钱的。没错，没错。你呀、啊，夜里跳墙过去，把那些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拿来，咱不成财主了吗？嘿，好媳妇儿，瞧你想的主意真地道。夜里我就过去。到了定睛天，这两口子搬出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搁一小凳，这牛驴子蹬着就上了墙头了。俗话说得好，做贼心虚呀。这牛驴子往这花园一看，黑咕隆咚，花亭那儿提一棺材，里边一死尸，他有点害怕。一回头，家里得把斧子给我拿来，等着。这马氏就拿了一把斧子，往上一递，牛驴子接过来，往腰里掖。
有打墙头就跳。

跑进花园了。等他蹑足千踪来到花厅，一看棺材在这停着，棺材盖果然横着，旁边没人。这牛驴子不是不认识柳金蝉的，他认识啊，他就对着柳金蝉这棺材先磕一头：姑娘，我穷可对不起了。然后他站起身形，就把桌子上的零钱五供给挪开了，又把桌子搬到了棺材旁边。他上桌子，双手扶着棺材帮，他借着月光，他得看这首饰在哪儿呢，他好拿。万也没想到，就在这时候，棺材里的柳金蝉突然间哼哼了一声：“啊，嘿呦！”这牛驴子本来就害怕，听见这姑娘哼哼一声，吓得他噌的一下又打桌子上蹦下来，撒腿就跑啊！他往哪儿跑？他往北跑。那么柳金蝉为什么哼哼出来了？因为啊，白天他刚上吊，田妈弄一碗热汤面，挺快的就回来了。这样呢，柳荣呢，跟着家人把姑娘有点神神给卸下来了。柳金蝉当时确实避过气去了，并没真死。把柳金蝉入殓了，还多亏这冯氏贪财。棺材盖要真盖上，这柳金蝉也就憋死了。棺材盖没盖，没下消，在这棺材上横着。这铃停到后花园亭子上，夜里风这么一吹，柳金蝉慢慢就苏醒过来了。他这一哼哼，把牛驴子吓坏了，撒腿往回就跑，跑了七八丈远，站住了。就听柳金蝉说话了：“乳娘，乳娘，你把我搀起来呀！”哎呦，柳金蝉声音虽然很微，夜景更深大。这牛驴子一听，确实小姐的声音。哎呦，眼瞧着到手的钱财就没了。嘿，一不做二不休啊！花园里没别人，谁都知道小姐已然死了。现在她缓过来，也没人知道。她刚缓过来，又是小姐的身子，她能有劲儿吗？我过去拿这斧子，一斧子下去，那些金银首饰就归我了。这牛驴子想到这儿，他不害怕了，一转身，腾腾腾撒腿往前跑，来到亭子之上，噌，上了桌子，由打腰里把这斧子抽出来，举起来就奔着柳金蝉砍来了。哎呦，不是姑娘哎呦，是这牛驴子哎呦，一下由打桌子上掉地下了。怎么回事啊？他也不知道啊，他撒腿就跑，跑出去不到十丈远，有人一伸手给他一脚，扑通一声，这牛驴子就趴下了。谁呀？锦毛鼠白玉堂。因为白玉堂藏在假山石后头，有打窟窿这儿往外看着，一看牛驴子返回来了，抽起斧子要拿这斧子砍这柳金蝉。锦毛鼠白玉堂急了，伸手掏出一块墨雨飞黄石往前一打，啪，准呐，一下正打到牛驴子的右手。这牛驴子哎呦一声由打桌上摔下来，他撒腿就跑，锦毛鼠白玉堂追出来了，拿脚一踹，扑通一声，牛驴子就趴下了。说了一句大胆，牛驴子听见了，哎呦，他抬头一看，一身夜行衣，手里拿着明晃晃的钢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姓什么叫什么，跟我说实话。哎呦，大叔，大爷，哎，跟您说，我的牛驴子，我在柳家是长工，家穷，我看见这些东西埋到土里怪可惜的，想拿点金银首饰，既然大叔您来了，什么大叔，跟您个丈娘，大爷，您呢，您先拿，剩下给我留点就得。

0: 柳小姐死而复活，你还敢拿斧子劈她？哎呦，不劈她，我怎么拿这金银首饰啊？啊，没法拿呀！您拿多的，给我留点就行，还不成吗？
1: 嗨，你在他家做长工，图财害命，你还有没有良心？哎呦，我说爷爷，讲良心还能发财吗？白玉堂呢，本来想跟他打听打听严公子的事儿，可听牛驴子这么一说，锦毛鼠白玉堂气往上撞，他这钢刀就下来了，一下就把牛驴子给抹了，拿这钢刀抬起脚来，在这靴子底底下蹭蹭血，想着回去把柳金蝉扶起来。刚走两步，白玉堂站住了，心说不行，虽然是我嫂子，可是没过门呢，我年纪轻轻，我怎能过去搀她呢？白玉堂知道乳娘还在外边哭呢，所以呢他往回走，有脚门的回到小院里，就冲着屋子里的田妈说，婆婆不要哭了，你家姑娘苏醒过来，你赶紧快去吧。
0: 什么？
1: 田妈听着很清楚，因为夜里没有别人呢，外边有人说姑娘死而复生，赶紧就出来了。谁呀？一看院里没人，他一出来呢，静静的一听，就听见花园中姑娘叫自己乳娘，妈妈，你倒搀我了呀。哎呦，田妈这高兴啊，走到角门这儿一看，角门也开了，赶紧进了角门，到了亭子上。柳金蝉是他奶大的，他当然不害怕，一看姑娘坐在棺材里头，一边哭一边叫自己，赶紧由打棺材里往出拿衣服，就把姑娘搀出来了。柳荣跟冯氏可没睡觉呢，突然间就听外边有人喊，柳荣，我乃夜游神，你女儿命不当绝，吾神已然把她送回来了，你急速告奔后花园去吧。
0: 啊，
1: 因为柳荣没睡觉的，正跟冯氏嘀咕呢，所以听得很清楚，这白玉堂嚷呢，白玉堂嚷完了走了。这柳荣呢，真以为天神下界夜游神来了，来点灯点灯点灯，婆子把灯点上了，柳荣就带着丫鬟婆子一起告奔后花园，这些男的家人也听见，全都来了。大家伙到了亭子这儿了，田妈呢站在桌子上扶着小姐柳金蝉，这柳荣可就愣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0: 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一万五年，
5: 后代的世界，我们一生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0: 宗旨，
1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柳荣带着家人来到后花园的花厅，这时候奶娘呢已然把柳金蝉又打棺材里搀出来了，这娘俩都在桌子上站着呢，地下呢全都是姑娘陪葬的衣服。这柳荣真行，不顾闺女先顾东西，一回头，你们谁也不许给我上花厅啊！来，你过来，你把这些衣服都给我收起来，一件一件的查点，要是少了我可跟你要。哎，柳荣又跟旁边的家人说，说首饰你给我往回拿，少了一件我可要你的命。哎，有人收拾衣服，有人查点首饰，柳荣才迈步上了花厅。看着自己的女儿，丫头啊，你说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呢？啊，我说你两句你就寻死上吊啊！啊，就在这时候，冯氏哭哭啼啼的来了，跑到亭子上拉着柳金蝉的手，孩儿啊，你可把娘给疼坏了，快快快，您把她给搀到桌子底下。哎呦，老天保佑啊！田妈还有丫鬟婆子把小姐搀下来了，柳金蝉哭着就跟柳荣夫妻说，请求父母宽恕吧，这也是儿一时糊涂，看来老天是不让我死啊，我从今往后绝不再惹爹娘生气了。这几个婆子跟丫鬟搀着柳金蝉回归闺房，大家呢有收拾东西的，有搀着夫人跟员外回去的，花园里啊就留下两个更夫了。这二位一边走着一边聊，走着走着，嘿，我说兄弟，你看这可有把斧子，这有什么新鲜的？这准是田妈拿这斧子把这脚门的锁给弄开了。不对，你往那儿瞧，那黑乎乎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刚才他们落下的东西？哎，小姐的一件衣服可够咱们吃几个月的，咱们哥俩得发点外财。两个人走到近前一看，哎呦，还发财呢？怎么啦？您瞧瞧吧，死士，谁呀？牛驴子，他怎么死了？嘿，天天死人！得了，咱们赶紧给袁伟爷报信去吧。两个人撒腿就跑，见着柳荣了。老爷，万爷呀！嘿，柳荣心说好德行，老袁外爷分开说了，老袁外爷，我成老袁了。你们干嘛呀？慌慌张张的啊！您瞧瞧去吧，又死一位，牛驴子死在花园了。什么？柳荣赶紧跟着两个更夫来到花园，一看果然牛驴子被人杀了，找谁盖上。更夫赶紧找了席，把牛驴子尸身盖好了，赶紧给我叫几个人来。家人来了，柳荣让他们把花亭上的棺材挪开，把零钱的五供呢就挪到丫鬟小红那儿，然后柳荣回到自己的屋中，跟妻子冯氏说：“坏了，这驴子让人给宰了。哎呦，你瞧瞧你，一头驴让人宰了，能值多少钱？不是驴，你说的驴子吗？哎呀，是长工牛驴子，说话也不说清楚了。牛驴子，这官司可不好打呀。”袁外爷呀，他可不比小红，那丫鬟是咱们花钱买来的，有凶手没哭主好办，这牛驴子一死可是有哭主啊，他有爹有媳妇儿，可凶手在哪儿呢？这衙门里还不得狠狠的敲咱们一笔竹杠啊。哼，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干脆呀在牛驴子他爹身上花点钱啊，把这窟窿买通好了，这官司就好打了。哎呦，还是你行。这柳荣还挺赞成这冯氏呢。柳荣赶紧出来了，把柳成给我叫来。柳成赶紧来见员外，员外爷您有什么吩咐啊？我告诉你，

0: 昨天夜里牛驴子在花园不知道被谁给宰了。
1: 什么？
0: 牛驴子被人宰了？你嚷什么呀？我把你叫来，你去找牛三儿，你告诉他千万别认尸，咱们给他一笔钱，给多少你跟他商量，这样呢总比在衙门里花钱打点要省得多呀。牛三要是答应了，你赶紧把地方找来，如果牛三要不点头，你赶紧回来，咱们再商量办法。哎，我马上就去。柳成答应一声，就直接奔了后花园外头牛三的家了。三哥在家呢吗？牛三虽然眼睛不好使，耳朵听得出来。柳成大哥呀，快进来进来，我还能上哪儿去呀？也就在家里坐着。柳成迈步到了西里间，一看牛三在炕上的旮旯一蹲，身上穿的是单裤单褂，看面容好像大病初愈。三哥呀，驴子出了点事儿，我给您送信儿来了，您听了可千万别着急。不着急，刘成大哥呀，甭送信儿，我就知道了，八成这孩子死了吧。您怎么知道的？有道是知死者莫若父啊。你别瞧我在家里眼神不好使，两眼一抹黑呀，嘿嘿，这孩子死在哪儿我都知道啊，恐怕离这小姐的灵柩远不了啊。三哥呀，你既然心里有数，我就不瞒你了，就是离小姐的棺材不远，她被人给杀了。我早就猜出来了，这柳成跟牛三认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心说真是知子莫若父，你知道的清清楚楚啊。既然牛三明白，这话就好说了。三哥呀，袁伟爷让我给您送个信儿来，你呀把儿媳妇叫过来商量商量，你们要乐意呢，今后你们爷儿俩生养死葬就朝着我说了。柳成哥呀，不用商量，你就多操心看着办吧，只要我能活着有人管就行了。三哥，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儿子是你的，爷们儿可是他的，还得问问他呀。柳成大哥，你不知道，我这儿子就是他给要的命啊，他还敢不答应吗？牛三刚说到这儿，马氏过来了。牛三，我告诉你，我怎么会要你儿子的命啊？你儿子为非作歹，是你没管好他，养不教父之过，碍着我什么事儿了？有你儿子在，我是你家儿媳妇儿；没有你儿子在呀，咱们谁也不认识谁，各走各的路。好，我正求之不得的呢，你呀还趁早打主意，随你的便。以为我赖在你们家里，你以为我没主要了吗？有主要好啊。柳成一看这爷俩打起来，得了得了，别怄气，人死了咱们先办正事儿吧。柳成哥，你告诉阎外爷，报官的时候就说驴子是外乡人，我呢是孤身一人没儿子，还不行吗？行行行，三哥，我现在没工夫照顾您，等一会儿验完尸我就派人来接您。好吧。柳成呢跟你牛三说好了，然后去找地方王老三。老三呐，我告诉你，我们家牛驴子昨天夜里被人给杀了。
1: 什么？
0: 我说你们家怎么老出事儿啊？找牛三儿了没有？
1: 找了，
0: 已然告诉牛三儿了，不让他认尸。
1: 不认尸？
0: 那我怎么呈报啊？哎呦，你没听。

明白，走走走，跟我上我们家去吧。这样呢，就把地方王老三带到柳荣面前。袁美爷，您找我有事儿？找你有点事儿。刚才柳成跟你说了吧，驴子昨天被人杀了，凶手是谁不知道啊，才把你叫来。我说柳成啊，跟牛三说好了吗？说好了，说好了。他不认识那就行。哎，我说王老三，你往上呈报，你就说牛驴子是山左青州人，家里边没别人，爹妈早都死了。等这事儿办完了，我呢给你20亩地，你踏踏实实过这富裕日子，怎么样？20亩地，柳员外，可是您说的，你瞧我能白说吗？我现在先给你50两银子，那我可就谢谢您了。地方一挑大指往这一站，柳荣呢就进里间开着银柜，等把柜门打开了，可傻了，冯氏一看袁伟爷把这柜门打开了，两只眼睛都直了，他就问呢，怎么了？你瞧，冯氏往里头一瞧啊，5个盛银子的小笸箩全空了。柳荣一咬牙，伸出这手，5个手指往前一递，我说500两银子全丢了，别嚷，丢了认了，认了。是啊，要是叫官府知道咱们家丢了500两银子，公差还不想办法敲诈咱们，到那时候还不知道花多少呢。哎，得了。柳荣把这门关上了，又把旁边放着的散碎银两的笸箩里边取出10两银子，卖不出来了。老三呐，手头不富裕，先给你10两。嘿，您可说的20亩地50两银子。行，这柳荣进去了，跟媳妇冯氏说，你先给我40两银子，拿我的先压事儿啊。这冯氏狠了狠心，咬了咬牙，才把自己的梯洗钱拿出40两来。柳荣接过来，出来给了地方，整个是50两银子。袁伟爷，您说怎么办吧？我好说，这街坊四邻要说上这么3句2句的，我可没办法应承。哎呦，这事儿。你等会儿，柳荣没主意，把媳妇儿请出来了，把这事儿一说，冯氏哼了一声，是啊，王老三也说的对，袁伟爷，平常咱们对街坊四邻没什么好处，人家要给咱们说两句坏话，咱们可盯不住，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个主意，把咱们的家人全叫来，让他们装扮成街坊四邻。嘿，柳荣一条大指，心说媳妇儿有你的。王老三呐，咱们可就这么办了，20亩地我肯定给你。行，王老三答应，拿着50两银子由打柳家出来，一边走一边琢磨。这柳荣平时是一毛不拔呀，这回要给我20亩地，答应给我50两，从里边拿出10两来，我一挤再给我拿出40两来。就这小子20亩地他舍得吗？这个人过河就拆桥，我不能上他这当，我呀，我找牛三儿去，叫牛三儿认尸，我借机会讹这柳荣几百两银子，我就成大财主，我还当地方。王三儿拿定主意，来到牛三儿家。三哥爷，谁呀？嘿，进来吧。我说地方上我们家干嘛来了？三哥，您儿子出事了，您知道不知道？知道。柳成啊，给我送信来了。兄弟，你受累报案去吧，我不认尸。验完尸，你抬了给埋了就行了。您不认尸，我问问您，这柳家答应给您什么了？给您立字据了吗？

答应养我没立字据呀、啊。您还不知道，柳荣过河拆桥，事情办完了，他要不认账，您老了只靠谁呀、啊？是啊，三哥爷，我给您出个主意。验尸的时候啊，他是不拦闲人的，验完了准得喊一声，有认尸的没有？您听我的，甭听他们的，您过去就认尸。您这么大岁数了，两只眼睛看不见了，儿子又死了，孤苦无依，这县的老爷准得断您养老的银子，还少不了。兄弟，你可是地方官府的事儿，你懂，县的老爷能这么办吗？人命关天，按律条说，您儿子不能白死，死在他们家了，就得断他们家给您几百两银子，您活着吃死了葬，几百两银子够您花的了。这牛三儿一想，这地方说得也有理。兄弟啊，话虽如此，要断给我几百两银子，我一个人住在村外头，眼睛又瞧不见，要是坏人知道我有几百两银子，还不图财害命啊，我要让人杀了呀，还不如我吃糠咽菜呢。老哥哥，您放心，我替您想好了，只要他断了您的银子，您把银子拿回家，我就把您接到我们家去。您有这笔银子，吃不着我，花不着我，我只是出点力，咱们是朋友好哥们儿，我还不应当照应您吗？牛三儿眼睛看不见，可心里头明白着呢。嗯，行啊，兄弟，你这么讲交情，我就听你的了。好，一会儿啊，我派人接您。这地方王老三一看牛三答应了，高高兴兴够奔祥符县，到县衙知日房前来报案。差人往里回禀，县的老爷一听，又是一条人命，还是柳荣他们家，马上带人前去验尸，地方得先回来给县的老爷准备尸场应用的东西。时间不大，县的老爷带领差人来到尸场，公案桌准备好了，县的老爷归了工作了。地方王老三报案，下邑王老三回禀太爷，柳荣家有发现人命案，长工牛驴子，26岁，山左青州人，当地无亲族，昨天夜里在花园被杀，柳荣报案，下邑呈报，请太爷勘察。县的老爷点了点头，用手一摆，地方王老三往旁边一闪，带柳荣。柳荣赶紧跪倒在县的老爷公案桌前，柳荣拜见县太爷。柳荣啊，你们家中又有一条人命，你家中窝藏匪人吗？小人不敢呐。既然没有匪人，为什么又发现命案？也是小人家门不幸啊。被害者是你家中什么人？是我家中的长工牛驴子。他一个人儿，当地也没有一个亲戚。那么我问你，他既然没有亲戚，的一个人在你家中，他临被人害之前有没有跟任何人生气的现象？没有啊。这个牛驴子是山左青州人，我没听说他跟谁怄气呀、啊。也许他跟人怄了气，小人我不知道，家中的长工月工太多，所以呢有些事情我也不太清楚。好，来传街坊四邻，传更夫，把更夫街坊四邻全传来了，都是柳荣他们家的，每人都拿银子了。县的老爷一问，这些人回答跟柳荣一样。县的老爷点了点头，你等闪在一旁，然后。

捡尸，看了看，跟豹的尸格是一样的。然后，祥符县的县的老爷归位坐下，问问有认尸的没有。公差高声喊嚷：“县太爷有话，有认尸的没有？”刚说了这么一句，就有人答应一声：“县太老爷，小人我冤枉啊！”有人一喊冤，可把柳荣吓坏了，汗就下来了，是目瞪口呆。县的老爷一听有人喊冤，马上传话带喊冤之人。牛三儿被带上来了。柳荣一瞧，这柳城里人跟他商量好了，他不认尸怎么认尸来了？他这一认尸，我柳荣可就坏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满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5: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8: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8: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9: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9: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3: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上回说到田妈劝着柳金蝉，为了保全两家的脸面，将来严公子得中回来，你们小两口还能完婚，你呀写封信约他花园相见，送给他银子让他赶紧走。田妈出这主意确实不错，姑娘没办法呀，真让丫鬟去， 严公子要琢磨丫鬟是老爷派来的就坏了。好吧，可是妈妈，那你得跟我去。
9: 是啊，
17: 我能不陪着你去吗？我陪着你去一点错都出不了。
9: 好吧，
17: 柳金蝉也没有别的主意了，就提起笔来写好了一封信，让丫鬟小红给严茶散送去，约今天夜里头在花园这儿见面。小红就去了。严茶散拿这封信这么一看，上边写着表兄密差，下款是内详，把信纸抽出来一瞧，严茶散可傻了。小姐约我在花园相见，赠我银两让我走，不然的话就麻烦了。这信中的言语虽然写得很婉转，但是话里边露出的意思是对严茶散不利，就必须得跟小姐见面，得走。哎呀，严茶散的琢磨，我还没见过我表妹呢，他为什么这么快给我写信呢？好像这信中说他有苦难言，让我快走，恐怕出事。对了，我亲舅妈已然故去，现在这个舅妈是冯君衡的姑妈，是不是这位舅妈出了点什么坏主意啊？但是她是母亲，柳金蝉也没办法，家里变了样了，这怎么办呢？我真去？严茶散左想右想，拿不定主意，也确实一路的劳累，想着想着趴在桌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天快亮了，小雨墨醒了。哟，我趴着公子爷，你也趴着？得了，肯定半天没睡着，心里别扭，我也别叫他了，趴着就趴着吧。小雨墨没敢惊动严茶散，出来拿起笤帚打扫院子。一会儿的功夫，严茶散醒了，往桌上一瞧，信没了。雨墨呀，哎，我桌上的东西是你挪开的吗？是啊，我不伺候您，谁伺候您呢？那你把书底下压着那东西给我。公子，我就看到一本书啊，没别的呀。什么？严茶散虽然说句什么，可是他知道小雨墨是不说谎话的。这封信谁拿走了呀？严茶散一琢磨，坏了，还真坏了，就这封信惹出了一场塌天大祸。这封信被谁拿走了？就被冯君衡拿走了。什么事儿？就怕碰见小人，怕碰见坏人呢、啊。这冯君衡吃晚饭吃羊肉吃多了，撑着了，没回家，就住在柳荣的那书房，躺在床上，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胃里撑得难受啊。一直到了定惊天，还没睡着呢。得，我呀，找严茶散聊聊，消化消化神，喝点茶。所以他拿着扇子呢，就到后花园小书房，隔着帘子一看呢，这严茶散趴桌上睡着了。嘿，冯金衡心说，我跟他开个心，掀竹帘轻轻的进来了。一看呢，桌上呢书底下有张纸，这书呢正好把这字儿全压上了。这冯金衡慢慢的就把这书旁边露出的纸撕下一条来，卷了一捻儿。他想拿这纸捻呢搁在严茶散的耳朵眼里头跟他闹，等他撕完这纸往出这么一瞪，露出字儿来了。嗯，这不是严茶散的字儿啊，因为他在扇子面上已然看见严茶散的字儿了。这谁写的？小人就爱看人的秘密，把这张纸慢慢的抽出来。哎呦，原来是表妹柳金蝉给他写的情信情书啊。 他拿在手中仔细看了半天，嘿，这可是天赐良机呀。柳金蝉约严茶散去见面，干脆他睡了我替他去，我一去柳金蝉脸上不好看，我就当着面的跟他求婚，我这表姐要是不答应啊，我就拿这信找他爹去，这封信在我手中，我就能娶这柳金蝉。好，他想到这儿蹑足千踪退出来，往东走，直奔角门。丫鬟小红就在假山后头等着严茶散呢，因为田妈呢怕严公子找不着这角门，让小红在这假山石后头等着，看严公子来了你好把他带到角门这儿。田妈陪着柳金蝉呢就在角门后头这儿等着严茶散。小红呢挺黑的，他看见西边来了一位公子爷，他就认为是严公子呢。严公子您请这边来。冯君衡听出来了，这是表妹屋中丫鬟小红的声音，他侧着脑袋一步一步往前走，离着近了。这丫鬟小红一看，哎呦坏了，心说不是严公子怎么是冯君衡啊，这丫鬟能有什么主意，他摸头就跑，腾腾腾冯君衡紧跑几步，一揪这丫鬟小红的后脖领，给我站着啊，你干嘛救我，丫鬟这一嚷呢，冯君衡使劲的往后这么一拽，扑通一下丫鬟仰面朝天就躺在地下了。冯君衡一迈着左腿骑在丫鬟小红的身上，小红着急伸手抓他呀，他趁势就把小红的两只胳膊给摁住了，拿两只脚一踩，我告诉你你敢嚷吗啊，小红刚要嚷，这冯君衡拿两只手一掐小红的脖子，我告诉你你嚷不出来，你带我找你家小姐去，我给你100两银子，说啊，不说没关系，摇头不算点头算，不然的话我使劲掐你，我告诉你你怎么还摇头啊，这丫鬟当然摇头啊，好，100两嫌少，我再给你50两，再不点头我使劲掐了，他两只手真使劲了。这小红还摇头，好，还跟我摇头，哦，我明白了，你不喜欢钱，愿意嫁给我行，我收你做二房。哼，他手里一使劲，他乐了，小红点了下头，他高兴了，起来吧，他往回一撤这手脚，起来，他喊了两声，这丫鬟可就不动换了，他低头一看啊，这丫鬟为什么点了一下头，他没气儿了，让冯君衡给掐死了。冯君侯低头一弯腰，这把扇子呢正在他脖领这插着呢，他一弯腰呢这扇子就掉到地下了。这冯君衡您别瞧他坏，他一看死人他也害怕，手里还拿这封信呢，这封信一甩，他顾不得信跟扇子了，抹头就跑，跑到那书房，等到天刚刚能看得见人了，不辞而别，他溜了。这时候呢，柳金蝉。

跟田妈还在角门那等着他。院里头打更的两个更夫正好走到花园这假山后头，一看这躺一人，谁呀？喝多了，回屋睡去。走近了一看，哎呦，哥们儿，这不是丫鬟小红，她怎么死了？丫鬟小红死了，怎么死的？声音一大，角门这儿柳金蝉跟她的乳娘田妈可听见了，这娘俩吓坏了。田妈终究是岁数大点，一看柳金蝉站着都傻了。田妈揪着柳金蝉，咱们赶紧回去吧。这爹俩就回归绣楼了。这更夫一个看着小红的尸身，一个直接告奔内宅。袁伟爷，袁伟爷，什么事儿啊？这柳荣没睡觉，正跟冯氏两个人嘀咕主意呢。袁伟爷您出来，花园里发现死尸了，丫鬟死那儿了。什么？柳荣吓坏了，赶紧出来。谁死了？哎呦，袁伟爷您看看去吧，丫鬟小红死在花园假山这儿了。快走快走。柳荣跟着更夫到了花园假山，一看女儿屋中的丫鬟小红躺在地上已然死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赶紧找块席来啊，找一领席把尸身先盖上。更夫去找席去了，还有一个更夫呢，在这举着灯笼瞧着柳荣。哎呦，你在这瞧着我干什么呀？啊，赶紧出去，看见外院有人没人啊，看见门关死了没关死。其实呢，他是把这更夫支走，半夜了这门能不关上吗？俩更夫都不在了，柳荣拿着灯笼就在小红的尸身旁边照了照，发现冯君衡扔的扇子跟这封信，把扇子跟信捡起来放在袖口里。这时候打更的更夫回来了，拿了领席就把小红的尸身盖上了。一会儿的功夫，那个更夫也回来了。袁伟爷，大门关的好好的，没事儿。好啊，我问问你们，你们发现小红的尸身多半天了，您瞧，发现了就给您送信儿去了。那么你们发现的时候，旁边还有人没有？没看见别人。好，你们两个人别打惊了啊，在这给我看着。柳荣就走到这花园的角门了，因为角门里边这个院子呢，住的就是女儿柳金蝉。他大声嚷：“姑娘，姑娘！”柳金蝉能睡着了吗？柳金蝉吓坏了，在屋里听见了：“爹，有什么事儿吗？你叫丫鬟干什么去了？什么丫鬟呢？都睡觉了，有什么事儿吗？”终究是女儿是自己的，她跟冯氏不一样。柳荣就怕闺女害怕啊，没事没事，你睡吧。柳荣回到自己的书房，把书信一看，才知道这封信是女儿柳金蝉给严茶散写的。把信看明白了，再一看这把扇子，这扇子是严茶散的扇子，下边落款啊。哎呀，柳荣这才松了一口气，把信收起来，拿着扇子直接奔自己的上房。冯氏在这站着呢：“员外，谁死了？姑娘房里的小红，谁害死的不知道啊。你看，这是在死尸旁边发现的东西。”就把这扇子递给冯氏了。冯氏接过来，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哦，这是你外甥严茶散的扇子呀，我明白了，丫鬟小红长得可挺俊的，晚上丫鬟到花园有事儿，这个严茶散在花园里头逛，
他看见小红好看，见色起意，强奸未遂，就把你们丫鬟给害死了。我说袁万言，你说怎么办吧？怎么办？杀人者得偿命啊，他可是你外甥，你舍得吗？不叫他抵偿怎么办呢？啊，我要是不叫他给丫鬟抵偿对命，我还不把他的扇子给你瞧呢。好，那明天咱们就报案验尸吧，把扇子往上一交不就行了吗？哎呀，把扇子往上一交，这县的老爷要说咱们诬赖好人呢，啊，我遇见事儿心就慌啊。你说怎么办呢，老糊涂虫，你现在呀就把这扇子放在那死尸底下，甭交，搁在死尸底下，那官人一看还能看不见这把扇子吗？这么办比较踏实。好好好，还是你的主意高。柳荣赶紧到后花园，这俩更夫在这看着死尸呢。袁文爷，夜里天凉，你们呢赶紧到厨房，让大师傅给你们炒俩菜啊，热上点酒，你们一边喝酒一边给我看着尸身，快去吧。那这俩更夫能不愿意吗？一个去打酒，一个去要菜。柳荣借这功夫就把小红的胳膊抬起来，把岩茶伞这把扇子往里边一塞，然后再把小红的胳膊放下，自己回归上房。天亮了，柳荣赶紧吩咐管家，柳成啊，把地方给我找来啊，然后给柳成10两银子。柳成，你叫这地方到祥府县前去报案，就把这案情一说。柳成马上够奔祥府县前去报案。天近中午了，祥府县的知县沈兆林沈的老爷带着差人就来到柳荣的家，临时呢设了个公案。县的老爷往这一坐，带柳荣。柳荣在公案桌前跪倒，小人柳荣拜见县的老爷。柳荣，你家中出了什么事儿？县太爷呀，柳荣，我今年60岁了，我们家是安善良民，没想到家中的丫鬟小红昨天夜里被人害死，我可不敢私自掩埋，请县太爷前来检验。哦，你家中都有什么人？小人家里人口很简单，续妻冯氏。多大年纪？今年28岁，还有一个女儿叫柳金蝉。你的女儿多大年纪？女儿已然21岁。这沈的老爷一听姑娘都21了还没出门子呢，觉得奇怪呀。那时候跟现在可不一样，21岁大姑娘没出阁，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县太爷就问柳荣啊，你女儿已然年过20，为什么还不择配呀？您看我60岁了，年过花甲了，只是这么一个女儿，舍不得让她早日出嫁呀。死的丫鬟伺候何人？她什么时候到你们家？是怎么来的？丫鬟小红是伺候我女儿的，今年16岁，她11岁的时候是我花钱买来的。这个丫鬟人品如何？何时被害？县太爷，丫鬟小红可好了，昨天夜里2更天之前吧，她就被害死了，是打更的更夫给我报的信儿，被害的地点就在花园假山的后边。那么丫鬟不睡觉，为什么夜间到花园去呢？哎呦，那小人我可就不知道了。来，传更夫。把更夫传来，一问这更夫，更夫说的跟柳荣一样，
这样县的老爷就让差人检验，师爷过来先看，一看丫鬟仰面倒地，头冲东脚冲西，两只胳膊伸着，衣服跟鞋都整整齐齐。师爷看完了回来记录，然后仵作又验尸，验完尸拿席给挡上，因为是女尸，所以稳婆还得验一回。验完了之后立着诗格，这仵作就得唱，唱的是什么呢？丫鬟死前往东行走，被人拽住后脖领，脖梗子上有指甲划伤两处，微紫，左右胳膊有男子踩伤的痕迹，所以是叩喉身亡，下身无伤，左胳膊下有一把扇子，死后插入。他仵作验完了得说清楚了。县的老爷听完了之后站起身形，绕到公案桌前也来看小红的尸身，一看他跟诗格唱报是一样的，县的老爷这才重新归位，就瞧了瞧这把扇子。柳荣，小人在。这把扇子是谁的？老爷，小人我也不知道是谁的。县的老爷看清楚扇子的下款是岩茶伞。柳荣，岩茶伞你可认识？岩茶伞是我的亲外甥，他家住哪里？家中还有何人？小人的外甥严茶散家住常州武金县严家庄，我姐夫已然死去十好几年了，家中只有我的姐姐跟我的外甥是孤儿寡母。哦，你的外甥多大年纪？严茶散今年22岁。他经常到你的家来吗？县太爷呀，我的姐夫没死之前，严家跟柳家是住在一块儿的，自从我姐夫故去之后，我的姐姐带着外甥就回归原籍了。12年了，我的外甥可是头一趟来。你外甥是什么时候到的？为什么事儿来的？啊，昨天到的，让我给请先生修改文章，预备明年会试。哦，县的老爷听了听，心说我得看看这岩茶伞。那么县的老爷如何断案，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

0: 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声音呢？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0: 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

0: 态，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说到，柳员外家中的小红让冯君衡给掐死了，县的老爷就把公案桌立在柳荣的家中，尸也验了，而且看见证据了，严查散的一把扇子。这位县的老爷就问这柳荣：“严查散是谁？”柳荣告诉他：“是我外甥啊，上这儿来，让我给请先生帮他改文章，明年好准备参加会试。”县的老爷也听清楚了，柳家跟严家是至亲，而且原来住在一块儿。因为严查散跟他的母亲回老家了，12年才来。亲戚是好亲戚。沈的老爷就问：“柳荣啊，严查散可曾定过亲呢？”“没有没有，我的外甥没定过亲事。”“那严查散住在你家中何处？”“回县太爷。”“严查散就住在花园的小书房。”“嗯哼。”沈的老爷一听，这花园可是外宅呀，既然两家原来住在一块，虽然12年没见了，但是是至亲，应该住在内宅呀。“柳荣啊，你家中住房不少啊，为什么不让你的亲外甥住在内宅呢？”“太爷，我这个外甥啊，他说花园清静，他自己愿意住在花园的。既然在死尸旁边发现了严查散的扇子，害人者当然是严查散了。”他这语气可是这么说的：“害人者当是严查散了。”那其中就有个问意。柳荣一听呢，就好办了啊，既然这样，求县的老爷公事公办，传严查散。柳荣赶紧答应一声，带着差人到后花园，就把严查散带来了。严查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到这一看愣了，公案桌后边坐着一位县太爷，因为县太爷头戴乌纱，身穿红袍，一看就明白严查散见过世面呢。严查散愣了，差人用手一指：“大人在上，上前施礼。”严查散不敢施礼，迈步走到公案桌前，躬身一揖：“大人在上，声援严查散拜见大人。”沈的老爷一看这严查散，一介文弱书生，满脸正气，相貌不俗，心说他不像个杀人的凶犯呢，难道说这里有什么毛病吗？严查散声援

人在？你家住哪里？姓叫何名？多大年纪？家中还有何人？县大老爷一问，严茶散一一回答。严茶散，你住在你舅父家中，你舅父待你如何？严茶散能说实话吗？只能说舅舅疼我，待我很好。你舅舅既然疼你，你为什么害死你舅舅府中的丫鬟？什么？严茶散一听一愣啊，大人，学生只知读书，不敢杀人。严茶散，你看这把扇子，你认识不认识？差人过来，把扇子就在严茶散面前一举。严茶散一看这扇子，愣了。严茶散明白了，没说话，伸手把自己头上戴的文生公子巾摘下来，放到公案桌后，然后往下一撤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大人，丫鬟是我害的，我愿实招。沈县令可吃了一惊啊，那县的老爷能糊了糊涂吗？小雨墨可听见了，小雨墨就急了，但是小雨墨不能说话。沈县令用手一指严茶散，你怎么害死的丫鬟？讲。严茶散只能编瞎话吧。大人，昨天吃过晚饭之后，我到花园闲游，遇见丫鬟，她问我为什么无缘无故来到花园，说我不是好人。什么？严茶散，你是柳荣的至亲，丫鬟敢骂你吗？大人明鉴，因为我昨天刚到，丫鬟怎么会知道我是员外的至亲呢？那你就把他治死吗？大人，我原来想吓唬吓唬他，说你再骂我就打你，没想到他骂得更厉害了，我就把他拽倒在地，他还骂，我心里着急，气往上撞，我拿俩手一掐，他就死了。我愿意化供。沈县令没说话，摇了摇头。严茶散，昨天夜间天色已凉，你拿着扇子有什么用啊？我心中急躁，扇着扇子还觉得热呢，才到花园去散步。好，既然如此，你害死了丫鬟，为什么把扇子放在尸身底下？大人明鉴，我在掐丫鬟的时候，扇子掉在地上，我一看出了人命，慌忙逃走，没留神就把扇子用脚踢到尸身底下了。县大老爷心说，你可真能编呐。严茶散既然承认杀人了，这丫鬟是他杀的，那么沈县令呢就不能替严茶散说话。当然沈县令知道这案子里有毛病。严茶散，既然你说丫鬟是你害死的，那就以国法行事。大人，请您按国法惩治于我。来呀，把严茶散锁上，带回县衙。柳荣踏实了，小雨墨可急了。县的老爷又吩咐柳荣买一口棺木，把丫鬟小红承殓起来，但是不许掩埋。然后县的老爷坐成轿子回归衙中。小雨墨可急坏了，眼珠一转，撒腿往回跑，跑到花园小书房，就把金二爷金公子送的银子带好了，又把冯君衡留下那把扇子插在腰里，马上就跟着这轿子往前撒腿追，一直追到祥符县。这时候严茶散已被押进牢中，小雨墨就追到南监，也就是监狱的门口这儿，他跟着要进去，这牢头得拦呐，干什么的？

我家公子也给押进去了。严公子，他没打过官司，我得跟你伺候他呀。这可是打官司呢，犯人还得伺候，不能随便进去。躲开，躲开，躲开！小雨墨聪明极了。大爷，您上这边来，我有两句话跟您说。这牢头多聪明啊，有私话，有私话就有钱。这牢头跟着小雨墨往旁边一转，转到墙后头。什么事儿啊？小雨墨拿出30两银子来。大爷，您留着银子，买包茶叶喝。眼珠是黑的，银子可是白的。这个牢头马上就乐了。孩儿啊，告诉你，我姓李，咱们爷们儿交朋友还在钱上吗？孩儿啊，我是怕你进去受罪呀。难得呀，这么点的孩子懂得外城的事儿。得了，我给你办。打饭的时候啊，我多打点，你可得藏好了。遇见狱官查狱的时候，要问你，你就说刚进去啊。我刚把你放进去，看看你家主人，你可不许说住到这儿了。您放心，大爷，我一定按着您说的办。这样的，这个里头就把小雨墨领进去了。里边还有牢头呢，这个牢头姓刁。刁头，哎，怎么着，里头？让这小孩进去，多关照。是啊，行了。这刁头一看这里头准收银子了，就把这小雨墨带到里边去了。雨墨一看里边这头看着我家主人，我得在他的身上多花点钱，就把身上剩下的200多两银子全都拿出来了。大爷，我也不懂得里边的规矩，我们公子爷可就求您老人家关照了。小雨墨往上递银子，眼泪下来了。这牢头一看，行，孩儿啊，你可叫会花钱呢，告诉你，不能叫你白花，里里外外我都给你托到了，你家公子爷受不了罪。行嘞，那我可就给您磕头了，扑通跪地真磕头。刁头就把小雨墨搀起来了。小雨墨这么一托人，严查散在狱中还真少受了不少委屈。咱们翻回头再说柳荣。严查散被官府带走了，柳荣就想起了女儿柳金蝉。嘿，我这闺女呀，在信中已然暗示严查散了，说我们两口子要害她，万一我的姐姐要来了，我这闺女能不说实话吗？我姐姐要一告我，这官司可就没法打了，我这条老命还不得扔了我。嘿，丫头，你是我的闺女，你可不跟你爹一条心呢，我得去说说你。柳荣就直接奔了柳金蝉的闺房了，进门一看，闺女正在这哭呢。奶妈田氏在旁边劝呢。柳荣看见柳金蝉是无名火起，丫头啊，你可真好啊！他打官司你哭，你爹我的生死你都不管了啊！我让你念了10几年书，你竟然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说到这儿，柳荣就把柳金蝉这封书信掏出来，往地下啪一摔。我真是家门不幸啊，我给你3天的功夫，你得给我说清楚你到底要干什么，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说完柳荣一转身走了。田氏把信捡起来往姑娘手中一递，柳金蝉心里难过呀，心说这封信怎么到了我爹手里了。事到如今，不但没救了严查散，反而害了严查散，我怎么办呢？妈妈，您看见了，我爹这么对待我，看起来我是走投无路了。天妈呀，你令

正寻出路吧。田氏听出来了，这个柳金蝉要自行短见呐。姑娘，你可不能这么想，这件事却是无中生有，如果你死了，那更让人胡猜乱想了。严茶散进了大牢了，小红死了，真正的凶手不知道是谁啊，你再死了，这不成真的了吗？啊，这街坊邻居戳戳点点，你死后名声也不好啊。姑娘，你忍着，给我三天的功夫，我查一查到底是谁把小红害死了，我到开封府面见包相爷去告状，一定成全小姐的名节。到那个时候，小姐你再死我也就不拦了。妈妈，您叫我小姐干什么呀？我就是您的闺女，我听您的。柳金蝉听了田妈的劝，才开始喝点粥喝点茶。田妈就打听啊，打听了两天什么也没问出来。哎呀，姑娘又不吃东西了，因为田妈什么都没问出来呀。姑娘啊，你要不吃东西可就坏了，我听您的，您给我做碗热汤面吧。这田妈到了厨房做了一碗热汤面给端回来了，等端回来一进门，吓得哎呦一声，一撒手，这碗掉到地上啪嚓碎了，面条也洒了。怎么了？柳金蝉上吊了。哎呀，姑娘，你怎么上吊了？田妈这么一喊，能没人听见吗？家人赶紧禀报柳员外，柳荣带着人就来到后院了，赶紧让家人抱着把姑娘给卸了吊。柳荣一跺脚是放声痛哭，孩儿啊，我一时的气话，你怎么就死啊？这时候冯氏也来了，冯氏得假装哭啊，往墙上都撞，您想想旁边能不拦吗？两个婆子赶紧把夫人给抱住了。这柳荣哭啊，一半真一半假，终究闺女是他的。这冯氏呢，他本来想逼着严茶散退了婚，好把姑娘嫁给自己的侄子冯君衡，然后呢霸占柳家的田产。没想到姑娘这一上吊，那可就不好办了。姑娘上吊了，冯君衡娶谁呀？这家产归谁呀？他哭，哭的是这份家产。冯氏哭了半天，柳荣就问他，贤妻呀，这件事应该怎么办呢？我说员外，这事儿你可不能报官，这么大的姑娘死了，可不能让他们刷尸捣鼓的。这么办，一会儿啊，我派人把我娘家哥哥找来，叫他开个方子，他呢是个先生，派人去抓药，就传出风去说咱们家姑娘病了，过几天再说姑娘重病缠身死了，再把她埋了，也就遮人耳目了。柳荣还就听着媳妇的了，然后把全家的男女仆人叫来，我可告诉你们，姑娘死了，我可不想报官，我难受。每人给你们十两银子，你们要谁把这事说出去，我可饶不了你们，接了我的银子就得听我的。谁不愿意接银子呀？袁伟爷，甭说您给我们钱，就是不给我们银子，我们也不愿意。小姐死后还让人折腾着死事，我们不往外说。柳荣瞧着谁领了十两银子，画上账，一份一份全都发完了。柳荣不敢上外头买棺材去，正好家中有一口棺材是严母当时存下的寿材，柳荣呢就用这口棺材把姑娘成殓起来了。最难过的是奶娘田氏，把姑娘所有的首饰全都拿出来。

来，请夫人冯氏查点清楚。夫人，这些首饰，您想想，冯氏当着大家伙的面能把这首饰全拿走吗？他得诚心装大方啊。哎呦天妈呀，这是姑娘爱的东西全装进棺材里吧。田妈就把姑娘最好的衣服跟首饰装进棺材里了。

0: 什么时候我看够了，什么时候在家盖子下销子。这袁大爷一听我这续妻还真疼我这闺女，其实啊家人心里都明白，这冯氏真能疼着柳金檀吗？嘿，有人猜出来了，他不让棺材加盖不下销子，他准得派人去偷姑娘这些珍珠首饰，这些金银首饰挺值钱呢、啊、这都是当初严茶散的母亲给儿媳妇留下的。柳金蝉这么一死，最伤心的是田妈，还有一个就是老家人柳成，柳成也领了十两银子，回到自己的屋中眼泪掉下来了，想起老主人为人十分忠厚，死去之后一大片家产被柳荣给霸占了，而今严公子身遭横祸，生死未卜，没过门的少奶奶又上吊身亡了，严家落得家破人亡。这个老家人严成能不伤心吗？现在叫柳成，他改了姓了，他心里也向着严家呀。柳成一边哭一边叹气，就听见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柳成站起来站到门里头问了一声，谁呀？请您把门开开。柳成把门开开了，一看外边站着两个人，一个是从人，一个是年纪轻轻体态潇洒的一位公子爷。找谁呀？这从人说话了，老大爷，这是柳宅吗？是啊，我跟您打听打听，常州府武金县的严公子爷来了没有？
1: 来了来了。
0: 这位从人用手一指这位公子，我家主人呐、啊，跟严公子是盟兄弟，前来拜访严公子。柳成赶紧下台阶上天施礼，公子爷，我给您施礼了，我叫柳成。老人家，我的盟兄严公子什么时候到的？柳成心说，严公子已然被押进大牢了，这话我如何回答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0: 喜欢的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才能
4: 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说到锦毛鼠白玉堂到柳荣家来找严查散，甭说柳成不知道他是谁，就连严查散跟他磕头拜了把兄弟，也知道他是金公子，小雨墨管他叫金二爷。其实这个人就是锦毛鼠白玉堂。白玉堂让白福上前叫门，这柳成一听找严查散，柳成心中难受啊，严公子已然被押入南监了，我怎么说呀？得嘞，我不说这件事儿，那么我回去我禀报员外爷，我看柳荣怎么回答。赶紧下台阶儿，给这位公子施了一礼，公子爷，我叫柳成。老人家不要施礼了，请问我蒙兄严公子什么时候来的？初九那天到的。老哥哥，请你替我通禀一声，就说他的蒙弟求见。公子爷，我去望里通禀，请问您贵姓？不用问，只要你告诉我的兄长严公子，他就知道谁来了。好啊好啊，请您稍待片刻。柳成到里边书房见着员外爷了。员外，外边来人找严公子。我说你呀，老糊涂了，你就说严公子没来不就行了吗？员外爷，这两天呐，我也吃多了，有点撑糊涂了， 我顺口就说出来了，严公子初九来的，我改不过口来了。那呀，你就告诉他，严公子没在家拜访旧日同学去了，没准哪天回来呢。哎，柳城出来了，满面带笑，公子爷，刚才我不知道，我出去办事去了呢。袁伟爷告诉我，严公子出门去拜访旧日学友去了，不知道哪天才能回来。好啊，那就请你往里通禀，我求见柳员外。哎哎哎，柳城又回到书房。袁伟爷呀，来人说了，严公子不在，他要求见袁伟爷您。哎呀，你就告诉他我不在家，我不见，真是老废物。柳城又回来了，这回连台阶都没下。公子爷，我家员外说了，他呀不在家。嘿，员外爷说他自个儿不在家。那锦毛鼠白玉堂一听就明白了，难道说我的哥哥严茶散出什么事儿了吗？那么锦毛鼠白玉堂上京城干什么来了？他呀跟严茶散分手之后，把所有的从人全打发回去了，就带着白福。别瞧白福小，是他小小的管家，白福能明白锦毛鼠白玉堂想什么干什么。锦毛鼠白玉堂到京城就为找玉猫来了。你南侠展昭被天子封为玉猫，嘿，冲着我们吴蜀来的，我得访查访查你这玉猫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这白玉堂就这脾气。主仆二人到了京城，就住在宋门官厢的青云客店。住好了，第二天就带着白福来看严茶散。白玉堂心说不见，好啊。要搁着平常白玉堂的脾气，迈步腾腾的就进去，谁拦着？一脚就上去了。可现在呢，锦毛鼠白玉堂往下压了压寒气儿。好，既然袁伟爷不在，我改日再来。柳城赶紧把门关好了，回到自己屋中继续流眼泪，咱们就不表了。这白福啊看了看锦毛鼠白玉堂，公子您这儿来。白玉堂跟着他往西走，白福用手一指，白玉堂一看，前边是个马号，里边蹲一人，40多岁，粗眉大眼的，长得挺黑。白玉堂明白了，冲白福一点神，白福就隔着栅栏叫这位大爷。这人一抬头，什么事儿啊？我跟您打听打听，您这儿是刘府的吧？是啊是啊是啊，这是刘府的马号。那我问问您，严公子来了没有？听说严公子来了，可我没看见。嘿，我呢就在这看着马号，喂马的。哎，可我听说前两天这个严公子把府里的丫鬟给害死了，现在在降福县打官司呢。白玉堂听到这儿，不由得用手一扶这刀把。这位喂马的眼睛可尖啊，撒腿往里就跑。福儿，把他给我叫出来，我得问清楚了。行了，五爷，您瞧瞧，您一根刀把把人都吓跑了，我叫人家也不出来了。回电。白玉堂没办法，带着白福回到店房，吃完晚饭之后，白玉堂就吹灯睡觉了。到了定经天了，锦毛鼠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由打客房越墙而出，一直就来到柳荣的宅院，又越墙到了内宅。柳荣呢正跟冯氏说闲话呢，白玉堂在窗外头听了一会儿，这两口子呢可没提这严茶散。白玉堂呢只好上别的地方去，他就直接奔了后院了。突然间听见有人在哭， 白玉堂止住脚步，就听见一个妇道人家一边哭一边叨叨念念：“姑娘啊，我本想叫你跟严茶散能够成了亲呐、啊，我才叫你给严公子写信呐、啊，也不知道小红被谁害死了，反而让严公子吃了官司。你要上吊一死，哎，我出的主意是我把你害了呀。虽然你停在花园，我不能过去在那灵前痛哭一场。”姑娘啊，全怪奶娘我想的不周全呐、啊！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夫人呐、啊。白玉堂听明白了，大概齐也知道了，未婚的嫂子已然上吊身亡，这灵呢就停到后花园了。白玉堂往寺外一看，靠西边旁边有一段墙，这墙这边呢有个角门，白玉堂走到角门前头一看，上边上了锁了。白玉堂一伸手，嘎巴一声把锁头给拧了。为什么？因为他听出来了，这个妇道人家呢一边哭一边说，妇道人家是谁呀？是未婚的嫂子的奶娘，我把这门给拧开了，他好过去，好去哭灵去。把锁头撵开了之后呢，自己呢也就进了后花园。这时候正是九月的中旬，天儿已然开始凉了，草木呢也开始衰败了。白玉堂抬头一看，一轮明月高悬，一阵阵秋风这么一吹，花园里显得很凄凉。往西南一看，有一座假山，在假山北边有个凉亭，亭子上头呢隐隐约约看见有灯光，白玉堂就奔着灯光来了。到了近前一看，这儿停着铃呢，再一看棺材盖呢横搭着，哎，为什么不盖上，为什么不下销呢？白玉堂不明白，这是冯氏出的主意。白玉堂呢就到灵前参拜：“嫂嫂，你还没过门呢，你怎么就死了呢？”这白玉堂正在替柳金蝉难过呢，突然间就觉得北墙这唰有个人影一晃。武林中的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瞧这黑影没错了，干嘛来了？这棺材盖横着呢，上这偷东西来了。这小姐能没有殉葬品吗？准是前来盗窃。所以白玉堂的往旁边一纵身，就藏在假山石的后头，隔着山石的窟窿往外边看着。从花园的北墙外头进了一人，这人是谁？是柳家的一个长工，叫牛驴子。这牛驴子的爹呢叫牛三儿，原来牛三儿在柳荣家做月工，因为他太老实了，这柳荣呢也发了恻隐之心，就在这花园北墙外头给这牛三儿呢盖了三间土房，一来呢叫他住，二来呢也不白让他住，让他带手看着这花园。牛三儿对待主人是感激不尽呐、啊，就让他儿子牛驴子替自己到柳家去做这长工。牛驴子跟他爹可不一样，好吃懒做，不走正道，娶了个媳妇更坏了，这媳妇更刁，这牛驴子听媳妇的话更不孝顺他爹了。这回柳金蝉小姐一上吊，牛驴子呢也拿了十两银子，他没回家，拿着银子进宝局了，到宝局就输光了，输完钱回来了。牛三儿一听儿子回来了，牛三儿眼睛几乎看不见了。你进来，什么事儿啊？我问你，今天晌午这宅院里乱哄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瞎么哭哧，您打听什么？柳金蝉上吊了。 姓柳的呀不干好事儿，他把那些金银首饰啊全扔到棺材里了，往土里一埋，那这东西不就完了吗？他要把这些值钱的东西给咱们穷哥们分分，谁不说他好啊？好事不办。跟您说，爹，那棺材就停到后花园，还没盖盖呢，没下销。牛三听出来了，李嫂，你可不能看这东西眼馋，那可是人家的东西。就在这时候，这驴子他媳妇儿说话了，他媳妇儿娘家姓马，马氏在东家就喊上了：“大爷，你过来，听见没有？你过来。”哎，这牛驴子呢，赶紧就奔了东里间了。什么事儿，媳妇儿？我可听你说了，棺材没人看着吧？
9: 没人，没人。
8: 里头东西太多了，都是值钱的。
9: 没错，没错。
8: 你呀，夜里跳墙过去，把那些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拿来，咱不成财主了吗？
9: 嘿，好媳妇儿，瞧你想的主意真地道。夜里我就过去。
8: 到了定睛天，这两口子搬出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搁一小凳，这牛驴子蹬着就上了墙头了。俗话说得好，做贼心虚呀。这牛驴子往这花园一看，黑咕噜咚，花亭那儿停一棺材，里边一死尸，他有点害怕。一回头，家里得把斧子给我拿来，等着。这马氏就拿了一把斧子，往上一递，牛驴子接过来，往腰里掖，又打墙头就跳进花园了。等他蹑足千踪来到花厅，一看，棺材在这停着，棺材盖果然横着，旁边没人。这牛驴子不是不认识柳金蝉的，他认识啊。他就对着柳金蝉这棺材先磕一头：“姑娘，我穷可对不起了。”然后他站起身形，就把桌子上的零钱五贡给挪开了，又把桌子搬到了棺材旁边。他上桌子，双手扶着棺材帮，他借着月光，他得看这首饰在哪儿呢，他好拿。万也没想到，就在这时候，棺材里的柳金蝉突然间哼哼了一声：“啊，哎呦！”这牛驴子本来就害怕，听见这姑娘哼哼一声，吓得他噌的一下又打桌子上蹦下来，撒腿就跑啊。他往哪儿跑？他往北跑。那么柳金蝉为什么哼哼出来了？因为啊，白天他刚上吊，田妈弄一碗热汤面挺快的就回来了。这样呢，柳荣呢跟着家人把姑娘有点绳绳给卸下来了。柳金蝉当时确实避过气去了，并没真死。把柳金蝉入殓了，还多亏这冯氏贪财，棺材盖要真盖上，这柳金蝉也就憋死了。棺材盖没盖没下销，在这棺材上横着，这铃停到后花园亭子上，夜里风这么一吹，柳金蝉慢慢就苏醒过来了。他这一哼哼，把牛驴子吓坏了，撒腿往回就跑，跑了七八丈远，站住了，就听柳金蝉说话了：“如娘，如娘，你把我搀起来呀！”哎呦，柳金蝉声音虽然很微，夜景更深大。这牛驴子一听，确实是小姐的声音，哎呦，眼瞧着到手的钱财就没了，嘿，一不做二不休啊！花园里没别人，谁都知道小姐已然死了。现在他缓过来，也没人知道。他刚缓过来，又是小姐的身子，他能有劲儿吗？我过去拿这斧子，一斧子下去，那些金银首饰就归我了。这牛驴子想到这儿，他不害怕了。一转身，腾腾腾撒腿往前跑，来到亭子之上，噌上了桌子，又打腰里把这斧子抽出来， 举起来就奔着柳金堂砍来了。哎呦，不是姑娘，哎呦，是这牛驴子，哎呦，一下油打桌子上掉地下了。怎么回事啊？他也不知道啊，他撒腿就跑，跑出去不到十丈远，有人一伸手给他一脚，扑通一声，这牛驴子就趴下了。谁呀？锦毛鼠白玉堂。因为白玉堂藏在假山石后头，有打窟窿这儿往外看着，一看牛驴子返回来了，抽起斧子要拿这斧子砍这柳金蝉。锦毛鼠白玉堂急了，伸手掏出一块墨雨飞黄石往前一打，啪，准呐，一下正打到牛驴子的右手。这牛驴子哎呦一声由打桌上摔下来，他撒腿就跑，锦毛鼠白玉堂追出来了，拿脚一踹，扑通一声，牛驴子就趴下了。说了一句大胆，牛驴子听见了，哎呦，他抬头一看，一身夜行衣，手里拿着明晃晃的钢刀，大爷饶命，大爷饶命，姓什么叫什么，跟我说实话。哎呦，大叔，大爷，哎，跟您说，我叫牛驴子，我在柳家是长工，家穷，我看见这些东西埋到土里怪可惜的，想拿点金银首饰，既然大叔您来了，什么大叔，跟这个上您了，大爷，您呢，您先拿，剩下给我留点就得。柳小姐死而复活，你还敢拿斧子劈他？哎呦，不劈他，我怎么拿这金银首饰啊？啊，没法拿呀！您拿多的，给我留点就行，还不成吗？哎，你在他家做长工，图财害命，你还有没有良心？哎呦，我说爷爷，讲良心还能发财吗？白玉堂呢，本来想跟他打听打听严公子的事儿，可听牛驴子这么一说，锦毛鼠白玉堂气往上撞，他这钢刀就下来了，一下就把牛驴子给抹了，拿这钢刀抬起脚来，在这靴子底底下蹭蹭血，想着回去把柳金蝉扶起来。刚走两步，白玉堂站住了，心说不行，虽然是我嫂子，可是没过门呢，我年纪轻轻，我怎能过去搀她呢？白玉堂知道乳娘还在外边哭呢，所以呢他往回走，有脚门着回到小院里，就冲着屋子里的田妈说，婆婆不要哭了，你家姑娘苏醒过来，你赶紧快去吧。什么？田妈听得很清楚，因为夜里没有别人呢，外边有人说姑娘死而复生，赶紧就出来了。谁呀？一看院里没人，他一出来呢，静静的一听，就听见花园中姑娘叫自己乳娘，妈妈，你倒搀我了呀。哎呦，田妈这高兴啊，走到角门这儿一看，角门也开了，赶紧进了角门，到了亭子上。柳金蝉是他奶大的，他当然不害怕，一看姑娘坐在棺材里头，一边哭一边叫自己，赶紧由打棺材里往出拿衣服，就把姑娘搀出来了。柳荣跟冯氏可没睡觉呢，突然间就听外边有人喊，柳荣，我乃夜游神，你女儿命不当绝，武神已然把她送回来了，你急速告奔后花园去吧。啊，因为柳荣没睡觉呢，正跟冯氏嘀咕呢，所以听得很清楚，这白玉堂嚷呢，白玉堂嚷完了走了。这柳荣呢，真以为天神下界夜游神来了，来点灯点灯点灯，婆子把灯点上了，柳荣就带着丫鬟婆子 起告奔后花园，这些男的家人也听见，全都来了。大家伙到了亭子这儿了，田妈呢站在桌子上扶着小姐柳金蝉。这柳荣可就愣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等代表性传承人。
12: 你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社会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
1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9: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
1: 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世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适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上回说到，柳荣带着家人来到后花园的花厅，这时候奶娘呢已然把柳金蝉由打棺材里搀出来了，这娘俩都在桌子上站着呢，地下呢全都是姑娘陪葬的衣服。这柳荣真行，不顾闺女先顾东西，一回头，你们谁也不许给我上花厅啊！来，你过来，你把这些衣服都给我收起来，一件一件的查点，要是少了我可跟你要。哎，柳荣又跟旁边的家人说，这首饰你给我往回拿，少了一件我可要你的命。哎，有人收拾衣服，有人查点首饰，柳荣才迈步上了花厅。看着自己的女儿，丫头啊，你说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呢？啊，我说你两句，你就寻死上吊啊！啊，就在这时候，冯氏哭哭啼啼的来了，跑到亭子上拉着柳金蝉的手，孩儿啊。你可把娘给疼坏了，快快快，您把她给搀到桌子底下。哎呦，老天保佑啊。田妈还有丫鬟婆子把小姐搀下来了，柳金蝉哭着就跟柳荣夫妻说，请求父母宽恕吧，这也是儿一时糊涂，看来老天是不让我死啊，我从今往后绝不再惹爹娘生气了。这几个婆子跟丫鬟搀着柳金蝉回归闺房，大家呢有收拾东西的，有搀着夫人跟员外回去的。花园里啊就留下两个更夫了，这二位一边走着一边聊，走着走着，嘿，我说兄弟，你看这可有把斧子，这有什么新鲜呢？这准是田妈拿这斧子把这脚边的锁给弄开了。不对， 你往那儿瞧，那黑乎乎的是什么呀？是不是刚才他们落下的东西？哎，小姐的一件衣服可够咱们吃几个月的，咱们哥俩得发点外财。两个人走到近前一看，哎呦，还发财呢？怎么啦？您瞧瞧吧，死是谁呀？牛驴子，他怎么死了？嘿，天天死人！得了，咱们赶紧给袁伟爷报信去吧。两个人撒腿就跑，见着柳荣了。老爷，万爷呀！嘿，柳荣心说好德行，老袁外爷分开说了，老袁外爷，我成老袁了。你们干嘛呀？慌慌张张的啊！您瞧瞧去吧，又死一位，牛驴子死在花园了。什么？柳荣赶紧跟着两个更夫来到花园，一看果然牛驴子被人杀了，找谁盖上。更夫赶紧找来席，把牛驴的尸身盖好了，赶紧给我叫几个人来。家人来了，柳荣让他们把花亭上的棺材挪开，把灵前的五供呢就挪到丫鬟小红那儿，然后柳荣回到自己的屋中，跟妻子冯氏说：“坏了，这驴子让人给宰了。哎呦，你瞧瞧你，一头驴让人宰了，能值多少钱？不是驴，你说的驴子吗？哎呀，是长公牛驴子，说话也不说清楚了。牛驴子，这官司可不好打呀。”袁伟爷呀，他可不比小红，那丫鬟是咱们花钱买来的，有凶手没哭主好办，这牛驴子一死可是有哭主啊，他有爹有媳妇儿，可凶手在哪儿呢？这衙门里还不得狠狠的敲咱们一笔竹杠啊。哼，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干脆呀在牛驴子他爹身上花点钱啊，把这窟主买通好了，这官司就好打了。哎呦，还是你行。这柳荣还挺赞成这冯氏呢，柳荣赶紧出来了，把柳成给我叫来。柳成赶紧来见袁外，袁外爷你有什么吩咐啊？我告诉你，昨天夜里牛驴子在花园不知道被谁给宰了。什么？牛驴子被人宰了？你嚷什么呀？我把你叫来，你去找牛三儿，你告诉他千万别认尸，咱们给他一笔钱，给多少你跟他商量，这样呢总比在衙门里花钱打点要省得多呀。牛三儿要是答应了，你赶紧把地方找来，如果牛三儿要不点头，你赶紧回来，咱们再商量办法。哎，我马上就去。柳成答应一声，就直接奔了后花园外头牛三的家了。三哥，在家呢吗？牛三虽然眼睛不好使，耳朵听得出来。柳成大哥呀，快进来进来，我还能上哪儿去呀？也就在家里坐着。柳成迈步到了西里间，一看牛三儿在炕上的旮旯一蹲，身上穿的是单裤单褂，看面容好像大病初愈。三哥呀，驴子出了点事儿，我给您送信儿来了，您听了可千万别着急。不着急，刘成大哥呀，甭送信儿我就知道了，八成这孩子死了吧。您怎么知道的？有道是知死者莫若父啊，你别瞧我在家里眼神不好使，两眼一摸黑呀、啊、嘿嘿，这孩子死在哪儿我都知道啊，恐怕离这小姐的灵柩远不了啊。三哥呀，你既然心里有数，我就不瞒你了， 就是李小姐的棺材不远，她被人给杀了。我早就猜出来了，这柳成跟牛三认头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心说真是知子莫若父，你知道的清清楚楚啊。既然牛三明白，这话就好说了。三哥呀，员外爷让我给您送个信儿来，你呀把儿媳妇叫过来商量商量，你们要乐意呢，今后你们爷儿俩生养死葬就朝着我说了。柳成哥呀，不用商量，你就多操心看着办吧，只要我能活着有人管就行了。三哥，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儿子是你的，爷们儿可是他的，还得问问他呀。柳成大哥，你不知道，我这儿子就是他给要的命啊，他还敢不答应吗？牛三刚说到这儿，马氏过来了。牛三，我告诉你，我怎么会要你儿子的命啊？你儿子为非作歹，是你没管好他，养不教父之过，碍着我什么事儿了？有你儿子在，我是你家儿媳妇儿；没有你儿子在呀，咱们谁也不认识谁，各走各的路。好，我正求之不得的呢，你呀还趁早打主意，随你的便。哼，以为我赖在你们家里？你以为我没主要了吗？有主要好啊！柳成一看，这爷儿俩打起来，得了得了，别怄气，人死了，咱们先办正事儿吧。柳成哥，你告诉员外爷，报官的时候就说驴子是外乡人，我呢是孤身一人没儿子，还不行吗？行行行，三哥，我现在没工夫照顾您，等一会儿验完尸我就派人来接您。好吧。柳成呢跟你牛三说好了，然后去找地方王老三。老三呐，我告诉你，我们家牛驴子昨天夜里被人给杀了。
10: 什么？
9: 我说你们家怎么老出事儿啊？找牛三的没有？
10: 找了，
9: 已然告诉牛三了，不让他认尸。
10: 不认尸？
9: 那我怎么呈报啊？哎呦，你没听明白，走走走，跟我上我们家去吧。这样呢就把地方王老三带到柳荣面前。袁伟爷，您找我有事儿？
10: 找你有点事儿。刚才柳成跟你说了吧，驴子昨天被人杀了，凶手是谁不知道啊，才把你叫来。我说柳成啊，跟牛三说好了吗？说好了说好了，他不认尸那就行。哎，我说王老三，你往上呈报，你就说牛驴子是山左青州人，家里边没别人，爹妈早都死了。等这事办完了，我呢给你20亩地，你踏踏实实过这富裕日子，怎么样？20亩地，柳员外，可是您说的，你瞧我能白说吗？我现在先给你50两银子，那我可就谢谢您了。地方一挑大指往这一站，柳荣呢就进里间开着银柜，等把柜门打开了，可傻了，冯氏一看袁伟爷把这柜门打开了，两只眼睛都直了，他就问呢，怎么了？你瞧，冯氏往里头一瞧啊，5个盛银子的小笸箩全空了。柳荣一咬牙伸出这手，5个手指往前一递，我说500两银子全丢了。别嚷，丢了认了，认了。是啊，要是叫官府知道咱们家丢了500两银子，公差还不想办法敲诈咱们，到那时候还不知道花多少呢。哎， 得了。柳荣把这门关上了，又把旁边放着的散碎银两的笸箩里边取出十两银子，卖不出来了。老三呐，手头不富裕，先给你十两。
9: 嘿，您可说的二十亩地五十两银子，
10: 行。这柳荣进去了，跟媳妇儿冯氏说：“你先给我四十两银子，拿我的心压事儿啊。”这冯氏狠了狠心，咬了咬牙，才把自己的梯洗钱拿出四十两来。柳荣接过来，出来给了地方，整个是五十两银子。原来人家说怎么办吧，我好说，这街坊四邻要说上这么三句两句的，我可没办法应承。哎呦，这事儿你等会儿。柳荣没主意，把媳妇儿请出来了，把这事儿一说，冯氏哼了一声：“是啊，王老三也说的对，阎王爷，平常咱们对街坊四邻没什么好处，人家要给咱们说两句坏话，咱们可盯不住。那怎么办呢？我给你出个主意，把咱们的家人全叫来，让他们装扮成街坊四邻。”嘿，柳荣一条大志，心说媳妇儿有你的。王老三呐，咱们可就这么办了。二十亩地我肯定给你。
9: 行。
10: 王老三答应，拿着五十两银子由打柳家出来，一边走一边琢磨。这柳荣平时是一毛不拔呀，这回要给我二十亩地，答应给我五十两，从里边拿出十两来，我一挤就给我拿出四十两来。嘿，就这小子二十亩地他舍得吗？这个人过河就拆桥，我不能上他这当。我呀，我找牛三儿去，叫牛三儿认尸，我借机会讹这柳荣几百两银子，我就成大财主，我还当地方。王三儿拿定主意，来到牛三儿家。三哥爷，谁呀？嘿，进来吧。我说地方上我们家干嘛来了？三哥，您儿子出事了，您知道不知道？
11: 知道。
10: 柳成啊，给我送信来了。兄弟，你受累报案去吧，我不认尸。验完尸，你抬了给埋了就行了。您不认尸，我问问您，这柳家答应给您什么了？给您立字据了吗？答应养我，没立字据呀。哼，您还不知道。柳荣过河拆桥，事情办完了，他要不认账，您老了只靠谁呀？是啊，三哥爷，我给您出个主意。验尸的时候啊，他是不拦闲人的，验完了准得喊一声，有认尸的没有？您听我的，甭听他们的，您过去就认尸。您这么大岁数了，两只眼睛看不见了，儿子就死了，孤苦无依，这县的老爷准得断您养老的银子，还少不了。兄弟，你可是地方官府的事儿，你懂，县的老爷能这么办吗？人命关天，按律条说您儿子不能白死，死在他们家了就得断他们家给您几百两银子，您活着吃死了葬，几百两银子够您花的了。这牛三一想，这地方说得也有理。兄弟啊，话虽如此，要断给我几百两银子，我一个人住在村外头，眼睛又瞧不见，要是坏人知道我有几百两银子，还不图财害命啊？我要让人杀了呀，还不如我吃糠咽菜呢。老哥哥，您放心，我替您想好了，只要他断了您的银子，您把银子拿回家，我就把您接到我们家去。您有这笔银子，吃不着我，花不着我，我只是出点力，咱们是朋友好哥们儿，我还不应当照应您吗？牛三眼睛看不见，可心里头明白着呢。嗯，行啊，兄弟， 你这么讲交情，我就听你的了。好，一会儿啊，我派人接您。这地方王老三一看牛三答应了，高高兴兴，够奔祥符县，到县衙知日房前来报案。差人往里回禀，县的老爷一听，又是一条人命，还是柳荣他们家，马上带人前去验尸。地方得先回来，给县的老爷准备尸场应用的东西。时间不大，县的老爷带领差人来到尸场，公案桌准备好了，县的老爷归了工作了。地方王老三报案，下邑王老三回禀太爷，柳荣家有发现人命案，长工牛驴子26岁，山左青州人，当地无亲族，昨天夜里在花园被杀，柳荣报案，下邑呈报，请太爷勘察。县的老爷点了点头，用手一摆，地方王老三往旁边一闪，带柳荣。柳荣赶紧跪倒在县的老爷公案桌前。柳荣拜见县太爷。柳荣啊，你们家中又有一条人命，你家中窝藏匪人吗？小人不敢呐。既然没有匪人，为什么又发现命案？也是小人家门不幸啊。被害者是你家中什么人？是我家中的长工牛驴子。他一个人，当地也没有一个亲戚。那么我问你，他既然没有亲戚的一个人在你家中，他临被人害之前，有没有跟任何人生

清楚。好，来传街坊四邻，传更夫，把更夫、街坊四邻全传来了，都是柳荣他们家的，每人都拿银子了。县的老爷一问，这些人回答跟柳荣一样。县的老爷点了点头，你等闪在一旁，然后呢就让师爷勘察。师爷看完了之后记录在案，接着就是仵作验尸了。仵作验完尸，他得唱报诗格。死者生前由高处跌下，头部摔伤青肿，右手背被石击伤青肿，后背有踢伤微青，向下有金刃伤，伤口长四寸，深至喉骨，因此致死。县的老爷亲自站起身形来验尸，看了看跟报的尸格是一样的，然后祥符县的县的老爷归位坐下，问问有认尸的没有。公差高声喊嚷，县太爷有话，有认尸的没有？刚说了这么一句，就有人答应一声，县的老爷，小人我冤枉啊。有人一喊冤，可把柳荣吓坏了，汗就下来了，是目瞪口呆。县的老爷一听有人喊冤，马上传话带喊冤之人。牛三儿被带上来了。柳荣一瞧，这柳成已然跟他商量好了，他不认尸怎么认尸来了？他这一认尸，我柳荣可就坏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赛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6: 后代的事情。

0: 就行
1: 了。
2: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以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六十四

0: 以上中老年人，每十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瑞勒，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瑞勒尹平生老师。
3: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昨天呢，咱们说到晚唐的长安城里，磨铜镜的老匠人王成业得了特别凶险的高血压眼病，最后呢，正是靠着真正野生正宗药效十足的赛加羚羊角粉打通堵死的干眼通道，再配上以赛加羚羊角为核心君药的明目20味丸，才把这一双快要彻底废掉的眼睛从失明的鬼门关里边硬生生的给挽救了回来，让老匠人王成业重新的拿起了魔镜石，重新撑起了一家人的生计，直到后来天下归一，慢慢的恢复了稳定，进入了文化繁荣手工业发达的北宋时期。那今天咱们的故事呢，就发生在北宋都城东京汴梁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这一回啊，我给大家讲一种比高血压眼病更突然、更凶险、更吓人，拖上2-3天就会让人彻底失明的重症眼病。它在眼科里啊，被称之为是眼睛里的地震。 那明

就叫做视网膜脱离。这个病啊，听着吓人，但是呢，让我们患者呀，他感觉呢，不痛，不痒，不红也不肿，就是你外表看起来好好的，可是眼睛里边那层负责看东西的视网膜会突然的掉下来，脱离开了。一旦脱离，得不到了气血的滋养，几天之内呀就会彻底的坏死。到那个时候，就很难呐把这眼睛的视力救回来了。咱们今天讲的呢，是一位在汴梁城城东开裱糊铺子的老匠人，姓苏，叫苏敬之。那年呢，他是62岁。街坊邻居，包括城里的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呐，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没有一个人不夸他的。为什么？因为他裱糊的手艺啊，在整个汴梁城那都是头一份。什么叫裱糊匠啊？就是给人家呀装裱字画、修补古书、占卜屏风、装裱门窗花纸的手艺人。就这门手艺啊，这么讲吧，比磨铜镜啊，比读书写字儿啊还要累眼睛。别人看不见的小毛边、小裂口、小褶皱、小纹路，他必须一眼就看见，一眼就看清。别人对不上的字迹、残缺、花纹、位置，他必须精准对齐，严丝合缝。可以说呀，苏敬之这一辈子靠的就是一双又尖又准又亮的眼睛，全都抢着找他。就说苏师傅的手那叫神手，他那双眼是神眼，只要经过他的手，再破再烂再碎的字画古籍都能恢复原样，完好如新。可是谁也没想到啊，就是这样一双陪伴了他近乎一辈子、养活一家人、让他引以为傲的神眼，在他62岁这一年突然之间就坏掉了。最先出现不对劲儿的地方啊，不是看不清东西，而是眼前呢开始莫名其妙的出现闪光，就像夜里边突然有火星子闪了一下，闪一下闭着眼睛也能看见。一开始啊，他和前面那些所有的眼病的那些古人一样，包括也跟咱们现在的老年朋友们一样，就觉得是自己年纪大了，干活太累了，熬夜熬得多了，得歇一歇，可能睡几觉就缓过来了。到后来呢，越歇越严重，闪光呢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明显。没过几天呢，更吓人的症状就来了，眼前开始出现大块大块的黑影，像黑布，像乌云，挡在他的眼巴前儿，越变越大，赶也赶不走，擦也擦不掉，闭着眼睛都存在。苏敬之那个时候啊，还在强撑着干活，他觉得自己不能倒下，这铺子还得开张呢，家人还要养活呢，这手艺人绝对不能丢了手艺。可真正出事的那一天呢，还是毫无征兆的到来了。那天早上，苏敬之呢像往常一样早早的起床，准备给一位大官啊装裱一幅珍贵的古画。他弯腰去拿地上的浆糊盆，猛地一直腰，就觉得左眼里边咔嚓一下子，就像是有什么东西啊断了、裂了、掉了一样。紧接着呢，左边眼睛直接的就黑掉一大半，就剩下中间一点一点微弱的余光，周围全都是这个漆黑一片的，看东西缺一半，看人少一半，看墙少一大片，看字画直接缺一个大角，就连他放在桌子上的工具都看不清了。这个时候这人呐，你突然之间经历这样的一

一个变故的时候，这人是缓不过劲儿来的。当时他吓得浑身冰凉，腿一软，直接就瘫坐在地上了。儿子呢，赶紧跑过来，把他扶到床上。他自己能清清楚楚地感觉掉，眼睛里像是少了一块重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里边空荡荡的，就不管怎么用力睁，不管怎么揉，也看不见东西了。家里边人呢，彻底的都慌了神了，赶紧呢背着苏静之往这个汴梁城里边最有名、最有经验的眼科医馆跑。那个时候的郎中啊，看病全靠经验，把脉、看眼球、看眼神、看症状。老郎中呢，仔细的扒开苏静之的眼皮，又看了看这个眼底，又认真的把了脉，问清楚发病的经过、时间、症状，沉默了好长时间，最后啊，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老郎中说呀，苏师傅，你这个病不是小事儿，你得的这个病啊，叫做视网膜脱离。当然在这里啊，尹老师还是给大家呀，按照现在的这个病名讲解的。因为在古时候啊，视网膜脱离这个叫法儿，它特别特别的拗嘴，我就算给大家伙讲了的话，咱们也听不懂。所以咱们依旧是所有的故事当中，这病我们就按照现代的这个病名说，这样的话呢，我们听起来可以听明白。人家就直接说了，你这个叫视网膜脱离，就是你眼睛里边那一层负责看东西的膜啊掉下来了，就像墙皮从墙上剥落一样，画纸的从画板上翘起来似的，这层膜一旦脱离了，你没有气血养着了，没有营养供着了，几天之内呢就彻底的就坏死萎缩，到那个时候这眼睛肯定就瞎了，治不回来了。苏静之可没听过什么叫视网膜脱离啊，那个时候的古人都不知道什么叫视网膜啊。他就颤抖着声音问说，我这眼睛还能贴回去吗？你看问这话，问能不能贴回去，还能看东西吗？老郎中啊摇着头说，难呐，太难了，所谓覆水难收吗？你泼出去的水怎么回来呀？你这眼睛掉下来的东西怎么再贴回去呀？而且你这个病不是突然得来的，是老早就埋下了病根儿。你一辈子用眼过度，天天费眼，天天伤神，伤肝伤血，这年纪大了之后，肝肾慢慢的亏虚了，肝和眼睛之间呢，那条最重要的营养通道，就是我们中医常说的肝眼通道啊，已经在常年劳累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变窄，变得堵了，不通了。这通道一堵，肝脏的气血呀、营养啊、津液呀，送不到眼底深处，视网膜长期的处于缺血、缺氧、缺营养、缺滋润的状态，慢慢那不就干巴了吗？脆了，然后就松了，也薄了，失去了支撑，失去了固摄，失去了粘连的力量。你那天一弯腰，一直腰，一用力，气血一冲，这一层早就松松垮垮的膜瞬间就掉了下来，脱了开。就好比一棵树啊，根上供不上水，叶子慢慢的干巴，风一吹它就掉。你眼底的视网膜就是因为通道堵了，气血虚了，肝肾亏，营养断，才挂不住了，就掉下来了，脱离开了。这家里人就赶紧就问呢，老先生啊，那有没有这个办法能治啊？有没有药能救啊？我们家不是很差钱啊，别管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哪怕是卖房子卖地倾家荡产我们也认。老郎中啊在那儿半天没说话，没吱声。过了一会儿啊，缓缓开口就说了，普通的药啊没用，只能润一润眼睛表面，也进不到眼底的深处，更打不开啊你这堵死几十年的肝眼通道，也拖不住啊这已经脱落松垮的视网膜，
修不好已经。

受损的眼底的组织。要说把你这眼睛救回来吧，也不是说一点办法没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用天底下最珍贵、最名贵、最不可替代的再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再配以呢再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补肝肾、养气血、固眼底、修网膜。可是我呀，实话跟你们说，这再加羚羊角啊，太稀少，太昂贵了，比黄金呢还要贵重。整个汴梁城的大药铺都未必能拿出一支真正正宗、药效十足的再加羚羊角。老朽我呀，活了半辈子，我也就是在小时候学徒的时候，跟着我师父有幸见过一回。而且就算是有，也不是普通人家啊能承受得起的。老郎中的这一番话呀，就像一把锤子似的，狠狠地砸在了这一家人的心上。钱能凑，债能借，可是呢，你找不到药，一切那都是白搭呀。就在一家人呐走投无路的时候，当时啊，守护着赛家羚羊角和明目二十五味丸古方的一位老先生，正好在汴梁城啊行医救人。他听说呢苏静之的遭遇之后，了解到了病情的症状，二话不说，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说要给苏静之老先生治病。人来了之后呢，走进屋里边，先走到床边，轻轻地扒开了苏静之的左眼，仔细看了看眼底，又把了把脉，依然是问清这个发病的时间呢、经过呀，包括这些日子的感受啊，看起来非常的平静。然后人家呢很有把握地说了一句话，苏师傅，您的眼睛能治，有救，瞎不了，只要您愿意配合，我保证啊，让您重新拿起裱糊工具，重新的生活下去。苏静之那个时候已经是半信半疑了，有气无力的说，先生啊，城里的名医都看遍了，都说我呀，说我里边有这个视网膜掉下来了，肝眼通道堵死了，说只有这个世间难寻的再加羚羊角能治，可是这个药啊太难找了，千金难换呢，我只能认命了。说完之后啊，自己就开始抹眼泪，然后呢就说这个郎中啊笑了笑，慢慢的从怀里啊掏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打开之后里边放着一小包洁白细腻带着淡淡天然血丝纹的粉末，又拿出一瓶深褐色圆润光滑药香浓郁醇厚的小药丸。他把这两样东西啊轻轻地放在桌上，声音沉稳有力地说，苏师傅，我今天来就是带着能救您眼睛的宝贝来的，这锦盒里的正是真正野生正宗产自隔壁极寒之地药效十足的赛加羚羊角粉，而这瓶中的正是完整配伍传千年的明目二十味丸，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就是您视网膜脱离的唯一的救命方，也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还有难症眼病、急症眼病真正的可行。然后呢先生啊就继续说，苏师傅，您得的这个视网膜脱离呀、核心的病根呢只有三个，而且全跟着肝眼通道有关系。第一点就是肝眼通道彻底堵死了，肝脏的气血、营养、津液根本送不到眼底的深处，视网膜长期的断水、断粮、断滋养，慢慢就变得又干又脆，又松又薄，失去支撑。第二，肝肾长期的亏虚，

0: 气血不足，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营养啊推上去，眼底呢长期的处于虚弱、干枯、失养的一个状态，收摄不住视网膜，那么这个膜呢自然它就挂不住。第三点呢，眼底失养，网膜松垮，稍微的您看您一用力一弯腰一低头，本身呢就脆弱不堪的视网膜呢它瞬间就掉下来了。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一个比一个严重，你普通的药材一个都解决不了。因为这个普通的药材啊力量太轻，通不开毒死几十年的干眼通道，这个药性也太浅，到不了眼底最深层的视网膜的位置，而且普通草药的配方太单一，只能说补一点血清一点火，做不到通补养固修五步一块做。而同时能解决这三个致命问题的天底下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赛加羚羊角，再配上以它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啊，它是最不可替代的。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强力打通干眼通道。中医讲啊，肝开窍于目，肝血上注于目，则能视。肝脏是眼睛的根，眼睛是肝脏的苗。干眼通道啊，就是根和苗之间唯一的营养输送线。你这条通道一旦堵死了，眼睛呢，它就缺营养、缺气血，轻则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下降，重则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视神经萎缩、缺血性病变，最后彻底失明。普通的草药啊，力量太弱小了，就像呢用小勺挖毒死的石头，根本挖不动。而赛加羚羊角呢，就像一台力量巨大的清除障碍的机器，直接把堵在通道里的风、火、痰、瘀、虚、堵、结全部清开、打通、散开，让肝脏的气血重新顺畅地流到眼睛里，流到视网膜当中，流到眼底呀、最深层的地方。这通道一通，气血一来，脱落的视网膜就能重新的得到滋养，它就有机会重新的贴回去，稳住了，而且长牢固了。这就是救眼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赛加羚羊角的第二个神奇作用啊，就是凉血、散血、消水肿。视网膜一脱离啊，眼底一定会出现水肿、积液、淤血，包括现在也是一样，就是水肿越重，我跟大家伙讲啊，视网膜呢它越贴不回去，越容易继续的脱落坏死。而赛加羚羊角呢，它是性寒味咸，能凉血、清热、散瘀、消肿，把眼底的热、毒、瘀包括积液全部的给它散掉、排掉、消除掉，让这个视网膜呢慢慢的得到一个舒展和平复，然后呢它不胀了、不肿了，这是保住眼睛不彻底失明。那赛加羚羊角的第三个作用啊，是平肝、固摄、定目。视网膜脱离的人呢，大多数是肝血不足、肝气不固、肾气亏虚、气血涣散，眼底它收摄不住了，所以膜呢才会往下掉，才会松，才会脱落。再加羚羊角啊，质地沉重，能把上亢的肝气、涣散的气血、躁动的肝风全部镇住、稳住、收住、固摄住，所以说让眼底啊重新变得非常的稳固，这样就有力量让脱落的视网膜呢它有抓力，就重新的紧贴回眼球壁，不再继续的脱落下滑乃至坏死。来人呢特别就强调，赛加羚羊角啊是天底下所有重症眼病的君药，也是先锋，你没有它干眼通道是打不通的。 视网膜呢它也脱不住，水肿啊消不掉，气血呢它更上不来呀。所以你这个时候眼病患者吃再多的补药啊，清火的药啊，包括养护的药，那全都是白费，全部都是像隔靴搔痒一般，达不到病灶，也解决不了病根儿。这就是为什么汴梁城那么多的郎中都知道病名，都知道病情，却治不了这个病，因为他们手里边没有真正的赛加羚羊角。你没有这个能开路、能救命、能通通道、能拖住视网膜的核心的君药，说一切都是白费呀。所以呀，讲完了赛加羚羊角，这个来的郎中呢又拿起了那瓶啊明目二十味丸，继续的给解释。因为人家毕竟是来的一个生人嘛，所以说人家也得让病人或者病患家属知道为什么给病患用这个药，得跟人家讲明白了。就像咱们现在到医院去看病似的，您是不是也得问一下，您看我这个情况为什么你给我用这个药啊，我这个情况为什么您让我坚持着吃什么降脂药，吃这个是干嘛的。那人家有的大夫说啊，这个可以给您溶栓，这个可以给您稳定斑块，斑块稳定住了它不容易脱落了，不就不容易出现这个血栓吗？那人家都会给您讲清楚的。来的这个人呢，人家也是一样的，赛加羚羊角怎么好，明目二十味丸怎么棒，那必须得把这个事儿啊说明白了，掰开了揉碎了。紧接着说什么呢，光有赛加羚羊角还不够，羚羊角是先锋，是主帅，负责开路的，消水肿的，通通道的，脱视网膜的，是救急保视力的。但是呢，你想让就是已经脱落受损松垮的视网膜彻底的给修复紧贴不再复发，想要把亏虚的肝肾补回来，然后把虚弱的眼底给固摄住了，就必须要靠明目二十味丸这支精锐的大军。这个明目二十味丸呢，也是传千年的蒙古的一个蒙医的古方，整个方子呢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坐镇指挥，统领全局，负责打通肝眼通道，凉血散血，平肝息风，消肿脱网膜，救急保眼。然后呢配上石决明、珍珠、牛黄三味陈药。石决明平肝潜阳，修复血管，明目退翳，专门稳住眼底，拖住脱落的视网膜，让它慢慢的呀贴回去。珍珠呢滋养视网膜，修复受损的组织，让这视力呀慢慢的恢复。牛黄清热解毒，清理眼底的毒素，防止炎症和水肿的加重。这三味药啊是赛加羚羊角最得力的左膀右臂，他们协同作战效果翻倍。再配上枸杞子、菟丝子、玉竹、麦冬等佐药，专门啊滋补肝肾，补肝血，补肾阴，补津液，从根上把身体亏空的这部分呢全部的补回来。人的肝肾足了，气血它就足了呀，气血足了，眼睛就有源源不断的营养，眼底呢你就不再那么虚弱了，也没那么干那么堵，当然呢这视网膜它不松了，它就不会再轻易脱落了。还有决明子、清香子、蜜檬花、野菊花，专门协助赛加羚羊角清肝火，明目退翳，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让眼睛表面舒服，让内里健康。还有红花、三七、茜草、牛膝，专门活血化瘀，通经活络，打通我们眼底最细微的血管，让气血流得更顺畅，让营养呢送得更到位，让这个视网膜啊修复的更快也更牢固。还有人参、当归，专门呢补气养血，气能生血，血能养目，气血充足， 人的眼睛修复它才有动力，有能量，有速度。车前子、冲位子专门是干嘛的呢？利水消肿，排出这个眼底的积液呀、水肿啊、垃圾呀，让眼底呀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视网膜就能在最好的环境里边恢复它的功能，长牢固了。最后还有一味珍贵的麝香，作为眼睛药，带着所有药材的药效直接冲进眼底最深层、最核心、最关键的病灶位置，一点不浪费。就是所有这些药效啊，全部都用在了刀刃上。最后呢，他总结了一句话，说在家营养角粉负责开路、通通道、消肿、脱网膜、救急，是视网膜脱离的第一救命药。明目二十尾丸负责修复、滋养、补肝肾、固眼底，能够断根，是视网膜脱离的唯一治本方。一个先锋开路，一个大军跟进，一一的打通通道，一个打通通道，一个养好眼底，这两者合在一起呀、才是绝配呀、才是视网膜脱离高血压眼病、糖尿病眼病、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白内障这些致盲眼病的真正克星。苏静之和家人们听完之后啊，心里一下子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当天呢，他们就按照来人的嘱咐开始用药，每天早晚用温水送服赛加羚羊角粉，每天早晚各服用一次明目二十尾丸，一天14丸，饭后服用。用药第五天的傍晚呢，苏静之呢本来是躺在床上的，闭着眼睛在那休息呢，突然之间他就感觉左眼里边传来了一阵非常清晰的清凉感，就像有一股甘甜的那个泉水缓缓地流进了干涸已久的眼底，流进了松垮脱落的视网膜上，就那种啊一直发胀发沉的包括发暗的感觉就瞬间减轻了一大半。然后他猛地就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左边那片死死挡住视线的那块大黑布居然裂开了一道缝，他能模糊地看到墙上挂着的字画的影子了。哎呦，当时啊，苏静之激动的就是全身发抖，就大声的喊家人快过来。家人们以为发生什么事了，跑来一看呢，哦，全都知道了，闹了半天呢是苏静之的眼睛啊真的是有救了。从那天开始呢，苏静之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用药第十天的时候，左眼的黑影缩小了一大半，能看清楚家人的脸了，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了，也能看清楚字画的边缘的纹路了。用药一个月的时候，闪光的感觉完全消失了，眼前的那黑块啊几乎看不见了，视野缺损的地方全部恢复，视网膜呢慢慢贴了回去，水肿彻底消退，眼底呀、变得又干净又平整又稳定。用药两个月，苏静之就能慢慢的看清小字儿了，看清那个纸上的纹路，能分清毛边儿、裂口、褶皱，可以重新拿起呀、裱糊的小工具，慢慢的试着修补小纸片。用药四个月之后，苏静之重新坐在了裱糊铺的工作台前，重新拿起了浆糊、刷子、纸片，可以给人呢装裱字画，修补古籍。他的眼睛不仅彻底恢复了健康，视网膜牢牢紧贴，非常的牢固，不再松动，甚至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清亮，还要有神。曾经差点让他彻底失明的视网膜脱离，被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尾丸呢彻彻底底的从根上治好了，没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没有再次复发，所以呢让苏静之的人生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苏静之病好了之后啊， 在自己的裱糊铺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羚羊开木通丹窍，25位固眼底。而从北宋时期一直到今天，上千年的时间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也拯救了无数被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重症眼病逼到绝路的人。不管是哪一种致盲眼病，病根全在一条，肝眼通道堵，肝肾气血虚，眼底失滋养，网膜失固摄。所以我们啊，通道堵了，你营养进不去了，它眼底就虚弱呀。眼底虚弱呢，这个视网膜就松动，松到了极致它就会脱离，而我们的血管系压力又大，就容易破裂出血，那么神经缺气血它就容易萎缩坏死。而同时能够解决眼睛的堵、虚、松、瘀、肿这五大致命问题的只有谁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20味丸。赛加羚羊角既珍惜又昂贵，最可贵的就是它不可替代，是重症眼病的开路先锋，也是眼睛的救命钥匙，是打开干眼通道的唯一君药。明目20味丸是全面稳固标本兼治，也是重症眼病的修复大军，能从根上治好眼病，防止复发的传世奇方。两者搭配在一起呀，一个开路，一个修路，一个急救，一个固本，一个拖住视网膜，一个养好眼底，一个救命，一个断根。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珍贵、最实用、最有效的护眼良方，也是经过上千年历史的验证，无数患者亲身试过的真正的真东西，好宝贝，管用的真药品，管用的好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严老师啊，能和你通话呀，哎，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哇，快70了。
0: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我这个眼睛啊患病哈，是先后啊就相隔了一年。我2023年的时候患上的，到现在吧已经治疗3年多了。这个眼睛治理治疗以后它一直不稳定。
0: 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那个2023年的时候只是这个右眼睛，就因为哈我当时两只眼睛视力都很好，但是有一次哈这个左边这个眼睛有点刺呢，这个痒啊我就手啊去揉去， 这才发现这右眼视力中间有一个黑点儿，
0: 中心处有黑点儿呢，这就是黄斑病变了，就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4: 哦，那你说严老师哈，我现在眼睛不光是那个黄斑变性啊，就还有水肿，水肿是变形。2024年的时候，这左眼睛也患了这个病了，
0: 等于是两只眼睛都是黄斑水肿。那当时就医的时候是怎么救治的呢？怎么治疗的？
4: 啊，查了眼底呀、啊，就是查了以后呢，医生要打那个眼针。
0: 打的眼针是康柏还是雷珠单抗啊？
4: 刚开始就是右眼打的时候是康柏七伏，完后来打那个雷珠单抗、
0: 嗯，
4: 最后又换成了阿柏西伏、
0: 嗯，
4: 是因为左打右打都不见效，阿柏西伏打一针说是可以管两个月，完了吧就打了三针阿柏西伏。
0: 嗯，前前后后一共打了多少针还记得吗？
4: 哎呀，你看看啊，前前后这个右眼吧打了11针、
0: 嗯、
4: 左眼打了10针，
0: 嗯，
4: 打了以后啊这视力啊它始终是不稳定，后来打针多以后呢就感觉眼睛里边垃圾特别多，越打越多，我跟你说、
0: 嗯、垃圾越打越多。
4: 嗯， 嗯，
0: 那您做眼底检查得出的结果是眼底垃圾多呀？
4: 不是，就是因为哈我打了很多针以后才发现这个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了，我就问医生，医生说是针水的代谢物、
0: 嗯、
4: 代谢物排不走、
0: 嗯、
4: 而且我这眼睛里面就呈现的是腐蓝色的，我吧我就怀疑是不是荧光照影剂的问题、
0: 哦、
4: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就之前检查的时候打了荧光照影剂做的眼底照影、
0: 嗯、都有问题。如果说打了荧光造影剂啊，您这个眼部吸收不干净的话呢，它也会留下相应的残留，而且这个残留啊它代谢不掉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
4: 哦，这严老师、
0: 嗯、
4: 这眼睛吧就是生命、
0: 嗯、
4: 那我业余爱好挺多呢，我爱好那个美术摄影、
0: 哦、
4: 你说这眼睛这样，你说我这日常生活呀脑都受影响了，你说呀，
0: 我为您整个治疗啊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这21针前前后后得花了10几万吧。另外呢，一直以来一边打着针，视力呢还越来越差，内心承受的煎熬肯定是特别大啊。那您刚才也说了，眼睛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呢说的特别对。我真的希望所有的眼科医务工作者呀，都听到您的这句话，去用心对待每一个得了眼病的人，因为得眼病的人真的很不容易。每一天呢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和绝望，但是呢、
4: 嗯、
0: 您这个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刚才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您讲到了您喜欢美术和摄影，
4: 是
0: 喜欢美术和摄影的人呢、
4: 嗯、
0: 第一啊费眼睛，第二费脑子，
4: 是
0: 同时呢久坐必定伤肝肾，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出现了眼病，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您打的这些针叫抗新生血管针，抗新生血管针打进去之后它对正常血管有抑制作用，所以呢越打视力越差，因为我们正常血管它是有一部分用不了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家可以用啊，所以说我在临床上呢我一般不轻易给患者打这个针。您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治呢？必须彻底打通干眼通道，用咱们民族医药给大家留下来的瑰宝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现在这个药用上了吗？
4: 用了，用了差不多一个疗程了、
0: 嗯、哦，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吗？这一个疗程啊
4: 就是右眼的视野中间有一块黑斑，啊，用了一个疗程之后、
0: 嗯、
4: 现在已经淡了、
0: 嗯、很好，黄斑区就是已经在修复了。
4: 嗯，他眼睛里有千千万万个像针尖一样灰白色的点儿，它不是雾状，全是点儿的，还有是深蓝色条状的。就现在用你的药，灰白色的点儿少了，就是每天早上眼睛就都有少量的粘性分辨物排出来。另外哈，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一个老同学也吃了你的这个药啊，他排的粘液要更多一些。
0: 这排毒反应啊，因人而异，因病不同。有内排毒有外排毒的、
4: 嗯、
0: 外排毒呢就是排分泌物流眼泪出汗、
4: 嗯、
0: 内排毒呢就是通过大便小便、
4: 嗯、
0: 你就可以注意一下，就小便的次数有没有增多呀，大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
4: 嗯、
0: 现在呢刚刚一个疗程 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视野中心的黑斑变淡了。
4: 对对。

0: 这通过这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同时呢，要击碎我们眼内的一些个垃圾杂质，黑斑呢，它就变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雾化反应，或者说眼前会出现一些个细碎的小黑片、小黑点儿，把这些碎化了，我们才能啊把它吸收排除掉。
1: 啊，我这个就是垃圾里面大多都深蓝色的，那我不知道啥原因，你说。
0: 跟您一直打眼针有关系呗，还有做这个荧光造影有一定的关系，后期呢都会排除掉的。之后啊，这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会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这个视力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治就行了。
1: 好的，尹老师，心情对这个眼睛的康复那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影响啊？
0: 性格急的人呢，包括一些人就是比较爱钻牛角尖儿，还有就是愿意生闷气的人，愿意发脾气的人，他都是伤肝的。中医讲怒则伤肝，你不发出这火来吧，他又容易肝郁，反正怎么着你都会伤肝。所以说肝眼通道不通的人，大多数出现什么呢？有的就是干燥，有的就是肝郁。肝郁的话就是哪儿都不通，肝区容易疼，然后眼睛容易干涩，还容易失眠。您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个食疗方，叫桃仁山楂粥。生山楂25克，桃仁15克，用家用的那个粉碎机打成细末，然后呢大米1次2把，先把山楂加适量的水煎到汁儿挺浓了，去了渣，挺酸的那个味道，再把大米桃仁粉儿放进去，加一些水啊，给它煮成粥，早晚吃，味道挺好的，又营养，而且它最主要的有什么呢？去瘀通窍的作用，帮助您尽快的去排除身体当中的淤堵。
1: 啊，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0: 行，这样结合着用，效果会更好的啊。您现在用药啊，眼睛中心处的那个黑影少了，这个是最大的效果。后期您配合好，情况会越来越好的，一定要有信心。
1: 那知道了，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1: 好的，谢谢严老师啊，祝严老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哎，谢谢您，也祝您早日眼睛明亮，乐活百年。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制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尹老师，这个我太激动了啊，真的感谢您，特别佩服您的医德、人品、大爱和善心呐。
0: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5: 对对对，老朋友
0: 啊。
5: 要不是遇见您呐，这么优秀的眼科大夫，我的眼睛啊，真没想到会好的这么快啊。
0: 好了就行。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64。
0: 之前患的是什么眼病？治了多长时间了？
5: 我认识尹老师之前的眼睛整整治了10年、
0: 哎、
5: 现在已经千真万确治好了，这不是已经到医院做过康复检查了吗、
0: 啊、
5: 说到这儿还是真的特别感谢尹老师您呢、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0: 这样把您的情况具体的说一说。
5: 我用药分2次，一共买了4个疗程的猛药制眼七方明目20味丸，现在眼睛是治好了、
0: 啊、
5: 这个我眼睛啊是白内障。
0: 嗯，
5: 这白内障成熟以后呢，医生建议做手术，他说这做完手术之后视力就好了。
0: 嗯，
5: 我一听啊，花这

几千块钱的事儿啊，也不麻烦，那就治呗。手术也做了，但是后遗药没地儿买呀，想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回不去了。这手术之后呢，确实那个看东西清楚些了哈。但是总觉得眼睛里呢有东西，一直磨，一直疼啊，而且眼睛还出血。我去医院问呢，医生说让再恢复恢复，这一恢复就等了三。

0: 就是角膜炎、干眼症。
1: 嗯，
0: 做完手术之后吧，白内障它又复发了，而且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1: 嗯，
0: 眼底看东西啊，有重影，它变形的，看什么东西都往一个方向歪，这怕光啊就更厉害了。我在屋里啊都不敢出去，而且家里边灯一开，我眼睛都晃得受不了，睁不开眼。
2: 其实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如果说治眼病，咱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术方式啊，是很难解决的。你就拿白内障来讲吧，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就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的眼部的组织，所以眼内的组织分泌不出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调节能力就降低了，修复能力也降低了，垃圾毒素呢就在眼内堆积，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呀。您最初的白内障，它是垃圾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如果这个时候您说好我做手术很简单，但是治病没那么简单，人不是机器啊，哪个零件不好换一个就行，你自身的晶体存在的时候，它是既吸收光线又过滤度光，你把晶状体摘出之后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假晶体呢能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度光，所以说毒光落在眼底会损害眼底。您后期呢合并黄斑变性、角膜炎，角膜炎是因为您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了角膜，因为您记住了，所有的这个眼病的手术它并不是完全的无菌手术，伤及到了角膜，角膜免疫能力再一差，就会产生的病毒性的角膜炎。
0: 怪不得呀，我说做完手术这视力比之前更严重更差了呢。
2: 嗯，
0: 度大颜色也分不清，这视力吧勉勉强强也只有 0.15。
2: 嗯，
0: 走路啊就得走走停停，站着看一会儿才敢走，那不敢走路啊。后来我还打听到医院可以打眼针，针对我这个黄斑变性啊，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想试试。
2: 嗯，
0: 打那个8000多块钱一针的雷度单抗啊。
2: 哎呦，
0: 后来不到10万块钱还是没好。
2: 嗯，
0: 而且视力还更差呢，只有 0.1 了。
2: 嗯，
0: 但是这个尹老师之前吧，我视力就这样，但是我用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之后呢，和以前相比啊，真是觉得这西医不靠谱，没有中医靠谱。
2: 嗯，
0: 我用了2天吧，这眼睛就舒服了，不那么疼了，干涩也缓解了，用上了2颗药之后，哎，这眼珠子转动灵活了，一个当中用完的眼睛就不怕光了，这屋里屋外啊都不害怕了，不点眼药水这眼睛呢我觉得湿润了。之前吧一天这个2-3个小时这点一次眼药水，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这个我去医院复查吧，病毒性的角膜炎呢也好了，干眼症也好了，内膜破裂值呢是12，医生说是正常的。
2: 嗯，正常的内膜破裂值是10到15，您这12正好在正常范围之内呀，特别好。
0: 是我之前内膜破裂值啊一直都是6-7啊，它不到10呢都。
2: 低于10都属于是干眼症的范围，如果说低于5呢是重症的干眼症，您现在12说明这个分泌值正常。
0: 对对对，现在我这个眼底黄斑呢也正常了，没有细菌血管，看东西啊眼前也清亮了，没有雾了。
2: 嗯，
0: 我现在的视力啊，左眼是 0.6， 右眼是 0.7、
2: 哦、
0: 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啊，你们场外老师说啊，视力能恢复到 0.4 0.5， 没想到现在恢复到 0.6 0.7 啊，那是真没想到的事儿啊。
2: 那现在挺好的，您现在对于现在这结果满意吗？
0: 当然满意了，李老师真太满意了
2: 啊。那就好，
0: 我现在觉得眼睛出问题它不是小事儿，真不能乱治、
2: 哎、
0: 越盲目啊越心急，它越治越不行。
2: 哎，
0: 我就是典型啊。
2: 嗯，
0: 你要是每个人得病都遇到您这样大夫，那肯定少走不少的弯路，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幸运的呀。
2: 谢谢您的夸奖啊。其实呢老祖先告诉我们了，解决问题一定要从根儿上解决，如果根儿不解决的话，那始终它还是个问题，治病也一样。您情况目前恢复得很好，说明呢通过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首先呢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第二呢，方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啊，送达到了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接收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它就被激活了，能传导更多的光冲动。通过这样一个整体而有效的治疗呢，眼部的功能它就恢复了， 您这视力。

0: 呢就会越来越好，而且呢好了之后他也不会再犯，所以说您治疗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为您开心。今天打进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1: 啊，没有不明白的，我就是来感谢尹老师您的。
0: 啊，不用谢啊，健康就好。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1: 快用完了，我现在是一天两次，
0: 啊，
1: 一次七粒儿，这算下来还有八天的量。
0: 啊，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眼睛有没有不好的波动啊？
1: 没有，没有波动。
0: 行，那把手头剩下的药用完了，咱就放心停药吧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嗯，好，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智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6: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大殿下殷郊有点睡梦当中惊醒，一听啊就知道坏了菜了。撩帐帘往外头一看，好家伙，这是搞烧烤搞大了，哎，火光冲天呢。哎呀，与我带马。好家伙，那么大大殿下变成大磕巴了。结结巴巴喊了一声，有人呢伺候他，带过马匹，他抄起了雌雄双剑，往外头就跑啊。到外头一瞅，全都是西岐的兵了，兵如冰山，将似将海呀，滚滚而来。那位说了，这殷郊不是有翻天印吗？把翻天印记起来，啊，啪啪啪啪，把这几十万西岐兵，啊，都给砸死。嗨，那玩意儿根本就不行啊。这翻天印再厉害，打一个人、两个人、十个人、八个人还能凑合，打这几十万人根本就不好使了。殷郊确实有点慌喽，心说完了，干脆呀，哎，我就不要脸了，要那破玩意儿干嘛呀？不要脸我就能跑，跑回呀朝歌城见着我爹。我们家老头虽然说是个十足的王八蛋，但是现在我们毕竟是亲爷俩呀，兵合一处，将打一家，让老头子支持我一把，还能够卷土重来。想到这儿啊，他就玩了命溜，左冲右杀呀。由于他是三头六臂，别人看见他都害怕呀。哎呦我的妈呀，妖精来了，哎，快躲，哎，闪闪，啊，东奔西跑。这殷郊就得了手了，杀出一条血路，到外头他就落荒而逃啊，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就是岐山这一条道了。那么到在岐山这儿，他喘了一口气，哎呀，看起来追兵啊追不上来了，我赶紧冲出去吧。一看往东边有一条小路，大概

其顺着这路过去呀，就能出岐山，然后回转朝歌城。他一催坐马，奔东边来了。没走多远呢，就听有人喊他：“燕郊，还不站住，看看我是谁！”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他赶紧勒住了坐马，抬头一看，哎呦呵，来了一个糟老头子，跨骑四不像，怀抱杏黄旗，背背打神鞭，正是姜子牙呀。哎呀，老匹夫，休要拦住你家殿下的去路，你是找死不成？哈哈哈哈，燕郊啊，你已经穷途末路了，还想往哪儿走啊？燕郊一琢磨，刚才有好几十万人马围困我，我的翻天印呢，派不上用场，这回可行了，就一个糟老头子，我啪嚓一下把他砸成馅饼吧。想到这儿，他揉一下把这翻天印可就扔出来了，念念有词，给我打打打。这翻天印挂有风雷之声，翻着筋斗奔姜子牙就拍下来了。要是往常啊，姜子牙早就下草去了，可是今天呢，老头子十分的勇敢，十分的坚强，往那儿一戳一挺，纹丝儿不动。因为什么呢？心里头有底呀。他把掌中杏黄旗这么一摆，把脑袋给蒙上了，还喊呢：“哎，想砸你就砸吧。”再看这翻天印呢，在空中滴溜溜的直打旋儿，他就是不往下落。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这玉虚杏黄旗它有磁场，哎，把这翻天印呢给挡住了。殷郊一看，哎，这可坏菜了，这打不了他，我怎么办呢？哎呀，他们的人马太多，我不能恋战，得跑啊！赶紧一念咒，刷，把翻天印收回来了。一看，往西边还有一条路，哎，奔这边来吧！啊，催马奔小路。那么姜子牙也不追他，为什么呢？准知道他跑不了啊。还真是这样，没跑出多远去，这殷郊就发现前边啊有一个人稳稳当当站在山崖之上，手里头摆动着拂尘。一看这谁呀这么稳当？那位说话了：“善哉呀，善哉！”殷郊孽障，难道说连燃灯你师伯都不认识了吗？哎呀，闹了半天是燃灯道人呢，啊，这爹更厉害，这可怎么办呢？殷郊啊，二话没说，把这翻天印又记起来了。燃灯啊，你招法宝吧！翻天印玩命的翻呢，啊，本本本本本，但是燃灯道人丝毫没有惧色，因为什么呢？他也揣着宝贝呢，由得西方净土借来的青莲宝色旗，把旗展开了，唰唰唰蒙住了面门。再看这翻天印呢，光打旋儿，他不往下拍，闹了半天，这青莲宝色旗这磁场更强。哎呦，殷郊可急坏了，赶紧收宝贝，哎，快跑吧！又收回了翻天印，往西南方向一看呢，还有一条小路，哎，奔这儿走吧。啊，马落荒郊又下来了。没走多远，前边啊有一棵大树，在这个树的枝杈上头悠然自得坐着一个人。这人说话呀燕语莺声，特别的好听。哟，下面来的是何人呢？三头六臂，好不威风，莫非说是大殿下殷郊吗？啊，殷郊心说这地方怎么还有老娘们啊，说话怎么还那么肉头啊。抬头这么一看呢，大树上头飘飘然坐的正是龙吉公主。当然了，殷郊是不认识他，不认识他可以问呢：“你什么人拦住我的去路？”要问我呀，无名少姓之辈，龙吉公主的便是。哎呀，我管你公猪还是母猪呢，哎，我拿翻天印，我好好的我翻翻你。
他呀就认

准这一条路了，就觉得这翻天印是好宝贝，刷一下记起来了。龙吉公主女流之辈，但是也非常的淡定啊，吃过见过呀，人家怀揣着宝贝呢，是有点瑶池借来的，哎，叫做瑶池聚仙旗，那是他亲妈王母娘娘给的啊，刷刷刷这一摆，这磁场最为强大呀。好家伙，这翻天印差点被这旗给卷了去。殷郊一看不好啊，这小娘们比小爷们还厉害呢，收宝贝再跑吧。就把这翻天印呢又收回来了。一看往西北方向还有一条路，哎，就是这儿了。啊，这真是慌不择路啊。跑了没多久，一个洪亮的声音把他拦住了。殷郊，孽障，你看看我是谁，你还走得了吗？啊，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呀？哎呀，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天哪，就在这山顶之上站立一位道长，非是旁者呀，正是授业的老恩师，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说实话，殷郊见着老师他心虚呀，啊，有心跳下马来跪到地上磕头，可又一想不行了，现在他不是我老师了，他是我的仇人了，为今之计，我就抓紧时间把他脑袋砸碎了就算成功啊。这把翻天印又记起来了，广成子也有护身的宝旗呀，是打大罗山八景宫借来的离地焰光旗，刷刷一摆，这翻天印还是不好使。殷郊一瞧，坏了，他们都是有备而来呀。哦，这四面旗合着就给我准备的。哎，不行，他收起翻天印呢，又往前跑，再跑可跑不了喽。一看面前呢，一架大山拦住了去路，黑黢黢、雾沉沉的，这山有多高啊？根本看不出来。这山有多宽呢？也是一望没有头。这可怎么办呢？我骑的是一匹战马呀，也别说骑着战马，我就是骑着一条龙，恐怕也飞不过去呀。这可如何是好呢？殷郊啊，急得直冒白毛汗。听后边有人喊他，孽障，你往哪里走？殷郊殿下呀，我们追下来了。殷郊休走，拿命来。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恐怕是燃灯道人姜子牙、龙吉公主再加上广成子全都来了，可要了我的盒钱喽。殷郊急中生智啊，心说我这个翻天印打人现在是打不了了，但是打山是不是还可以呀？我啪嚓这一印，把这山呢打出一豁口，然后我有打豁口我钻过去，性命不就保住了吗？想到这儿啊，殷郊又燃起了生的希望，他把这翻天印就记起来了啊，刷那啪嚓，这下砸的还真脆快，真就把这架大山呢中间砸出一豁口来。哎呦，殷郊眼前一亮啊，看起来成汤的江山还有希望。他赶紧甩蹬离鞍油的马上跳下来，登上了山路，扁着身子往过挤呀，心说嘿嘿，我就是用步量我也能量到朝歌城啊，怎么着也得见着我爹呀。好嘛，这会儿又想起他爹来了，不是当年要宰他那会儿了。他顺这山缝里头挤呀挤呀挤呀挤，哎呀，越挤越窄呀。他以为别人没注意他呢，不知道啊，各位神仙都在高处看着呢。一看差不多少了，殷郊走着走着，脑袋露出来了，身子呢还在山里边呢。正在这时候，就见广成子把双掌一合，两架大山咔吧一声就合在了一处，把殷郊的脑袋就露在外头了，身子呢就在石头里边。哎呀，再想动转已经是不可能了。寺外的军兵弟兄啊，哇，可就围上来了，点起了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照如薄昼啊，什么姜子

牙呀、燃灯道人呢、广成子、龙吉公主啊，很多人都到了现场了，而且周武王也来了，因为这是一个大战场啊，武王姬发得御驾亲征，亲临一线对于鼓舞士气呀、很有作用。这时候广成子来到近前，孽障啊，嘿嘿，孽障，这可是你自己找的，你还记得自己发过毒誓吗？说你如果口不应心就要受那离除之祸，现在大祸就在眼前了，来人呐，与我准备离除。好家伙，把离除就给推过来了，明晃晃的往那儿一摆。这离除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呢已经介绍过了，就是一种农具。哎，春天的时候耕种土地，把这犁锄拿过来，犁锄是三角形的一个尖儿，用牛拉着它，拿这尖儿就挑这个地，把地划出来一趟沟又一趟沟，好播种啊。殷郊一瞧，当时可就哭了，师父，师父饶命啊，都怪我年轻耳软心活，遇上了申公豹，他跟我胡扯八扯呀，结果我就变了心肠了，这不是我的毛病，都是申公豹鼓动春蛇哟。好，到这时候他把他师叔给想起来了，广成子一看眼泪哗哗也往下流，毕竟说师徒一场啊。他回过头来看看燃灯道人，师兄啊，有道是至一福不至一死，现在这殷郊多可怜呢、你看是不是把他给饶喽啊。燃灯道人一瞪眼睛，师弟，你这是怎么了？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殷郊十恶不赦呀，啊，你把他放出来就是纵虎归山，必要伤人，今天非得让他应毒誓，拿这犁锄把他脑袋给锄了不可啊。哎呀，广成子往下一垂头就不言语了。这时候旁边过来一人，谁呀？正是武王姬发。到这时候姬发动了恻隐之心了，这叫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姬发是王子，这殷郊也是王子啊，两个人的身份地位有相似之处。另外呢，姬发这人非常的仁德，一看殷郊这么惨，所以他呀想给求求情，另外呢暗含着一层意思，大概其呀也有显示他仁德之心，或者说沽名钓誉的意思。不管出于什么心吧，反正武王说了话了，各位仙长相父，我看就算了吧，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呢、这殷郊要是能改邪归正，这也是人才呀，我看就先把他放了就得了。没想到姜子牙一瞪眼睛，这老头够狠的，王家千岁万万不可，这殷郊是必死不能活呀，啊，相父就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吗？哎，当然是没有了，您要开疆拓土改天换地，我要斩将封神诛尽豺狼，不管从哪方面来讲，这殷郊他都活不成啊，赶紧准备，取他的性命。武王一看呢，没旁的辙了，那我就有最后一点要求，能不能摆下香案，我要祭奠一番呢？这个要求不过分，有人呢就把香案给摆下了，有五供有拜垫。再看姬发，泪流满面呢，金盆洗手，高高的举起香来，烧了那么一柱，然后恭恭敬敬的对着殷郊是大拜了八拜呀，行的是君臣大礼。这玩意儿是不是收买人心呢？是不是演戏呀？哎，说书人呢就不好评判了，反正是祭奠完了，这姬发起过一边，燃灯吩咐一声，不要再等了，赶快行刑啊。谁下手啊？就得广成子下手，他当师父的整徒弟，哎呀，这玩意儿也是够残忍的。
但是事情

0: 头逼到这儿了，不下手也是没办法。再看广成子把这黎厨可就搬过来了，三棱一大铁尖儿啊，对准了殷郊的这脑袋。广成子一闭眼睛往前猛力这么一推，就听咔嚓一声，就把殷郊这脑袋给来个大揭盖，花红脑子流了一地，大殿下是一命而亡，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报号去了。这就是封神榜著名的桥段，殷郊岐山受黎厨。殷郊咔嚓这一死啊，他还有心电感应呢，谁感应着了？哎，就是纣王天子那没毛大狗熊。现在纣王啊正在朝歌享福呢，身边仨妖精，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还有一个白毛老鼠精，哈，就这仨玩意儿把他给迷得五迷三道的，整天呢哈喇子直流，眼睛离离唧唧的，浑身发抖，就跟半身不遂的差不多少。这天哆里哆嗦正在这喝酒呢，就感觉头也昏眼也花啊，呱唧摔了个大马趴。哎呀，趴到桌子上头，感觉神情恍惚，这怎么回事？莫非说又有不测不成？正这时候有人进来禀报了，报报陛下可了不得了，大殿下殷郊在岐山受了黎厨之苦，把命给丢了。另外我们也探听的准确的消息，大元帅叫张山，副元帅叫李锦，全军覆没呀，俩老头子也是当场阵亡。陛下快拿个主意吧。哎呀，纣王闻听啊，当时就瘪茄子了。说实话呀，现在商朝已经没有什么军队了，尤其能征惯战的大将全都打光了。哎呀呀，莫非说真要亡国了不成啊？这时候他身边三大妖精之一的白毛耗子精，哎，就是那王美人给出主意了。呀，陛下呀，恐怕您的思路不够开阔呀，您以前用的都是老将，老没咔嚓眼的还能有什么作为呀？您能不能想一想，找出一员小将来，年轻人他气盛有朝气，说不定啊就能成功。纣王一听啊，闭着眼睛就琢磨，哎，你别说，还真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
7: 一封就足了，
6: 是社会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
11: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4: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

0: 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这位昏君纣王真有点弹尽粮绝了，整天呢就是搂着仨妖精在那儿胡扯八扯。千年狐狸精、九头雉鸡精、白毛老鼠精，这白毛老鼠精啊是新收的，叫王贵人。您看这朝歌城里头，这皇宫里头多热闹啊，把纣王这被窝一掀呢，好，动物世界，狐狸、野鸡、大耗子。现在呀，纣王再派兵可派不出来了。白毛老鼠精呢就提醒他应该启用年轻人。纣王想了半天，哎嘿，还真就想出来一位。谁呀？此人名叫洪锦，乃是三山关的大帅。上文书咱们说了，张山、李锦伐西岐，那么三山关不能空着呀，就委派了一个新的大帅，名字叫做洪锦。这小伙子又年轻又帅气，而且这能耐也不小。纣王啊也是有病乱投医，连琢磨都没琢磨，马上传下旨意，就命这洪锦率队西征。小将洪锦接旨之后啊，就开始准备，点齐了10万人马，又带上他的前部正印先行官，名叫季康，大队人马浩浩汤汤啊，就赶奔西岐城。那么西岐这边可是挺热闹，因为姜子牙已经大获全胜了，把殷郊给整死了，几面宝旗呢也都分别派人给送回去，燃灯道人、广成子这几位神仙也都纷纷告辞。忽然间探马来报，报丞相得知有三山关的大帅名叫洪锦征讨西岐，带来了10万人马。姜子牙就是一愣啊，哎呀，这纣王还有这么多人马吗？探马又说了，报丞相，我们已经清点过了，他是号称10万人马，那是吹牛的，实际上就1万来人。呵呵，姜子牙乐的呀，这纣王就学会吹大牛了啊，兵将已经快打光了。不过子牙久经沙场啊，他甚至骄兵必败，不管敌人有没有能耐，必须得认真对待。他把武成王黄飞虎还有大帅叫邓九公都叫来了，就问他们这个洪锦是什么底细。哎呦，黄飞虎、邓九公全傻眼了，说这个洪锦他是一员小将，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啊，不知道从哪儿蹦出来这么一个，有什么能耐我们全不明白。嘿，这事儿可就不好办了，那么只能火力侦察啊，打起来看了。没过两天，洪锦带着前部正印先行官叫季康来在了南门以外，离城5里扎下营寨，稍微的休息了一下，人家就列摆旗门讨敌骂阵。姜子牙问了一声，哪位愿意迎敌呀？末将愿往。答话的非是旁人，正是大将南宫阔。姜子牙点点头，把令箭给了他了。南宫阔跨马抡刀就杀出去了，书说简短，到在阵前一看呢，小将洪锦的这个兵马虽然不算多，但是还比较整齐。南宫阔晃动大刀就问，哪个受死？人家当然是先锋官先出马了，这员大将名叫季康啊，浑身上下好似一块乌云，骑着大黑马晃动掌中刀就杀到了南宫阔的近前。二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啊，二马相交，两刀并举，就杀在了一处。就这场大战呢，打斗了20几个回合未分上下，南宫阔就有点着急呀，心说看这能耐我比他强一点啊，怎么就砍不了他呢？一着急呀，有点冒汗，

可人家季康心里头有底呀，他乃是左道旁门之士啊。打着打着不愿意打了，把大刀往身背后这么一背，口中念念有词：“鸡。”您记住了，《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就怕这个字儿，只要一鸡，那就得鸡出毛病来。忽然之间，就在他们头顶上现出了一块乌云呢。这乌云唰一声，由中间就裂开了，由的云彩里头，噌，窜下一只大狼狗来。好，就这狗，比二郎神那哮天犬那个头还大呢，张着血盆大口啊，奔南宫阔可就下来了。啊，咔嚓，正咬在后脖子上头，连皮带肉拽下去一条子呀。上秤一称得有半斤多沉，这大狗嚼吧嚼吧，还给咽了，张着大嘴奔南宫阔又来了，可把南宫将军吓坏了，我的妈呀，拨马往回就拜。回城之后禀报姜子牙，大败而归呀。姜子牙一看这还了得，换人吧，这回换高人了，把土星孙派出来了。这小矬子晃动大棍跟这季康啊打斗一处，要论本事季康根本就不行，他呀还使用妖术邪法，往空中一指，唰，那片乌云又出来了，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那条大狗啊汪汪汪汪汪汪又下来咬土星孙来了。土星孙这胆儿也小啊，哎呦我的妈耶，直吓得哭嚓一声，拉了裤子了。他赶紧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底下去了。人是钻入地下了，但是他拉的这泡屎钻不下去呀，就搁到地面上了。这条大狗上去吭嚓一口，没咬着土行孙，把这泡屎啊给吃了。后来不留下那么个词儿吗？叫做狗改不了吃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土行孙败回去之后，这边又派人呢，什么寒毒龙啊、薛恶虎啊、金吒、木吒、哪吒呀，全都让狗给咬跑了。最后把杨戬派出来了。杨戬一琢磨，今天实在不行啊，我就给他来个绝招，叫做狗咬狗，就用我的哮天犬呢咬他这只大狼狗，看看谁的狗厉害。后来不是留下那么句词吗？叫做狗咬狗一嘴毛，就是由打这地方留下的。那么二郎神来在了两军阵前，晃三尖两刃刀大战季康，打了有那么十几个回合。二郎神一琢磨呀，我是先下手的围墙吧，他由打兜囊当中把哮天犬就掏出来了。这小狗个头不大，也就是三寸来长，可是见风就长啊。二郎神把他往空中这么一系，哮天犬啊，汪汪汪汪啊，好似一头猛虎奔季康可就扑来了。实际上这季康呢跟二郎神想的呀是一样，他也想先下手为强。就在二郎神伸手掏哮天犬的时候，这季康啊已经念动咒语了，往空中这么一指，唰，那片乌云就现出来了，紧跟着唰啦一声乌云裂开了，本应该呀由打里边嗷一声窜出来那只大狼狗，可这回出现点特殊情况，云彩裂开了啊，噌一声狗没窜出来，窜出一人来。这位长得黄灿灿的面皮，浓眉大眼，鼻正口方，穿着一身土黄色的道袍，头上是柳木道冠，在掌中擎着一条锃明刷亮的紫金降魔杵。这狗没下来，人下来了，可是季康啊没太在意，他还以为按照正常的逻辑还得来那只大狼狗呢，所以用手一指杨戬，给我咬他。可这黄脸的道人呢没听他的，把这降魔杵一晃奔季康。

脑袋就砸下来了。啊，呜！做大将的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季康就感觉脑后恶风不善，心说这怎么回事，我这条狗怎么还要打我呀？他赶紧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啊，可傻眼了，那大狼狗没有了，变成一人黄脸的轮着降魔杵呢。哎呦，这不是朋友啊，这是仇人大大的呀。季康赶紧把掌中刀一横往外招架呀，就听见嘡啷啷一声，把降魔杵给崩出去了。季康赶紧一学马跳出圈外，回头就问，你是什么人？这黄脸的道人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我倒是有个名姓，我姓祖名宗。哦，这么说你是祖宗啊？呸呸呸呸呸，哎呀，这季康心说这小子占我便宜呀！ 啊哪有叫这名字的？哎呀，你这个小子真乃是可恨呢！我问你，我那只大狗到哪里去了？这黄脸的道人呢，微微一笑，哈，就您那只大狗啊，对不起，已经让我呀给宰了，就给放到云彩上头了。等一会儿抽出时间来呀，啊，我把这狗皮给扒了回去，我炖狗肉去。哎呀，你说的可是真的？还没等这黄脸道人回答呢，季康头上这片乌云呢，就那么一晃悠一摘位，嘚儿啪，扑通，那条死狗哎掉下来了，哎，果然是让这位呀给整死了。哎呀，季康可气坏了。晃大刀就要拼命啊！那黄脸道人用手一指，给我定。再看季康这乐子大了，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睛，举着大刀，连人带马就定了格了。哎，他不会动了。黄脸道人就下了绝情喽，把掌中降魔杵这么一晃，往下就拍呀！你给我在这儿吧！啊，啪嚓！砸了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咱们说书是比较慢，因为一招一式的得交代清楚，而实际上这个事情发生的太快了，从头至尾没超过十秒钟。那么二郎神杨戬在旁边呢，哮天犬也记出来了，结果连人带狗全傻到那儿了。这哮天犬汪汪汪叫了几声，刚要往上扑，一看耶，这怎么发生变化了？这黑大个叫季康这个死了，来了一个黄脸的道人，好像是我们一伙的呀，这还咬不咬啊？哮天犬呢，大脑不够用了，回头就看这二郎杨戬。杨戬也感觉纳闷啊，赶紧把这三尖两刃刀往身后这么一背，哎，来的这位朋友，你是何人呢？这位看看杨戬，他乐了，哈哈哈哈，要问我呀，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名叫韦护，特来投奔江丞相我的师叔啊。哦，杨戬可乐坏了，闹了半天我们又来了师兄弟了，太好了。那位说了，这韦护是什么人呢？哎呦，这位呀也是咱们封神演义里头了不起的人物，他说的一点没错，乃是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的门下。这道行天尊呢，也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这韦护啊，后来又转入了世家，改了个名字叫做韦陀，他就是佛教的著名护法神呢。当然现在他还是道家呢，哎，叫做韦护。韦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韦陀护法神的简称，哎，叫韦护，这是他在《封神演义》里头的名字。您别看这位韦护啊，出场比较晚，戏份也不算多，但是人家洪福齐天呢，您看姜子牙

斩将封神，谁要是想当神仙，哎，对不起，你就得先死一回，不死封不了神。可就有七个人例外，这七个人呢是肉身成圣，没死人家也照样成了事儿了。哪七个人呢？就是啊，李靖、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外加这韦护。那么最近呢，金庭山玉无动的道行天尊感觉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姜子牙马上就要金台拜帅了，就在明年的3月15日。行了，我的宝贝徒弟韦护啊，该下山了，哎，去帮他师叔哎打纣王去。这才把宝贝徒弟韦护给打发下山，赠送了防身的兵刃，叫做降魔杵。您看韦护挺年轻，但是做事啊很沉稳，他没有直接来到西岐城，而是架起云头啊在空中瞭望。这一看看出毛病来了，西岐城门前呢正在一场大战，有一员大将黑了吧唧的，自称叫做嵇康，这小子会妖术写法呀，用手一指，这头顶上就现出一片乌云，在这乌云上头呢就蹲着一只大黑狗。哈，就这个头跟牛犊子差不多少啊，真就能吃人呢。这大黑狗往下一扑，一会儿咬伤一个，一会儿咬伤一个。韦护心说，我帮帮忙吧，啊，别让这畜生老咬人了。想到这儿啊，韦护往下这么一降身，就落在这片乌云上头了，把降魔杵这尖儿啊对准这狗脖子啊，刺透了哽嗓咽喉啊。这条大黑狗啊连梗都没梗一声，就死于非命。等这嵇康再一次想让这狗下来咬人的时候，哎，韦护晃动降魔杵，他下来了，啊，啪嚓一下，就把这嵇康结果了性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这些细节，在两军阵前没有时间跟这杨戬呢一一交代了。两个人呢就是简单的说了几句，然后携手揽腕是回归西岐的队伍。那么韦护怎么见姜子牙，哎，怎么聊天，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商朝的大营可紧张喽，前不正印先行官大将嵇康把命给丢了，那么大元帅小将洪锦呢，白眼珠起红线，叫血贯瞳仁呢，拍马舞刀来到两军阵前，口口声声让姜子牙出来受死。那么姜子牙是大丞相，现在在城里头坐着呢，对付洪锦这号的没必要啊派那么多的兵将，就是用一个派一个也就是了。一听说洪锦又讨地骂阵，何人出征啊，我去我去。出来两员大将，谁呀，一个叫吉书明，一个叫吉书亮。这俩小伙子都是文王的儿子，一个排名72，一个排名75。两位殿下呀，能耐也都不低，平时没有机会立功啊，好容易找这么一个机会，哎，想出去会会小将，也锻炼锻炼。姜子牙点点头，二位殿下多加谨慎，不劳嘱咐。两个人呢跨骑战马，晃动掌中，方天画戟就冲出来了。再说小将洪锦一看让姜子牙出来，他没出来，哦，来了两名白袍小将啊，这是送死的呀，这是。那别留客气了，啊，哪个来战。那么72殿下名叫吉书明啊，拍马舞刀来战洪锦啊，听听汤汤打了有那么30-40个回合，这洪锦也要玩轮子，因为他也会左道旁门之术啊，一拨战马假装往下拜。吉书明不服劲儿，在后边催马就追呀，啊，那洪锦跑得还挺快，跑过自己的门旗去了，哎，他这门旗呀，啊，是一面。

0: 黑旗，这红锦哗跑到旗后边去了。吉书明呢，这马也没停住啊，唰也追到旗后边去了。可是吉书明就感觉不对劲儿，怎么这不是一面旗呀、啊、好像是一个门呢。哎呦，这门进来之后啊，黑咚咚的，什么玩意儿都看不着啊。哎，这可要坏。说声要坏，小将红锦的大刀啊从暗处就切过来了啊，咔嚓一声，殿下吉书明是伸手一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
9: 后代的世界，
8: 我们
9: 成了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烟花虽美丽，安全要牢记，购买渠道合法正规，储存远离明火热源，依法燃放，文明安全。
2: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3: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了。
4: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们将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